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云游养生系列。之前我们一起云游了美丽的大洋洲，今天我们继续出发，带大家走进枫叶之国加拿大。很多朋友对加拿大的印象就是枫叶、雪山、空气特别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加拿大这个地方地特别大，人特别少，到处都是森林湖泊，满眼都是绿油油清透透的自然风光。你看这边的落基山脉常年都是青山雪峰，山脚下成片的树林，一年四季景色都不一样。春天满山青翠，夏天清爽凉快，到了秋天更是美得不像话。漫山遍野的枫叶红彤彤的，整个国家都暖洋洋的，随手一拍都是风景大片。整片国度绿植覆盖率极高，生态环境优越，几乎没有工业污染。肥沃纯净的原生黑土地，凉爽舒适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底蕴，让这片山河本身就格外修身养性。还有大家熟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水流特别壮观，水雾扑面而来，空气湿润又清新，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水特别干净，都是雪山融下来的天然活水。也正因为加拿大这么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孕育出了一款全世界都出名的养生好物，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熟悉也特别适合日常调养的加拿大西洋参。大家平时养生都很谨慎，怕补过头怕上火，那加拿大西洋参就特别合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清补温润不上火。咱们传统的人参偏温热，很多长辈吃了容易燥热口干上火，但是西洋参不一样，它性凉润，专门帮我们补气养阴清热生津。不管是春天干燥，夏天闷热，秋天上火，冬天体虚，一年四季都能适量吃，不调季节，特别温和。平时我们很多小毛病其实都适合用西洋参日常调理，比如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动不动就累，或者说话多，嗓子干，口干舌燥，心烦燥热，还有晚上睡不好，容易疲惫，换季身体虚弱的长辈，坚持少量吃一点西洋参，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舒服很多。而且正宗加拿大西洋参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营养积累的特别足，人参皂苷含量高，品质稳定，吸收更好，长期适量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身体疲劳，静心安神，增强抵抗力，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日常保养。很多叔叔阿姨买回来西洋参不知道怎么吃最方便最养身，今天教大家三个最简单最家常人人都能坚持的吃法。第一种，最简单的口含吃法，每天早上或者白天空闲的时候，拿一片薄薄的西洋参含在嘴里，慢慢抿慢慢化，不用煮不用泡，经常嗓子干容易疲惫，出门走路没力气的长辈含一片特别舒服。第二种，日常最常用的泡水代茶饮，取两三片西洋参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几分钟就能喝了，可以反复蓄水泡一整天，味道淡了之后，最后把参片直接嚼碎吃掉，一点营养都不浪费。平时看电视休息喝水的时候顺带养生，特别适合居家日常。第三种，滋补效果更好的炖汤吃法，平时家里炖煮汤的时候放几片西洋参一起炖，清润不油腻，全家都能喝。尤其是天气闷热身体虚弱，劳累过后喝一碗西洋参炖汤，补气又养阴，希望大家都能顺应自然温和调养，轻轻松松养出好身体好状态。我们下期再见。

0: 直播间的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小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乖乖的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中爆发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
0: 总共是199带回5盒，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4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2盒，还有一个蒜蓉味2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
1: 是多了一盒，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4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
0: 真的是特别划算。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对的，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1: 贵啊，对吧？因为、哎、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
1: 所以的话，
0: 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1: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0: 这个冰柜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然后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
1: 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0: 没剩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
1: 因为
0: 有弹性啊！
1: 怎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
0: 哎，
1: 第一个我的天哪
0: ，
1: 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啊，
1: 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0: 就把
1: 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的，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葱化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大家看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0: 哎，真的好大，
1: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0: 我的天哪，
1: 非常的大，哇，
0: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炸过的那种蒜。哎，
0: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播一个，
0: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0: 虾黄是满满的，
1: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0: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1: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1: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0: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3: 是
0: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1: 对的，所以
0: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啊。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吃。
1: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直播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1: 化完冻就行了。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511，谢谢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单独
1: 的
0: 罗氏虾的价格，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五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是吧？
1: 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鲜
1: 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剩下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为什么？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的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您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你，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
0: 哎，
1: 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
1: 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看到
1: 没？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
0: 薄，
1: 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
0: 哇，
1: 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
0: 好香哦。
1: 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然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呐、
0: 啊，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就是。
1: 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那个、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得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啊，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小
1: 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

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没味儿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五盒带回家1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9000。

0: 早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所以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
0: 第二个。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五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四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五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就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两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

0: 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这乱七八糟的，对吧？
1: 你会放心了吧？
0: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0: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土线土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
1: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0: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1: 弹性很足，
0: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1: 真的。
0: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1: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0: 而且吃虾
1: 就好吃，
0: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你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1: 对，
0: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1: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买，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0: 那生的对吧？
1: 生的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0: 我再播
1: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0: 不便宜了。
1: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0: 对吧？
1: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0: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1: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起来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0: 真的爽。
1: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0: 这一整颗的虾仁，哇，
1: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0: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你看，
1: 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0: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1: 好香。
0: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1: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0: 好吃，真的好吃。
1: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0: 就这一档，
1: 后悔药，
0: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
1: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0: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
1: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是，更贵。
0: 它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

0: 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1: 是的，
0: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1: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0: 清凉厨房，
1: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0: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1: 是的，对吧？很方便，
0: 也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0: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1: 没错，
0: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1: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1，我要1199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嘛，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可吃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对的，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3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库存备货是不多的，
1: 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
0: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一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嗯，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怎么口味？冰脆化酶的，
0: 哎，冰糖化酶的，
1: 这个是我们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0: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对，这种弯曲的，
1: 你看，看到没？看到没？真的，我们的虾仁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0: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很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这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次了。
0: 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1: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里面这个虾膏，看到没？
0: 哎，
1: 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啊！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0: 弹弹。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1: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0: 你想一想，螺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
1: 今天
0: 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
1: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发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
0: 度。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1: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0: 嗯，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套你都订，真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听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就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是，一盒才。
0: 三十几块钱，四十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真的，对吧？你现在一算哈，190.95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
0: 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啊，
1: 很难了啊。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0.95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一将近一斤的量哦，因为您去
1: 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
0: 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是的，大家可以随意去看看啊。嗯，这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50克，对吧？
1: 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5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450克，450克，
0: 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0: 对不对？
1: 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两组、三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
1: 说白了，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
0: 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
1: 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 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我的妈呀！这个颜色，这个虾黄。你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这个可以放心的。你看到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不下去。
0: 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真的，这个虾肉短短的，
1: 你看，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
0: 哎，
1: 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嗯，
0: 哇，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
1: 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都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一尝，好好吃，好好吃。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咱们的这边的。
0: 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真的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很薄，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 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边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五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聊会儿，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看我不一样吧？哪儿不一样？看出来了吗？找不同，腰这儿啊不太一样。经常看东方购物，也经常看我节目的老朋友们也知道，我一般做一些养生节目，我跟大家讲，我不太能久坐，因为我自己本来在腰这个地方啊，不是凸啊，不是腰的，不是那个凸，而是拖，我自己都没听过这个概念。检查完之后说你拖，我说这个是有多严重？他说比突出更严重，应该其实要手术的。后来说保守一点吧，你先吃吃药。后来就这调理的还可以，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护腰，好好的撑一撑。我无论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办一些东西了，包括健身的什么的，多多少少你会带到这边的，所以一定要更加小心才行。而到了夏天，我跟大家讲哦，千万别小瞧空调一开，今天天气一冷，是不是有些人这个腰又难受了，很敏感吧？我们来看看啊，腰要难受，人人难免，腰椎变形严重影响晚年生活，一定要注意。我爸爸现在走道啊，因为我发现是不是这个东西也遗传呢？他现在是大概是这样的了。我说爸，年轻时候是这样的，他是56年生人，他现在走道就这样，他说我腰疼。那我说你这带一带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意识，其实生活里有这样的意识，你就腰会舒服很多的啊，就不至于就这样就最后成句号了。可这样不能这样的啊。50岁大妈单手提西瓜腰，你看这个地方，然后呢，女子拖地腰也险些造成危险哈。你包括腰伤复发，险些酿成车祸，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空调腰，到夏天了开个空调啊，可能电风扇吹一吹，吹到你腰都难受，他也受不了。我们今天啊，跟晨曦啊，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咱的老朋友了啊！
1: 哎，
0: 这个日本进口的斯托康的护腰，这款护腰真的很灵的。因为不是第一次介绍了，大家看的这个画面就觉得，哎呀，熟悉了，老朋友了啊！你看看它这个，首先是原装进口，
1: 对，
0: 再一个它这个有个非常棒的支撑条
1: 啊，
0: 它不像有的东西软塌塌的，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了支撑条的话呢，它能够很好的在你的腰椎啊、脊椎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弧度，帮你给撑住，帮你来释放压力的啊。
0: 而且它勒紧之后，它是可以横向的这样
1: 拉伸
0: 的，
1: 哎，二度加压。
0: 你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腰的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啊。
1: 好，
0: 它大概呢就是这样的。它不仅是你这样可以，首先在这里啊，我先往上拉一拉
1: 啊，
0: 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摘开的，大的啊。
1: 这是第一层
0: 呢，第一重。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看，你要是觉得还不够，
1: 你可以再加加紧，
0: 哎，再加加紧，
1: 嗯，
0: 这就好了。而且侧面是这个样子，我给大家旋转一下看一下。
1: 哎，
0: 哎呀，这个腰老舒服了，
1: 整个把腰部都给包裹住了，
0: 非常爽，
1: 护住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款护腰的一个特点。
1: 对，
0: 但是你说到底它的软硬程度有多棒？程曦这边给大家稍微演示演示。
1: 好的，好的啊。首先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丝光的护腰带啊，首先它的佩戴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我先可以教一下大家怎么来进行佩戴。你看，第一步就像刚才明明也给大家看到了，把它先给护住，这是我们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呢，两边这边是有一个双重的加压带的，你看想要紧一点，你可以拉得稍微大一点，松一点，都可以自由来进行调节。
0: 倒三角佩戴，
1: 对吧？哎，直接把它佩戴好了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腰部啊已经被它做到了一个保护和承托了，
0: 特别好，
1: 对吧？你平时在家里面，无论你说我要弯腰要做做家务的，抱个孩子的，或者你说我举个东西我要放上去的，都会帮你把腰部做到一个很好的承托。而且不仅说让你的腰能够自由的活动，关键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几个关键点，专业的护腰带和普通的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0: 那我们来看一看。
1: 来，首先的话呢，像我们专业的护腰带说到了，不仅说要保护你的腰，更加是要有到一个承托，帮您来释放你腰部的一些压力，我们同样在两个假模身上给您看到了，这边的话呢也是用到了一些
0: 这比较传统的，我看
1: 传统的啊，
0: 但是它很厚，
1: 哎，看起来有点厚，其实有一点不太适用于现在的夏天。
0: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感觉那个人设计越厚吧，感觉好像越能承重。
1: 哎呦，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是不一样的，
0: 是吗？
1: 因为它只是说有一层单单的帮你把腰给保护住了，但是如果说你说我给我的腰部来一个压力，我来模拟一下，这是一瓶桶装水哦，给到您的腰部之后，你会发现整个护腰带，
0: 哎呀，
1: 完全没有帮你把腰给保护住
0: 了，它完全没有支撑的感觉了，
1: 它没有支撑，你看到没有，整个护腰带卷边了，往下掉了，所以说你的腰部是不是还在承受压力？
0: 对呀，
1: 所以说它是没有帮你做到任何的分散压力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同样的这样一桶桶装水哦，我们直接挂在我们这边，您看到没有？首先我们这边有到一个树脂的支撑条，
0: 对，
1: 它不像有一些钢板，钢板太硿的话，它会限制您的活动，
0: 会硌。
1: 但是太软的话，它又没有支撑。 所以说今天我们用到这样的一个树脂支撑条啊，又有到一定的韧性，同时它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分散压力的效果。您看看，同样两款不同的护腰带，是不是佩戴起来它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啊？
0: 你那旁边那个老款的，我感觉就像一个护腰带
1: 啊，对对对，
0: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向的腰带一样，把它
1: 拉紧。我觉得它也就是稍微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0: 对了，也仅此而已。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这个竖直垂直的方形是很重要的。
1: 哎，
0: 那么接下来观众说的那个夏天，
1: 夏天
0: 感觉你这个视觉上我也是薄的啊，
1: 嗯，
0: 它到底透不透气？我夏天戴的话会不会闷的我？
1: 哎，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到底夏天它到底会不会闷啊？我们现场的话呢，给您来看一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护腰带，
0: 哎，
1: 看一下，
0: 给大家稍微调理一下啊。在调理的时候呢，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今天拿过去的，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刚才程曦给大家演示就这里啊，
1: 哎，
0: 它是一个倒三角，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一条条纹里边它就有透气孔，我们给大家演示演示这个透气孔，看到了没有？
1: 你看
0: 条纹里有透气孔，
1: 你夏天的话呢有一些闷、
0: 啊、
1: 有些湿气，你看到没有？
0: 对，
1: 直接不担心了，汗液呀什么的都能把它排出去、
0: 哎、就这里
1: 它是非常非常的哎轻做到一个轻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
0: 不用担心
1: 我夏天佩戴了之后会不会很闷呢、啊
0: 嗯、
1: 都不用担心、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款护腰带真的是可以做到一年四季都可用的、啊、
0: 那它的尺码大概要怎么选呢？
1: 好，尺码的话呢，其实你根据您的整个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嗯、如果您说我是1尺9到2尺2的腰围，您就选择我们的 M 码、
0: 嗯、
1: 如果您是2尺3到2尺7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啊。
0: 嗯，再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啊，日本原装进口的，此时此刻618正在搞活动，斯诺康的旗舰店、嗯、您可以现在就去搜，打完折618嘛啊，317块钱、嗯、我们给大家之前做过什么价格，298元，已经比之前现在此时此刻618活动还便宜了，
1: 便宜
0: 之前的价格
1: 对
0: 298，而今天再一次给大家补贴20块钱，
1: 是
0: 278元就让你带回家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趟用感觉对吧？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跟那大好子坐了海，一只腰挺着了。您好像把我腰托牢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这腰。那么我现在对吧，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地板，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啊，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但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的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个刺用口搭不牢，贴了不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打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4: 搿只腰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3: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扫。要去买菜啥？我现在脱了海对吧？以前也一只手脱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好东西的，大家回去试试看。
1: 嗯，
0: 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不太相信，不相信没关系，这个东西又不是说2780，
1: 哎，
0: 对不对？278块钱，而且从各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给大家做实验了。
1: 嗯，
0: 包括这么多的采访，包括我们自己的主持人也都在试用。有的时候你别看我们年轻，年轻人照样的腰。我不知道程曦，反正我是有点问题。以前是做深蹲，稍微的闪着过，然后呢，也是自己呢，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搬重物也不太留意。
1: 对对，
0: 年轻嘛，以前恢复的感觉好像恢复了，实际到40岁左右你就发现，
1: 哎呦，
0: 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又开始留问题了。
1: 我们现在其实普遍的，哪怕说年纪大的，我们就更加不说了
0: 啊。
1: 叔叔阿姨可能说有很多的一些腰部的一些问题呀、啊，积累下来了。现在的话呢，肌肉又有一些啊机能的退化。
0: 对，
1: 这个腰部啊，你说很容易不小心哎。其实之前我妈在家就是不小心拖个地，哎，腰一下
0: 闪
1: 就动不了了，
0: 哦，
1: 就动不了了。
0: 哦，
1: 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些东西它不是说啊我能够预先知道的，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动作，
0: 嗯，
1: 就是那么一个寸劲儿，
0: 嗯，
1: 腰就不行了。
0: 嗯，
1: 那不仅是上了年纪的，包括我们年轻人，哪怕你说我是日常上班的，你久坐的，开车的。 这些行为啊，其实对你的腰部或多或少都是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
0: 尤其是久坐，就是开车的司机师傅，
1: 对，
0: 有多少人现在打两份工的？哎，正常上完班之后，再下了班了，咱也开个滴滴接个活什么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一天办公室坐一天，车里再坐一晚上，
1: 是，
0: 你说你这腰不就废了吗？
1: 对，
0: 只有在躺上床上稍微的舒坦，实际上有的时候躺在床上，你这个可能稍微的靠点看东西，那个腰还是弯着，靠着后面，你不是完全躺在枕头上的。
1: 对，
0: 有些人习惯也不太好，都半坐半卧。
1: 没错，
0: 靠在床上或者在那个沙发里一堆，那个腰啊影响也挺严重的。
1: 是，
0: 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护腰的原理。它现在是一个包括了支撑条，包括了透气。
1: 对，
0: 今天此时此刻给大家推荐这款护腰，并不是说只能冬天用。夏天有开空调，夏天有阴雨天，你腰难受的机会更大。
1: 是，
0: 而你要一到夏天，天气在闷热的话，你就觉得我戴个护腰我舒服吗？我穿个衣服这样都热，它护腰能行？能行
1: 。
0: 它透气非常好，诚心麻烦你，
1: 好，
0: 再给大家演示个透气，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在处在夏天嘛，你不担心这个问题吗？就是您这个问题，疯狂给您演示一下，
1: 来，
0: 疯狂演示，你看看，
1: 您看一下。我的护腰带，如果我说我直接绑在我的腰部，你看，哪怕你说我日常有一些汗液呀，有一些热气呀、湿气呀，你看看，
0: 这每一条都透啊！
1: 你看，都透的，
0: 每一条都透，它不是只透这一条，明白吗？
1: 我上上下下，您看看，
0: 你看这一整个条，它大面积都铺开的啊，
1: 都透气
0: 。哎，
1: 所以说到了夏天，你不用担心，因为很多朋友就担心，哎呀，你这个不透气，我闷着不舒服呀。哎，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护腰带你就不用担心了，它是可以真正做到的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正常来使用的。
0: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1: 对的，
0: 把价格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因为很多姐姐们老师们呢说你这个要618啊，你不给我划算不买了啊。不用威胁我们，我跟大家讲必须自己给自己提要求啊。
1: 是啊，
0: 给大家看在官网上面317，斯多康官网啊，你去官网旗舰店，乱七八糟的有可能是有仿的，它有好多是贴牌的，类似什么康啊什么玩意儿，跟它跟它极近无限靠近的，有这种的，名字打三面球的，317是正品啊，日本进口啊，要进口。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日本原装进口啊。啊，
1: 是的，保证日本原装进口，
0: 必须保证。我们东方购物原来非618的时候298，已经比618便宜了。
1: 对，
0: 今天是多少钱？
1: 278，
0: 再减它个20块，
1: 是
0: 专门为618节目打造的。618结束活动以后就不一定了。而且大家发现没？今天我们是特别特别早的直播。我们今天的时间我看看啊，是多少号？6月15号的早上8点多，我们在直播啊，不是任何的录像带。所以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一会儿和新闻频道有联动，电话线会爆起来。所以如果还没有到，马上，比如说9点，你会发现电话线非常打不通。很火很火。就说明新闻频道很多观众也进来在跟我们一起抢购了。
1: 对，
0: 所以先下手为强，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也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我们给大家晨曦给大家稍微的演示演示，我们这个腰带到底怎么戴，复不复杂？哎，
1: 很简单的。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两个步骤啊。第一步的话呢，您先把我们整个的腰带啊，您先围在你的腰间。那第一层的话呢，这个你可以来调节一下它的松紧，
0: 这第一层，
1: 这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它旁边有两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你看像个弹力带。
0: 对，
1: 你看你可以拉大一点，这样就紧一点。
0: 对，
1: 你也可以稍微松一点。所以说你不像市面上很多的一些护腰带啊，它就是一层的，
0: 它就一层，
1: 我们是两层。它是有到双重加压。
0: 对，
1: 而且你发现中间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支撑条的。这个支撑它是正好顶着你的这个腰椎的地方。哎，你看我戴上了之后啊，你说我弯腰的时候我都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说我要举个重物我抬起来往上面去抬一抬，或者你说我平时就是活动活动身体，早上起来早锻炼一下，
0: 左右侧它不卡，
1: 你看完全它没有说任何的偏移，
0: 对，
1: 滑上去掉下去都没有。但是我在腰部做整体的活动的时候啊，它是帮你把腰部做到了一个承托的，保护的。哪怕你说我就起来这样转一转，你都不用担心我的腰不小心哎呀一下闪着了。
0: 这就跟材料有关系。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带它的感受，这个东西需不需要带宽？像我一个手掌必须带，这都是大钢板，需吗？需要吗？
1: 也不需要。
0: 你要是带过的这样的，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不舒服的。哎，它为什么要大钢板？因为钢板的钢硬度好像是直接可以承托，但它只考虑到承托了，它没有考虑到你的左右，你
1: 活动了，
0: 活动它就不考虑了。
1: 对，
0: 对吧？你包括坐会儿吧，卡到你的肉难受，它也不考虑了。
1: 那不行。
0: 但是这一条。这条呢是树枝支撑条。哎，这条的树枝支撑条正好用极窄的宽度，但是它的承托性一点儿都不软，
1: 对，
0: 所以可以给你做到在收窄的同时 照样起到成毒性。来，我们给大家挂个水，
1: 好，
0: 让大家亲眼见证，
1: 对，
0: 今天这款腰带的成毒性有多强。
1: 您看一下，同样都叫做护腰带，你买回来的时候看似好像差不太多，但是你会发现它没有真正做到一个承托。我同样是挂一瓶水，
0: 这不就是一个软布吗？
1: 对呀，它就是一个软布。你说你真的是要活动了，让它给你承托压力了，它是承托不了的。
0: 对，
1: 你的腰部还在受力，你的弯腰，你的任何动作都还是靠你自己腰部在受力。但是我们这边您看一下，同样的这一瓶水哦，我挂上去之后，你看到没？直接被中间的一个支撑条帮你把压力分散掉了。那你在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弯腰还是运动，你的腰部都在里面受到保护的。所以说这个就给你释放出很多的压力，让你的腰啊更轻松了啊。
0: 那有些观众朋友刚刚从新闻频道过来说啊，那又问了这个问题了，他透不透气？
1: 哦，透不透气？
0: 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眼啊，
1: 再给您看一眼。
0: 夏天放心带，
1: 对，
0: 舒服的透气的啊，
1: 来，
0: 不像别的是就像一个棉被似的那么厚。我们不是的啊。
1: 您看看这个
0: 透气透气，
1: 您看。这个啊，烟雾啊，
0: 就银色的条条的地方，所有银色条条都非常透气，
1: 都透气，
0: 非常透气。
1: 你不用担心啊，你裹着这样的一个护腰带，你夏天一点不觉得闷，
0: 不
1: 觉得憋，一年四季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到的啊。
0: 那就说到了尺寸了，这个东西好东西啊，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个东西要是2700多块钱，你说我犹豫犹豫也算了，270多又便宜了20块，尺码。
1: 来，尺码的话呢，大家就按照您的腰围来进行选择啊。如果您是1尺9到2尺2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你可以选择中间的 L 码。2尺8以上的，你可以选择双 L 码。万一尺码如果说不太合适的话，我们也是能够帮你来做到更换啊。
0: 如果大家想要去专柜买，欢迎大家。你说你去给人家多贡献个400块钱，人家能不开心吗？
1: 对
0: 不对？你就658块钱在专柜价格哪里买得到啊？啊，
1: 高岛屋。
0: 高岛屋呀，高岛屋呀，观众朋友们，别的也有，但是我们就举咱上海的高岛屋为例，600多块钱，你多花个400块钱，愿不愿意？当然不愿意。
1: 当然不愿意啊！
0: 谁愿意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你要在网上买618的活动，这是人家的官网啊，你要去正规的渠道买，你不能说我仿冒它这个材料也不对，什么编织工艺也不对，
1: 我跟你讲，这个里面
0: 讲究多了去了，不是一个光仿个形就完了啊，要买正规的日本原装进口的317，我们东方购原本的价格并不是278，这个就是我本人举着它298，今天的价格278，就是因为1618，二新闻联动。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福利，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是不是要出去走亲访友逛一逛什么的，
1: 对，
0: 路途要远了，再稍微的拎点东西都承托在哪儿了？都承托在这儿
1: 了。
0: 你拎东西吗？你是不是这就压下来了？这个脊柱什么的腰啊是不是难受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带起来，我跟你讲，不仅你的小腹能好看更好看一些，很多爷叔这个肚子也蛮大的，你稍微勒一勒，哎，更美观一些，这是其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承托性，
1: 承托性，哎呀，
0: 舒服的啊！所以不跟大家再多唠叨了啊。您要是喜欢的话呢，可以根据您的尺码再说一遍尺码，再强调一遍，拿出手机拍个照，
1: 拍
0: 好吧
1: 啊！
0: 你拍个照，自己是几尺的，是腰围就赶紧定。哎，
1: 根据您的腰围来选啊，2尺2以内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0: 哎，日本原装进口，
1: 对的，
0: 把给您老伴儿都订上一个，打电话02151119900。
5: 最近腰がめっちゃ痛くなることがあって、いつも家の用事をしててもほんまに辛い時があるんです。そんな時に腰を支えてくれるような何かいいものがないかなって探してたら、友達にこの健康ベルトを紹介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固定力もあって通気性もあるから、つけてても蒸れないし、誰かの手が支えてくれてるみたいな。
6: 这趟用感觉的话，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啊，也跟那大伙子坐了海，一直腰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了我这腰，那么我现在的话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饭，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做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荡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在跳广场舞。我肩胛头也可以扭两扭隆隆了。
2: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伐？勿是

0: 一生气就是讲搿刺用口搭勿牢，贴了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带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1: 搿只带有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意啊。
2: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嫂，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托了海对伐？伊像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记性非常好，不要担心，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您今天此时此刻腰的问题重要，还是您的其他的，是吧？为了夏不夏天呢，冬不冬天，秋不秋天，考虑这么多。哎、但是我们帮您考虑了啊，您不是害怕这在夏天的时候闷得慌啊、不舒服啊、或者怎么着的？今天你这个。平常穿个小 T 恤啊，他看不太出来你带什么东西
1: 啊，没错没错，
0: 对的，所以他不影响您的美观。
1: 对，
0: 就我们给您戴在外面，那是为了掩饰而已
1: 啊，
0: 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出来我们戴了护腰呢？实际上我和陈毅戴里面，你看不出来我俩戴护腰。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个护腰带现在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不是说我的腰一定要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要戴它，而是真正是做到未雨绸缪。而且像我们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你说到了这个年纪，咱的腰或多或少可能都不太好。
0: 再一个，你或多或少都得干点搬点东西吧。
1: 对对对，
0: 你不。在不搬东西，你得买菜吧？
1: 那当然。
0: 你比如说，你可能要买个西瓜
1: 啊，
0: 你买个西瓜谁拎？
1: 对，
0: 你当然有时候我有小拉车，观众朋友，你有小拉车，你得有腰拉呀，就是我得腰得带动这个腰的肌肉拉。
1: 对，
0: 你不可能说我就胳膊就光动个胳膊的肌肉，它都是连带的，身体它都是一体的，
1: 没错。
0: 所以你的腰呢，你即便拉着车子走，你的腰也要用力往前走路。
1: 对呀，包括你上个楼梯，你这种是不是都是腰在受力呀？哪怕你就说我起来我散散步啊，转一转呀，稍微的活动活动啊，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动作其实跟你的腰都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一个不小心姿势的错误，稍微这个劲儿一下过了，那你的腰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说护腰带的好处就是在于让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让你自由的来活动。
0: 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如果您儿子或者女儿已经跟您在体检报告里面抱怨过，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就已经腰有问题了，有吧？有那种的，对吧？你就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了，让儿子女儿办公室放一个，
1: 对，
0: 因为他久坐的时候，万一哪个时候不舒服，他直接扎上去，
1: 哎，对，
0: 直接戴上去就完事了。不是说他要一天24小时都戴，没必要。你在办公室里边，你像我们的同事也会放一个，
1: 对，
0: 难受了就扎上去，
1: 扎上
0: 不就好了吗？反正坐在办公室里，大家也没有谁天天看着你，
1: 是
0: 你坐在那儿办公桌下面一挡，也看不出来你是什么这个戴个什么东西。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更多看到的呢是很多长辈们，您自己买了给爱人买一个，就是成双定，
1: 没错，
0: 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用。你甚至是至少得定一套吧，你戴完一下你觉得好，老伴也试试看，是不是都好？你再回购一副，
1: 没错没错。但是
0: 你可以去那个什么高岛屋再回购一副600多的。
1: 哎呦，对，你要想想，那真的是在高岛屋就是650，
0: 这600多嘛？
1: 因为它每一个我们都是从日本那边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进口
1: 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别人是专业做护具的。日本本来就是个老龄化的国家，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品牌连续3年参加了进博会了，而且在进博会现场都是大放异彩的。您不妨真的是拿回家，你感受感受，你家里面可能也用过普通的护腰带，但用上我们的，你是发现截然不同啊！
0: 来给大家看看，陈毅刚才提到了日本原装进口的，
1: 对，
0: 这款。包装盒就是这样的，它跟专柜任何渠道都一样，它没有什么 AB 货的啊。
1: 是，
0: 大家看啊，这里写的就是日本嘛，原产国就是日本，这给它贴上了中文的标签而已。倒三角佩戴，转过去以后双重下压结束。来，程曦帮我们演示演示，简不简单？
1: 来，
0: 看看
1: 跟您说一下，
0: 您方不方便戴？哎，
1: 太简单了啊！您看一下，非常的简单。您看，这就是我们的护腰带嘛。
0: 对了，
1: 第一步，你先把它给围住
0: 就好了。
1: 这就是第一步啊。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叫做专业护具啊？第二步，我们还有一个像小翅膀一样的，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带能够拉伸。我想要紧一点，我想要松一点都可以。而且你一拉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腰部的后面呀，你看中间的这个支撑的地方，直接把你的腰椎给保护住了。
0: 对，这个很舒服。
1: 你这个你顶上了之后，就像什么，有两双手这样给你的腰托住了。你再去活动，哪怕你说我就做做运动，这样晃一晃。哪怕你就说我是在家里面我要干活的，我要拖拖地的，我要洗碗，我要炒菜，你的腰长时间这样弯着，你的腰肯定是受力的。但是有了它之后啊，你再来弯腰，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那么累了，我的腰部啊感觉好像很轻松。因为是有到它帮你来做到分散压力和承重了啊。
0: 那你说我跟大家讲啊，就刚才陈曦不是演示这个演示那个吗？
1: 啊，
0: 你会说了，直直的是不是垂直的
1: 啊？
0: 我给大家讲啊，

0: 一定要买好牌子，嗯，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到位。嗯，我给大家侧面看这款啊，大家看，这都是细节啊。
1: 你看，
0: 大家看出什么来了？
1: 有个弧度的，
0: 没错，嗯，它不像一个钢板是绑绑卡在这边，哎，所以你会觉得我往后倾倒一下，它就硌得慌；往后倾倒就硌得慌。它正好按着你的腰线，这边要有弧度。人的腰本来就是有个弧度的，你看看这里，
1: 你看我们的腰，
0: 你的腰难道没有弧度吗？
1: 这边正好是个反 C 字形，
0: 你必须要有弧度。如果没有弧度，给你邦邦直，那就有问题了。嗯，所以你有的东西仿啊，它是可以仿冒的。你包括橡筋，它的这个包括拉伸的程度和使用的年限，哎，那你用过生活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穿过短裤，短裤你的橡筋，你买便宜货，你的橡筋刚开始也能扎，也是有弹力的。
1: 对，
0: 你用个不到一年几个月，它就慢慢失去弹力了。便宜货里的用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你表面看都有弹力，有，但是仿冒之后你会发现戴不了一年没了，变成木条了。但是人家确实弹力非常足，用好多年没问题。一定切记切记，嗯，所有这些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人家在私下里的用功程度你是看不到的。
1: 对，
0: 不要因为型一样就买一个仿冒的，千万不要这么做。
1: 是，
0: 我们既然敢引进这款日本原装进口的，就一定有它过人之处。
1: 对，
0: 来尺码给大家看一看，然后透气也给大家看一看。
1: 行，那我接下来的话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吧。啊，您看，只要根据您的腰围来做选择就可以了。1尺9到2尺2的腰围，您就选择 M 码。
0: 手机拍下来。哎，
1: 2尺3到2尺7，您选择 L 码。然后2尺8以上的，最大能够做到3尺3的，你可以选择双 L 码。万一你说我回去如果说佩戴了不太合适的啊，你可以来做到一个更换，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免费更换吧。
1: 对的，免费更换。
0: 免费更换，给大家看看透气，害怕夏天闷得慌啊。
1: 对，
0: 所有你所肉眼可见的银色的条条，其实它这个面积很大。诚心先给大家展现我们的银色条条面积有多大。
1: 您
0: 背过来，
1: 来
0: 这么大啊，从这儿啊，
1: 您看，
0: 我把它稍微的摘一摘，摘下来，这面摘下来，大家看，
1: 您看，
0: 来看看这面积大不大？从这边到这边，几乎大概有1/3都是它的，所以透气性非常好。来，给大家透一个，
1: 来，我直接给您看看是不是透气的？
0: 是不是透气？
1: 您看，观众朋友
0: 舒不舒服？
1: 夏天你闷不闷？
0: 不闷的呀，
1: 对吧？你出出汗，全部都能给它排出去的，
0: 非常舒服，
1: 非常舒适啊。
0: 好，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哪里实体店能买。如果实体店碰不着，咱上海的你别碰。我知道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消费者非常的要求非常高。
1: 对，
0: 就这个东西，我不要买一个只有网上有的，你所谓的这个那个的，我不信，对不对？当然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消费者呀，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实体店看到它，我们正好就必须有高岛屋日本原装进口一套658。您今天花多少钱？在网站上正常应该是317.68，此时此刻你就去它的官网，你就搜斯托康旗舰店就好了。
1: 对，
0: 别的你不要买，别的没有旗舰店，万一是仿冒的假货，这款用的原材料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吃亏上当了啊。317，我们今天原本的节目啊，这是我本人，当时常规节目做就298，已经很便宜了，比此时此刻68便宜吧。今天怎么着，再便宜20块，就是为618准备的。
1: 对，
0: 所以为了自己的腰，为了自己的这份舒服，就特别是晚年生活里边，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了，你就这走路好看，这走路好看，
1: 对，
0: 这样舒服，还是这样舒服，这舒服窝的话，你的脏器啊都挤在一起，你都难受，喘不过气儿来。但你打开之后，你的脏器、胸腔、你的腹腔打开之后，你各个器官归位，你的这种通畅程度，你是跟别人体会不了的。你回去试试看，马上就知道了，好吗？打电话咨询0211-5111-9900。
2: 我要啊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侪要小心翼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太松没咬过，有个呢太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护腰带，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5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3: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还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一只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合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打起来一点也不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还好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0: 大家看到就是我说的，你的人呢、腰一旦像个句号似的，哎呦啊，你的脏器呼吸完全不顺畅。
1: 没错，
0: 你为什么人是直立的？人的直立的这种舒服的生理状态，就是让你呼吸顺畅。你干什么事情，包括神清气爽。你说上层的空气总比下层要好一些了，谁吸呼吸道的空气就比我强？哎呀，
1: 那也不是啊。今天的话呢，不仅说我们这样的话呢，大家会觉得更顺畅。
0: 是，
1: 关键是咱们对于什么，对我腰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你要知道腰的话呢，无论你说我是年纪大还是年纪轻一点，现在大家对于腰部的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久坐，哎呀，我们不是有句老话吗？久坐伤腰，对吧？你坐在那边不是一个良好的姿态，腰部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
0: 你知道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一旦开个长途，就不算特别长，2个小时，我腰就受不了。
1: 对，就你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0: 一直而且
1: 坐在那，
0: 肌肉还很挺紧张的。你的人要注意力集中。
1: 是，
0: 有的时候还不像我们这种的，你像办公室里面，他是不经意间的腰难受。
1: 对，
0: 他是太投入工作了啊、你的腰一直在加班，有这个工作忙过来，那个资料递过来了，然后你就觉得，我这腰怎么那么难受？他不像我们有时候开车是知道我这个久坐一定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我是有个意识。所以我会有时不时的我扭扭屁股啊，或干嘛的，我动一动，
1: 活动一下
0: 啊。对，在开车在有限的空间里稍微动一动，扭一扭腰。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在办公的时候很多。年轻的兄弟们，年轻的妹妹们，他就不见得。所以电视机前的爷叔们、阿姨姐姐们，您的孩子跟您唠叨过腰难受，已经在这么年纪轻轻30-40岁就跟您唠叨了，您不想他到50-60岁，
1: 对，
0: 家庭生活的重担，
1: 是，
0: 对不对？影响生活，
1: 对，
0: 这个都不希望吧？这个腰难受，我跟你讲，绝对影响生活的。
1: 那确实，
0: 方方面面呢、
1: 你要知道啊，那个腰有时候真的是你疼起来不舒适的时候，你真的是坐也没法坐，躺着你也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对不对？那你日常的运动，
0: 我再插句话，你抱孙子孙女的时候，谁承托？
1: 那腰。都是腰、
0: 你说我都不买菜，我不这个，我不那个，一看到孙子孙女放不下手，
1: 对，
0: 天天愿意抱着，从小抱到大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我已经过了那年纪了，那你过了孙子孙女抱孙子孙女年纪，他长大了、那咱年纪上去了，
1: 是，
0: 你是不是这个年纪更得带了？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把你的腰给护好了，现在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咱们不是要走出去看一看吗？
0: 对呀、
1: 走一走，旅旅游，你的腰不好，你走到哪儿去呀、
0: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也要非常认可晨曦，我的腰因为受过问题，受过伤之后。然后跑步不能跑，因为它跟地面有一定的冲击性，
1: 对，
0: 所以它会那个冲击波啊，会影响到这个腰椎的位置，所以那个大白跟我说，你跑步的事就不要做了，这辈子啊，他说你也不要做了，他说除非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么就把那个腰定个钢板，就是你腰脱，注意啊，我说的是脱，我是非常严重的，是脱的这个字儿，不是秃的这个字儿啊，比秃严重多得多了啊。他说你应该要定个钢板，我说我这辈子我就带着钢板了，我年纪那个时候是30多岁啊，我现在是40多了，是因为我本来呢也自己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小小的要照顾他，再加上吃一些相关的东西啊，我就不跟大家解释了，所以呢整体恢复是不错的，所以我尽量，医生也大白也是说你尽量不做那个定进去的，就尽量不定，我没有必要拿我的健康跟大家开玩笑说假话，没有必要，我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因为你也看出我爱健身的，爱健身一个人，所以就容易引起到这儿，所以现在的包括深蹲我从来不做，我已经大概6-7年没有做过深蹲这样的任何的关于腰会影响的东西了，只能一些其他器械相对来代替。那我给大家说远了啊，赶紧来看一下今天咱拿回去的几大特点啊。第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竖直支撑条，支撑条大家注意它的细节非常到位，
1: 它是有曲线的，
0: 对，它不是垂直的，
1: 对，
0: 它直不楞登的，它是一个弯曲的曲线的，然后呢再双重加压，来程一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双重加压，
1: 来，双重加压就是它旁边两个像一个小绷带一样，你看到没有，可以直接进行拉伸的，你要紧一点你就拉大一点，你要松一点可以稍微松缓一点，那您看整个把它固定住了之后，刚才像许明说的这个支撑的地方正好顶在我的这个腰椎的地方，正好是贴合我腰椎这样一个弧度的，然后我再进行运动，你看我这样活动活动，我要弯腰拖拖地，或者我提个东西我要往上去放，你会发现我的腰好像不太受力了，因为有到这个护腰带帮我给固定住了，而且还有这些支撑条帮我把压力分散掉了，旁边像两双手，对吧，给我顶着在，平时有时候您觉得腰不舒服，不就是这样手稍微打一打捶一捶，它就是这样的，
0: 它就会
1: 顶住了，保护住了，就是这个感觉、
0: 所以左右啊，现在说左呀右啊，你在做一些操啊，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太极呀、运动的时候它这不卡，
1: 不卡，
0: 这是软的，
1: 对，
0: 该硬的地方一定要硬，这是硬的，
1: 对，
0: 这是软的，
1: 对，
0: 但是您说了 它的弹力有了，但它的透气性怎么样啊？哎，所有颜色调的，所有颜色调调啊，所有这么大面积都透气，
1: 都透。
0: 不信的话，我们给您做实验，
1: 来，
0: 都透气的，
1: 给您看一下。因为大家最担心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我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冬天还无所谓，夏天就怕闷，怕热，对吧？你说我捂个这个护腰带，到时候起疹子了呀什么的不舒服，你看看
0: 舒不舒服？这样的
1: 透气啊，所以说汗液这些你不会担心闷在里面、憋在里面了啊。
0: 来看看我们的尺码吧。
1: 好，给您看一下我们的尺码的话呢，我们是有到三个尺码，供大家来做到选择的。您就根据您的腰围来选择啊，1.9到2.2，您就选择 M 码；2.3到2.7，您就选择 L 码；2.8以上，您就选择双 L 码。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是能够给您做到一个更换的、啊。
0: 如果大家愿意比一比，愿意更换，您不妨去。不要去人试衣店更换，
1: 对，
0: 人家600多块钱啊，人说你给我拿出发票来，你拿不出658来，那么尴尬了吗？你说你东方购物买的啊，咱的东方购物在这边打电话，我们给您来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您安心，你不用花这658，但你说网站便宜啊，对不对？网站是不是应该比你东方购物便宜？我给大家看看网站此时此刻正在
1: 销售的
0: 价格，正在销售价格，
1: 而且是618，
0: 317，618啊，此时此刻斯托康的旗舰店，你去搜，好吧，公开透明，298是我原来本人自己做的直播节目，298今天再降个20块，278块钱，但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618活动也是618活动，满千送百，你愿意参加差个200-300块钱也都行，
1: 对，
0: 抓紧先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趟用感觉的话，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不大适宜坐了海哦，也跟那大伙子坐了海，一直腰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牢子，适宜了不得了。
3: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这腰，那么我现在的话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情啊，屋里拖拖地，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老饿了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挂了老公两家头外头荡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伐？勿是一上去就是讲搿使用口搭勿牢，贴了勿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带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直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4: 搿只一打有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老适宜啊！
3: 因为我屋里向要买大送，要去买菜啥，我现在托了海对伐？伊像一只手托了海，侬做事体的老放心的，真的是好么子。
0: 哎呦，这个大家可以去高岛屋看一看，逛一逛。实体店就是600多块钱，
1: 对，
0: 而且刚才郑毅也说到了，他是参加了我们的进博会，
1: 进博会的，对，而且他是斯托康这个品牌，他连续了3年都参加了我们的进博会的 啊，所以说您看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实拍的画面也是在进博会现场，因为斯托康它本来就是在日本专业就是做护具的一个品牌，所以说我们既然要保护腰，我要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腰带，那我肯定是要买专业的呀，
0: 对呀、
1: 我不是说为了图个心理安慰，我买一个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功能性的，那你这个钱花的就是得不偿失了，
0: 是的，
1: 你像我们这个护上。了之后，你像画面的右边，叔叔阿姨做做锻炼的，或者家里面的儿子女儿经常要开车的，办公室一坐坐好几个小时的，这个腰肯定是不舒适的。但是有了很好的护腰带呀，把它保护住了，您后期就不用担心啊。无论是久坐，还是像爷叔这样，我搬个重物起来，那你这个腰其实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有了护腰带的一个保护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哎，腰变得很轻松，不要担心像画面左边一个不小心腰出问题了，这个真的是很影响后面的一些生活质量的啊。
0: 给老伴儿自己也都填置一个，儿子女儿那边只要有查体检呢、都已经跟您说过了，久坐办公室开车的时候，你说这腰啊，坐一天办公室回来堵路上堵个一个两小时的，
1: 对，
0: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遭罪。车里面很多人为了让腰舒服会买一个小椅子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说咱俩之前买过的那个、也是他们家的，
1: 有的
0: 对吧、就把它可以承托住，那个也不便宜哦，
1: 对，
0: 本来也不便宜啊，你说你能 从那个车里面拿下来放办公室吗？天天那个椅子来回拿。
1: 其实
0: 你吃饭的时候也坐着。
1: 对呀、啊，你随身佩戴这个腰带，它真的
0: 是、这个、多好呀。
1: 对呀、啊，你随时走到哪里，它都能保护到哪里，
0: 对
1: 吧？
0: 这个好，这个舒服。所以大家一定要安心。今天带回去的日本原装进口啊，
1: 对，
0: 尺码问题晨曦
1: 啊，尺码的话，我们是有三个尺码的，按腰围选择啊，两尺二以内的你选择 M 码，两尺三到两尺七选择 L。

0: 我要啊是个老问题了，做啥事体才要小心眼眼。我自己啊也买过其他的品牌，用起来有个特松没咬过，有个呢特闷，哎不透气，哎有个里向是用钢板的，弄得了我腰啊更加痛。后来我逛了进口超市，买了斯托康的无药袋，面料看起来啊就是科技感十足，非常透气。更加主要的，伊里向有五根支撑条，帮我做好了防护。
1: 现在阿拉年龄越来越大了，搿腰酸背痛的毛病就越来越突出了。老娘做家务的辰光还要老小心的，出去散散步，没走几步，一只腰就腰就吃不消了。后来阿拉儿子就帮我买了一只斯托康的护腰带，搿只护腰带真的蛮好的，伊像只手一样帮我腰部托牢。伊个支撑条我发觉设计了老贴的，贴合我只腰部。伊拉天热打起来一点也不闷的，老透气的。现在我戴了个腰带，平常做家务啊、散散步啊，侪没问题了。然后出去跳跳广场舞嘞。
2: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像阿姨姐姐这样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的腰啊，包括有些动作大了，可能会多多少少难受。我们既要它有支撑，撑这个叫承托性，
3: 承托，
2: 但是同时还不要有束缚。所谓的左和右，
3: 右，
2: 它一点儿不给你什么硌得慌啊、难受啊，但是在你垂直的方面，尤其是腰的地方，它还给你该有弧线有弧线，
3: 弧线
2: 看到了吗？该有弧线有弧线，
3: 对，
2: 它不会是硬邦邦一个直线条，让你腰恢复原有的曲线之外呢，该有紧绷有紧绷，双重的一个加压的一个效果。所以佩戴上该有透气有透气，来给大家透气一下，
3: 来
2: 佩戴上很方便，透气也很好。
3: 对呀、因为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哎呀，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对吧？又潮湿又闷，
2: 不闷。
3: 哎，您看我们这个护腰带，您戴上去之后，您看到没有？所有的这个汗液呀、热气呀，全部都给你排出去了，让你身体是变得干干爽爽的，你的腰也保护住了，对吧？而且还不用担心啊，有这么大的一个负担了啊。
2: 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它的承托性、支撑性都非常不错。
3: 对，
2: 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如果想去买一买。现货就是专柜货可以的，高岛屋600来块钱，
3: 对，
2: 650多块钱，就这一个。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日本原装进口，不要光买仿外观没有用，一定是真实的佩戴效果要很舒服才行的。
3: 是，
2: 最后45组备货，我们的尺码给大家再看一下，
3: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有3个尺码供您选择的啊，2尺2以内的你就按腰围选啊，2尺2以内 M 码，2尺3到2尺7您就选择 L 码，2尺8以上的您都选择双 L 码就可以了。
2: 好，
3: 如果说您回去实在佩戴了觉得不合适啊，紧了松了，你都可以来更换到满意的尺码的啊。
2: 因为它本来就是有一定弹力的，
3: 有弹力的，
2: 所以它这个只是一个范围，不用那么太纠结这件事儿。先把它抢下来再说，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还可以再减5块钱呢。
3: 是，
2: 从原来的298元，我东方购的常规价减了20块，又自带积分，再减5块钱，相当于270块钱，
3: 270，
2: 减了大概近30块钱的优惠力度，
3: 对，
2: 还是很香甜的，
3: 对
2: 吧？订购2套，打电话02151111900。

0: 第一趟用关节对伐？用下来，搿只腰部托老子老适宜的，就是讲，原来呢我有点酸痛，如果有点好像勿大适宜坐辣海哦，也搿能大好子坐辣海，一只腰也挺着了，人好像把我腰托老子适宜了勿得了。
1: 它就像一个弧形的手啊，托牢我只腰，葛末我现在对伐？就讲跑出去买买菜啊，做做事体啊，屋里拖拖地，就老觉得人轻松了，没老早那个哎呦，人辣沤辣海老苦的。哎，对吧？夜到跟阿拉老公两家头外头打一圈，到小区里向去，伊拉辣跳广场舞，我街高头也可以扭两扭、弄弄了。
2: 啊，我试过交交关关腰带，跟别个腰带对吧？不是一上去就是讲个刺用口搭不牢，贴了不是老好，要么就是后头有两根钢带，打了还辰光长了，搿搭会得老痛的。那么搿只腰带好了啥地方呢？就讲拿我只腰就全部托起来了，我人就是搿能介是竖直的状态，勿会得使搿腰对勿啦动来动去就腰再花出去。
3: 搿只腰带又觉着啥啦？腰里向好像有人搿能托了我一把。

0: 所以说护腰带的话，它本身的话，它是什么？将您加啊、你的腰部的所有的一些肌肉啊，帮您恢复到一个年轻的状态。像平时的话呢，你说上了年纪的，咱们这个肌肉肯定不能跟年轻时候的比。
1: 对，
0: 腰部或多或少还有一些老的原来的一些问题。那你说我，尤其是到今现在，我们到了黄梅天，有的人这个腰部啊就开始有一些不太舒服了。酸一酸的，胀一胀的。但是你把护腰带及时给它绑住，你日常生活呀，无论你就是我在家里面做做家务也好呀，或者我就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你的腰都会觉得更加的轻松啊，不用担心说我腰部承受了过多的一些压力的问题了啊。
1: 所以我们再加上日本原装进口，我们还有专柜，大家要担心的话，你可以去专柜看一看也行。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先讲下来啊，你拿这个手机搜一搜我们的斯托康的旗舰店，它现在即便折扣是316，
0: 318好像还是316，
1: 300多块钱，我们常规价格是290多，现在给大家再降个20块，278，自带积分，再加上什么，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
0: 对，
1: 这270块钱完全可以接受了呀。
0: 日本原装进口的，
1: 对
0: 呀，你这个不是说我用了之后好像今年用了明年不能用了，我可以
1: 一直用
0: 的呀，你这个是一劳永逸的呀。所以说要买咱们就买一个好的，买个能用时间久的，真正对咱们腰有帮助的啊。
1: 最后十九组啊，把时间留给您啊，这个尺码程序跟我们再唠叨一下。
0: 好的，我们尺码的话呢，2尺2以内的你就选择 M 码，2尺3到2尺7啊选择 L 码，2尺8以上你就选择双 L 码。
1: 右侧也出现了这个尺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您自己的腰围多少，就对着这个什么 M、L 和双 L 来订购就行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有坐办公室的儿子女儿给他整了一套，
1: 对，
0: 你说心疼嘛，是吧？不要现在出现问题了，那时候再来解决也行，但是有点，就是再把他那个小苗头按压在
1: 那个
0: 开始之前。
1: 对对对，我突然又想到了，现在不是正好是寒暑假吗？家里面全家趁着寒暑假要出游的，
0: 开车的，
1: 你坐开车的，坐高铁的。坐飞机的，你长时间坐在那边，腰肯定是不舒服的嘛。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很好的护腰带把它绑住，你腰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们是腰一定出了问题才要用上它，是各个年龄阶段啊。那除非太小的小朋友咱们可能不需要，成年人之后，对吧，你都是需要用上这个护腰带把我们的腰给保护起来的啊。
0: 这个不是年纪的问题，
1: 对，
0: 是在年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拼，
1: 对，
0: 有的时候也思考不到位，就一下把腰给伤了，很冲动，
1: 那时候没有注意嘛，没有这个意识，
0: 是这样，没有真没有这意思。最后的八组现货，抓紧时间订购，尺码呢一会儿在屏幕上面也有。
1: 对，我再给您说一下吧，2尺2以内 M 码，2尺3到2尺7 L 码，2尺8以上双 L 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出游的打算。那出去玩的话，肯定是要打扮的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准备了什么呢？哎呦，神器啊，轩若的染发膏啊。今天的话，依然有三个颜色，我们的自然棕、自然黑，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色。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我们的妍欣，你好，妍欣。
1: 谢谢佳佳，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啊，就是对我们的轩若的话呢，非常的了解和熟悉了啊。为什么要选择今天来购买？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下方有几个字叫今日特卖。第二点就是马上618了，所以我们有特殊的方案啊。
0: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各位如果说在进口商超里面看到我们轩若的生意，108块钱单独一盒，108块钱单独一盒。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就是市面当中也好，都是档档都是什么？我们说这个门店当中狂销热卖，但是东方购物的话呢，原价278，没有任何的赠品力度。今天我们要有到限时的直降，还有的额外的加赠啊！哇，
0: 今天性价比有多高啊？就是我和妍欣一看到这个价格，我说哎呦，是不是标错了啊？真的很划算啊！
1: 对，
0: 我们的三个颜色三选一，但是今天是四合组，四合组常规的话，市场上面是多少钱？432块钱。
1: 对，
0: 常规我们在东方购物价格是278，今天直降20块是258，同时呢还没有结束，
1: 是是是，
0: 哎，
1: 送给大家两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每一瓶我们今天都是什么500毫升大容量的啊，足足是什么6件单品258，然后除一个六，您想看这个价格已经40多块钱了，
0: 对的，
1: 再加上我们说积分2.58元，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每一件哦，轩若来自日本原瓶原装进口的轩若才40块钱出头啊，
0: 太划算了啊，我觉得啊，就大家在那个理发店里边就经常染发嘛，去一次你说便宜点的也就得还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的话我们40来块钱就能够带手带回家这样的一瓶轩若了啊。
1: 对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轩若我太了解太熟悉了，什么时候有折扣力度我立马囤，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就是经典的大红盒，我们今天的话呢，哎呦真的很厉害，三个颜色全部都有了。来看一下我们的使用方法，其实在盒身上面写清楚了，轻轻一摁一梳即可，也就是意味着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自日本原品原装进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原产国产地全部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关键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盒都给大家做到了经典的白发专用，所以它的遮盖力度等等都非常非常的强劲。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底如何使用呢，佳佳可以给大家操作一下。
0: 非常简单啊，
1: 对，
0: 我可以说是这个轩若的忠实的粉丝了，我特别熟悉啊，因为的话真的是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1: 是
0: 拿出来之后呢，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梳子，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染剂，我们今天的话染剂啊非常的方便，因为像之前的话可能你说有 A 剂要 B 剂这样混合有比例的要求，但是我们完全不会啊， A 剂 B 剂再这样一起啊，然后直接摁就可以了，把这样的我们的这样的染剂，然后你直接摁上去之后，
1: 好，
0: 哎，看到没有，是混合的样子啊，
1: 对，
0: 而且呢您就可以什么呢，把它均匀的涂抹到我们的头发上就可以了，并且的话这个梳子啊也是大有乾坤的，您看到没有啊，这边的话可以当做来涂匀的，因为它是宽齿梳，然后这边啊小鬓角的部位你要去染的话用这边就可以了，女士长头发的想要分下发缝的，对不对，然后用这边让它梳匀的，特别特别的合适啊，很简单，会梳头就会染头了啊，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刚刚佳佳说完以后的话呢，直接真的有那么简单吗？看我好了，我今天的话你看穿着浅颜色的白颜色的衣服，
0: 是的，
1: 然后染头发有多方便简单，看到了啊、整个的染发膏就这样梳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会梳头就会染头发，
0: 对的，
1: 大家注意一点啊，我是什么干发的前提直接来梳，不需要先把头发打湿，很方便。第二点你可以看到啊，在边梳的过程当中整个的染发膏就已经平铺在我们今天头发上面，开始做到一个物理的覆盖，所以有很多的都说为什么染完头发以后我不会觉得毛鳞片啊等等的受损了，因为我们今天不会伤到您的这个头发。第三点是什么，每次染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所以染完以后的话呢，我都会觉得头发特别特别柔亮，而且很有光泽程度，因为我是的话呢那种少年白头，就好年轻的时候20来岁就有一点点白头发一直到现在，所以每一次我用到轩若以后染完以后都觉得头发真的乌黑亮丽有光泽，我用到 的就是六号色，大家放放心心在家里自己操作就可以了啊。
0: 是的，非常的简单。然后像延续呢是六号色，是这个自然的黑色。
1: 对，
0: 我的话是自然的棕色。
1: 哎，
0: 我也一直在用我们的轩若的，我觉得
1: 自然皮号色，
0: 就是自然的枫棕色。它的话真的颜色真的特别的漂亮，很自然的那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枫棕色的一个颜色，巧克力色一样，非常的好看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的话这个价格咱们不用犹豫，因为到手的话每一件大概是41块钱，
1: 哎，
0: 比您去理发店要便宜划算很多很多了。
1: 是的，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批次也是格外格外的新鲜。另外就是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因为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颜色，跟大家讲一下，我头发上的颜色叫六号色，也就是自然黑色。
0: 是的。
1: 然后佳佳头发上面的颜色叫做4MP 号色，它叫自然的枫棕色。
0: 是的。
1: 另外就是3RO 色，三个颜色的话呢，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没错。
1: 反正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探底的价格了。
0: 对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祖父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真的啊，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去理发店染发的话，其实是不太划算的。嗯，因为你想啊，就是便宜一点中档的价格，嗯，都要两三百块钱。嗯，你说染一次的话，你需要跑，就是跑那么远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还要再坐一下午的时间，对吧？对，染完之后，哎，感觉也挺累的。
1: 对，
0: 不妨的话，咱们自己染一下，那么简单还容易操作啊。
1: 是的，居家染头发，其实现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染发膏的话呢，在家里染染蛮方便的。那么薛若的话呢，它是一个百年的品牌。它真的深根于这个美发，尤其是染发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放心。其实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染头发前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我们实话实说，就是染头发其实是让我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是的，
1: 你自己来看看，满头银发的话呢，不是说不好看，但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哎呦，自己总觉得话呢有一点点的苍老。但你会发现，染完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在家里染头发，你可以看到梳一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过程。既简单又方便，价格又划算，染出来的效果又好，何乐不为呢？
0: 是的，真的啊，我们全家都是轩若的忠实粉丝。嗯，像我妈妈用的是那个自然的风棕色，和我是一样的。
1: 哎，
0: 我爸爸用的是自然的黑色。
1: 对，
0: 全家人都在用，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和这个妍希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去年的时候
0: 我就给他带回家了。
1: 哎，
0: 妈妈到现在啊就是一没有了。他就问我说，哎呦，什么时候能给我再补一点点？真的很好用。
1: 对，
0: 因为他有白发嘛。
1: 嗯，
0: 白发他说以前用过很多的这种染发膏。
1: 嗯，
0: 哎，对于白发的遮盖就有点点的欠缺啊。这个能力欠缺。但是我们白发遮盖能力是很好的啊，
1: 对，
0: 而且一梳就可以染，非常的简单了。
1: 哎，所以大家把握住啊，我们的卖点的话呢，跟大家讲一下，白发专用遮盖力强，然后染出来的话呢，跟您那个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这种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色牢度也非常好，而且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提前引爆618，我们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正在618之前肯定可以拿到现货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薛若染发界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4: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就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5: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今天这个价格力度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大了啊。因为的话，我们其实我现在我去外面染头发的话，我基本上不太会去了，因为确实是贵，对吧？现在的话你说染一次的话400-500块钱，我觉得有点受不了啊。在家里面40多块钱你就能搞定的事情，为什么要花4-500呢？
1: 对的，
0: 对吧？
1: 对，刚刚佳佳还是说到全头染的这个情况，如果各位不染，比如说哎呀额头上面、鬓角上面有一点白头发，你每次不染用到我们今天薛若的话呢，价格更划算了啊。
0: 是的，
1: 像我们今天三位的话呢，都是薛若的受益者。我们来看一下颜色，好多好多的妈妈们可能还在纠结颜色。首先就是我们的模特啊，神野头上的颜色，
0: 哇，
1: 好好看，
0: 真的。
1: 它跟佳佳选用到的色号是一样的。大家看到啊，这个头发的颜色，首先就是什么，大家都能驾驭得住，不会说很多的朋友都说染出来的这个效果，我就觉得夸张。哎，它像这个栗子壳，再浅一点点的颜色，很洋气，很衬肤色。尤其我们说现在是炎炎夏季到来了啊，
0: 是的，
1: 马上我们说黄梅天一过，天气热得不得了，你出门出去的时候，这个阳光一打，哎呦，我跟你说，这个颜色真的好看，又柔亮又有光泽，染出来的效果色牢度又强啊，
0: 太好看了。我想着夏天的时间啊，大家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要拍美照的，
1: 对，
0: 你说可能白头发的话会精神没有那么的好，
1: 哎，
0: 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我觉得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3票好色啊，很多的女士朋友们，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就闭眼录了。另外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颜色很喜欢，因为鸿运当头，它是 3RO 色，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全部集齐了啊、哎、这个颜色是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好看哦，你看哦，360度给大家转一转，这个颜色是什么概念，当你看哦，稍微卷一卷的时候，哎呀，这个太阳光打出来以后
0: 好洋气、啊、
1: 好洋气，好漂亮，所以这个颜色以前都说只敢在这个理发店里面美发沙龙里面自己去染，花高昂的价格、哎、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3RO 色，另外还有就是什么三 P、嗯、就是六号色，我头发上的颜色
0: 自然的黑色啊、嗯、我们的颜心用的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嗯、很多的叔叔不知道选什么的话就用我们的这个自然的黑色，嗯，而且它真的是一种很自然的黑色，嗯，它不是说那种有点点就是发紫啊、哎、或者发蓝的那种不太自然的黑色啊、
1: 哎、对对，
0: 就很漂亮，而且你看、嗯、真的好柔顺呐、啊、哎，从头到尾都特别的柔顺，
1: 对，
0: 颜心平常你就是用这些护发的多吗？
1: 基本上不太用的、哎、然后用到我们轩若以后我也是差不多有8-9个年头了，但是每一次染完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像焗了油做完护理的感觉一样啊，
0: 好漂亮，像瀑布一样，真的很好看、哎、所以我觉得话、嗯、这三个颜色、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1: 对的，
0: 如果说想洋气一点，哎，那我们的红棕色可以尝试一下，
1: 是是是、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为什么1、2、3、4、4盒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市面当中要到400多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有的降价还有的加赠啊，
0: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常规的话在市面上你要买到我们4盒的染发膏的话、嗯、需要做到432块钱，嗯，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从这价是278块钱，嗯，今天啊我们的特卖价格直降20块钱，258，
1: 对，
0: 而且啊还没有结束，不要眨眼了啊，给大家赠送什么、嗯、2大罐的我们白茶的洗发露，嗯，每一罐是多少毫升，是500毫升，
1: 给大家看一下啊，炎炎夏季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洗头发的话呢频率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今天500毫升是大容量的啊，全家进行分享都完全没问题，那你想看今天是什么，258块钱直接除以1.6，单独一瓶一罐的价格40出头啊，
0: 40多块钱出头啊、嗯、你说这个价格你去染发店你让人家说染就帮我染个头发，人家肯给你染吗、嗯、哎呦，对不对啊，绝对是不可能的 啊，这个价格带回家之后我们这样的轩若理发这样的染发膏啊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每次卖熏肉我都不是很担心啊，嗯，每次销量都很好，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他的老粉丝了，嗯嗯嗯，是不是？就是。嗯就是之前我都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染头发就真的是很信赖我们的轩若，哎，白发遮盖力很强啊，而且的话，哪怕说发根我们长出来了，哎，也能够很自由的补染。
1: 是，
0: 像如果说你自己去买 A 剂和 B 剂的话，你去混合，
1: 对，
0: 它干了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非常自由的，你按出来就可以直接涂在我们头发上了，
1: 啊。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染发膏的话呢，按一按是只出不进，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每次补染完了以后，这个染发膏下次还能用吗？完全没问题。第一，就操作非常的方便，嗯，然后的话呢，省时省力，还有就是染发的效果，因为有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们的话呢，都是这样的，说染出来的话呢，一定这个颜色要是我心仪的，嗯，颜色一定要正。那我们提醒大家，百年熏若它的颜色的色牢度，包括我们今天颜色的纯粹的程度，大家都放放心心。
0: 是的，
1: 这是在日本本土，我们说很多的美妆店里面拍摄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吗？半壁江山基本上都是我们熏若品牌的身影。
0: 是的，
1: 我们能够保证今天各位拿到的每一盒都是来自啊，就是日本原盒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操作方便简单？
0: 是的，哎，
1: 今天你下订单，很多人说在这个什么端午佳节来临之前，哎，包括很多的朋友都是暑期的时候，我要出去聚餐旅游的。
0: 是，
1: 你今天拿到它以后都可以燃起来，保证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美美的拍照都是很漂亮的啊。
0: 对呀，啊，你想啊，夏天风景这么好，大家肯定是要出门的。嗯，出门的话，我们不能输，哎，我们精气神一定要好。哎，那头发其实很重要的，
1: 对，
0: 很多人啊可能会忽略头发，但其实啊，头发给人带来的那种精神面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
0: 一个新的发色之后，你整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啊，
1: 哎，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可能平时的话呢，染头发觉得去市面当中染又贵，然后又麻烦，嗯，但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特殊的节假日要染头发，
0: 是，
1: 但今天我们什么居家染发，而且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很全啊，哦，
0: 是的，
1: 哇，啊，这个颜色，
0: 天哪，哎，真的是瀑布一样的光泽啊！
1: 对对对，
0: 我们的染发剂是很难得的，它不会伤头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看到没有？哎，
1: 佳佳头上的颜色，哎，包括我们神野头发上面的颜色，都是这个颜色，嗯，偷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有好多导演老师还有主持人老师
0: 都在用，
1: 真的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佳佳说柔亮，你来看一下啊，不管是我们垂直放在这边，还是稍许用手，你看拨动一下，它的光泽度特别好。哎，第二就是它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纯粹，很多的朋友都说四 M 癖好色到底是哪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四 M 癖好色。嗯，然后的话呢，大家拿到手中以后看到吗？
0: 哎，还原度很高，哎。
1: 对对，看到吗？这个颜色，然后直接你可以看到它像复制粘贴一样过来。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为什么选择熏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看到的颜色都可以在我头发上面实现，
0: 没错，
1: 不会像有些朋友都说我染出来以后，哎呦，
0: 色不对版，
1: 对，嗯，就是有一点点偏离了。那么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把握住啊，我们还有很多女生朋友都说喜欢什么红晕晕光泽的这种头发啊。鸿运当头，
0: 是
1: 我们说不管哪一个年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年纪，我们都是什么，真的是要鸿运当头的感觉。哎，那么这个颜色的话呢，我看到很多的女性朋友啊，烫一个大波浪的时候，
0: 对，哇，
1: 好漂亮，
0: 洋气了，真的。
1: 对对对，
0: 我看到很多上海的阿姨妈妈，哎，我跟你讲，到外面之后，一身旗袍，哎呦，身材婀娜多姿，然后配一个这样的大红卷，
1: 哎，对，
0: 好漂亮的，
1: 好看的啊。嗯，这个颜色今天我们也有叫三凹色，在家里自己来染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除了这个颜色的话呢，还有就是很多的男士朋友啊，哎，你一定要把握住，我们是六号色自然黑色。
0: 是的，这个自然黑色的话，啊，我们的很多的阿姨妈妈，包括叔叔都可以选择。嗯，喜欢自然的颜色的就可以选择它，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它不是那种很硬，嗯，很死的那种这个黑色啊，它是很自然，看到没有，就跟你刚长出来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的颜色，
1: 对，
0: 而且特别特别的柔亮啊，哎，年轻的发质真的是很好，
1: 哎，真的是用上我们的熏若啊，染护焗油多效合一，里面有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今天都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滋养头发，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以前染头发您担心的是伤头发，哎，现在我们染头发是一边染头发一边在帮你整个的
0: 养护
1: 头发，哎，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你平常呢，嗯，我觉得爱惜自己头发的，嗯，喜欢自己就是精神面貌好一点的，
1: 对，
0: 这样的染发膏一定要是买起来了啊，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来看一下啊，嗯，刚刚我们是三个颜色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是四盒带回家，嗯，不要四三二，不要二七八，只要258，
1: 对，
0: 因为特卖只降20块钱，哎，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送的给大家什么呢？两大罐的我们的白茶的洗发露啊，
1: 对，这个我真的好喜欢，因为大容量大包装，平时的话呢不好意思。 子，怎么可能送两瓶？
0: 是
1: 的，送一瓶的机会都比较少。我们今天是送两大瓶，因为炎炎夏季到了，您洗发的这个时间频率也越来越高。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又降价，又有到加赠，一共是有到6件单品，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组。为什么？买两组的话呢，价格我们是什么？直接再给您做到降40。另外，我们的白茶洗发露有4瓶哎。哎，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说你用不用得完，我觉得一家人啊，你去共享一个发色，或者说买不一样颜色都是可以的，但它也可以存放的啊，保质期是两年半的时间啊，
1: 对，
0: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1: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4: 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1: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4: 是
1: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东侧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0: 学深入啊，我都不用看那个好评榜，一定是好评如潮。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好评来自身边人。我们全家人都在用的轩若，特别是我妈妈赞不绝口。因为我爸头发短嘛，他每次他自己就搞定了，你知道吗？他一个大男人，他不会说，哎呦。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问我嘛，说哎呦我手笨，这个能不能染啊？我说你自己试一试。我就给他就是教他了一下，立马就学会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染了呀。而且的话，我妈妈她用的和我是一样的色号，到现在啊，我跟你讲，整个人自信起来了，因为她以前有点白头发，就感觉出去之后，哎呦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年轻，但是染了头发之后啊，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哎呦，
1: 佳佳说的这个的话呢，我真的我们家也是感同身受的啊。我妈妈、我爸爸，包括其实安利好了以后的话呢，我家里亲戚朋友其实都在用这个染发膏，为什么？每次染完以后的话呢，他们都说：“哎呦，妍希，你看看我的头发多好看。”哎，实话实说，其实爱美这个事情的话呢，不仅仅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年轻一族的这样个就是专利了。
0: 是的，
1: 其实包括我们说妈妈们、姐姐们都是爱美的。然后你想想看，染完头发以后，你是不是都愿意多出门了？
0: 那当然，
1: 是不是愿意跟你的小姐妹多合影了？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精神面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说到染发，我知道染发的话呢，对自己的这个信心度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麻烦呀。然后以前还要 A G B G 去。手动调配，
0: 对，
1: 染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味道也难闻。我们今天是轩若，东方购物已经差不多有接近十个年头了，
0: 是
1: 就是好评口碑都是见证过的。另外在日本本土，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也经常去那边旅游，走一走，看看风光之类的。我也看到过轩若的生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带回家去的啊，刚刚品牌方就在我们现场说，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更正一下，不是两年半。3年半的有效批次，而且全部都是全新的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囤货的一个理由是什么？618一年就那么一次，
0: 对，
1: 我们拿到的力度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啊。
0: 是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多囤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三年半嘛，我们总能用完的，一共才4瓶，
1: 对，
0: 是不是啊？关键是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好，欢迎回来啊！思思阿姨真的太热情了，每次卖萱若真的是一抢而空，对不对啊？
5: 对对对，
4: 我们这次备货，说实话也不是很足，所以大家真的也是抢到就是赚到了啊！
5: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用到的萱若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萱若染出来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模特。其实沈野头发上的这个颜色是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梦寐以求的。
4: 对，
5: 为什么？因为其实染这个颜色的话呢，有点难度，它不能颜色过于的夸张。第二点的话呢，就染出来一定是什么？它要有光泽度、柔亮。如果染出来以后毛躁，哎，你还要去做个护理，你还要去做个修护，那你这个价格老鼻子贵了。
4: 那
5: 我们今天你来看看，哇，你看佳佳手上啊，就稍微的拨弄一下，然后我们说整个室内灯光打出来以后，这个光泽完全不一样啊。
4: 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广告里边的那种护发的。但是我们的萱若就是什么，我们是一边染发一边护发的，所以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在的、
5: 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那除了这个颜色，我们说很多女性朋友喜欢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红晕晕光泽的颜色。
4: 是的，
5: 它叫3RO， 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是什么？真的，历史上我们说有三个非常经典的色号，今天都来了。
4: 对的，
5: 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纯粹，我很喜欢啊、因为我看到上海很多洋气的妈妈们，就这个色号染在自己的头发上面，再做一个大波浪，
4: 太好看了，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讲，真的，下次我要试这个颜色、我觉得真的好洋气。
2: 对，
4: 夏天你穿个裙子，你在外面、对不对？跟这些花呀什么的，
2: 对，
4: 漂亮的风景合合影，太好看，你也是一道风景了。
5: 对，太漂亮了啊！这个叫3RO，就是红。红晕晕光泽的颜色，还有就是我们说很多男士朋友我们要照顾一下6号色、自然黑色。
4: 是的啊，很多阿姨妈妈或者是我们男士朋友想要染一个我们自然的黑色的六号色就可以选择，因为它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不是那种偏紫偏蓝的那种黑色，它是这种自然的、像刚刚长出来的黑头发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你看如此的柔顺、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啊，你带回家之后也是一样的效果，这是可以放心的啊。
5: 对的，染护焗油真的叫多效合一、然后里面的成分的话呢，真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边染头发一边养护自己的头发。
4: 是的，
5: 但是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
4: 对的，
5: 大家618来临之前我们不可能有第二场直播。
4: 是的，
5: 这个力度也就是特别给618准备的啊。
4: 没错啊，你看马上端午节要来了，咱们肯定是要在意点自己的形象的啊。今天带回家的组合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4瓶带回家，3个颜色您去选择，实价20块钱、原来是278，今天是258、而且今天不是送1瓶洗发水，是2瓶洗发水带回家。
5: 对，
4: 白茶洗发露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贴心。到夏天了，洗发露肯定是用特别快的。
5: 对的，
4: 白茶味道的啊，外面也是卖的很贵的啊、
5: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一共有到6件单品带回家去。
4: 是的，
5: 如果各位错过，听好了，反正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很有可能下一次就没有了。
4: 对，
5: 10件20元的优惠力度也没有了啊！把握住，只有最后的62组现货了。
4: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9: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0: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9: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0: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5: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1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
11: 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5: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11: 是
5: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
11: 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哇，今天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特别的热情啊，因为确实这个价格很划算，就是多划算呢？我刚刚自己下单囤了两个单。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如果这个商品本身，比如说使用效果不太好，然后操作起来也不方便的话呢，不好意思，我们主持佳佳的话呢，不可能自己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在常规节目也看到过萱若的这样的一个直播，278吧，4罐吧，然后不一定我们今天颜色有那么全吧，
0: 对，
1: 今天三个颜色都有，根据自己的喜好赶紧来下订单。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哦，加赠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现在就是夏天嘛，我们说洗头洗澡几乎每一天都要做的功课，
0: 那
1: 所以你想看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东西也是真的
0: 好实用的。
1: 对对
0: 对, 对的啊，刚刚我下了两单，一单给自己家里面邮过去，一单给妈妈家里邮过去，因为我俩用的发色是一样的嘛，都是这个自然的风棕色。
1: 对，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趁这个价格多囤点没有关系，3年半的有效期你总能用完的，是不是？而且这么方便，10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染，就是染好一个头发，而且会梳头就会染头啊。
1: 所以的话呢，大家把握住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染出来的效果，大家放放心心。差不多近10年在东方购物这个销售，然后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网站上面，真的好评如潮。你来看看我们的操作多简单。
0: 是的，
1: 叔叔们在家里轻车熟路，梳一梳头发就可以完成染发的过程。
0: 是的，
1: 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嫌麻烦，我还要什么戴耳罩、铺报纸。今天我们是什么？拿起我们今天的染发指数，挤一挤，上头梳就可以完成染发的啊、哦！把握住了啊！
0: 哎，好像过几天的话是快到父亲节了。
1: 6月20多号，
0: 6月20号是不是？你看没几天的时间了。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真的，你趁现在，你就是把这种礼物给送起来。为啥呢？因为很多时候老年人啊，我觉得他并不是要什么吃的呀、喝的呀，有时候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是真的是要更加家人们注意的，对吧？
1: 年轻，
0: 真的，
1: 自信态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把它拿回家去的话呢，您可以想想看啊，晚辈送给我们的长辈没问题，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买了以后送给自己的闺蜜朋友也可以的。像我妈妈经常是什么，买完以后的话呢。哎呦，这个老朋友来上两盒，那个老朋友来上两盒，我跟你讲啊，真的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是的，很划算啊，40几块就能够染的一个我们这样特别漂亮的头发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1: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0: 是
1: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价格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史无前例，特别特别的划算啊！最后6分钟的时间，这个价格要是错过的话，可能下一次真的是没有这么划算的了。因为的话，之前我记得是只送一瓶儿，对吧？
1: 染发膏也好，包括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赠品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大瓶装、正装的。然后这个价格，刚刚佳佳一直在强调，因为我们听好了价格，原来看到过的是278，今天是10加20，258块钱，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赠品力度，单独一瓶的价格就更划算了。
0: 是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看一下啊，总共6样带回家只要258块钱，在门店你要买多少钱？400来块钱。
1: 对，
0: 常规我们是278，今天不仅直降20，还给您2大罐的白茶洗发露啊，
1: 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太高了啊。
1: 所以大家想想看啊，我们除一下6的话呢，单独一件单品40出头，这个价格很划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纠结我们今天头发的颜色，哎，到底选哪个色号好呀？我跟你讲，不用纠结，女士朋友的爱美的，或者你常年用我们萱若4M 号色的，今天就囤。
0: 对，
1: 为啥这个颜色？你来看看，你自己来看看。我们垂顺着放下来，或者佳佳，你看手上给它拨弄一下。
0: 是的，
1: 好漂亮的哦！哎，
0: 像不像广告里边的那种效果？
1: 像
0: 的。而且
1: 的
0: 话，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处理的
1: 啊，
0: 就是单纯的用了我们萱若的染发膏之后的效果。我们是染护合一的效果，特别的棒啊！
1: 对的，这个颜色你看啊，我们的模特沈野头上在用，佳佳头发上在用，然后很多的女士朋友也喜欢这个颜色，叫经典热卖色号啊。除了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都说还有其他的选择吗？那很多女士朋友都说，我想与众不同一些，
0: 超洋气
1: 换一个的啊。 这个颜色，哎呦，佳佳刚刚用的那个词，
0: 好好看，
1: 就是洋气。嗯，你看啊，从我们今天啊头发的顶端一直到发尾的部分，这个颜色我们叫做鸿运光泽，鸿运当头。
0: 天哪，
1: 它叫玫瑰棕，还真是有一点点玫瑰的那种鸿运的这种调调啊。
0: 是的，很洋气，
1: 漂亮，
0: 是的，
1: 把握住了，做一个大波浪的卷发，然后您的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一穿，连衣裙一穿，真丝的衣服一穿，好看的不得了啊。
0: 是的，还有个颜色是我们颜心头发上的这个黑色啊。自然的黑色，常规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想染其他的颜色的话，黑色是你最好的选择。你看一下，特别漂亮的一个黑色，油亮油亮的，它不是那种发黑，就是发紫或者发蓝的那种黑色，它就是你新长出来的头发的颜色，对不对啊？
1: 对，
0: 很多的叔叔啊，包括说我们想要染黑色的阿姨，就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1: 对，
0: 而且你看发质真的是很棒了啊！
1: 是的，我也是差不多用了接近10年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每次用完以后，我自己有一个深的感觉，就是什么，真的让我的头发的话呢，它焕发了这个青春的光彩。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哇，只有16组，
0: 只有16组了！天哪，那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你要靠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因为过了这档之后，下一档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力度了啊！
1: 对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99000。

0: 最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就是手速的问题了。因为你想，马上的话就是夏天，你说夏天盛夏的时候，大家都要出去玩的。现在的话就是很多人在囤了，你不囤，你说怎么度过这个夏天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而且今天的话呢，买回家去，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操作啊，包括这个染出来的感觉到底怎么样？如果您是老粉丝，不用我们多讲了，赶紧囤。那如果您自己是什么首次用的话，你自己来看看。我们首先操作方便，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第二点，它的白发遮盖能力很强，因为我们合身上面就给你写的很清楚，白发用。很多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就担心说什么，我长出来的白头发遮盖不住。您放心，我们今天是百年熏弱，它的遮盖力度非常强，然后染出来的效果你自己来看看。哎呦，好年轻，好自信啊！
0: 是的，我真觉得很多时候啊，叔叔阿姨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就是注意点自己的形象啊，就是真的是一个颜色的头发颜色的一个转变，就让你整个精神面貌会不一样。
1: 对，
0: 确实会显得哎呦，好像精气神会有一点，和同龄人相比，你好像更加有优势一点，对不对？
1: 真的是啊，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啊，今天不能再纠结了，因为我们今天有到限时直降。之前278你有见到过，今天我们是直降20258，然后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赠品。哇，以前我们能够看到一瓶已经很好了，今天是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啊。
0: 是的，全家人都可以用，关键是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还有个位数的库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弱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呢，我要跟我的朋友哈傅舟一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龟苓膏。那傅舟啊，说到龟苓膏，很多朋友也会说哟，这个是个好东西啊，特别是像在上海啊，5、6、7、8月份就是比较热然后湿这样的一个天气特别适合。那么龟苓膏从古到今啊，无论是有些哪些小故事，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真假来进行分辨，如何制作和夏日的一些搭配呢，我们即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聊一聊。那么傅舟您知道吗，这个在龟苓膏的平时的品尝当中也好，包括我们平时饮用当中也好，都觉得蛮神奇的。但是好像据考察哦，就往前推，具体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还真的是不知道了。
1: 哎，就是有很多的传说
0: 对，
1: 有传说呢是诸葛亮带兵打仗的时候，然后到了岭南那边有瘴气有湿气，这个战士们受不了啊，都倒下了，后来就把这个龟甲还有各种的什么仙草熬啊，蒲公英啊，一起熬，熬了以后呢，那些战士就好了。这是一个传说。其实我还有听说更早的，就是秦末的时候，对，给那个秦始皇上供那些特别人家说延年益寿啊，当时的人是在寻找这个长生的方子啊，就是把龟苓膏这个方子献给了秦始皇。
0: 是。
1: 那么我们往后也能听到很多南宋的时期啊，一些打仗的故事都是讲到了龟苓膏。那我自己吃龟苓膏呢，是在广东就是工作的那段时间，其实那时候
0: 因为。一起出差，
1: 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在广东的时候，广东的湿气，朋友们就每天哈、跟咱们上海6、7、8月这3个月的潮湿的黄梅天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0: 哎、是的。
1: 但是人家365天有360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对，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舌苔是黏黏的，然后舌苔很重，然后会有这种啊齿轮状。
1: 对。
0: 包括身上有时候你还会发现有起了那些小包啊，
1: 是
0: 就是很痒，
1: 很痒。
0: 对不对，
1: 小疹子。
0: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一句古话，那个良药苦口利于病，中年逆而利于行。然后就过去看看，大街小巷当中有卖一些什么凉茶呀，
1: 对对对，
0: 包括是这种龟苓膏的呀，然后我们就去尝试了，
1: 我们都去尝试了，然后一吃感觉真的很不错。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哈，除了广东人、广西人，甚至还有内蒙古人，都是非常要经常吃龟苓膏的。
0: 对对对，
1: 它的好处特别多。
0: 所以呢，很多一些朋友们也会说，哎呀，都知道龟苓膏是蛮好的。甚至于说以前在宫廷当中，它还是南宋哈、一个杨太妃、杨太后，然后带着小皇帝往南逃，
1: 往南跑，
0: 逃好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在军队当中啊，这个研发出了一个秘方，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方子好像是从那个宋朝开始的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关于龟苓膏，它是我们中国人的就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伙伴，就是传说都有很多很多。但是哈，龟苓膏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家觉得龟苓膏龟苓膏就是一个说法，其实就是黑凉粉儿、或者是那个收仙草，真的不是。
0: 是，
1: 人家说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松鼠桂鱼里面没有松鼠，但是龟苓膏里面正宗的它一定要有龟，所以正宗的龟苓膏其实就是要用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金钱龟的龟板，龟板就是它肚子前面的这块板哈、然后不是用龟背的那个甲，一定是用龟板的甲熬，一直熬呢，它能熬出里面的胶质，它里面有很多的胶原蛋白，然后你熬久了之后会变成很多的小分子的胶原蛋白肽，所以呢，这样子的东西熬出来才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传统的真正的龟苓膏，所以现在有很多改良的，我们都觉得那个就不太正宗。
0: 确实啊，就刚才我们说到什么这个老婆饼里头没老婆，
1: 没老婆。
0: 其实龟苓膏啊，就网络当中还有个梗是说，每一份龟苓膏当中都是把小乌龟身上那个小书包给去掉了。然后曾经啊，我还是就特别就好玩。我有个同学，然后呢他是个男生，小时候呢养过乌龟，那他是那种就巴西草龟，很珍惜了，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字啊，叫小龟龟。然后呢，
1: 龟龟
0: 真的，然后到了这夏天过后呢，一直觉得它可就是特别可爱。
1: 可爱啊！
0: 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对不对？然后90年代他说：“哎呀，怎么到了这个11月份、12月份，那只小龟龟不动了？”然后呢，他妈妈就跟他说：“他就乌龟会冬眠。”然后他还说：“哎呀，小龟龟不要受凉哦。”然后用个小盒子把它装好，然后还怕它冷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的电视机不是像现在液晶显示屏，
1: 是
0: 后头是一个小的那个。大箱子的
1: 肚子，
0: 对不对？那大箱子之后它是散热的，
1: 对，
0: 它防止那个小龟龟这个冻坏，把它裹好之后放在后头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就散热箱当中，然后呢就说快点醒，春天到了，快点醒，春天到了。到了3、4月份的时候，就一直去看看它，一直是就是没有出壳，没有出壳。 想到了春暖花开四五月份总要出壳了吧，那他爸爸妈妈也觉得很奇怪，
1: 奇怪，
0: 说怎么就不出来了呢、哎、然后过去一看，哎呀，那个小龟龟啊只剩他的这个小书包了啊，因为被轰了之后呢当中他那个这个肉质啊这个给去除掉了、哦、但是那个小书包留下来之后，那个孩子就是一下子就痛哭流涕
1: 了、哎、是的，
0: 他妈妈也说了，哎呀，其实乌龟它身上都是宝、嗯、对不对，
1: 是是是啊，
0: 那他就在自己家里头想要就是制作一下龟苓膏，不要浪费了这个原材料、哦、
1: 哎，真是，但是、哦、燕华你说的也说到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嗯、它是巴西龟、嗯、巴西龟我们一般是来当那个养宠物的小龟龟嘛，
0: 所以做不成，
1: 所以做不成、啊、现在
0: 那么我们说正宗的这个龟苓膏得要用到什么样的龟，嗯，包括龟苓、嗯、啊，那个苓指的是什么，
1: 哎、哦、我这边呢也是把一个就是古代的方子给大家带来看一看哈、嗯、百年来我们所认为的正宗古方一定是天然生态的金钱龟、哦、金钱龟跟巴西龟的区别就好像我们河里面的鲫鱼、青鱼、草鱼，
0: 对，
1: 跟外来的什么罗非鱼啊、清道夫的区别、嗯、一个是本土物种，我们老祖宗从古到今就是用这个金钱龟来做的、嗯、而不是那些外来的巴西龟，你可能它同上是龟，但是它可能性质天差地别、嗯、然后呢它的鳞是什么鳞，茯苓、嗯、但是除了茯苓之外呢还有仙草、嗯、金银花、蒲公英、甘草等等多味本草，所以它的灵魂应该是在金钱龟、哦、但是这些本草也非常好，都是我们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嗯、夏天下雨黄梅天下雨多很闷很湿有点呼吸不畅又有点暑热的时候、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本草，
0: 是的、嗯、那所以呢就是在古方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哎，什么叫做正宗的一个配方和配料、嗯、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吃这个龟苓膏不仅仅是你说口感吧，很多人说哟，广东人啊，那包括是这个闽南人那边说，就是看谁能吃苦，
1: 对，
0: 对不对？不苦的不正宗，
1: 是、
0: 嗯、无论是凉茶也好，包括是龟苓膏也好，它确实是苦味，但是苦味之后反向的是什么？是甘甜。嗯，那甘甜是只有正宗的原材料熬煮好了之后才能够释放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并不是说你就是用其他一些材料只是苦，然后磨成粉，对不对？嗯、在我们这个这个面前，
1: 是
0: 你看。看上去都还蛮相似的，这盘大的当中还弄了一个小印花，
1: 对，
0: 这小印花告诉大家这个还真的不是正宗的龟苓膏，
1: 这个我是拿粉给大家就是做出来的、哦、它主要的成分就是凉粉草
0: 果冻，
1: 哎，果冻，对、嗯、然后呢你会发现它就那个感觉吧特别特别的容易碎、嗯、我是很小心的拿盘子装着它，我如果把它捞起来的话、嗯、你看它很快就碎掉了，
0: 是的，而且它不透亮，
1: 而它不透亮，
0: 乌漆嘛黑的，
1: 这里面是属于一点龟的成分都没有、嗯、我替大家来尝一下这个口感哈、嗯、看起来很像龟苓膏，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自己如果是你要在家里做的话你就自己叫黑凉粉，你就别叫黑苓膏、哎、因为没有龟啊，
0: 是，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嗯在市场当中，这个鱼龙混杂，
1: 哇，这个真的苦。
0: 但是它不是，
1: 它还不是龟苓膏。
0: 那说明啊，这个广东人他们这个按照苦来进行分辨是否是正宗的龟苓膏、嗯，还真的是不太好分辨。
1: 那个
0: 方法不适用、啊。
1: 是是是、
0: 嗯、啊。那看看那个，比如说正宗的龟苓膏应该是什么样？
1: 正宗的龟苓膏，我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要有龟、嗯，然后这个龟呢，也不是放下去滚一下就可以。金钱龟的腹甲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嗯，小书包前面这个地方哈，哎、要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所以才能生慢火去萃取深沉的胶质出来、嗯、再按性质按批次的把本草一点一点的放进去，根据他们所需要的火候和时间、嗯、所以萃取龟苓膏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麻烦，但是如果你做好了、嗯、你会发现它很漂亮、
0: 哦、首先给大家看、这个、是
1: 哈，对，首先给大家看
0: Q 弹，
1: 它是非常 Q 弹的，
0: 对对对，
1: 它跟刚才那个很细很碎很软 一戳就烂的、哦、就完全不一样、嗯、QQ 弹弹很有弹性，但是呢不完全像果冻哈，它是有自己的那种质感的和胶质感的、嗯、这个胶质感不是添加去的什么淀粉啊别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龟甲里面萃取出来的胶质、嗯、然后长期的这个小火炖煮变成小分子态了、哦、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哎、我来闻闻看、
1: 啊、你来闻一闻看、啊、
0: 我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吃到过正宗的龟苓膏、嗯、但是蛮难的，
1: 对，
0: 因为跟你什么奶茶铺奶茶店包括是到广东那边除非是比如说是老字号啊、嗯、某些正宗的品牌，哎，你看
1: 它
0: 这个抖动起来
1: 对
0: 特别有韵律啊，是不是
1: 啊
0: 虽然像果冻但它不是果冻、嗯、因为经过起码要这个非常长的时间进行熬煮，
1: 对的，
0: 然后再给大家闻闻它的味道，哎，大 淡淡的这种啊，这个草药的这种香味。
1: 对，因为我们吃龟苓膏呢，就是在黄梅天的时候吃龟苓膏，我们尽量也是不要放太多糖。
0: 这个能吃吗？
1: 可以吃，可以吃，
0: 尝尝
1: 你尝一尝。嗯，这是什么都没有加，直接刚刚做好的非常。

0: 酱的硅成分含量是
1: 的。你看，哎，
0: 它不是那种很容易烂的，
2: 对的。
0: 对对，
2: 而且它你看啊，就是拿出来之后就成这种淡淡的透明状，它是琥珀
0: 色，
2: 但是不是那种雾气吗？
0: 但是你会觉得它胶质很强，你看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扯下来，
2: 对，
0: 它还有胶质很强的那种感觉粘在上面
2: 啊。好，就给大家尝一下，
0: 尝一下，直接尝一下。哇，看你吃都很享受哎，烟花。
2: 你别说啊，它进入口之后那种这个就中草药的这种味道还蛮强烈的。但是呢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种苦，跟我之前在什么奶茶铺吃到那些龟苓膏还真的不一样。那就是纯粹的苦，不甜，它是吃完之后还回甘，那个甘甜的口味是在里头的。
0: 是，
2: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啊，我们很多一些这个网友朋友们包括电视机前屏幕一些的朋友们吃完龟苓膏包是怎么吃法，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比如说跟我们的牛奶呀啊，包括是酸奶呀在一起也可以配合在一起吃了。哎呀，
0: 龟苓膏就是非常百搭，如果你吃到了好的龟苓膏哈，不仅让你吃下去很舒服，然后呢这个黄梅天吃下去会对身体很有好处，你还很美味，因为跟什么桂花一搭，桂花蜜一搭，
2: 是是是。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食材，
0: 牛奶，全部都可以跟龟苓膏搭在一起。
2: 是，你看桂花可以撒的，你可以把这个龟苓膏切成小块，或者自己把它这个捣碎，
0: 对
2: 对。然后跟我们这个芋圆、椰，这个叫什么？就是，哎，这个特别好，芷若。对吧，芷若和那个小丸子，
0: 是，
2: 还有那个
0: 酒酿、
2: 包括是牛奶都可以哈。
0: 是，
2: 我们在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来倒一杯牛奶，
0: 这个是牛奶或者椰奶。哇，漂亮哦，
2: 对不对，一下子觉得色泽非常的好。
0: 是、来给大家 撩一下。
2: 好的好的，
0: 我们再加一点那个桂花更好看。然后你看哈，这个椰奶白色的龟苓膏进去搅拌一下，它会变成这种咖啡的一个颜色，非常好看。哇，波光粼粼 的，这就是好的龟苓膏。
2: 是的，
0: 它肯定不是色素，它就是天然的草本和龟甲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2: 确实，那一个呢，加完牛奶之后啊，我们再加一点点酒酿。
0: 好，
2: 是加在这牛奶里吗？还是另外加？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你想怎么都可以，就是加酒酿也可以。
2: 好，
0: 然后这边我们给大家加个炼乳的也可以。
2: 哎，对啊，炼乳加在那边，然后上头撒桂花。
0: 好，
2: 然后再加一点芷若，包括我们这个小圆子。
0: 哇，
2: 一下子这个夏季甜品哦就有了，而且关键是它不是说像饮料，包括是这种甜食和冷点，
0: 好棒，
2: 它真的是适合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0: 画龙点睛啊，
2: 用片薄荷插上去。
0: 哎呀，
2: 赞不赞？
0: 好赞、
2: 这个如果在这个
0: 甜品店吃
2: 的话，包括是很多那些正式的广东当中那边这个
0: 口水掉下来，
2: 对，一下子控制不住，对吧？就它是属于就是应该很贵的吧，
0: 非常贵，40-50块钱一份，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给你放龟板在里面啊，
2: 对，
0: 不知道。另外我们再做一个加炼乳的好不好？
2: 好的，
0: 龟苓膏加炼乳也是一个很传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加炼乳也特别好吃，它会有那种奶油的那种香甜感。
2: 是的，然后呢我再加点桂花然后撒上去。
0: 哇，漂亮，漂亮、其实我都觉得如果你平时买冰淇淋或雪糕的话，可以拌着龟苓膏一起吃，也特别的好吃。如果你喜欢加蜂蜜的话，加点蜂蜜也行，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我是给大家做个实验哈，炼乳跟蜂蜜你就不用一起加，可能会太甜了一点。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吃糖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放糖，
2: 对，
0: 或者蜂蜜或者炼乳。
2: 是的，所以呢这两份加在一起是比较好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
0: 哎呀，好看！
2: 屏幕前的这个太太们啊，包括是平时一直吃这个龟苓膏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他们对于龟苓膏的吃法，包括平时是怎么来进行品尝的啊。待会儿我们会上一个不一样的，看李女士啊，顾客留言，说她是家庭主妇，家里日常饭后总会准备一点点清爽的小食，龟苓膏草本风味独特啊，全家都能接受，每到初夏都会批量备一些，特别是孩子学习辛苦，身体容易燥，吃点龟苓膏呢，清清凉凉。做成龟苓膏小圆子，或者呢是奶茶龟苓膏都可以。
0: 哎，对了，
2: 对不对？
0: 哎，我觉得给孩子备这个很好，因为孩子不是马上就放暑假了吗？
2: 是的，
0: 而且人家都说青春期的孩子都是火气很旺哈、再加上这个夏天，动不动就跟家长对着干，咱们给他们准备一点解暑的，让他们 冷静下来，
2: 对对对，
0: 让他们那个小嘴巴有好东西可以
2: 吃、啊。我是觉得让孩子冷静之前，家长先要冷静，
0: 先冷静，
2: 不然的话两个火真的是不分上下，对吧？包括我们还有这个刘阿姨退休职工啊，她说上了年纪之后呢，更偏爱原味食用了，饭后少量食用，喜欢它自带的一种淡淡的草本风味。每年入夏都会主动选购，出去聚会或者跳跳广场舞，带着也很方便啊。小

0: 常选择高糖蛋糕。
1: 其实你每天
2: 偏爱上这龟苓膏啊，冷藏之后口感升华，
0: 对，
2: 搭配椰奶鲜果
0: 都合适。
2: 已经连续多年夏季常备了，无法熬制的龟苓膏只会是淡淡的苦有回甘。哎，就是刚才我品尝到这个味道，淡淡的苦有回甘，
0: 这种口感味道
2: 才
0: 叫正宗。哎，张小姐很会吃哎。其实你知道，她作为上班族的话，因为我们上班族很少运动，就固定在这个工位上面。你下午你肯定会想吃点甜甜蜜蜜的下午茶的点心。
2: 对，
0: 我要是吃那个高糖蛋糕，一天两天没什么，一个月两个月，你的体重可能就增长不少哎，朋友们。
2: 是的。
0: 所以下午茶点对于上班来说很重要。本来这个牛马生活你就觉得很辛苦了，想吃点下午茶让自己开心一下，吃错了东西，身材走样了，那你就更痛苦。
2: 确实，
0: 所以下午茶选点健康的，像龟苓膏这样适合季节的，又很健康的，又真的对身体很好的东西，我觉得比那些精致碳水那可强多了。
2: 是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像我就之前也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别人说龟苓膏嘛，我只能信，对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也不怪大家，因为为什么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地位蛮高的哈，就慈禧太后，据说慈禧太后她当时就说，哎呀，这个古法传承啊，它是可以比如说是延年益寿啊，长生不老之丹，
0: 他们古代帝王就追求这个，
2: 对吧？然后他也是嘛，要追求嘛，
0: 都是追求、这个、
2: 然后就是命在两广地区的很多人说，哎呦，两广总督过来这个进贡，进贡好了之后说这是龟苓膏。后来啊，这个慈禧一吃，她也不知道嘛，她觉得苦苦的，但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呢，就是被誉为啊，比如说宫廷的上品。其实后来啊，这个大家才发现，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宫廷当中一些御医，去看了一下，又不敢说这是假的，就不能说我老婆也知道是假的了。其实
0: 大家都要掉脑袋，
2: 对，他吃的就是这种啫喱粉，包括是我们说烧仙草
0: 凉粉
2: 兑出来的。他没有吃到，比如说是用这个龟来进行熬制的古法传承，所以呢，就是屏幕前啊，很多一些朋友们也说了，我如何进行到购买、选择，包括是储存。那第一，我是觉得认准渠道，
0: 对；
2: 第二呢，就认准品牌，然后就看配料表，
0: 对，
2: 配料表当中有龟的，那对不对？很多一些配料表，就是因为中国呢，我包括现在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包装法，
0: 对。
2: 包装法当中，你当中有的配料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出来，这是上市的正规的一些这个企业，对不对？如果在配料表当中你看到什么凉粉啊、烧仙草啊作为主要原材料了，你放弃，也只是吃个口感。当然了，各式各样有不同的这个好处，
0: 哎，
2: 但如果他以龟苓膏的价格卖给你，那可能就是你说，哎呀，这个不正宗哦，对吧？
0: 我今天为了来跟你聊这个天，我是去市面上看了很多还挺有名的龟苓膏的那个配料表，你知道吗？有龟的这个成分在它的配料表的第11位的我都见过。
2: 那还算好，有龟，
0: 那还算有，有些就没有龟，对
2: 不对？我之前他买到的就是有一些就是都连龟都没有。
0: 然后我见到的比较靠前的是第7位，然后还看到有一个牌子特别有名，它的龟是在整个的配料表里面的第4位。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龟苓膏是龟，龟是龟苓膏的灵魂嘛。如果它的配料表，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要用水来兑，它的水肯定是最多的，对不对？水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龟能在第2位，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在我心里是很正宗的。因为它用龟用的多，另外还有一个龟甲的一个含量，也可以看出这个龟苓膏是不是正宗。你要是不舍得放龟甲，你要是龟的配料表往后靠，那说明什么？你是为了控制成本，你把其他便宜点的东西我多放点儿，我昂贵的灵魂的龟我往后放。
2: 就是乌龟的一个小书包，它本来只能做一碗的，它为了这个可以做好几十碗，对不对？那其实啊，这个它的那个小书包是它灵魂，除此之外还有茯苓。
0: 对，
2: 搭配好了之后，包括我们说也是沿用到了这个在宋朝的时候，
0: 对，
2: 那个古方还蛮正宗的，
0: 一个是龟，一个是苓嘛，
2: 是，
0: 而且茯苓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啊。茯苓叫做四时仙草，就是说茯苓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平和的，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对，
0: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一哦，
2: 是
0: 从古到今都是很珍惜的一个存在。那么龟苓膏一听就不是平凡的东西，龟很贵，茯苓很贵，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些就是不菲的对身体很好的本草，所以你要以很便宜的价格你买到的，你说是龟苓膏，那你能相信吗？人家成本摆在这里，你只能说那是黑凉粉。
2: 确实，那所以呢，大家第一点是选择，就是看看配料表，大家现在都蛮注重的，
0: 对
2: 不对？那买回去之后如何进行保存也是一个，就是有些朋友说，呀，这个我不太敢放这个多的时间，或者拿回去怎么保存呢？那建议大家第一点就

0: 就是在没有开封的时候，你就放在阴凉避风处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占用你的冰箱空间。但一旦是比如说一份的龟苓膏，把它撕开来，你开封过了，尽量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这样呢吃起来口感也是更加冰冰爽爽凉凉的，对不 对？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哎，这样的储存方式比较好，那也是尽快进行一个品尝。那除此之外，还有朋友也会说了，就是我买回来之后吃。多少时间吃？那我是建议大家，特别是在上海啊，你也不要天天吃。那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体质当中到大夏天三伏天手脚还是冰凉的，那你不适合吃，对不对？那容易就是体内容易旺的呀，燥的呀，
1: 它比较清凉，
0: 对不对？聊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太够啊，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大家都说了，百年古法的龟苓膏，清爽口感，正好是时令的美食。希望呢，你可以在这个季节正正好好去买到，包括是。选购的正宗的龟苓膏，然后呢去品尝一下，
1: 清爽一下，
0: 哎，是不是？那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些聊天内容啊，作为一个参考来进行记下来喽。

0: 是不是觉得哎呦，不知道哪里去买，买到正宗呢？今天呢，我跟福卓两个人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来自我们深和堂的32%龟汤龟苓膏啊。嗯，那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你说了大猫都去买，价格也挺高的，而且就怕买到不正宗，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呢是啊，这个一盒12罐，每罐218克带回去，市场量价格呢是这个249块钱。今天一箱12罐带回去只需要158元带回家。
1: 对，
0: 当然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大组合呢是2盒啊，等于2箱24罐带回去，在市场当中要498元，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08块钱。
1: 哎，
0: 那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
1: 真是，
0: 对不对？
1: 这是一箱一箱的包装，包装又特别便携，然后你端午节送人的话拎起来也很漂亮哈，也很体面。深和堂老字号老品牌了啊，它直接就把它的龟钾龟汤含量直接给你写在包装上，让大家知道你吃到的是龟苓膏，不是那种没有龟的黑凉粉，32%的龟汤龟苓膏。然后这边也直接跟您说了，古法熬制，零糖零脂零添加，12种天然草本，然后我们还会送大家一包便携的蜂蜜，方便您去调制啊。
0: 是
1: 返璞归真，一杯好膏，龟就是龟苓膏的龟。
0: 是的，
1: 关键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看配料表的部分啊，
0: 对
1: 啊，在这边，
0: 所以我们说精挑细选，看到配料表，对不对？给大家看看，虽然字比较小，
1: 是这边哈，配料表我刚才跟大家说看到过在第11位的，看到过第4位的，
0: 我们第二位了，
1: 我们第二位，水肯定是最多的嘛，
0: 对
1: 吧？然后是龟汤，32%，然后一点点淀粉来给它凝聚一下哈，然后仙草汁、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多好啊！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有真龟，有茯苓，对不对？而且它里面直接写出了，
0: 说了啊，
1: 每100克里面添加了龟2.2克，这个就实在，让大家知道你吃到的成分里面有多少龟。
0: 对，不仅仅是龟，包括甘草、罗汉果添加的量也为大家所这个
1: 标出来了。
0: 那它这个方子就是按照了南宋，包括是宋朝的时候，它那个龟苓膏在宫廷当中那个古方，
1: 对，
0: 而这古方是被一些医学的书籍所记载下来的，所以它也是古法传承，不是说我今天想加多少加多少，今天我说32%就32%，那它是有出处的，
1: 没有任何糖，
0: 对，还有呢就是带出去包括自己在家里头吃，
1: 对，
0: 单独它每一份非常的厉害啊，
1: 对的，给大家看哈，这边会有一个小盖子，你直接把它咬在这个盖子里也可以，
0: 对，
1: 然后盖子下面一包蜂蜜送给大家，还有勺子送给大家，
0: 是的，
1: 你把它撕开之后哈，倒出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0: 好的，
1: 一盒就是大概这么多，然后吃起来非常简单，你就直接哈拿勺子把它化开，化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如果大家就是有刀子有勺子，就会更好化一些。我这边有点不方便，
0: 对对对，
1: 一个手用力有点不方便哈。大家把它化开之后很漂亮，然后你就倒上椰奶，倒上这个炼乳，然后再弄点桂花，
0: 对，
1: 弄点我们的小丸子。
0: 这是那个，比如说是这个豪华配置的吃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头已经是自带蜂蜜了，我们说简约配置，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其实也是挺好的。在家中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原材料的话呢，也可以加进去，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些需求都可以
1: 了。吃起来吧，烟花太诱人了，
0: 是的，
1: 这个看一眼口水都要掉下来。
0: 哎，对的，所以呢，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它是属于正宗，然后再加上今天第一点，老板都去
1: 太好吃了，
0: 哪些是正宗？刚才听我们聊了那么长时间，对不对？说如何选啊，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就可以带回去了。那建议大家可以2箱，总共24杯带回去，关键是每一杯的净含量非常高啊，我们每一杯的净含量大概是有多少克来着？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每个哇，甄选的是218克，218克，
0: 218克，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吧？将近要小半斤的一个分量
1: 了，真的好吃，燕华，真的，我跟大家保证太好吃了，
0: 是的，所以呢，立刻把握住，也保证给大家是新鲜批次，好吧？2箱目前热销当中，可以赶紧扫码订购喽。

0: 非常的繁忙啊，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这个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158元呢是这个12杯12份一箱带回去，那如果24份的话就要300多块钱了。
1: 对，
0: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现在都在订我们的大组合，2箱24杯带回去，208块钱。那这个呢，第一点它是选择到了啊这个龟汤甄选石，就是甄选石金钱龟，就更加好的一个原材料，
1: 这是很传统很正宗的古法龟。
0: 第二个，它为您标注清楚了，有32%的龟汤来熬煮成的龟苓膏，什么叫做正宗？这就是。而且到了这个夏季，特别是黄梅雨季，这两天时不时的下雨，我看看后面天气预报，同样也是正正好好，这个季节可以吃起来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古法，就是不加糖，
0: 对，
1: 没有脂肪啊，也没有加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配料表的第二位就是龟，而且龟甲汤的成分32%是写在盒身上的，这个是要经过层层筛选，
0: 是
1: 啊、你不能自己乱写，对吧？
0: 对对对，
1: 否则我写80%好了。
0: 是呀、啊，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所以它的龟的配料表不是在第11位，不是在第7位，不是在第4位，是在第2位。
0: 是，
1: 你想想看有没有比这更好的配料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把正宗和性价比带回去了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那除场直播当中，整个的每箱的组合是158元，12杯，包括是208块钱，是24杯带回去。那么吃龟苓膏说到现在为止，它到底适宜哪些人群？
1: 哎呦，
0: 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夏天的时候，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哎呦上火、心烦意乱，然后阳亢阴虚，其他的有一些就是很暑热的问题，那你吃龟苓膏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身体特别寒的，夏天别人开空调都觉得哇，你觉得我要远离这里，我还得盖个毯子披一下的、
0: 那不太适合。
1: 对，因为龟苓膏是比较清凉的，它就适合夏天上火，帮你解暑热的这种人群。
0: 对对对，
1: 我们刚才说的孩子放了暑假，给孩子吃一点，太好了。本来小孩就是活体，就是很热的一个体质啊，吃点龟苓膏让他冷静冷静，让他吃点好东西。而且龟苓膏对身体也非常非常的有好处，很棒很棒。年轻人当下午茶，当下午茶的甜点，倒点椰奶，倒点炼乳，真是天下的美味。朋友们，您尝一口就知道，太好吃了。
0: 确实，但是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如果说正好是女性在特殊的生理期的那个周期，尽量不要吃，因为它真的是很正宗，是属于非常清凉的
1: 清凉、
0: 对不对？那看看啊，这些人群，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的话，比如说心烦气躁，
1: 对，
0: 容易冒火，
1: 情绪也很烦，
0: 一下子觉得要火冒三丈的，
1: 对，
0: 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有呢，口腔当中啊，有一些比如说黏膜受损的、这个打长出小包包，
1: 又痒又痛、
0: 对吧？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口苦异味、内火比较旺的，咔出来那口气特别重的，
1: 是的，
0: 可以尝试一下。体内湿热啊，皮肤比较粗糙的朋友们，
1: 舌体伸出来胖大有齿
0: 痕，这两天手脚包括是很多身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痒的啊，
1: 对，
0: 那可以了，对吧？
1: 对
0: 啊，你看肌肤瘙痒的，
1: 没错，湿气很重。
0: 你再看看自己的舌苔，因为湿气重啊，舌苔必定是齿，就舌的边缘是属于这种齿轮状的，而且舌苔厚。然后呢，整个的口腔当中那个口气比较的重，包括是肠胃当中比较积热的，排便不是很顺畅的，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一款跟以往，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些食品，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是用到32%的金钱龟的龟汤熬制而成，所以很正宗，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在生理期的女性朋友们，尽量避免，好吧？
1: 太好吃了，朋友们，我这一盒已经吃完了。
0: 是的，
1: 你今天要是下手晚了的话，你可能会买不到，
0: 对，
1: 因为生活糖也是第一次来。我们的频道吧，所以如果这个价格下次不能提供，变成198，变成298，你是不是要后悔了？
0: 确实，
1: 这个季节就是吃这个的时候，而且真材实料，龟甲汤的含量标在盒身上了。
0: 提示一下，我们两箱的组合马上要告齐了，208块钱是2整箱，24杯带回去，每一杯净含量是218克，
1: 很足的量
0: 啊！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3: 现在呢，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 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邪气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弄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在冰箱里，或者摆点各种水果啊，搿猕猴桃那切成功小啊，西瓜啊切成功小个只了，还可以摆点各种椰奶、西米露，那摆进去味道老好啊。那么搿款龟苓膏的最大的特点呢，伊透明的，跟我老早吃的龟苓膏不一样的。伊搿呢就讲光泽度老好的，有细节，哎，吃下去对伐？有点搿搭老适宜的。伊里向因为有的陈皮啊，有的搿个叫啥茯苓啊，还有的搿个叫啥罗汉果，吃得对搿地方邪气适宜。所以我对伐，老欢喜搿个，平常老啥小人也好吃。搿物事呢，带到外头吃老方便。伊现在里向有的蜂蜜个小包装，那么浇点蜂蜜上头，搿么口感更加好。朋友聚会辰光带出去，一人一罐。邪气适宜，对吧？那么派头也蛮多的。
0: 朋友们，现在我们208元24杯有两箱的组合抢疯了啊！刚才我还在说，我说到外头去想想龟苓膏正宗的古法熬制，这样用这个金钱龟的龟壳熬制成汤的这龟苓膏，30块钱一份，
1: 对，
0: 这个一定算是很正常，对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208块钱带回去24份，我都不扣除其他的8块。
1: 嗯，
0: 8块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嗯，
0: 而我们2箱24杯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限时现货。
1: 哎呦，大家都在，
0: 一直是非常的繁忙。
1: 没错，因为今天是实实在在的，在外面大家买龟苓膏，可能不懂的人以为是不是就是黑凉粉儿？
0: 是，
1: 好听的名字叫黑凉膏，和龟苓膏不是的。
0: 嗯，
1: 龟苓膏里面一定要有龟。
0: 是的，
1: 老婆的饼里面没有老婆，但是龟苓膏必须得有龟才叫正宗。
0: 我们是有这个32%的龟汤啊，而且是金钱龟的龟汤熬制。
1: 我们的配料表龟就在第二位，
0: 对，
1: 所以大家您放心，今天一定是正宗。一定是有龟，
0: 啊，
1: 其实龟苓膏的灵魂就是在龟本，
0: 对对对，
1: 龟甲，龟甲煮出来之后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0: 是的，
1: 这是它凝结的一个基础，啊，
0: 对对，提示一下我们两箱的组合208元最后的10组限时现货，好吧，再次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在11分钟的时间了哈，您想想，大爸就去买杯奶茶，
1: 对，
0: 买瓶饮料，买根玉米，包括是买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买个什么这龟苓什么什么这个茶饮，
1: 你就说黑凉粉吧，黑凉粉要10几块钱一杯，
0: 8块多就不可能啊。那今天是什么正正宗宗的最后七组现货了？
1: 对的，
0: 32%的龟汤为大家所熬制的龟苓膏，而且当中有茯苓，古法传承的配方。当中我们会有几种这个，比如说是草本啊。
1: 哎，我给大家来念一下，真的，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第二位就是龟汤，然后直接写了有32%，然后一点点淀粉给你凝结一下，接下来就是仙草、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12种珍贵的草本。我们还给大家送了勺子，送一个小碗儿，上面有个盖子啊，
0: 是，
1: 还有给大家送了一包蜂蜜。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喜欢吃甜的，你就直接上蜂蜜。
0: 这个特别特别好，你看它整个袋传承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1: 对，
0: 然后底下是没有任何糖的这个龟苓膏，对吧？
1: 对，
0: 然后有这个12种的草本精华，然后上头呢一包这个自己可以加的这个调配的这个蜂蜜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呢你开盖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果冻，
1: 装可满
0: 了。对，提前啊，我们拿个碗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你想要这加蜂蜜的自己加，
1: 对，
0: 你不想加蜂蜜的你就是可以自己不用加，
1: 哎呦，你看装可满了，
0: 对。
1: 好弄吗？不好弄，我来给他
0: 摇一下。
1: 哎呦，太厉害了，吴艳华！来，观众朋友，就是这么 QQ 弹弹。
0: 是的，它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短短的这个感觉，不像那个你用有些粉做的，它是很烂的，做出来都不成型。我们这个是非常 Q 弹的，吃起来很简单，
0: 是
1: 倒酸奶也行，倒牛奶，你放点冰淇淋也行，
0: 就当我们这个蜂蜜就好了，对吧？而且你看它量多足，
1: 很足。
0: 你去买这种龟苓膏也好，就说烧仙草
1: 吧，
0: 它那个量都没有那么大。
1: 哎，你看连刀都不用。
0: 每一份啊，有218克
1: 一大碗，我觉得你跟闺蜜两个人分一份儿都够了，老两口分一份儿都够了。然后你吃起来，观众朋友，你看你要像就是讲究一点，像我这样把它分开分成小份儿，不讲究你就直接拿个勺子挖呗，跟挖那个就是牛奶啊，挖那个西瓜一样，然后直接把那个牛奶淋下去。
0: 你配什么都好吃，关键它的一个原材料正宗，然后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那么的合适。我本来想一想，起码12块钱、15块钱这么一罐，
1: 是的，
0: 今天合算才。8块多、
1: 哎，
0: 但是一定要买大组合，因为158元的是12杯带回去，208块钱是24杯，翻了一个倍的价，就翻了一个倍的这个组数，但是价格却要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左右了。
1: 我单手做一杯甜品，
0: 是的，
1: 这个在外面卖你40不多吧？
0: 肯定不多。
1: 我们今天
0: 而且40还不一定有龟哦。
1: 对呀、
0: 我们今天当中32%的这个，
1: 我们今天
0: 的龟汤
1: 成本合下来这一碗不超过10块钱。
0: 是呀，
1: 关键是好好吃，朋友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就心烦气躁，本来。就看谁都不顺眼、咱们老两口一人来半碗或者一碗龟苓膏、顺顺气儿，平平心，清清凉、在我们这个特别低气压的黄梅天，咱们让自己舒舒畅畅的解暑滋阴，这个东西太好了。
0: 确实，
1: 我已经吃完一大碗了，这第二碗。
0: 对对对，它入口很好，而且龟苓膏它是属于入口微微的，
1: 没
0: 有点苦阴阴的，
1: 我没有放任何糖哦。
0: 对，但是它的回甘是很甘香的，
1: 不是那种超苦的，是那种微苦回甘，很好吃。
0: 这个品牌，我刚才说了，选择龟苓膏第一点。看配料，第二点认准品牌，第三点认准渠道，对不对？这个品牌你看，生和堂，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以它的技艺也好，包括是用的这12种的草本的配方，包括它的一个用料都是有讲究的。
1: 对，
0: 那么在市场当中啊也有卖，就是12盒一箱的话，带回去是249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一箱这个十二盒是158，已经要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左右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两箱带回去是要将近500块钱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两箱带回去啊，不需要500，将近500，208块钱带回家。
1: 对，
0: 那么再问一下，是否是新鲜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愿意喝冰一点的，你就放冰箱；如果你不愿意喝冰的话，你就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立刻来把握这最后时机，抢到最后的各位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传统的龟苓膏，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清宫里边给皇帝用的好东西。
3: 吃起来好像觉得，如果不加蜂蜜的话，其实它是有点发苦的，
2: 淡淡的一点苦味，我还真尝过。
3: 对，有一点苦。那这个龟苓膏适合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吃？什么样人又不能吃呢？
2: 龟苓膏啊，大家都刚才说了，它有这个鹰嘴龟是吧，龟类，同时呢又有土茯苓，有生地，那么它滋补比较明显了。它有很明显的滋肾补阴，因为它里边其实有的人呢可能除了生地土茯苓之外，还可以加一些相对，你比如说 海参类啊，这一类的比较名贵的东西也可以少量的，但这是自己做的。
4: 然后为什么就是它这个吃还有个滋阴的作用？因为是有龟板。哦，滋肾阴的作用。
0: 所以烧仙草和龟苓膏这种看上去长得差不多的东西，原材料完全不一样，
4: 对，
0: 但都是可以在大暑时节吃的。这样
4: 是的，是的，
0: 对吧？
4: 对的。
0: 如果说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要特别提醒一下，里边就别加糖了，就非常好了。其实这个苦我们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4: 完全可以接受。
5: 龟苓膏弹性足，味微苦，它的主要成分是龟板和土茯苓，属于一种药膳，阳虚、脾虚等气虚体质者不宜食用。
0: 好了，做的六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备货真的是不多了。那什么叫阳虚这个脾虚的一些朋友们，就是你到大夏天三伏天了，手脚还是冰冰凉凉的，确实不宜食用。因为我们是正宗的龟苓膏，
1: 我们是滋阴的，
0: 对，它不是一个小甜品，知道吧？还有呢，就是女性在特殊生理期的那几天不要去吃它，
1: 对，因为它清凉嘛。
0: 对，那一周的话，按照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这个你吃个两天两次，
1: 没问题，
0: 对吧？
1: 是的，小朋友会更加的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就是孩子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在家里必须得给他备点对身体有意义的小甜品，而不是他愿意吃什么垃圾食品，加了很多果葡萄糖浆，加了很多白砂糖，加了很多乱七八糟添加剂色素的东西，你随便给孩子吃，那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0: 是的，
1: 这个东西古法传承哈，在家里多囤一点。
0: 确实，最后五分钟了，我们的大组合208元24箱24杯带回去的组合，就最后的三套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好吧？你市场上去买了将近500块钱了，今天只需要208块钱，保证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6: 呢，打起来没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龟苓膏，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龟苓膏了，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带糖的物事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饮食的物事，葛末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的。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苗头倒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也不好吃。搿个物事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个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个。搿么搿趟呢，伊最主要成分就个里头到啊有龟汤的，有龟汤，对吧？吃起来觉着也老开心。中浪头休息一歇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着老开心个，老适宜个。还有呢，阿拉。各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那么出去旅游了呢，那么啊没么子吃嘞，各种农家乐了啥的，那么阿拉我就带两罐搿个么子去，摆辣人家这个冰箱里向，那么我不定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着老方便啊。所以搿个么子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就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滋补味道啊。不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要饮上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嘟嘟个吃下去，对我搿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啊。
0: 你看我们的很多顾客啊，就是反应下来就觉得特别特别好。最后三分钟时间，再给大家看看价格。
1: 好的，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无论是小组和大组，都快没有了。
1: 我们在电商渠道，在自己的就是旗舰店都有销售的，但是比不过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
0: 是
1: 249，不是两箱，是一箱，一箱12杯，两箱24杯，那两箱就得是500块钱左右。
0: 是的，你看今天我们一箱也有组合，对吧？它是249块钱一箱，就12杯。今天你买一箱的话都要便宜，
1: 一箱是158。对的，
0: 你说这个变成两箱是不是将近500块钱？
1: 对啊，
0: 这个变成两箱是不是将近这个300出头？对吧？今天东方购物208元，所以这个快没货了啊！这个将近5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24罐两整箱带过去208块钱，保证是新鲜批次。
1: 新鲜批次
0: 很难得，因为在东方购物这那么多年以来，我也是第一次卖到那么正宗的龟苓膏，用到龟汤来进行熬制的龟苓膏，
1: 对的，
0: 金钱龟的32%的龟汤，
1: 完全古法，不加糖，不没有任何的脂肪，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
0: 是
1: 除了。龟啊，就是我们的12种珍贵的草本，所以真正的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口感非常非常的棒，大家吃了以后不仅是美味，还有健康啊。
0: 是的，每一杯的净含量是这个218克，
1: 好大个，
0: 所以非常非常的实在和十足，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神留给您了，希望您可以在这个黄梅雨季到来之前，
1: 是的，
0: 甚至已经又说呀，这两天感觉有点像了啊，赶紧可以吃点好东西。
1: 对，
0: 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啊，我不知道大组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立刻来抢限时现货，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去问一问有没有这少量的预约名额。然后小组合呢158块钱，其实我是觉得今天一样是看到大组合，208的就买大组合划算，那毕竟要便宜了将近100块钱。
1: 对啊，我等于是才加了50块钱或者是40-50吧，
0: 对，多一箱，
1: 我多一箱，哎，
0: 一箱是12罐。
1: 对，这个东西你吃了以后你就只恨自己买少了，又适合这个季节，口感又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它真有贵，而且是32%的龟汤的含量。
0: 而且这之前都知道龟苓膏好，有些朋友也是花了大价格的，但是不一定知道是正宗的。
1: 对的，
0: 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也知道了什么是正宗的龟苓膏，以及它的讲究和吃法，包括如何进行选择，也希望你可以把好的正宗的龟苓膏，性价比高的这个龟苓膏带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夏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咱们出汗也多，所以身体的营养的成分也会流失掉，所以特别适合什么？夏天适合清补呀。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们凉山州的山窝鸡呀，真是好东西。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分享给我们老朋友妍希。你好，妍希。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说到老母鸡的话呢，这是什么？就是一年四季都很好的这种美味的食材。但是为什么这个季节要吃？刚刚佳佳说了，第一。我们说炎炎夏季到了，第二点就是上海这段时间已经露霉了，
1: 是
0: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在家里的话呢，真的身上黏黏哒哒的，吃点老母鸡汤、哎、然后的话呢发发汗，对身体很有帮助的。今天这个老母鸡是什么？是真的山窝窝里面飞出来的。
1: 对，
0: 我们是来自于什么凉山州的山窝鸡，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真的叫提前引爆618199，有四只带回去啊，
1: 真的很划算。因为在市面上大家可能见到过很多老母鸡、
0: 嗯、
1: 还是蛮贵的，今天是四只带回家199啊、
0: 嗯、
1: 每一只是2斤啊、嗯、2斤带回家就是8斤、嗯、大家看一下市面上什么价格，市面上常规你买一只就要198，
0: 对，
1: 今天是买一只的价格，您能收到几只？4只，
0: 哎，单独一只的价格的话呢今天50块钱左右，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的批次啊，今天是什么、哎、把外面的毛啊等等都给它处理得干干净净、
1: 嗯、
0: 然后拿回家的话呢自己来吃，然后的话呢赶在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端午佳节来临之前我可以拿到现货、
1: 哎、
0: 直接做上一窝老母鸡汤，真的很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商品信息啊，首先山窝鸡、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平原的这个老母鸡我吃过、哎、山窝窝里面飞出来的这种老母鸡真的不一样，人家这个老母鸡是什么？直接在树上飞的啊，晚上在树上睡着的，然后是凉山州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去那边地方的话呢走走看看都会觉得哎呦山好山多，空气特别棒。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只有一样，你可以看到老母鸡，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地来自哪里呢？四川省啊，就是凉山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养足天数是超过了500天，
1: 哇，
0: 所以是纯正正儿八经的老母鸡。
1: 是的，
0: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做就是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包括我们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哎、全新批次，另外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保质期是12个月。
1: 是的，
0: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拿回家去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冷链配送到您家、嗯、化冻过后是什么感觉给您看看，就是这样的、
1: 哎、品质特别的好啊、嗯、你看到没有，它就是还有一点点这样子黄油，然后这个肉、哎、肉特别特别的紧实啊。
0: 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哎、
0: 整个是什么，帮你把外面的这个毛啊等等啊就是去除的干干净净。
1: 对，
0: 然后我们是1公斤的分量，已经变成2斤。
1: 对，
0: 这跟市面当中普通的老母鸡比起来，我们真的是什么分量够足、
1: 嗯、
0: 第二点，刚刚我们的这个导演老师也过来说，他说哎呦这个老母鸡不一样、
1: 哎、
0: 你看我们叫老母鸡、
1: 哦、
0: 但是这个鸡冠哦很厉害。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品种都是与众不同的。再来看啊，我们说老母鸡，老母鸡一定要符合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它真的就是养足天数以后的话呢，不会像那种比如说现在市面当中很多的所谓的老母鸡一样的，下面看不到那种鸡油黄，
1: 对，
0: 对吧？我们黄油你看透着今天皮肤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哎、
0: 所以这是什么养足天数吃的东西有讲究的一个特殊的体验。包括你看到我们今天腿的这个部分，哇，看到了吗？
2: 好有劲儿啊，感觉、
0: 哎、很结实啊。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你看肚子这一块也是啊，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大部分里面都有一个什么我们说的这个鸡蛋。
1: 对的，
0: 然后的话呢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一颗都有，可是你可以看到浓浓的这个黄油，就是我们说鸡油黄都在里面，所以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然后每一只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就拿起来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哇，
0: 你看分量足不足？
1: 是的，
0: 我们说1公斤2斤中的分量拿到手中瓷实的很啊、哎、扎扎实实。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菜色啊、
1: 哎、
0: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呢就是老是愿意出汗以后身上黏糊糊的，
2: 我跟你讲真的，一出汗的话感觉身体里边很多的营养物质都流走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所以特别适合喝点汤啊、
1: 嗯、
2: 这个老母鸡汤我跟你讲真的是无法拒绝。
0: 对的，一年四季喝老母鸡汤其实都可以。
1: 天哪，
0: 那这个季节的话呢喝老母鸡汤的话呢发发汗。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嗯、油花不会特别多，但是大家还记得话我们刚刚说过的啊，满满的那种鸡油黄，这种黄油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汤头的话呢浓郁的不得了。您在家里
3: 里加上一点我们说这个人参啦，再加点小枸杞啦，再加上那葱草花，炖煮出来这个汤头特别特别漂亮。来佳佳，我们来喝碗汤啊。
2: 我特别爱。
3: 天气热了，然后的话呢，我们其实是要微微的小小的发发汗，喝点老母鸡汤真的很不错啊。佳佳一边品尝汤头，然后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老母鸡啊，就是它里面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先感觉一下啊，有点烫，有点小烫啊。哇，
2: 哎，真的是好鲜啊！我发现真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加很多其他的调味料。好的鸡啊，好的鸡肉的话，它炖出来汤只要加盐就已经足够鲜了。
3: 真的是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叫山窝鸡，山窝里面的老母鸡，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鸡腿里面这个肉质啊。首先肉质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红红的，对吧？这说明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足的时间长，里面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比较多。
2: 是的。
3: 第二点啊，肉质我跟你讲啊，炖煮时间长了以后，我跟你讲。不会说老老的柴柴的，反而吃起来，因为它是什么，整个在山窝里面自己觅食，跑的也多，飞的也多，我们说的飞禽啊，对吧？我们的山窝鸡就满足，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也是比较棒的。您在家里面到了晚上的时候，下一比如说下一碗面，直接这样一个大大的鸡腿盖上去，好吃的不得了。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单独一只我们说山窝的老母鸡，山窝鸡这个价格才40来块钱啊。
2: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因为在市面上，大家去看一下市场上的，看到没有？我们再给大家截个图啊。
3: 好，
2: 一只老母鸡价格就要到多少钱？就要到198块钱。但是您看今天我们是多少钱呢？哇，一只鸡的价格，你买4只带回家啊？
3: 对，
2: 正宗的山窝鸡，而且每一只是2斤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重量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肝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2: 哇，真的，这个鸡汤啊，好鲜好鲜！我现在这一碗下肚，感觉整个人身体好有劲儿，
3: 好有劲儿啊！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说不同的食材给自己带来的这个滋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
3: 首先我们今天是山窝鸡，很多朋友都说什么叫山窝鸡，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可能不太懂啊。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真正的山窝鸡真的可以叫飞禽来的，为什么？山窝窝里面。直接是什么？自己来觅食，满山遍野自己去吃东西。然后第二点，我们是飞在树上睡觉的。晚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鸡要不要赶到笼子里面？不需要，我们这个环境得天独厚，
2: 对，
3: 然后给我们的山窝鸡提供了什么很好的生长的一个环境。
2: 没错，
3: 我们在林间生长，林间长蛋，所以特别特别的棒啊。
2: 是的，我现在就刚刚就在想啊，我真的好羡慕这个鸡的生长环境。你说高海拔地区，2000多米的高海拔，
3: 对，
2: 然后你在那个林间可以自由的奔跑，平常呢我就捉一点这样的小虫子啊，然后吃一点野果子，再加上我们一点点这样的谷物的喂养，
3: 是
2: 你说那个鸡肉能没有营养吗？
3: 好
2: 吃，那都是劲儿啊，是不是？
3: 吃
2: 老母鸡就得吃这样子的，种正宗去饲养的啊。
3: 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只鸡的话呢，炖煮的时候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时间稍微长一点，文火慢炖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汤头浓郁，然后我们其实基本上只只都可以看到什么浓郁的这种鸡油黄的感觉，大家放放心心。关键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肉质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一说老母鸡就觉得很老很柴，不一样的。我们是山窝窝里面飞出来的这种山窝鸡，所以的话呢，运动量够足，但是的话呢，吃的东西包括我们喝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的山窝鸡、老母鸡吃到嘴巴里面不腥不柴，
2: 是
3: 的，不老。相反的话呢，肉质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嫩的啊，
2: 太好吃了啊！我想以前呢，就是我们这种线上购物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很多人啊想买这种正宗老母鸡，得托关系的，对，真的是找人去买的。
3: 对对对，
2: 不需要了啊，您一个电话就能够带回家这样子特别划算又好吃又营养的老母鸡了啊。今天199不是一只鸡价格，是我们4只鸡的价格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哦！看到这个就是在炖这个鸡肉的这个视频啊，我就觉得嘴巴的流口水。也到饭点了吗？快呀，对吧？哎，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点与众不同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季节很难想到去吃老母鸡汤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天气热了，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一些古意要典籍当中都说了这个季节应该要稍微微发点汗，由内而外的我们吃一点温补性的食材。所以老母鸡今天我们来了，但是关键来讲，今天老母鸡与众不同。刚刚佳佳还在问我，哎。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老母鸡叫山窝鸡啊？
1: 对呀，
0: 哎呀，大家可以看到山窝鸡真的跟平原长大的这个鸡种是不一样啊。首先，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凉山州的山窝鸡。凉山州在哪里？在四川啊。
1: 旅游景点的好美的，
0: 对吧？大凉山。如果你去那个地方的话呢，你会发现那个地方的话呢，山多山好山高，
1: 清水秀。
0: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空气环境特别的棒。我们就是在海拔2000-3000米以上的这个山窝窝里面孕育出来的山窝鸡。然后再给。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配料表格外的干净。首先给大家讲一下啊，每一只我们今天是什么？是2斤，也就是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
0: 个头够大，孕育的时间大概超过了500天以上，
1: 没错。
0: 然后配料有且只有一样，老母鸡，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全新批次，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保质期达到了12个月。
1: 是的。
0: 所以我在想啊，马上我们说今天下订单，端午佳节你拿到可以吃，
1: 对，
0: 中秋。 暑假等等各种节假日，你都可以吃起来。
1: 是的。
0: 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天气实在太闷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天上就是天天都黏糊糊的，您就喝上一锅老母鸡汤，拿回家去化冻过后是这个感觉。
1: 哎。
0: 你来看看这个老母鸡不一样的，
1: 真的，它的这个就毛拔得很干净。哎，带回家之后您不需要做，但就。
0: 其他的一些多余的处理，然后您看这个鸡的这个个头哦，是真的大啊！哎呦，扎扎实实，一公斤以上拿到肯定分量是有惊喜的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山窝窝里面飞出来的这个老母鸡啊，听到老母鸡，很多的朋友都说鸡冠有那么大吗？但像公鸡一样的，哎，这个鸡种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啊，另外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养足天数500天，然后我们是什么？真的叫山窝里面飞出来的，喝的都是什么山泉水，
1: 对，
0: 吃的都是与众不同。 然后是什么飞禽来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飞禽走兽，但是我们今天飞禽是什么？真的就是我说我们晚上的这个鸡的话呢，不用赶到笼子里面，直接在树上睡觉的。所以你会发现哦，用手去摁压一下，它真的啊就是。
1: 瓷实，
0: 第二个特点看一下，我们有那种鸡油在里面。
1: 对，哇，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对正宗的老母鸡才是这种感觉。每一只我们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再来看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吗？啊，黄黄的这个鸡油，很厚实，哎，
1: 是的，
0: 吃老母鸡就是要这种感觉。如果没有这种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养足的天数是不是老母鸡，你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是的，嗯，
0: 我们的话是养足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因为的话你说就是在市面上可能。 会买到那种几十天的，嗯，你说那样的鸡其实和我们这的这个鸡是这个可能营养价值方面啊会有一些的区别在的，
1: 对对对，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在家里的话呢，
0: 老母鸡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烹饪方法就是炖啊。如果各位去云南的话呢，旅游您肯定吃过一个菜叫做汽锅鸡，对吧？里面的话呢放一些很好的菌菇，当地的这个就是野某生的这种菌子，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老母鸡，我跟你讲这个鸡汤鲜得不得了，我们今天在家里也可以仿制一下。 啊，介道菜，你看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小菌菇，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竹荪，哦呦，这个汤头很浓郁。关键是什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老母鸡炖的时间长一点，就是很香很鲜，
1: 真的，
0: 汤也很好啊。
1: 锅的盖子一打开啊，就整个眼波厅里边都是弥漫的这个肉的香味儿。
0: 对，
1: 好香，而且你看这个肉是很紧实的，
0: 紧实但是不柴。
1: 对，
0: 这个大鸡腿儿，家里孩子是马上就暑假了，对不对？
1: 对，
0: 在家里可能平时的话。
1: 那爱运动运动，浑身爱出汗等等的，
0: 你这个回到家里面总想着方法去给它补一补，吃点不同的。
1: 对，
0: 那么这个老母鸡是不是很好？然后的话呢，来碗面或者来碗饭，直接这个大鸡腿一盖上去，
1: 老香了，
0: 好吃的不得了，对吧？
1: 真的，
0: 鸡汤面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端午佳节了，总归要来一只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整个一只的话呢才划到多少钱？40来块钱，自动订购一下，好不好？我们还有到原始的积分，这个肉质在。 再给大家讲一下啊，不老不柴，相反的这个老母鸡的话呢，其实吃到嘴巴里面还是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啊！
1: 是的，
0: 多炖煮一点时间没问题的啊。
1: 没错啊，我现在一想啊，就是外面的话，一碗鸡汤面，你再加这样一个大的鸡腿，价格就要。 将近40块钱，
0: 要
1: 是不是
0: 40块钱、
1: 啊、
0: 对，
1: 今天的话我们是199下来四只鸡啊、嗯、不是一只鸡啊、嗯、四只鸡你这样一算一只鸡多少钱，一整只鸡的价格可能才40多块钱，不到50块钱的一个样子啊、哎、
0: 对，
1: 所以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3: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嗯、喝的是山泉水，
4: 吃的还是松柏籽，
3: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哇，你看到没有，这个鸡它就是在树上睡觉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在树上打窝，你看这样的鸡，嗯，你说能没劲儿吗？
1: 对呀，
0: 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哎，
1: 但是这种环境的话呢，咱们实话实说，在平原地带确实比较难看到。第一，你要有得天独厚的这种，比如说环境，山要高，然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鸡的话呢，所在的这个地方有坡度的，
0: 是
1: 人家自己觅食，自己爬坡，喝的都是什么？我们说整个的山泉水。我跟你讲哦，如果各位去过我们说四川大凉山那个地方旅旅游走一走，你会发现环境真当是好，
0: 是的，
1: 空气是真当新鲜，所以我们的这个鸡的话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当中自己去生长，自己去觅食，所以的话呢，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比较多。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觉得老母鸡一定是冬天喝的，不是的啊，尤其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真的要多喝一点老母鸡汤，
0: 是的，
1: 发发汗，里面的营养元素保留的也比较多，多吃一吃对身体很有帮助的，
0: 没错啊，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季节就是要轻补啊，因为的话，其实很多老母就是老母鸡啊，就是这个季节你要多喝一点，为啥呢？
1: 对，
0: 大家夏天热嘛，喜欢吹空调，哎，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其实有些会趁虚而入的，你就一定要把自己身体这一关给把好了，喝点老母鸡汤去轻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包括说家里边有什么犯大小子的，要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或者养身体的老年人，都要给他这样备上一些这样的老母鸡啊，
1: 对对对，
0: 四只带回家，其实吃的很快的，因为就是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哎，你自己家要做就是做一做，对不对？想送给别人也是合适的呀，
1: 一
0: 只才几十块钱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把握住了啊！今天是199块钱，常规大家有看到过三只的，今天是4只带回去，然后鸡飞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哎呦，每一只真的40来块钱一公斤啊！今天是把毛等等的去除干净后，一公斤的分量，而且浓浓的这个鸡汤味，我相信大家在家里炖煮完了以后很喜欢喝的啊！
0: 是的啊，不需要托关系啦，不需要去外面买那种大价钱的那些老母鸡了啊！我们今天几十块就能够喝到一个正宗的老母鸡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叔叔阿姨真的特别热情，嗯，因为每次上完这个老母鸡的时候，我们这个节目上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是比较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的啊，嗯，就知道这个季节应该吃一些轻补的鸡肉，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老母鸡这个东西的话呢，哎，我一年四季都喜欢要喝，
0: 对。
1: 但是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有很多的时候的话呢，买不到正宗老母鸡，
0: 对，
1: 你得托人托关系啊，嗯，到真正的我们说临街地头去寻找。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所有的产地，我跟大家讲一下，叫山窝鸡。咱今天都不是普通的老母鸡啊，山窝鸡，嗯，为什么来自于四川凉山那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哦，云山雾罩，好多朋友都说去那个地方就一个词，享受
0: 美。
1: 为什么？对，就是美。为什么？因为空气好，对不对？
0: 是，啊，
1: 因为我们说整个里面的这个释放的氧离子、负氧离子也高，你会觉得人特别的舒服。
0: 对，
1: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养育出来的山窝窝的这种山窝鸡，嗯，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这个山窝鸡又叫土鸡，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真正的这个土鸡，乡下的这种鸡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我老家是江西的，实话实说，嗯，我们老家也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山窝鸡，但是，哎，海拔没有那么高呀，这是什么很好的稀有的土鸡品种之一。
0: 对，
1: 你看啊，哦，林间地头长大，在树上睡觉，然后林间扎窝，所以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然后人家的生长周期是什么？500天。
0: 对，
1: 我跟你讲，就是放养的，放在那边随心所欲，嗯，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产就是整个产出来的鸡蛋品种也好，
0: 对，
1: 然后整个的肉质也特别棒啊。
0: 是的，真的，夏天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多就是吃些这种滋补的食材，轻补的东西。
1: 对，
0: 而且老母鸡，你说吃到身体里边，嗯，鸡汤又好喝，
1: 嗯，
0: 鸡肉又好吃，对吧？嗯嗯，高蛋白低脂肪，
1: 嗯，
0: 特别适合夏天去吃啊。
1: 对，我跟你讲啊，就是到了夏天，很多人说老母鸡汤要喝吗？得喝，
0: 那当然。
1: 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古时候的一些典籍当中都会说，嗯，其实老母鸡适合一年四季都来喝。
0: 对，
1: 尤其这个季节，为什么很多人说治夏，我吃不太下了，天气太热了，嗯，身上老是什么闷、潮潮的、发汗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喝点老母鸡汤，我跟你讲，哎，很舒服的。来看看我们这老母鸡，哎呦，此时拿到手中沉甸甸的，
0: 是的，
1: 这鸡冠的感觉都不一样。很多人说，哎，公鸡才有鸡冠，我们这土鸡品种就是与众不同。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整个肉质啊处理的很干净的，肉质我们可以叫肥美来形容，
0: 对，
1: 对吧？你看用力去摁压一下，黄黄的是什么？我们听到的这种啊，就是我们说这个
0: 黄油，
1: 对吧？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老母鸡才有的，嗯，处理的很干净。然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就大部分里面的话呢，我们都给它保留什么？保留了这个里面的鸡蛋，
0: 哎，
1: 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我们今天说大部分都有，大家放
0: 心，就是自然嘛。对吧？
1: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嗯，除了我们说炖煮老母鸡汤之外，其实也可以红烧，
0: 哇，
1: 对吧？因为其实老母鸡嘛，你就是根据自己的做法都没问题的。
0: 好香，好香，
1: 哦，好香啊，哦！
0: 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
1: 哎，
0: 我觉得啊，带回家之后，你两只来清补，两只来这样红烧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可以，可以，或者妯娌之间分一分，给一给，可以的。哎，我烤一下佳佳啊，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看看，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
0: 哦，这不就是鸡蛋吗？
1: 哦呦，
0: 这怎么这么小？
1: 我跟你讲 啊，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是板栗来着。
0: 哦哦，还真是啊。
1: 哎，但是
0: 有点像板栗，
1: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是鸡蛋啊，所以像这一只里面的话呢，你看啊，保留了两三只的这个鸡蛋，说明什么？哦，正儿八经的老母鸡啊。然后你来看做红烧的话呢，也不错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肉质，其实真的不老不柴的，炖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好吃的不得了。
0: 太香了。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把我们的老母鸡带回去，正宗的老母鸡吃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与众不同啊！
0: 是的，
1: 把握住，4只带回去199块钱，红烧炖汤都没问题，
0: 都很好吃的。在外面，我觉得要是买一个这样子的红烧的一个鸡煲啊，
1: 嗯，
0: 价格至少在70-80块钱以上了啊！嗯，而且用的鸡的话也不一定是我们的什么，嗯，不一定是我们凉山州的这种
1: 是
0: 老母鸡啊，对不对？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太合适了。
1: 是
0: 常规在市面上啊，你可能要托人托关系，或者说你去鉴别，
1: 嗯，
0: 才能够买到一只这样的老母鸡198块钱。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不要这个198了，嗯，我们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几只，
1: 哎，
0: 买到4只我们的老母鸡。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
1: 哎，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几十块钱一只啊，一杯奶茶钱，一杯咖啡钱，能买到一只正宗的凉山老母鸡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9900。
2: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3: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
0: 嗯，
3: 喝的是山泉水，
4: 吃的还是松白子，
3: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哇，其实这个时节啊，我就觉得家里边应该要常备一些这样子的滋补食材。嗯，很多人夏天会放松警惕，觉得夏天了，我就少穿点儿，吃的冰点儿，
1: 对，
0: 然后就不用那么在意这个对身体的养生了。我跟你讲，千万可不要这样想啊！越是夏天越要轻补，
1: 是
0: 喝一点这样子滋补的鸡汤，然后吃一点这样老母鸡，对身体也特别的好啊。而且夏天吃白肉，高蛋白低脂肪，去补充一些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对不对？又好吃又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1: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但是的话呢，其实刚刚佳佳说的这些，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市面当中的话呢，很难说真正的寻觅到好的正宗的老母鸡。那我们今天来了，而且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的老母鸡哦，它是山窝窝里面飞出来的。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叫飞禽哦。
0: 是的、
1: 为啥？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鸡不是在普通的那个笼子里面圈养的吗？哎，我们这不需要。因为凉山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什么山多，
0: 对，
1: 山高，空气好，然后这个山的坡度还有，我们这个鸡的话呢，直接在那个地方自然的孕育长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养足的天数也超过500天，里面炖煮出来的这个汤头浓郁，哇，香的不得了啊！
0: 真的啊，我以前以为啊，就是鸡它就是在路这个地上走的，我看到我们这个鸡，哇，天哪，飞到树上去了啊！果然不一般。
1: 对，
0: 所以的话，你想啊，养殖了500多天，这个鸡肉的含量、营养物质也特别特别的高啊。
1: 是是。
0: 关键是你今天想要买到这样的鸡，不需要花198块钱了，今天的话是199，几只呢？4只带回家啊！常规你能买到1只的价格，今天是4只带回家了啊！
1: 是，
0: 所以啊，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啊，这个梁山的老母鸡，它每次的这个数量啊，真的是固定的，就是不能就没有太多哈。
1: 对对对，哎，佳佳这个倒是真的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我们这个直播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了？实话实说，这老母鸡养足的时间在哪呢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说什么速成的等等的，
0: 对。
1: 所以其实的话呢，就是现货没有了，也很难追加预约，等的时间长。但我们今天能够保证大家拿回去的是什么？每一只都是什么？就是梁山州的山窝鸡、老母鸡，与众不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梁山州，给您写的很清楚，这是当地特色呀。
0: 是的，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梁山州那个地方山高云雾缭绕，空气特别好，山窝鸡

0: 多的梦都说，如果这个鸡种不够好的话呢，化冻过后感觉这个鸡都不新鲜。
1: 是，
0: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哎呦，每一只鸡很敦实，这才是真正的老母鸡该有的感觉。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大大的鸡冠，我跟你讲，您不要觉得只有公鸡才有鸡冠，不同的品种，土鸡不同的品种当中其实也有的。这个鸡冠相对于我们说公鸡来讲稍微小一点，但是相对于母鸡来讲，哎呦不得了了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你看直接，哎呀，用手去摸一摸。肥美的不得了，哎，养足500天，这个时间不一样哦。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黄黄的、浓浓的，都是我们浓郁的这个鸡油啊。
1: 对，
0: 我们经常形容这个琥珀什么鸡油黄，不就说到我们这个吗？
1: 这个老香了哦，
0: 香的不得了。我们要吃就是吃这个呀，对不对？与众不同啊。然后的话呢，刚刚我们看了红烧的。接下来再来看
1: 清炖的，
0: 清炖的
1: 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讲，就是来上一口啊，你感觉就是你的身体被滋养了一样，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喝啊。关键是一定要是好的鸡肉才能够炖出来好的鸡汤，
0: 对，
1: 你看这个颜色很清亮，一点点的这样的鸡油黄在上面，
0: 哎呦，真的可以啊！
1: 跟家人分享一下，太棒了。
0: 对，天气是不是热的不得了？然后身上老是觉得黏糊糊的，
1: 是。
0: 刚刚露眉，天气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潮潮的、湿湿的，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发汗是有发汗，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儿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老母鸡不一样哦。
1: 是，
0: 然后给您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
1: 我的天哪，哇，这个肉好紧实哦，紧实但是不柴，很嫩啊。
0: QQ 的啊，弹弹的，然后里面的肉质，你来看一看，真的与众不同啊。哎，来碗米饭做个浇头，是不是可以？哇，下一碗面弄一弄，是不是也可以啊？把握住了啊，性价比今天非常高啊。
1: 是的啊，在外面的话，你说一碗鸡汤面，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大鸡腿，40-50块钱跑不了了。今天的话，我们一碗鸡汤面的价格就让你把一整只鸡带回去啊，看到没有？今天是199，到时候我们这个4只，不是一只啊，是4只带回家。
0: 对，
1: 一只的价格就是40来块钱，对不对？
0: 性价比
1: 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您要注意了，我们鸡的数量有限，所以的话一定是先到先得啊。还有最后9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3: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4: 吃的还是松柏籽，
3: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1: 哇，还有最后9分钟的时间啊，很多叔叔阿姨真特别的热情，两个组合的在定哦。不过我一想，确实啊，你说马上也要到日子了，端午节要到了，这个家宴我们肯定是要做些大菜硬菜的嘛，老母鸡端上来这个面子也有了呀。
0: 对对，
1: 包括说咱们要送给一些亲戚朋友什么礼物呢，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就是实在了啊，
0: 实惠，对，
1: 我们就是实用型礼物，老母鸡你拿走一只，对不对？
0: 这不错的，
1: 不营养呀，
0: 不一样的，对。所以的话呢，今天赶紧来下订单。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老母鸡，就是当很多的朋友收到货以后都会看到山窝鸡啊，您可能说市面当中普通的老母鸡吃了挺多的，
1: 是，
0: 但是山窝鸡，而且是来自于四川凉山的这种山窝鸡，是不是吃的比较少，看的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有现货了。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啊，就是真的这个季节得喝一点老母鸡汤，
1: 对，
0: 你身上要由内而外的发发汗，
1: 对，
0: 空调房里面你待的比较多，你现在家里开空调吧，然后出去外面闷闷的、湿湿的、潮潮的、黏黏哒哒的，对不对？
1: 对，
0: 总是觉得不舒服、不得劲儿，尤其这种换季的鸡，很多人说我还容易中招，
1: 是。
0: 所以我们喝点老母鸡汤的话呢，其实是让自己的身体底子要打打好、打打牢。那你把握住了，我跟你讲，这个山窝鸡你别小瞧它哦。你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经常吃那个汽锅鸡，然后菌锅鸡，都不一样的。
1: 你现在想的话，提醒我了。我记得我去云南旅游时候，汽锅鸡可贵了，
0: 贵的贵的。
1: 我跟你讲，就是鸡，然后加一点那种就是他们的菌菇，
0: 菌菇对，
1: 好像要198，就那样一个套餐。
0: 对对对，两人食的。我们说家里一家人口多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去云南旅游的也是298，正常的。然后关键是什么？还大排长龙，
1: 对，
0: 人多的不得了。你不就是为了喝这一口鸡汤吗？所以把握住了。今天我们在家里啊，自己想炖的时候直接炖一炖。然后4只别嫌多，马上我们说端午佳节来了，是不是可以吃？
1: 那
0: 捎带亲朋好友的时候直接炖上一顿。然后我们还有父亲节，来上一只。
1: 对，
0: 送人也可以拿上一只，妯娌之间你拿上一只好喝。
1: 我跟你讲，真的吃的可快了。夏天的话，这种鸡肉你就囤着吧啊。这个的话，我们这个数量有限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刚刚导演说了这个鸡的数量不是很多了，所以说最后大家的话就真的是把握手速，把握时间了啊，
1: 把握住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货不多的话呢，后续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也不知道。佳佳刚刚还问我是不是好久没来了，确实好久没来了。养足500天以上的这种
0: 对啊，老五500天你再来吗？
1: 对，如果时时刻刻都有，我们真的还不知道怎么去给它圆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来看到啊，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真的叫与众不同。首先个头分量在这儿呢啊，
0: 对，
1: 1公斤我们是什么？外面的毛啊等等啊处理的干干净净。很多朋友都说啊，这是公鸡吧？不对的啊，我们这个是土鸡，正儿八经的这种土鸡、山窝鸡。所以你看它有一点点鸡冠，
0: 这个鸡冠都显得很有力量，
2: 很有力量，
1: 是吧？
2: 啊，
1: 也坚挺的啊，与众不同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啊这个鸡肉本身，你看摸上去的话呢 ，QQ 的，
0: 很紧实，
1: 很紧实。然后的话呢，这里面我跟你讲啊，你看到那个颜色黄黄的，你别犹豫纠结，这是正宗的老母鸡。哎，
0: 有的鸡肉都没有这样的东西。
1: 对，你还要
0: 求而不得，
1: 真的是你还要怀疑它生长的这个时间、天数。刚刚佳佳这个词用的好，求而不得。为什么？真的不是所有的老母鸡都能做到这样。然后你看我们的大鸡腿啊，哇，这个肌肉力量多扎实，
0: 可有劲儿了，
1: 对吧？然后你看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也是满满的这个鸡油，鸡油放放心心。然后每一只我们告诉大家啊，分量是1公斤以上保分量，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些鸡蛋，有可能会没有。
0: 对，
1: 我们都是保证它的纯粹程度啊。
0: 是的。
1: 然后大家把握住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点点汤啊，因为现货不多了，马上直播结束的话呢，我们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刚刚我们拆的这个大鸡腿您看到了吗？
0: 对吧？哎
1: 呦，
0: 好香哦，
1: 很香哦。
0: 我跟你讲，就这个鸡汤也好，和鸡肉更好吃呀。
1: 我跟你讲哦，这个鸡汤这个季节，你在空调房里面，你来上一碗哦，发发汗，很好的。
0: 是的。
1: 我们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买老母鸡汤的话呢，拿回家去做火锅，怎么个做法啊？就是鸳鸯锅，一边我们是一只老母鸡，
0: 还真是啊，
1: 真的可以呀，对吧？
0: 对对对，这个吃法好棒的。
1: 对，然后的话呢，然后炖一炖，好喝的不得了。另外的话呢，家里孩子是不是我们马上就暑期了？
0: 对，
1: 暑期在家里面，我们实话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小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初高中生的话呢，应该给他多补一补，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可能说运动量会多一些。
0: 真的，我跟你讲，很多爸爸妈妈啊都在家里边，我跟你讲，趁着暑期要弯道超车的，就是要给他在里边，就是要吃点这样子滋补的东西，长身体、养身体的。老年人对不对？养身体都是需要的。而且的话，人家说今年是冷梅，冷梅的话，你看在外面你也不太容易出汗，然后在空调房里边也不容易出汗。
2: 哎，你还别说，真的是要
0: 发一发汗了，对不对啊？喝点滋补的，我们这样的鸡汤特别的棒啊。关键什么？关键是要选好鸡肉的品质。
1: 是
0: 我们什么大凉山的鸡肉啊？常规的话，你买一只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不是我瞎编的啊。我们在外面看到一只价格叫做198块钱一只老母鸡，很正常的啊。但今天呢，你看到没有？一只的价格带走整整的4只我们的老母鸡啊！哎呦，性价比很高，
1: 是
0: 40来块钱。你想，一杯奶茶钱，一杯咖啡钱，哎，就能够带走一只鸡哎！哎呦，全家人都可以吃啊！
1: 对，
0: 所以这样把握机会了。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不多了，数量也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3: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4: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5: 吃的还是松柏籽，
4: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啊，我觉得大家就不用纠结，因为的话你不要嫌多，4只鸡完全不多的。你看过2天的端午节要吃吧，你看就是自己家里边炖一炖，
2: 对，
0: 然后的话送别人，是不是？
2: 对，
0: 各种时候你都要吃，关键是我跟你讲，夏天真的要清补。
2: 是的，
0: 清补老母鸡就是很适合清补的食材。
1: 对对对，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跟市面当中普通老母鸡真的不一样，反反复复给大家看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个资料是告诉大家，山窝鸡是真的不一样的，人家居住的环境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喝的东西不一样，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人家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不用回笼的，直接在我们树上睡觉，吃的是当地的，你看啊，就是林间的有的这种小虫子，
0: 自己去捕捉，
1: 小虫子、小果子。然后你看飞禽是怎么来的？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这种环境孕育出来的这个鸡种是不一样，人家长出来的肉质的感觉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
0: 是的啊，是的话，我觉得啊，这个老母鸡家里边一定要常备，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啊。
1: 对，
0: 在外面买一只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能买到4只带回家，
1: 对，
0: 4整只哦。你说小朋友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的，一定要给他多吃一点这样的白肉，蛋白质又高，脂肪又低，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是，
0: 现在把握机会。今天的话，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啊，数量也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0: 夏天到了，天热很厉害，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个季节里面要多吃一点好的果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呢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果汁 NFC 的天然的果汁，从天然的蔬果当中，然后把当中的营养物质得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今天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馨。
1: 谢谢高丽老师，电信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哎呦，这两天实在太热了，因为就是上海已经入梅了嘛，身上黏黏的、潮潮的、湿湿的，很难受的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怎么样才能什么让自己身体啊舒服起来，然后整个的这个肠胃也舒服起来。我们这个果汁是很重要的啊，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来自于桑家 NFC 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汁，包括我们今天理会的 NFC 的石榴汁，两个不同的，让大家做到一个构成啊，一定要把握住。199，我们今天足足带回去15瓶嘞。
0: 对的，我们今天是199，然后带回去足足的15瓶。然后呢，我们你看一下，这边是290毫升一瓶，这个也是290毫升一瓶。然后呢，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不添加一滴水，我们用的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纯纯的这样的果实，给大家做到榨汁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喝到的是什么原汁原味原营养。
0: 是。
1: 然后我们这样说，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概念啊，给您看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话呢 ，NFC 这是100%的桑葚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最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是 NFC， 但是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添加。今天我们是完全没添加。先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市面当中比有价格优势啊。
0: 对的，我们算下来差不多有10元的积分，因为今天是即日特卖嘛，算来是184块钱。可以把整个的构成拿回去。所以呢，就是今天整个的这个套装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其实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组合。
1: 对，
0: 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共有15瓶，然后是199块钱。
1: 对，
0: 所以呢，它整个的套装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单独一瓶今天 NFC 的这样的一个果汁的话呢，花到10来块钱出头。关键是什么？大家看到我们桑家这个品牌在很多的便利店，很多的商超里面都有售，价格不用我多讲，都知道比我们今天贵得多。
0: 是，
1: 可是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性价比真的绝了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首先是桑葚汁，这是什么 NFC 的工艺，而且我们用到的这个桑葚是不同地方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桑葚是来自哪里？四川的攀枝花。
0: 对的，
1: 那个地方大家知道，那个地方芒果出名，大家也知道那个地方的这个桑葚也很出名。我们当地的话呢，有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基地。然后攀枝花那个地方，大家知道夏天你知道吗？很凉爽啊，所以它你知道光照时间也很长，温差也特别的大，所以我们当地的桑葚它个头都非常的大，然后榨出来的这个果汁也特别鲜美啊。
0: 没错，另外还有就是四川的这个软籽儿的石榴啊，这两个都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的，咱们就直接可以开喝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今天先倒出来啊，边倒边跟大家讲啊，这一瓶里面144颗的桑葚，
0: 对，
1: 才能榨出我们今天29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 NFC 的果汁。然后我倒的是这个桑葚汁啊，哎呦，您看看浓不浓郁，我亲爱的朋友们，您看看浓不浓郁？
0: 是。
1: 然后高丽老师倒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石榴汁，
0: 是的，石榴汁，
1: 不加一滴水。4颗大石榴，
0: 对，
1: 还能出我们今天一杯的，
0: 多方便呀、对不对？你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直接带着它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吸管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对对对，来点冰块，这天气就更爽了啊！
0: 对对对，
1: 哎呦，喝起来，
0: 喝起来，
1: 喝起来，
0: 来来来，
1: 哎呀，
0: 哎呦，味道特别好，味道就是它的整个的口感的味道，包括没有籽儿，对吧？你吃起来的爽口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关键是把水果当中那些营养成分全部都吸收到你的身体当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谁老欢喜吃哎？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跟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 口味呢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年果汁呢，对我们的皮肤好，对我们的身体好，对不对？因为果汁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东西，而且因为它这个是纯天然的 NFC 的果汁，就这里边呢，它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这点非常的重要。
1: 对对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压榨，然后它不是那种浓缩还原的，它是非浓缩还原的啊。
1: 对，
0: 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一滴水都不添加，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都没有。你喝到的就纯纯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就是果实的这种感觉。很多的朋友都说，桑葚我知道啊，就是以黑养黑呀、黑色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底子很有帮助的。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去买桑葚，你要榨汁儿，你得多难呀。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每一瓶290毫升，用到的是什么？144颗的大大的桑葚，给您做到鲜果压榨。
0: 对，
1: 然后这个石榴汁就更不用说了。为大家纠正一下啊，我们是每一瓶里面有5颗软籽，就是5大颗的软籽的石榴，给您做到新鲜榨取。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你看啊，桑葚汁还写着花青素含量很高。
0: 对，
1: 你单颗桑葚约含4克左右的花青素。哎呀，这不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吗？对吧？
0: 是的，
1: 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是什么？现在天气到了呀，太热了，太闷了，尤其暑期就在眼前。然后我们说端午佳节也在眼前，买回家吃多好、
0: 哎，你想看接下来就是大家在家里要吃粽子、吃咸鸭蛋、吃这些东西、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腻，有点齁、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来点果汁，对吧？阳光灿烂，然后呢万物生发，大家可以到外面去旅旅游的时候，带着这个好的果汁就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说生物当中的果实当中的天然的这些花青素、维生素 C、还有就是我们说当中的这些营养物质全部都含盖在当中了。比方说我们说桑葚，我们都知道黑色的食物入肾经，然后它对我们的眼睛好，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
1: 是的，
0: 而在这边可以看到，单颗的桑葚约含4毫克的花青素，花青素，
1: 对，
0: 净含量是290毫升，每一瓶是144颗的桑葚鲜果压榨。哇，大家有没有去买过那个新鲜的桑葚果？其实那新鲜的桑葚果买起来，第一它比较昂贵，
1: 对，
0: 第二很不好储存，
1: 对，
0: 可能一个夏天你最多就吃一盒到2盒就结束了，
1: 对
0: 吧？它不像苹果呀、梨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它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对我们女性的皮肤是特别有帮助的。你想你夏天紫外线是多的，你不希望自己变得黑乎乎的，对吧？
1: 当然了，
0: 你就希望自己是白白的，所以你就多喝点这种天然的果汁，对你的皮肤的状态，你看手上的皮肤也都是裸露在外面的，对不对？
1: 是，
0: 对我们的整个的皮肤的这个保养，这种天然的果汁的帮助都是特别特别帮助大的。
1: 对的，对的。
0: 另外一个就是石榴，石榴是这样的，石榴大家有一个这个就是小麻烦，就是那个石榴籽儿，你吃起来的时候老费劲老费劲了、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不太敢给孩子吃，对不对？因为孩子你怕那个籽儿一不小心卡到喉咙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就会很担心。
1: 是。
0: 那你每次吃石榴的时候给孩子你是怎么吃的呀？你给他把它全部弄出来，然后用筷用那个勺子给他压出汁来，压大概能压多少？那个碗底儿大概就是薄薄的一层，就没有了。
1: 收汁率不高的，
0: 对，但是大家看到我今天这满满的这一杯的石榴汁哈，而且好喝到爆。
1: 对的，
0: 我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喝过石榴汁的，
1: 我真的是，
0: 对吧？很少有人喝过很满的这样的一大杯的石榴汁。我告诉你，石榴汁真的超级
1: 好喝，
0: 超级好喝。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这个石榴都是来自于四川的，我们说非常好的产地的软籽石榴。然后倒出来以后，我跟大家讲
0: 啊，它这个石榴汁里面会淡淡的，大概只有5%左右的，5%左右的是什么口味？大家知道吗？你猜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
0: 涩味。涩味。是因为它在打这个汁儿的时候，它一定是把这个石榴籽儿当中的那个营养成分也打进去，能吃到淡淡的涩味吗？
1: 真是有，
0: 有一点点。
1: 还真是有，
0: 因为你知道吗？这种涩涩的东西其实是多酚类的物质，它对我们的身体去抵抗不好的东西的作用非常大。所以其实它是把就像葡萄籽儿一样，就像葡萄籽儿一样，
1: 籽儿是好东西，
0: 籽儿是好东西，
1: 对对，
0: 它是把籽儿当中的汁水都给你榨出来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说这个东西多金贵
1: 哇！这个真的喝起来的话呢，首先很爽口，你会觉得从这个喉咙、口腔一直到肠道当中，我就觉得炎炎夏季离我远去了一样，很舒服，解暑、解腻、解乏，这个东西特别的棒。第二点就是刚刚高丽老师说的，它真的是有一丢丢，大概就是1分。 或者0.5分的小涩口，但是这个涩口你一品尝就知道，它把籽压榨了一下，就保留里面的营养成分。其实很多东西的，我们说里面的果实，尤其是种子、籽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把握住了。关键是什么？气候到了，
0: 对，
1: 我们是炎炎夏季、黄梅雨季，包括暑期，家里一定要有的。
0: 这个我们算一下，大概一瓶是
1: 十来块钱，对，
0: 你就放在家里的冰箱里，它其实是可以常温来储存的。
1: 是，
0: 你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孩子在外面去踢完球回来，对吧？因为现在也放假了嘛，
1: 对
0: 吧？好不容易熬到放假了，然后呢，孩子出去玩，回到家里边，那肯定是满世界去找冷饮，你就直接给他做一杯这样的冷饮，或者是满世界你可以给他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酸奶，加一杯，加一些果汁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是是。
0: 今天呢是两个口味，一个是桑葚，一个是石榴。我个人觉着哈，如果家里面的孩子特别爱喝果汁，你就把两套都带回去。
1: 真的是。
0: 对吧？两套带回去完全可以，
1: 300来块钱，
0: 不到400块钱。如果大家参加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你积分到账，相当于这两套是白拿的，你干嘛不？对啊，夏天其实就是喝果汁最好的季节就来了嘛，对不对？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大家也可以来二选一来挑选。
1: 对，
0: 关键是 NFC， 然后不加一滴水，不加一颗糖，就是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鲜果，帮你榨成汁儿。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会儿呢，我们的桑葚汁在热卖当中。今天是来自于果桑之乡四川的攀枝花，那个地方的桑葚呢，它的果汁的含量非常高。大家平常如果是吃这个桑葚，应该知道，其实感觉到里边的果汁的并不是很多，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品种非常的好，
1: 是的。
0: 那么它当中的果汁含量高，然后我们说这里边的那个花青素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1: 是。
0: 你这个季节。其实说我们说一方面是放假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孩子也是需要在家里面去进行课业工作的，
1: 对，
0: 包括您自己去有的时候看电脑啊，看手机啊，眼睛是特别伤的，这个桑葚当中含有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皮肤，那都是没得说的，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的话呢，我也想买桑葚，然后的话呢也知道它好，但是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不方便储存，然后价格也是真心是有点贵的，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每一瓶里面写的很清楚哦，144克的桑葚才能鲜果压榨出我们今天290毫升的大容量的这样的一个桑葚汁，没有任何添加，原果压榨精选到的桑葚的品种都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我们给大家形容这个口感，基本上是8-9分甜，一小分的小酸口。如果这个季节你觉得天气特别热的话呢，家里这个冰箱里面一般都有就制冰格嘛，
0: 对
1: 你稍微放一点点的这个小冰块这里面，我跟你讲爽口的不得了，关键是什么？很多朋友都说，我现在市面上我买杯咖啡多少钱？买杯奶茶多少钱？20-30块钱一定要的。今天这样的一瓶100%的 NFC 的这样果汁，才花到10块钱出头，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批次很新鲜啊。我们这个桑葚汁是9个月的保质期，16汁是8个月的保质期。今天买完以后，品牌方跟我们说了，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
0: 对，
1: 肯定断货，
0: 要可能要断差不多1个多月的货了。对，这里面是不含钠的啊，零钠、零饱和脂肪、零脂肪、零饱和脂肪，它主要是这样的。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很放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这会儿是桑葚汁是在热卖当中的，我们今天的桑葚汁每一瓶当中。约相当于144克的鲜果压榨而成，02151119900。

0: 这会儿呢，我们是桑葚汁在热卖当中。那桑葚汁呢，当中因为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所以很多朋友是超级喜欢的。都知道花青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对吧？包括对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内脏的保持年轻态都是帮助很大的。
1: 对，
0: 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他就告诉你说，单颗的桑葚，单颗的桑葚约含4毫克的
1: 花青素，
0: 那我们一共是144颗，你用144乘以四，4毫克，对吧？就差不多有500多嘛，
1: 500多毫克
0: 啊！
1: 哇，一瓶里面500多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原花青素，所以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梦寐以求的。
0: 对对，因为它实际上是告诉你了它的含量的，然后它只用鲜果压榨，它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一滴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大家在喝的时候不想那么的奢侈啊，
1: 对，
0: 你其实可以把它放到2杯里面，那就或者放到3杯里面，再加一点水，可以再加一点水，
1: 因为太浓郁了。
0: 对，因为这个非常浓郁，我现场给他，你就开这一瓶
1: 吧，可以，
0: 给大家倒一下，
1: 它也是方便携带啊。然后在家里你可以加上一点小冰块，哎呦，你看倒出来以后，这里面还是有我们今天的冰块哦，在冰块的加持之下，你会发现它还是那么浓。
0: 你这样一杯在外面得要40块钱吧？
1: 要，桑葚汁本身就少，但凡看到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一滴水都没有的NFC 工艺的。30多40多很正常，
0: 再加2片薄荷叶，对吧？就真的是这个价格上面就会特别高了。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就很好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你看，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可能家里面会囤比较多的。
1: 我要这样喝
0: 啊，这样喝得过瘾一点，
1: 带劲。
0: 我们在家里面可能会囤粽子啊，对吧？囤咸鸭蛋呢，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果汁也是非常解腻的。你不能光吃粽子吧，对不对？你也要吃点别的东西。而且你会发现说，对，就是特别是夏天，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很想去吃冷饮，很想吃雪糕，对不对？但是那个东西，说句实话，那个可能有的时候太冷了，伤胃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可以常温来喝的，所以就是不管是老人家、孩子呀，你可以放一半在冰箱外面，放一半在冰箱里面，
1: 可以，没问题，
0: 都是可以的，对不对？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对，
0: 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199块钱是15瓶，每个都是15瓶，每一瓶是290毫升，
1: 对，
0: 每一瓶是290毫升，
1: 它是一个箱子给大家送到家里面啊，不是单独一瓶瓶啊，我们是一个箱子送到家里，
0: 我们是一箱一箱的送到家里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个人是觉得16汁也特别的好喝，然后桑葚汁也很好喝，就这两个我个人感觉是不分伯仲哈，两个都好喝。但如果大家说从这个考虑花青素的角度上来说，想要多喝一点这些桑葚汁，那么就赶紧订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会儿是商谈排队特别高，然后呢，我们的备货这个也是下降的最快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天然的果汁当中能够含有的营养成分汇集到每一瓶，那每一瓶是290毫升。嗯，那我们想想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吃桑葚也好，你知道桑葚好，但是你很少去涉及，
1: 对，
0: 因为就是储存不方便。哎，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们在就是平常我们就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个每天去吃的习惯，
1: 是。
0: 但是你想想看，每天我们都要用眼睛，哎，对吧？每天我们的皮肤在阳光下，在紫外线下都是会受到伤害。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帮助的作用。
1: 对的，而且的话呢，桑葚很多的朋友都说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刚刚其实高丽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在想，桑葚里面本身我们说果实里面的话呢，花青素含量非常高，第二点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还有白藜芦醇。你听到这几大成分，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女性朋友都需要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很多的就是妈妈们、女士朋友都说，到了夏天的话呢，我真的就怕里面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添加的一些所谓的果汁饮品，
0: 什么防腐剂呀、啊。对吧？什么添加剂呀、
1: 啊？
0: 再给你来一点这个那个的，你就不敢给孩子吃，对吧？自己也不敢吃，
1: 是。
0: 那这个就很放心了。
1: 对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囤。我跟你讲啊，现在刚刚就是进入我们的黄梅雨季，天气已经湿哒哒、黏哒哒、黏糊糊的，难受的不得了了。后面我们出门以后，可能温度还要高，还要热的时候备一些。为什么？小孙子、小孙女，哎，比如说到您家里面暑假玩一玩的时候，你别给他吃其他的碳酸饮料，喝点这种纯纯的 NFC 的这种鲜果压榨的果汁，好的不得了啊。
0: 它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它是8到9分甜，然后呢2分酸、两分小酸口，所以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想要不要这么奢侈的喝，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1: 对，
0: 就是两瓶，然后两杯哈，两杯茶，两杯这种果汁，再加点水，
1: 可以，
0: 这种也是可以的。但是记住啊，里面你不要再去添加其他东西了，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浓缩还原，然后呢当中就是用纯天然的这种石榴，或者是桑葚，把它超高温瞬间杀菌，然后榨成的汁儿，
1: 对啊，
0: 所以呢它是保留了营养，就是天然的水果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甚至那个石榴汁当中会有淡淡的一点小涩味，其实是来自于石榴籽儿，
1: 对的，
0: 的那个味道，
1: 哎，
0: 就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哇，好天然的感觉。
1: 是
0: 我们以前就是真的很难吃到这么清爽的那种果汁。
1: 对，
0: 桑葚汁这会儿是热卖当中，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给家里的上班族啊、爱美的女士，你就每天放一包嘛，对不对？
1: 方便携带。
0: 哎，你想看你每天面膜要花多少钱？一片面膜得1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喝的，由内而外的，对吧？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棒啊，把握住。然后出去旅游，带小孙子、小孙女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也带上一袋，没问题。他外面买一杯这个其他乱七八糟的碳酸饮料，里面有各种添加的，你还不放心。喝上这个，您更加的放心，营养价值非常高啊。
0: 是的，而且水果、蔬果当中钾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吃低钠高钾的食品，对吧？这个是钾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天然的食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儿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都知道要给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要多一些补给，那这个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石榴汁呢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桑葚汁是深色的，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底下啊，它是有很多的那个絮状物的，
1: 哎，
0: 看得清楚吗？
1: 对，它有点沉淀，哎，小沉淀物的感觉。
0: 对对对，它很浓郁。那这些地方都是有沉淀物的。你喝之前你要摇晃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那些好的膳食纤维都帮你保留了。
1: 对，
0: 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你喝到身体里的时候，你的饱腹感是还蛮强的。
1: 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很好的东西。它这里面也帮大家保留了，而且没有去添加其他的。
1: 对，
0: 那你在喝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倒在你家里的这个冰块杯里，对吧？或者是你看，其实你像我就这样倒一杯，可以再来一杯。
1: 可以，没问题。
0: 对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你其实可以倒两杯了。
1: 对
0: 吧？再加点水都是可以的。它很浓郁，它真的很浓郁。然后呢，我刚刚在想说，如果是两种果汁是混到一起什么味道？
1: 对，
0: 真的是，真的是很难想象。
1: 哇，哎，这又是一种 DIY 的做法。
0: 哎，你就买两套呀，
1: 我来尝一尝，
0: 你来尝一尝，
1: 我来尝一尝。
0: 这个是我特调的，
1: 嗯，
0: 鸡尾酒果汁儿，鸡尾酒果汁儿。哎，这外面可是没有喝不到这么昂贵的，
1: 酸甜可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这个时候12点多，你喝上一点这个，我觉得胃口都大开
0: 啊，
1: 就有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吃不太下啊，饭也不想吃，
0: 热的不得了。这个。
1: 这个喝一喝，好喝的不得了，也是酸酸甜甜的。
0: 哎，我发现比单独的很好喝。
1: 所以大家就是两个构成都买回家去。你真的，你想想看，15瓶不算多的，全家来喝
0: 才30瓶。
1: 对呀，
0: 你两个构成全部带回去，然后你把两个果汁儿，你打到一起，你一半是桑葚，你一半是石榴。你听我的。然后你把它们混到一起之后呢，你可以在一杯当中吃下。差不多有10几20多种
1: 对
0: 天然的营养物质，
1: 真的是
0: 包括钾、镁、
1: 花青素、
0: 钙、
1: 对
0: 花青素、B 族、维生素 C、这些所有的东西，包括还有些黄酮类的物质，对吧？生物活性物质，包括还有就是那个籽儿，石榴籽儿当中含有的多酚类物质，
1: 对。
0: 都在这个里边。
1: 对的，关键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我们是 NFC 的工艺。
0: 我发现这种混到一起的真的比单独的要好，
1: 很好喝的，对吧？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你市面当中你去点上这样的一杯，就是我们说的
0: 那老价钱了，
1: 纯果汁不能加水的，加水的20来块钱，纯的这样一杯的话呢，30多40多很正常。
0: 这个叫石榴桑葚汁。
1: 真的是
0: 桑葚石榴汁，
1: 而且是纯纯的，除了一点冰块，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所以你想看，你家里是不是要常备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桑葚也好，我们所有的石榴也好，都是好的优质的产地，
0: 100%的鲜果去压榨，然后是 NFC 的这个灰。非的浓缩还原，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些各种添加的，不加一滴水，不加糖，两个构成都是15瓶，都是199，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拿两套，因为30瓶喝起来老快了，这夏天才刚开始啊，对不对？
1: 出门带上2瓶，
0: 你在喝的时候可以参照刚才高丽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一半是桑葚，一半是石榴啊，你可以加到一起，
1: 是
0: 再加一点冰块，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喝，
1: 哎。
0: 我们就是这样的，来，你看这颜色都不一样了，紫色的，
1: 不一样，有点紫色的，
0: 有点紫色，这里面就有花青素嘛，
1: 哎呦，
0: 很浓郁的花青素，
1: 对的，对对，所以你是不是要两组两组囤？今天下订单以后，我们快速送货，保证在端午佳节来临之前可以拿到。但今天不下订单，刚刚品牌方在我们旁边说，今年夏天狂销热卖，后面就没货了，可能要断货1-2个月才能看到了。
0: 是的，02-15-11-9900。
2: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3: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2: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 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3: 那么我嘛，经常摆了小的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2: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好的果汁是一定来源于好的水果的。我们今天的水果，第一个是四川攀枝花的延边县的桑葚，它的日照时间非常长，温差很大，就造就了它整个的那个果实呢，那个汁儿很多，味道很甜
1: 啊。
0: 这个你想想看，你那个从四川攀枝花运到上海，
1: 哎，
0: 那个运费，
1: 哎，
0: 对吧？那个全程的冷链，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怕有坏果子，
1: 嗯。
0: 你这样多好呢，直接把它榨成汁儿，你就喝就行了。
1: 对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四川的突尼斯的这个会理突尼斯的这个石榴，
1: 哎，
0: 这个品种很好，
1: 不一样的，因为东方购物有卖的。我看这个软籽石榴，每一年到了它新鲜上市的时候，
0: 而且软籽石榴很贵，
1: 很贵很贵。
0: 我们五只吧，
1: 五只
0: 一杯是五只。
1: 你想想看，软籽石榴它个头也大，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出汁率不高的，因为它一点点一颗一颗的，出汁率不高。我们今天要用到五个大的这样的一个软籽石榴。才能出一瓶，为什么？因为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防腐剂、糖精、色素什么的，通通不添加。啥叫 NFC 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果汁含量是100%。市面当中你看到有很多号称 NFC 的，但是它里面第一个这个配料就是水，我们是没有水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这个牌子你放心啊，你去看现在很多便利店，上海便利店多吧，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的大型商超，你去看一下桑葚汁、石榴汁，你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桑家的品牌，所以大家放心，品牌力度够强。但是价格方面，你跟市面当中比比看，我们这个价格性价比高得不得了啊！
0: 是的，主打一个方便，然后孩子爱吃，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品质是比较好的，02151199000。

0: 好了，我们的桑葚汁儿快没有了。刚刚妍希也是一直在夸这个桑葚汁儿非常好喝。嗯，今天是这样的，它这个桑葚呢，其实是在品质上面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讲的桑葚呢，可能它那个果子儿比较小，
1: 对
0: 吧？嗯，个头也比较小，嗯，对吧？普通的桑葚都是这样的。嗯，今天它这个果子是有一个名字的，嗯，而且也是中科院研发的一个品种，果实非常的大，出汁率非常的高，嗯，长度有3到4公分，嗯，就比一般我们见到的那个桑葚哈，嗯，它那个个头会大很多，
1: 对，
0: 那它的出汁率就高了嘛，对不对？嗯嗯，所以你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吃过桑葚，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桑葚，其实跟蓝莓很像，都是那种
1: 一小盒
0: 老贵老贵的，这样一盒可能要10块8块的，
1: 要的
0: 十几块钱，
1: 对吧？
0: 然后你一般。大家可能桑葚就是买个一盒两盒，而且上海的超市其实卖桑葚很短的时间，嗯，一般来讲那种生鲜超市你要去看，有些超市没有，有些超市可能大概就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因为它运输非常的麻烦，
1: 对吧？对，
0: 那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嗯，把它变成这种一瓶一瓶的，你可以随身携带，嗯，你喝起来也很方便。这个里面就富含了很多的花青素，
1: 是，
0: 啊，在这个当中，哎。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呢，我教大家啊，嗯，你在喝的时候，你如果想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有一种喝法，就是你把桑葚汁跟石榴汁可以配到一起，混合在一起。哎呀
1: ，你看出来，你看色泽浓郁不浓郁？
0: 来，在这儿，
1: 大家看到在下方啊，哦，
0: 啊，在这儿，
1: 好浓郁，
0: 很浓郁哈。
1: 对，
0: 这个，然后咱再加一点儿。
1: 16只，所以我们说家里囤一份不够的啊，我们要这个调配出不同的口感来。
0: 对对对，
1: 哇，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它这个味道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很浓郁的不得了，嗯，哎呀，真的特别棒。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也很好，你不用担心是什么，里面有额外的糖分、水的一些添加。
0: 等一等，我给大家照一照，看看能不能照得出来那个颜色，
2: 那个沉淀的感觉啊，
0: 这个边缘能照到这个颜色啊，那种紫色的感觉。
2: 紫调
0: 能感觉得到哈，哦，对，它就是这个当中含有的这个紫颜色，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花青素的颜色，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是能够吃得到很多的花青素的含量在当中的，
1: 爽口，
0: 很爽口哈。
1: 对，8-9分甜，1-2分酸。然后喝到嘴巴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个夏天没有那么炎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刚好喝完以后，我跟你讲，胃口大开，想吃东西。
0: 最近很多人觉得没胃口，
1: 是
0: 因为入梅。对，因为入了梅之后呢，就是没有胃口。那你喝点果汁，因为果汁当中，我实话实说，果汁的能量是很高的。
1: 对，
0: 果汁其实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东西。嗯，就是说，假如你消耗量大，其实喝点果汁是很好的。
1: 所以你看，小朋友现在暑期运动完了以后，打完篮球，
0: 其实是很好的。
1: 喝这个，
0: 哎，那是很好的，
1: 可以，
0: 因为它能量够。就是你，因为这个里面含有的那个天然的果糖，嗯，然后还会有一些那个就是花青素啊，包括钾呀，对吧？钾含量、铁含量、钙含量、镁含量，
1: 是
0: 这些元素在这个里面，所以它其实它的营养很丰富，它又不是额外添加的，对不对？嗯，今天我们是15瓶的。加上15瓶的，就是2个构成。
1: 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如果说是2个构成都想买的话，其实也不过就是300多块钱，
1: 对，
0: 400块钱不到。
1: 对。
0: 但是呢，你在家里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放一部分在冰箱里面。嗯。想喝的时候就拿一瓶出来。嗯。或者说是那个再放一些在外面常温储存。嗯。那么年纪大的人呢，相对来说喜欢吃一些常温的，
1: 对，
0: 也都是可以的。哎。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3: 桑葚对吧？阿拉屋里向对吧？老老小小的，侪老欢喜吃的。
4: 桑果汁是100%不加一点水，鲜果压制出来的。
3: 一个营养价值相当高，富含花青素。一到4-5月份，我就是每天要买搿桑葚。哎，搿趟子哦，我看到 NFC 桑葚汁，我买了一瓶吃吃看。一吃哦，哎呦，搿味道和搿新鲜的桑葚一模一样的。我再看看搿配料表，伊是用桑葚果压榨出来的桑葚汁，所以讲呢，搿配料表呢又老清爽的。我一记头是吧，就买了好几箱。
4: 葛末我嘛，经常摆了小个吃吃，我自家吃吃，口味呢也是相当不错，而且原汁原味。
3: 出去旅游也好吃，送亲朋好友，哎呦，老甜蜜哦。

0: 今天用到的桑葚是中科院研发的一个品种，它的长度是3到4公分。嗯，用到的石榴是那种软籽的突尼斯的这种软籽石榴，哎，所以它当中的汁水的含量也非常的丰盈。
1: 对，
0: 那每一瓶当中约含有5只石榴，或者是啊，如果是桑葚汁的话，或者是144颗桑葚。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是说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1: 是，
0: 而且其实果汁的这个能量是非常足的。嗯，反复跟大家讲说，如果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没有胃口，很容易没劲儿。嗯，我提醒一点哈，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来不及吃饭。
1: 是，
0: 你在爬山的时候，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刚从那个神仙居玩回来。哦，神仙居你去爬山？
1: 在浙江哦。
0: 仙居好好玩了，一定要去玩。
1: 杨梅那个地方也出名。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到了那边去之后，你有的时候你爬山爬到一半你很累了，那你这个时候喝点什么，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啊，你喝点果汁
1: 补充能量，
0: 哎，这可以帮助你很好的补充能量。嗯，因为它就是这里面的营养素的含量，密度还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就是在夏季的时候真的就是夏季必备了。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两排，上面一排的话呢是15瓶的我们今天的 NFC 的100%的桑葚汁，下方的话呢是我们15瓶的，你看啊， NFC 的100%的石榴汁。不管你买哪一个组合，今天都是15瓶一个箱子原箱让你拿回家去。但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是两个都来买。为什么？炎炎夏季刚刚开始啊，
0: 对，
1: 199块钱15瓶，两箱带回去也才300来块钱。
0: 刚刚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卖断货之后，下一次可能要等到7、8月份才能够到货。
1: 哎，那你说刚刚入夏，这怎么过？天气热
0: 啊！所以呢，刚好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就把好的这个果汁给大家带过来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还是桑葚汁卖得好，对吧？啊，是不是？
1: 还是
0: 不是那个导演？
1: 那
0: 黄导，英俊哥。
1: 对，那应该是大家都爱喝这个桑葚汁啊，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保证全新批次啊，然后它的保质期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9个月。石榴汁的话呢，今天是常温避光储存8个月。哎呀，这个夏天喝很快的，
0: 很快的，而且很重要，是要去喝的啊。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家里面要特别注意多囤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食材。因为如果说是你的囤的东西不够多，然后呢有的时候人哎呀一下子没力气没劲儿，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影响损伤还挺大的。哎呦，这个真的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1: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2: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还可以。
3: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4: 多吃点鱼，啊，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0: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
5: 我觉得上海人身体好啊，真的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啊，很多的年纪大的人，到了周末的时候，餐厅里面都是啊，大家聚到一起，对吧？3、5个人聚到一起，那个餐桌上点的菜都是好菜，都是你一看就。因为我前两天我刚好跟着我爸妈一块儿也是出去吃饭。左边一桌是年纪大的几位，右边一桌也是年纪大的几位，餐桌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类的这种高蛋白类之类的菜肴，真的是蛮多的。另外一方面呢，上海人的口味比较清淡，所以呢，第一方面呢口味比较健康，第二方面呢就是吃的非常的好。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到说，大家现在都知道蛋白质对身体的帮助很大，对不对？优质蛋白我们要经常多吃，肉、蛋、奶这些都是优质蛋白，包括还有大豆也是属于优质蛋白。那么我们既然要吃优质蛋白，对于那些牙口不好的人来讲，他就很麻烦了。如果牙口不好，咀嚼这些食物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对不对？另外一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夏天出汗出得多，然后你的这个胃口会比较差。你一方面出去的多，对吧？津液流失的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呢，你由于这个消化液分泌减少，因为夏天其实是消化液比冬天消化液的分泌要减少的，所以你夏天的胃动力会有点不足，吃下去呢容易堵在那儿，沤在那个地方，有点吃不下。那这个时候不就是出的多进的少吗？所以这个季节有一个东西就能够帮到大家了，就是蛋白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蛋白粉，在东方购物我们说平均到2到3个月才能出现一次，而且之前断货了有差不多有1.5年左右的时间，对吧？断货了很长时间，所以今天专门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备到了现货，您千万不要错过啊。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款产品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首先，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新生命的很多的产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生命的蛋白粉，它当中是455克啊，这一罐是455克，按照这个上面建议的量，咱们。

0: 要的配料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大豆蛋白，一个就是浓缩乳清蛋白，相当于是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一个优良的配比。你要知道，因为大豆蛋白对我们来讲吸收非常的友好，那么乳清蛋白呢，对于我们形成肌肉，给大家看一下，高丽最近也在存肌肉啊，就我们这个年龄其实肌肉下滑的也是很快的，这些地方啊，就是二头肌啊什么的，大家平常要练这种比如说这种那个我们说那个力量训练，你都是需要去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好的乳清蛋白，它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形成这个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而肌肉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保持年轻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好的方式来留住你身体当中的肌肉。今天这款产品不多说，因为夏天本身人的消耗快，我就不说消耗了，我就在这说话，只是简简单单说说话，我这会儿头上都冒汗，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脸上有点油油的，就是因为出汗啊，出汗出得多，然后消耗大，但是呢确实容易没有胃口，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这个是提前已经帮大家泡好了。这个呢就是这个蛋白粉呢，大家一般来讲平常在吃的时候哈，不要用太开的水去泡，一般来讲呢就用大概30-40度左右就泡去可以了。给大家倒一杯出来感受一下啊，它非常浓郁，来感觉一下，很浓郁的啊，你就直接拿那种摇摇杯一摇就可以了，这样的一杯蛋白粉就出来了。然后呢你就每天，一般来讲上午这个锻炼完以后，早上有很多人会早锻炼嘛，对吧，早锻炼回来以后开始来吃早饭，或者是这会儿您已经吃完了中饭，但是中饭没什么胃口，你想要通过这个蛋白粉来提升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因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对吧，包括白蛋白，这些都离不开蛋白质的。想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抵抗力，想要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整个的底子更年轻一点，你可以来上一杯好的蛋白粉。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对吧，很多人晚上，像我爸妈晚上就吃不下啥东西，你可以一根香蕉再配一杯蛋白粉，也是相当不错的。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好香浓啊，这个当中我能够吃得到那个豆子当中的那个香味儿，还有牛奶当中的那个乳香味儿，因为它是大豆和牛奶当中把乳清蛋白和大豆灵芝以及大豆蛋白全部汇集到这个里面，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各方面的生长发育，其实包括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新陈代谢帮助都是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在东方购物啊，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一直在问，之前其实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今天会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是吃三个月519块钱，算下来平均的每罐是259，然后另外一个组合在这儿，这个组合是吃6个月啊，一个人哈吃6个月，如果是两个人就是每个人吃3个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39块钱，235，然后这个我们是推荐大家拿这个组合，因为你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送积分嘛，送了积分成功之后就相当于53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135，算下来平均到每天你吃一杯这个蛋白粉啊，一杯这个上好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蛋白粉，你只花了3块钱，就是这个构成，所以这个构成我们非常推荐在夏天烈日炎炎的情况下面，大家体质会比较差，大家身体呢比如说刚刚动了大刀子的，体质比较虚的，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人没劲儿的，最近皮肤状态比较差的，你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或者你的骨头哈，骨头有点松松的，骨松松骨脆脆的朋友，其实也是缺蛋白质，咱们也可以来通过吃它来把自己的身体当中，还有就是肌肉的流失，我们说肌肉的流失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材料，它就是你身体合成你的头发、指甲、身体的五脏六腑的一个很关键的材料。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2: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2: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3: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比较少的，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2: 慢蛋白，

为这款蛋白粉哈，如果大家哎呦觉得说哎它的优点好多我记不住，你就记住它是双蛋白。它是双蛋白，它相比较单一蛋白来讲，它的配比会更科学一些。一方面呢，它会有乳清蛋白，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乳清蛋白，对吧？对我们的这个运动后啊，包括你空腹啊去喝，它的吸收率非常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豆蛋白，对吧？大豆蛋白我们都知道是植物生的，植物蛋白当中的优等生了，对不对？它含有九种必需氨基酸，然后呢，对于那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喝牛奶啊会拉稀跑不肚的朋友啊，这个大豆蛋白就太友好了。所以今天相当于乳清蛋白，它富含支链氨基酸，然后帮助大家修复肌肉啊，修复肌肉是乳清蛋白是特别好的啊。然后大豆蛋白就是相当于你全身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啊，包括你的身体的补充都是需要的。混合之后它的氨基酸的比例就非常的均衡，吸收利用率也会非常的高。另外一个，它的消化负担很轻，这点我觉得也是大家会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想想看，所有的食材当中，其实碳水是最好吸收的，大家可能没有，就是除了粗杂粮啊，一般来讲我们说精米啊、精面呐、啊，它的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它基本上就是那个迅速的给我们的身体当中功能。但是蛋白质它的吸收其实是讲究消化吸收率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有很多的公式，就偷去计算嘛，对不对？今天的这款产品，它为什么要一部分是植物蛋白，一部分是动物蛋白？因为这样它对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会更加友好，会更加温和。对于那些肠胃有一点不适的朋友来讲，像我爸爸的胃就不太好，我就是跟他讲说，我说你肠胃不好的人，你就要去吃这种，它是有一部分的乳清蛋白，但是它不能全是乳清蛋白，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大豆蛋白，包括大豆灵芝，大豆灵芝也是非常好的，对吧？有很多人去买一颗一颗的那个大豆卵灵芝去吃，对不对？今天我们这里面还含有大豆灵芝，天然的大豆灵芝对我们的血管非常的友好。像这些营养的成分，吃到身体当中，它相当于就是给我们的身体在补充蛋白质的情况下，又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来看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是85.6克，每100克是85.6克。蛋白粉啊，然后是美国原装进口新生命，断货之前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说就是要吃新生命，而且他们在没有直播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的黄金时段给大家做直播的情况下，都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们要不还是在黄金时间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否则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可能慢慢的淡忘了它到底好在哪里。好，我今天就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是乳清蛋白，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年纪大的人一定要提防一件事情，就是肌肉流失，这个大家现在都有意识了，对吧？就是年纪大的人肌肉流失的速度非常快，因为你久坐，然后你蛋白质摄入少，你是非常容易肌肉流失的。而肌肉流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你的平衡能力会变差，还有就是你的骨骼的支撑能力会变差，因为你本身有个肌肉在那帮你支撑的，你现在肌肉流失了以后，你的骨骼的支撑力会变差，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万一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它是会容易那个让你的肌肉会更加的加快流失的。所以肌肉的合成就是保留住肌肉现在很关键。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存钱不如存肌肉，有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叫存钱不如存肌肉，就是讲到说肌肉的这个保存是非常关键的。乳清蛋白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肌肉的合成，所以健身人士一定要吃乳清蛋白的啊，就是他一定会想到要去吃乳清蛋白的，就是因为它对肌肉的合成很关键。不管是你的大腿上的肌肉，你的臀部的肌肉，臀大肌、腿部肌肉，还有小腿的比目鱼肌，对吧？我们说小腿就吃完饭以后，有的时候这样踮踮脚，对吧？让那个小腿的比目鱼肌更加的那个，让它刺激它，对于你的血糖的在一个平稳的波动都有帮助，这都是肌肉啊。对不对？都是需要有材料合成的。你以为光锻炼有用吗？你没有材料进来，你这个大房子怎么建？你没有水泥跟砖头，房子还是建不起来的。光有人在那边干着急，所以一定要有材料。蛋白质就是材料。好，除了肌肉合成之外，还有就是抵抗力。为什么我们说抵抗力呢？是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你听我说这个名字，蛋白，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酶，都是跟蛋白质相关的，都是蛋白质作为原材料的。
以及我们的这个组织的修复，我们身体当中的五脏六腑，比如说你手上有个伤口，那你手上最近划破了，有一个小伤口，这个伤口它要愈合，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你看这个乳清蛋白的作用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然后除了乳清蛋白之外，我们今天还含有大豆蛋白。大豆蛋白呢，主要是一个是对心脏，一个是对血管有好处。比方说大豆卵磷脂，大家会去吃，对吧？大豆卵磷脂，我们今天还含有大豆磷脂啊，上面都写得很清楚，有大豆磷脂，还有大豆蛋白，它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今天就是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共同来呵护，我们就是叫它东方购物的双蛋的蛋白粉。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很方便，为大家倒出来大家就知道了，你平常每天就大概10克到15克左右就够了，你不用多，一天一杯啊，一天这样的一杯，你如果说实在想要多喝一点也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嘛，它没有加那些防腐的呀，或者是那个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干净，然后它的味道也很好。以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有一些处理的不太好的，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豆腥味，这个是完全没有。嗯，它很香浓，它就是那种很香浓的味道。大家平常如果是爱喝这个蛋白粉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你在所有你能够喝到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蛋白粉。然后它的当中的有那个豆香，还有那种乳香味道，因为牛奶当中提取的乳清蛋白嘛。今天我的蛋白质应该是够了，因为我每天我会很小心的注意给自己足够多的蛋白质，尤其像我们现在想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你头发每天需要合成啊，我现在是没有染头发的，我目前没有染过头发，我们的头发需要什么角蛋白，对吧？皮肤需要胶原蛋白，指甲也是要角蛋白，然后还有我们的皮肤，还有我们的肌肉，当我们导演还表扬我说高丽姐你可以的，就这一块这些地方的肌肉，对，有的，你没有肌肉还可以啊，没有肌肉人衰老得很快的好吗？我们女性也要做力量训练啊，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想要衰老得慢一点，咱们就要注意要吃你身体需要的那个东西。这个构成现在卖得非常好，因为你夏天其实是出汗。

0: 多，流汗多，运动加大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这个时候你胃口又不好，你像我爸妈，他们到晚上他们就说，哎呦，我吃不下东西，我不想吃。我说你再不想吃，请你都吃一根香蕉，再来一杯蛋白粉，啊，因为这两个加到一起，一个晚上消耗还是很大的。这个是四罐装咱们可以吃六个月，这个组合可以吃六个月，一个人吃六个月，两个人就吃三个月啊。939块钱，这个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53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单罐是455克，单罐的价格是135，然后呢，我们算下来平均到每天，也就是3块钱左右，3块钱哦，绝对值得，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那么多的呵护，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现在热销当中，02151199900。
1: 其实啊，上了年纪，阿拉一直讲，哦哟，年纪大了容易摔跤，不单单是骨质疏松。一般阿拉总归认为，对吧？上年纪摔跤了嘛，哦哟，我骨头不灵嘞，骨质疏松嘞。侬想想对个呀？如果讲侬肌肉强有力的，那么可以撑一撑；肌肉没力嘞，就更加容易摔跤。那么哪能噶能够补充肌肉的营养呢？那今朝阿拉一道去看一看。
2: 上了一定的年纪，大家是不是才会得碰到走路不方便的情况呢？
3: 走路走不动呀，你看我就住在搿搭，反正就走眼眼路走走。年纪大了勿大对，我身体勿好勿大对的。
4: 我今天来看中医的，我这脚不好走，痛它里面这个骨质疏松，医生说是骨质疏松。
2: 其实除脱骨质疏松之外，还有得不少因素，侪有得可能导致腿脚不方便。严重的甚至造成跌倒，有的不少老年人平常辰光可能会得注意补钙，但是对于蛋白质往往是忽视的。
5: 蛋白质，
6: 我倒要吃。
5: 蛋白质，
6: 顶多吃点水果啊，啥么子？
5: 啊，
6: 我明天我明天吃水果。嗯。要荤素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4: 蛋白质我不吃的。嗯。我吃个这个，吃地里种的什么东西？
2: 实际浪向。老年人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有的必要的。蛋白质对于人体究竟有的多少重要呢？阿拉身体里向的器官、组织、肌肉等，侪是由蛋白质组成的。另外，阿拉的免疫系统也不能够离开蛋白质，尤其是阿拉身体里向的免疫球蛋白、抗体、特质、免疫细胞等，伊拉也侪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就是靠伊拉来识别、特质攻击入侵阿拉身体的病原体。来帮助阿拉抵抗感染，也就是讲，如果长期缺少蛋白质，不光身体肌肉流失，人体的免疫力也会得下降。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7: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用补充那个蛋白质。
6: 一般上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8: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9: 增强免疫力吧。免疫力好了嘛，都什么都好了呀。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增加蛋白质。
2: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了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也是6克。也就是讲，要达到一天所需的60到72克的蛋白质，就要吃10几只鸡蛋，或者是10几杯牛奶。相信这个数量，大部分人侪吃不满，尤其是对于一些大病初愈的人来讲，更是营养跟不上。这位屋里向住了杨浦区的庞阿姨，伊就是之前做了髋关节手术，了屋里向足不出户，静养了半年，现在身体是康复了，但是觉着身体肌肉流失的结棍，海浪向没啥个力气。
10: 我侬反反么就了屋里向呀，屋里向么最多就拿那只个棒头。撑了该走路，因为没力气啊。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胃口就没像老早都好了啦。那么吃的么子也少了，就是 从个菜个当中才吸收蛋白质，觉着不够嘞。
2: 一般来讲，辣辣日常均衡的饮食当中，蛋白粉就是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作用。当然了，对于老年人来讲，想要增强肌肉、预防摔倒，平常还需要适当的锻炼。均衡的饮食，乐观的心态，一能才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
1: 刚刚了一边看一边阿姨在了讲嘞，对吧？增加蛋白质，搿个是下期重要的。那么，侬选蛋白粉呢？其实不是讲我啥个吃眼蛋白粉就可以了，要根据每个人的啥需求达至目标。那么要看每个人的情况。比方讲，侬只是想增加点肌肉的，葛末就比较合适选啥呢？蛋白含量高的。比方讲，像啥个四氢蛋白，迭个物事就吸收快，效果也好。如果讲侬想全面来解决迭个问题，我要提高免疫力的，葛末可以选择综合性的蛋白粉。比方讲是搿个大豆蛋白，对吧？豌豆蛋白等等植物蛋白。当然，除脱搿个看成分之外，有的口感、品牌、价格，侪老重要的。所以搿个三个呢，缺一不可。
0: 你会发现越到夏天的时候啊，人特别容易没劲儿。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怎么这个天气下面哈，就是人会特别容易打不起精神来。其实跟这种天气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你出汗，对吧，加速了精液的流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吃不下去东西，对吧？东西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是起到一个能量的作用的。你吃不下去东西，你胃口不好，所以说出的多，然后进的少。那夏天呢，咱们就是这个消耗就相当于是无形当中消耗是增大的，比冬天的消耗是要大的。所以夏天尤其要注意补充蛋白粉。我提醒大家哈，尤其要补充蛋白质。还有蛋白粉、优质蛋白，咱们特别要注意补充。年纪大的人，只要你是那个，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要去爬山。最近像我爸妈已经规划好了，接下来要去这个仙居的这个神仙居去爬山，叫无痛爬山，对吧？那无痛爬山在山上也得走2个多小时呢，也是一身汗的。然后你这个蛋白粉，那你喝下去，你人的腿有劲儿，对不对？你人的力气有。而且可以帮助你合成更多的肌肉，这些东西都是太重要了。所以我反复提醒大家，现在咱们国家也有这个意识，就是跟大家讲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啊，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你的无价之宝啊！你要记住啊，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你的千金不换的宝贝。你与其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面，你今天可以不买蛋白粉，但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你最忠诚的铠甲，它在你一不小心扭到了，或者一不小心那个伤到了的时候啊，它都在保护你。而且你肌肉含量高的人，你的基础代谢就高，对吧？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人年纪大了之后基础代谢会下降，你肌肉流失了呀，对不对？我们说60岁以上的人肌肉开始流失多少，70岁以上的人肌肉流失多少。我前两天看到一个那个新闻，一个90岁的中科院的院士，他还在可以单手拿起10公斤的哑铃，90岁哦。他说他要一直练下去，就是像这种，但是他同时他也非常的注重补充营养，补充蛋白质。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牙口不好不是借口，啊，牙口不好，时间大家现在退休了都有时间，对吧？时间也都是有的。你现在就是要有这么个意识，一方面咱们的饮食，你吃一些鸡鸭鱼肉，对吧？吃一些这种肉类的啊，吃点粽子，这种到了季节咱们都可以来吃。另外一方面，好的蛋白粉是一定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非常非常大的能量的支持的，而且它不要多，你就坚持。我们每天给自己来上，哎呦，这已经被我喝的差不多了，这个已经给我喝的差不多，我再从这里面倒一点出来，刚刚那一杯已经都给我喝光了，从这里面倒出来啊。大家就平常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杯，啊，我从这里面再来一点，再倒一点过来，给自己倒上一杯。然后呢，你可以早上来一杯，或者是晚上啊来上一杯，就是给你的身体提供基础的材料。因为我们的，你看我们的手上这个指甲，有的人会长那个倒刺儿，对吧？手上的指甲， 然后呢，我们的头发每天要掉很多根头发，还有我们的皮肤，皮肤每隔差不多就是28天。

0: 天左右，它会重新生成一道新的皮肤。你如果说没有材料，你怎么生成新的？你脸上就永远都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一层角质，对不对？还有包括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都是离不开的。所以呢，我们就提醒几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啊，一个是老年人。老年人现在的蛋白质已经提出来了，每人每公斤1.2到1.6克，是比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成年人都还要更高的。老年人是很容易蛋白质不足的。还有就是手术后，比如说恢复时间比较长的，体质比较弱的，如果你经常阿啾阿啾的，动不动就阿啾阿啾，动不动就打喷嚏，而且一打喷嚏时间就拉得老长的这种情况，这都是体质比较差，爱挑食的，对吧？吃素的，哎呀，又保持好的身材，你都不知道你身上的肌肉有多重要，你还保持身材，对不对？我们说保持身材这是一方面，我们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情况下再保持身材，那个才是最关键的嘛。还有就是压力大，精神状态差这种，以及素食人群，孕妇妈妈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需要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产品本身，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它的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是85.6克，85.6克，碳水化合物是零啊，零碳啊，大家放心。然后脂肪含量也超级低，几乎聊胜于无了。因为我们有大豆嘛，大豆当中会有一点，然后牛奶当中会有的，5.5克，聊胜于无了。这以及下面这边1、2、3、4、5、6、7、8、9，这九大就是人体需要的必需氨基酸。这九大必需氨基酸就是种类、数量和它们的配比都必须恰当，才能够成为优质蛋白。我们今天九大必需氨基酸都有了，在这边含整个的配料是大豆蛋白粉、浓缩乳清蛋白粉以及大豆灵芝，把它放到玻璃杯里面啊，加上一些温热水都可以，加上温冷水也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加牛奶或者加自己喜欢的这个饮料，放到这个里面也都可以。保质期是36个月，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啊，刚刚到港的新鲜批次，每一罐是455克，这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这个一个半月的这个量，你吃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当你的蛋白质补上去了之后，你那种很容易累的感觉都会慢慢的都会离你远去。因为累其实就是在于你能量不足呀，蛋白质的能量不足呀。乳清蛋白帮我们肌肉合成、抵抗力形成啊，包括组织的修复，这些都是跟乳清蛋白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的血糖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大豆蛋白，对于我们的血管，这个血管的健康，对于我们的心脏的健康，大豆蛋白都是很重要的。这两个蛋白你说你能二选一吗？不能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所以今天这个叫双蛋蛋白粉啊，各自都有，各自都差不多是有一半左右。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呢可以吃6个月，平均到每天的花费差不多是3块钱，小组合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吃3个月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那么平常辰光大家是哪能补充蛋白质的呢？
2: 鸡蛋比较好，它容易吸收，容易消化，它能够补充那个蛋白质。
3: 一般的这个牛肉啊、鸡啊、鱼啊什么的啊，可以。
4: 晚上嘛，喝杯牛奶，这基本的，对吧？每天晚上一杯牛奶要吃。
5: 多吃点鱼，对吧？鱼也可以增加蛋白质。
1: 这个几位阿姨呀，说讲得真的不错。这些食物当中，侪含有蛋白质。不过，哪晓得一天究竟要吃多少蛋白质才够呢？根据2022年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老年人每天蛋白质推荐摄入量，辣每公斤体重1到1.2克。阿拉以一位体重60公斤的老年人为例，伊每天需要吃60到72克的蛋白质，而一只鸡蛋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6克。一杯200毫升的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大概还是6克。
6: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三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蛋白粉，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挑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所以这个东西呢还是比较少的，
7: 比较少的、
6: 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蛋白叫做慢蛋白。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你比如说老年人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它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8: 对对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上了年纪的朋友大家要注意要及时的去补充优质蛋白补充蛋白粉，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无形当中你的肌肉的流失速度是比年轻的时候快很多的，你这个时候消化弱对吧，你吃肉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咔咔一顿炫可以炫个一斤两斤的大肘子或者说是那个牛肉一吃可以吃个半斤，你吃不动对吧，你消化不了，那么你的摄取少消化弱然后你动的少你的肌肉流失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这种双蛋蛋白粉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你的那个肌肉能够保持住能够不让它流失的速度太快，而且帮你稳住你的抵抗力，因为我们的抵抗力是需要蛋白质的。另外一个还提醒一下那些上班族饮食不太规律的朋友对吧，你外卖吃得多油吃得多然后呢你的那个就是身体当中的平衡被打破了，还有你动得少你下午容易犯困，大家以前很多人都说这个夏天容易什么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我发现我自从吃了蛋白粉之后我那种夏打盹儿的那种感觉我没有，但是我先生因为他就不太听话他就不吃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没有这个意识，他就老是你要一遍一遍的劝他才会去好吃，那你看就是你像我这种夏天到了下午什么打盹两三点钟已经困得不行了这种状态我吃了蛋白粉之后就没有了就是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呢素食的人群我提醒一下，因为你们可能比如说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少你吃的比较素，虽然植物蛋白大豆当中是有的但是乳清蛋白它有其他的一些氨基酸的比例和构成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纯植物蛋白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动物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替代动物蛋白的，大家要明白，所以说你那个乳清蛋白从动物当中提取到的乳清蛋白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帮你肌肉合成包括抵抗力这些，所以素食人群大家也要记着要补充蛋白粉几类人群了，还有就是素食的还有就是那个术后的就是处在康复期的这些人群，因为现在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对吧，像我妈妈的身边的朋友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其实现在会有听到很多这种消息，然后呢各种各样不好的消息或者说是生了一场大病或者说身体不舒服或者说是动了大刀子这种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调理， 长时间的调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是躺在床上不动，这种情况下那个肌肉掉的真的就是说很快啊，很快很快，肌肉掉的速度会非常快。那么你怎么样去把那个肌肉能够维持住，蛋白粉也是可以的。那么蛋白粉这个时候就要去挑了，挑什么样的蛋白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报道当中就说乳清蛋白是非常好的，对吧？很多人就说哦，乳清蛋白很好，我就吃纯乳清蛋白的。但是纯乳清蛋白是这样的，它对我们的消化吸收考验很大，因为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消化吸收能力偏弱一点的人群，或者说是你想要让自个这个蛋白粉的吸收率能够高一点的，你就不要选纯乳清蛋白，你就选一部分乳清蛋白和一部分大豆蛋白，这样就相当于你在消化吸收方面可以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点，可以帮助你找到。另外一个就是乳清蛋白当中的营养和大豆蛋白当中的营养，你就同步都可以吸收到了。你像这样的一杯，对吧？我既吸收到了动物蛋白当中含有的蛋白，又吸收到了植物当中含有的蛋白，这样的一杯蛋白粉，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液体的肉，大家明白哈？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液体的牛肉，液体的鸡蛋，液体的猪肉啊，那个猪肉很大块的，我们不是没办法咬吗？有的时候烧的一大块一大块的，你牙齿牙口不好，对吧？或者你吃不了那么多东西。液体的猪肉，液体的牛肉，液体的那个鸡蛋，这样你吃起来是不是就容易很多？就帮大家来理解啊。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一边你正常的餐食你去吃，然后你一定要留一小部分的你的胃来给自己每天吃上这样的一杯这个蛋白粉，它对你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杯哈当中的含量，我这一杯是15克嘛，15克约相当于2.5个鸡蛋当中含有的蛋白质。因为一只鸡蛋我记得是6克的蛋白质，对吧？2只鸡蛋就是12克，那么我差不多相当于2.5只当中含有的蛋白质，或者说是肉类，肉类是25%左右的蛋白质的含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每天我们喝一杯那就很香啊，它就很浓郁，而且没有那种豆腥味，你放心，它一点点豆腥味都没有，它处理得非常好。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新生命的蛋白粉，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然后大家就注意了，坚持每天吃。你在喝这个的时候，你里面可以加一点点，比如说你喜欢调一点点那个牛奶，或者加一点点蜂蜜都可以的。但我是可以完全不添加的，我就喜欢吃它的本味。然后今天是两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那推荐购买4罐装，4罐装可以吃6个月，相当于我们从夏天吃到秋天嘛，对吧？从夏天6月份吃到深秋，吃到12月份，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你这段期间都是需要的，你出去旅游啊都是加大消耗的。你看到很多人旅游回来以后为什么一下子觉得人没劲儿了，其实也是因为消耗过大造成的。所以越是旅游越是消耗大，我们越要注意补充蛋白质啊。539块钱平均到每罐139，平均每天3块钱，每天3块钱。所以你出去旅游你也不要嫌麻烦，你可以把它带在身边，或者拿个小罐子装着。我的习惯就是拿一个更小的罐子装着，每天睡觉之前来上一勺，相当于给我的头发给我的皮肤滋养嘛，对不对？就我觉得比那个脸上贴一块面膜要那个来的更，我觉得更好一些。因为那个东西你贴个面膜贴10分钟就扔掉了，但是这个是吃到我的身体里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这当然是更好的一种方式了。但大组合小组合现在都不多了，然后呢大家来看，大组合大概还有3套，小组合还有7套，加到一共10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提醒大家，大组还有3组，小组还有7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它全部都是那个断货了一个半月，然后超级新鲜的批次，美国原装进口带来的。02151119900。
6: 其实老百姓呢，经常把营养粉、蛋白粉两者分不清楚。营养粉和这个包括奶粉，3种东西看上去都是白白的粉末，实际上呢，它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种是纯的 蛋白粉，
0: 嗯
6: 啊，而且是一种叫乳清蛋白粉，
0: 嗯
6: 啊，乳清蛋白粉是从这个牛奶当中提取
0: 出来
6: 的，哎、
0: 嗯
6: 啊，我们的牛奶蛋白往往，主要就是有两大类的蛋白，一类呢叫做乳清蛋白，
0: 嗯，
6: 就是我们，做完奶酪以后飘在上面的那一层里面再提取出来的，千克的牛奶当中呢，大概只有7克的是乳清蛋白，
0: 嗯 嗯, 嗯，
6: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少的，
0: 比较少的，
6: 比较少的，
0: 哦、
6: 啊，酪蛋白呢是剩下的那部分，
0: 嗯，
6: 往往在奶酪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对酪蛋白的吸收是稍微差一点的
0: 啊、哦
6: 嗯、所以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我们把乳清蛋白呢叫做快蛋白，酪、
0: 哦、
6: 蛋白叫做慢蛋白，
0: 慢蛋白，
6: 哎，
8: 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使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来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哈，
9: 嗯
8: 嗯，你说年轻人需要增肌，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肌肉是慢慢萎缩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上飞机把这个行李往上放很迅速哈，随着年龄增长我就放不上去了，因为我们的肌肉越来越萎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而且肌肉还可以帮助固定骨骼、
0: 嗯、
8: 你比如说老年人走走有的时候摔倒，另外还有肌肉越来越少，所以呢他固定骨头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弱，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老年人也可以补充一部分蛋白粉，
7: 意味着当上了年岁之后自己的脾胃功能已经消化不动那么多的蛋白质，
8: 对对对，
7: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一些蛋白粉了。
0: 小组合还有大概7套左右，6到7套，大组合还有2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今天的构成抓紧时间，我们大概是在这次直播之前的那个就是整个的断货时间周期是1.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好多朋友一直是惦记着今天的新生命的蛋白粉，我们今天带来了现货。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人的这个蛋白质哈，大概是在30岁、30-40岁的时候，应该是到一个20-30岁的时候就是到一个峰值，然后开始慢慢的往下走啊，整个的身体的蛋白质的整个的这个合成啊，包括你的这个肌肉的流失啊，就大概40-50岁的时候开始肌肉就开始往下走了。毛发，人的头发哈当中的蛋白质占比90%，所以如果你蛋白质不吃够的话，你头发都会容易脱落。再有就是肌肉类内的这个蛋白质含量90%，跟头发是一样的，这都是90%，啊，肠道里面也是需要有蛋白质的，占比65%。心脏，我们说心肌嘛，对吧？心肌嘛，这个肌肉不停的在收缩呀，对吧？这个肌肉的心肌的蛋白质的含量占比60%，所以包括你看这边皮肤60%，肝脏60%。这些都是，那包括骨骼啊，骨骼当中很多人就觉得骨骼当中是没有蛋白质的，骨骼当中的蛋白质都占比到30%左右，所以人的这个五脏六腑是离不开蛋白质的。为什么我们在学营养的时候说到蛋白质第一句话就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就是生命，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就是这样来介绍蛋白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目前的这个唯一的一款，就是它是双蛋蛋白，又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而且这个新生命这个品牌大家非常的喜欢。我跟大家建议的就是每天喝上一杯蛋白粉，它相当于是给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这个大厦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你每天都在流失。我跟大家讲哈，就算你每天不吃蛋白质下去，你的尿里面是有尿蛋的，然后你排出来的粪便当中是有粪蛋的，就是尿蛋和粪蛋都是有的，就它依然会有肠道里的这个蛋的脱落，随着尿液和粪便排出去。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你的身体当中的蛋白质慢慢就处在一个我们专业术语叫做负蛋平衡，就是你的蛋含量会越来越少。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蛋白质是这个我们给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夏天大家流失的多，汗液流失的多，然后你精液流失的多，然后胃口又不太足，对吧？吃又吃不下去东西，抵抗力也容易变弱的情况下，大家一定千万记着给自己来上一杯蛋白粉啊，就是因为它很简单呀，它泡一下就可以了呀，味道又很好，天然的这个淡淡的 豆香和乳香混合在一起，对吧？你每天喝上这样的一杯，让自己的抵抗力和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素质、基本素质更高，关键是帮你留住肌肉啊，对吧？我们现在都知道，存钱不如存肌肉，每一块白花花的肌肉都是宝贝，咱们不能让它白白的流失掉，咱们要拉住它。那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可以帮助大家，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帮助大家，所以直接就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快售罄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就是一旦是进入到预约这个通道哈，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货源的，因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嘛，所以大家理解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我们下去。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闲着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能给我直播间谢顶好施艳华。那我们马上要迎来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哈，很多朋友也会说了呀，前一阵子已经买过粽子了，对不对？大多少少已经吃完了，或者还有哪些地方都没有送到的？今天真正啊，为大家所讲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并且是直播的节目，基本上啊两到三天或者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反正呢，这周五正好是端午节，肯定赶得上，对吧？那么给大家来献上是我们的老牌子啊，妙时林品牌的。我们今天呢有两种啊，就三种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豆沙粽，豆沙粽呢总共是16个带回去，150块钱。喜欢吃甜口味的可以来选择它，糯米非常的糯啊，红豆沙呢也是非常起虾，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大家更加喜欢的是什么？鲜肉大粽，包括是咸蛋黄的大粽子。那今天带回去呢是12个我们的咸蛋黄的肉粽，加上8个大肉粽，总共是20颗，价格呢是249元。这套组合啊，跟以往的节目相比的话，只降了10块钱了，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你好。
1: 哎，艳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送来的是我们妙时林啊，上海个老牌子了。
0: 是啊，
1: 妙时林个粽子，阿拉搿个粽子相当的有特色。搿个用的肉勿是一般性的五花肉。
0: 那是什么肉？
1: 阿拉搿肉粽里向，勿管台湾肉粽也好，是肉粽也好，阿拉用的搿个肉，侪是用的新鲜的美肉。
0: 哎呦，这个部位很厉害的，
1: 人家
0: 做什么叉烧啊，猪颈肉啊，用到它，对不对？
1: 对的。
0: 那么再说到我们说妙时林是我们的老品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啥地方好看得到伊？
1: 阿拉妙时林真的是上海个老牌子了。来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啊，南京路第一食品商店，城隍庙啊，全国土特产啊，我来泰康食品店，侪是有的销售的。
0: 哦，
1: 几十年了，真正的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确实，所以呢，老品牌啊，您可能在部分门店或者说是走走街逛逛的时候，又过去吃过那个粽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然后才知道它是妙时林的牌子。刚才周总也说了啊，好的品牌，它对于原材料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首先看看粽子好吃在哪一点。首先是若叶，它是选择到了当季特别好的新鲜的若叶给大家来。
1: 一定是用心洗，
0: 对吧？粽子非。这么就比那把薄味来的吧，那么有这个若叶之后呢，你蒸一蒸，煮一煮，哎呦，那个若叶的清香会沁到我们糯米当中，
1: 粽叶香气，
0: 哎，对吧？是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糯米，糯米是选择了金坛的糯米，
1: 是
0: 的，啥讲究吧？金坛糯米，
1: 阿拉是用当地新鲜新米啊，来自糯米之乡常州金坛的新米之新的糯米
0: 啊，来煮吧。小圆粒的糯米更加的圆软糯拉丝效果更加好，不会什么发酵。香啊，发硬啊，那种感觉。
1: 哎呀，宝贝啊！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肉，猪肉呢是选择冷冻的猪梅肉。你看，猪肉是选择是冷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整个的部位是梅肉，梅肉好吃的点是什么？它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它是肥瘦相间，就其实是猪身上的，我们说是像这种 M9 M8的这种牛排的这种感觉，
1: 像牛一样的，
0: 对不对？像和牛肉，
1: 这叫雪花纹，
0: 哎，
1: 猪肉身上比较少有的雪花纹的部位，我们今天选的就是新鲜冷藏的这个猪的梅肉，
0: 然后呢，我们的咸蛋黄肉就是选择到了高油的咸蛋鸭哦，
1: 这是手工艺不哦，
0: 是的，
1: 阿拉不会得是用各种。华人啊，
0: 对呀，
1: 重复再造的各种蛋黄，
0: 是的，
1: 侪是新鲜手工现包高油海蛋黄。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定到249元啊，这个鲜肉的大肉粽加上我们蛋黄肉粽的组合非常多。配料表到底干不干净啊？有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严选了古法传承的包子，对不对？你看糯米啊，鲜猪肉，
1: 是啊，
0: 它鲜猪肉啊，饮用水、酱油、白砂糖、味精、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没有了，而且都为大家保证的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呢是60天。如果说最近真诚的老师说，呀，我还没有买上粽子的，过年过节期间，特别是过到端午佳节，每个节气它都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仪式感。到了我们的端午节，粽子肯定要吃。包括现在很多人也会把这个什么这个叶子啊，包括是这个驱虫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吧？
0: 挂在门口了，也是驱虫。还有那五黄当中呢，有这个咸蛋黄，也算五黄之一。
1: 对呀，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回去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包括是好的粽子。我们切开给大家看看，
1: 好，
0: 那个蛋黄肉粽，对吧？它现在还是冷的， 对吧？冷的给它
1: 可以看到啊，阿拉搿可以看到啊，搿块肉高头搿个肉间的这个脂肪，搿叫是花纹，
0: 对啊，
1: 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我们用的不是一般的五花肉啊，我那个台湾看到吧，菜油了看到吧。
0: 然后呢，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比啊，它不像以前的三角包的这种粽子，对吧？就是当中的牛要形态一些了。嗯，它这个一口咬下去，前端的是我们的咸蛋黄，高油咸蛋黄，特别好吃。然后当中是起沙的啊，包括是中间呢是我们的这个梅肉，梅花肉呢，你可以发现哦，整个的部位啊，满满当当是铺在我们整个的粽子当中了，对吧？所以呢，咬下去之后，你看后头也能吃到肉嘛，前头也能吃到肉，反正啊，箬叶香加糯米香加猪的这个梅花肉的部位以及是咸蛋黄是非常好，
1: 是啊，
0: 阿拉 K 就好了，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哎，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妙食林的了，早上自己相当做在直播当中求盒子，哎呦，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太好吃，很鲜。能弄啥？
1: 阿拉搿只蛋黄，关键刚刚可以看到镜头里向啊。朋友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蛋黄实际上镜头里向就是起酥的，阿拉勿会像外头搿种再到蛋黄，
0: 你看
1: 只会得硬性
0: 的。昨天我们刚刚卖过高油的咸鸭蛋，然后当中那个蛋黄确实吱吱起沙，而且这个含油率特别高，因为什么？高油地区它那边是麻鸭，除此之外那边呢，它的这个吃的小鱼小虾特别好，然后再是加上自由活动的水质又很好，所以高油的麻鸭出名，咸鸭蛋的蛋黄也很出名。
1: 说明阿拉。苗泽林用的这个料相当的十足，一分价钿一分货，蛋黄肉粽，
0: 蛋黄肉粽，老正宗，还想吃
1: 点，还想吃点，好，
0: 香哦，香气扑鼻了。
1: 来来来，
0: 看到吗？它那个箬叶跟我们整个的这个粽子啊，糯米之间，那种拉丝的感觉能够看得到，
1: 可以看到，这个糯米才是因为用了当年的新米，所以相当的糯啊，不会得。出现搿种硬性的搿种情况，搿
0: 叫啥？搿是硬哦，帮大家蒸好，对吧？当然了，其实我觉得粽子啊，你这个煮一煮也很好吃，很香。哦，搿看来是，哎，其实吃到肉粽，
1: 看到搿块蛋黄嘛？
0: 对，就要看啥，当中肉多勿多？
1: 是啊，
0: 侬啥一口咬下去，肉绵绵多多，形状形物事，对吧？
1: 外加搿块蛋黄，
0: 蛋黄你看老多，
1: 勿光酥，外加。出油看到吧？
0: 啊，
1: 搿是只好的蛋黄的标准，勿会得那，侬不要担心，阿拉搿蛋黄是勿是摆了辰光老长啊？是勿是再造蛋黄当中是硬性的？勿会。另外搿块肉，
0: 哎，搿块肉搿大一块肉，埃面边还有得肉，
1: 哎，老明显，就之间脂肪侪老明显。
0: 是的。
1: 搿个脂肪辣瘦肉里向，搿才是更加香，味道更加好。
0: 是啊，现场直播为大家所这个刚刚切开来，用手刚刚不真是有点烫，我
1: 是
0: 怕刺哦，
1: 因为新鲜，拿回去又老脏，因为阿拉搿是常温包。常温保存的，你拿回去以后，然后只要避光保存就行了。然后拿出来呢，水开，你放在水里煮也行，蒸也行，蒸大概20分钟左右，因为阿拉个粽子比较大，比较实足，里向肉也比较多。
0: 哎呀，对吧？一个跟肉夹了老好吃
1: 的。弄水里向熟的闲话，大概15分钟左右就够了，相当便当。
0: 它那个糯米啊，非常细腻，吃了刚才我就吃了一口那个咸蛋黄，特别好吃，起沙。然后呢？不会那种在这块它没味道，
1: 哎，外加不会得硬性的，对吧？
0: 而且当中搿糯米对伐？当中搿猪肉的香鲜香味特别特别浓郁，我大家
1: 关键啥了，对吧？平常辰光勿大欢喜吃肥牛的朋友们，今朝搿只粽子千万不要错过了。为啥道理？阿拉搿个是用的梅条肉，
0: 是的，
1: 搿个油肉啊是辣海。瘦肉当中夹了海个，不是老肥，吃口相当的香，香气四溢，又不会得油。
0: 现在很多一些大肉粽啊，你哪能样子？一块筋啊，当中八块皮标准。
1: 啊，搿是行业标准嘛，谁可以人家做啊？
0: 但现在不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是梅肉的一个部位啊，
1: 是啊，
0: 所以它是这个油脂油花是分布在我们筋肉当中，更加鲜香。
1: 对呀，交关朋友实际上吃搿种大肉粽啊，担心吃的啥？吃的大肥肉。
0: 啊，
1: 一口下去太腻了，担心吃着肉皮，有种朋友也不大会吃肉皮。阿拉今朝子搿只梅肉粽，真正帮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了。
0: 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目前我们的肉粽组合特别的香香，
1: 是吧？大家侪是动静啊，侪动静啊。
0: 好，来回来啊。249块钱，20只。
1: 做出眼罩啊。
0: 其中12只呢是我们的蛋黄咸蛋黄的肉粽，更加出咖喱，对吧？你知还有我们的8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大肉粽，
1: 啊是美肉啊，里向也是美肉。
0: 关键是梅肉这个部位在市场当中，我可以用五花，我可以也可以一条青一条肥的。
1: 是啊，
0: 好，当这块省分了。 但是我们的妙士林品牌为什么好吃，就因为它是五花三层，
1: 用好个部位，好个肉
0: 啊。以前我们卖到过259块钱，现在嘛对吧，临近我们的端午佳节了，
1: 哎是的，
0: 又是个今日特卖，我大家立减10块钱，249元带回去，这个组合走得非常好。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士林啊，苗士林上海老牌子唻，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啊。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这个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这个午饭没吃，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吃你的肉粽，我就不吃午饭了。而且这个肉粽特别好吃，
1: 是吧？用的都是新鲜美肉做的。也不肥也不腻，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因为它的肥肉是在这个瘦肉中间啊形成雪花纹理的，所以这个口感肯定让艳花老师非常满意，对吧？
0: 对，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梅肉啊就是猪颈肉那个部位，就是那一条猪身上蛮多肉的，但那条肉非常的贵。为什么港式叉烧正宗的是用到梅肉来？
1: 必须要用梅肉，
0: 对吧？你当时去吃烧烤，部位也是决定价格，你去看看梅肉这个部位价格是多少。那今天我们是啊，无论是蛋黄肉粽也好，大肉粽也好，当中那块大大的肉都是梅肉啊。这个梅肉是什么？就猪的脖颈肉当中，它是属于这个，不是五花三层，那个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什么油肉，对不对？包括是五花肉。我们今天不是，它是像雪花纹一样，它的油脂啊是分布在整个的筋肉当中，
1: 是的，
0: 所以非常非常的绵密，筋肉不柴不老，油肉不肥腻，对吧？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豆沙粽了。豆沙粽的好吃的点在哪里呢？
1: 哎呦，我们豆沙粽都是用现磨当年的新鲜的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说这个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0: 豆沙粽呢是十，让我看看，十只带回去的
1: 啊，不止不止，
0: 十六只带回去150块钱，
1: 是的
0: 啊，甜的咸的都有，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来。
1: 想要甜麻甜，想要咸的麻咸的。
0: 我在弄阿和大我一起两菜都吃吃，对吧？油乎的。这两天嘛，天气也是这个阴雨绵绵的，当午饭吃、早饭吃、晚饭吃都可以啊。
1: 端午节粽子总归要备眼的。
0: 对对对，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

0: 中一顿能吃掉一个粽子。
1: 你方哥，你等下一个，我们不要大伙说，
0: 是的，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妙石林。
0: 好的，
1: 好吧。
0: 我们妙石林是阿上海的老牌子了，来海第一食品商，第一来海城隍庙，全国土特产。在泰康食品店都有我们妙石林的专柜。真的几十年啊，在我们上海算是一个老牌子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妙石林的这个粽子，真的是担得起妙石林老牌子这几个号字号了。啊，我们用的咸鸭蛋是什么？每一个都是手剥的高油壶的现剥的咸鸭蛋，我们不用人造的再造鸭蛋的。
1: 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肉，首先讲含量，80克。另外，我们用的全部是用的是冷鲜的梅肉，冷鲜的梅肉，冷鲜梅肉好处在什么地方？它的雪花纹理非常的棒，它的肥肉是嵌在瘦肉当中的，所以说它的口感啊，瘦肉不柴，也不腻啊，整个。另外，我们关键糯米，啊，上海人讲糯米来的啥地方？
1: 啥地方啊？
0: 今年当年新鲜的常州金坛糯米啊，金坛糯米都是用的最好的料，才当得起我们今天妙石林这个粽子品质给到大家。
1: 对，这不得不说，因为我们东方购也卖过很多品牌家的这个粽子，但碰到梅肉部位的确实很少，至少我碰到好像只有妙石林品牌，对吧？
0: 对
1: 嘛？不，大家会知道这个梅肉啊，它那个部位猪颈肉当中它是怎么分布的？以往来说，就比如说是五花三层的，对吧？它那个梅肉，您看，无论是正面反面。它是肌肉当中有这样的雪花纹，
0: 这是猪身上唯一一块，就是说是有这个
1: 梅花的
0: 雪花纹理的雪花纹理的部位的肉，
1: 对，所以它好吃在哪里呢？就不会什么一口咬下去，要么腻的要命，要么就是柴的要命，
0: 对，
1: 柴是什么？就软的要命，对吧？
0: 是的，
1: 筋筋拉拉了。它那个梅肉，它等到蒸熟也好，包括煮熟也好，里头那个雪花纹的油脂会散发开来，
0: 对，
1: 你会把整个粽子有这个猪肉的这种香味，鲜香味。而且它用的是什么冷鲜肉，
0: 是的，
1: 不是冷冻肉，会更加鲜嫩可口。包括纹理啊，这个散开来之后，粽子当中会有粽叶香，会有猪肉香，
0: 对，
1: 会有油肉的这种。
0: 更关键的是什么？用了这个部位的肉，很多人吃瘦肉觉得会塞牙，这个部位的肉就不用太多担心了，
1: 对，
0: 因为它肯定不会那么柴的。
1: 那我们再开一个，
0: 好的，没问题。
1: 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我们249元啊，20只，其中12只是蛋黄大肉粽，
0: 对，
1: 那么还有8只，对吧？是我们的大肉粽。
0: 大肉粽用的也是梅花肉，也是梅花肉啊。
1: 是猪肉梅肉的这个部位，
0: 对，
1: 很好吃。然后呢，在外头去吃，小哎没奶麻的多。
0: 你的
1: 很多，你想粽子现在在大家打价格，5块6块，这不。这个比比皆是，但是你问他是什么，有可能海带王不是海鲜蛋，不是阿芝上的了，是人工造出来的，对吧？
0: 是的。
1: 哎呀，那就是他的那个部位，猪肉到底是用到什么样的猪？是冷冻肉呢，还是什么成年冰封的一个种肉？你要搞不清楚。
0: 他用的部位五花肉跟梅条肉，它都是两个价格，
1: 不一样的。我们说吃粽子，每年嘛，我们也不是说天天在那边吃的，吃不吃少一点，吃好一点，
0: 对吧？燕花老师搿句我讲了对，实际上现在搿种粽子啊，侪是一点侪好吃的，但是侬每年当季了要吃的辰光，总归拣眼好的粽子来吃吃看。阿拉今朝子搿个用的肉，侪是浪西的梅肉，质量是一级的，可以看到。
1: 那它那个肉啊，很大，不像人家那种就密密多多，而且是一条嘛，
0: 是的，
1: 对吧？我们吃不
0: 到，都是梅肉部位。
1: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咸蛋黄、咸鸭蛋，高油的咸鸭蛋，
0: 可以看到吗？
1: 起沙。
0: 不光起沙，外加不硬性，不像搿种再造的这个，就咸鸭蛋打碎了以后，重新给你融了，这样子形成再造咸鸭蛋，它的芯子有可能是硬的，我们没有。
1: 我稍微煎出来，因为已经化掉了。
0: 你看这个肉，
1: 看到这个肉当中，它那个我就等于说是雪花纹。
0: 是的。锃亮，而且一点点不柴，你看得出来，看就知道这个肉一点都不柴不老。
1: 是，我不用牙齿咬，直接掰开来之后，它就感觉到一层一层，它自己会化掉的啦。
0: 是啊，
1: 然后特别好吃，而且那个肉香、咸鸭蛋的这个香味，包括粽叶香，以及是这个酱油，都在我们糯米当中，所以这糯米很鲜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感谢59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大多数都在订我们的这个妙石林大肉粽和蛋黄肉粽。那这套组合呢，240多块钱。价格带回去，
0: 相当合适，性价比老高。
1: 12只蛋黄肉粽， 以及八只大肉粽。哎，关键是跟以往的一些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个肉不一样，它是用到的是猪身上的。
0: 不管台湾肉粽，还是大肉粽，侪是冷鲜美肉。
1: 哎，美肉，
0: 侪用个美条肉
1: 部位。这套组合今天卖完之后，你看快要到端午佳节了，今周礼拜一，对吧？
0: 是呀。
1: 周五就是端午佳节，你说能送到了？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是三天，
0: 没有问题。
1: 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
0: 对呀。
1: 反正就算三天，礼拜四收到的，侬端午佳节好开开心心的吃到卡破我肚子了，对吧？立刻来抢线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的，
0: 今天给到大家还有个优惠，是今日特卖。优方购真之前呢，我们大肉粽和蛋黄肉粽的组合是259块钱，20个，12个是蛋黄肉粽，然后呢，这个8个是大肉粽，对不对？用到都是也是要冷鲜肉的梅肉的部位。那除此之外，今天的带回就是立减10块钱，变成249块钱，两种组合，但是保证新鲜批次。你想，你如果说是上周也好，上个月也好买到的粽子，基本上是5月份的生产期，
1: 没错，
0: 或者最新鲜啊，比如说是5月头上的，对吧？那你今天来买，基本上我们是6月份，都是新鲜批次，
1: 是啊，
0: 都是6月份的，所以它保质期啊，哎，这个是要放在常温储存，
1: 常温盛放就可以避挂啊，气温避光，
0: 避光，不让太阳直射到，常温储存，不占用任何的比如说冰箱空间，
1: 对的，
0: 保质期是60天，两个月，
1: 对的，
0: 带回去之后，这两天黄梅雨季起码2个多星期，我看看天气预报，基本上都在下雨，对吧？
1: 巴不得了，巴不得干啥能过？
0: 哎，不是，还有一些说，我都外头自家去买，要加送了另外去，何必呢？
1: 这所以朋友们不要担心啊，就搿眼今朝子搿眼粽子，我是相信那摆不了多少辰光就吃光了。为啥道理？杨花老师已经一直吃。
0: 这些是好吃。刚才我还在分享，我的粽子吃的少，但是呢，我粽子一定挑的，一块大肥肉，什么一块大的筋肉，这种肉粽呢，我不太爱吃。
1: 啊，
0: 为啥呢？因为我进去，哎呦，有的刁民有点反胃。因为我进去嘛，哎呦，天哪，牙齿痛了。因为为啥？因为当中的肉太硬了，
1: 手肉太老了，对吧？
0: 我小时候吃到的这种粽子，我们说精挑细选，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就是这样的。好的厂家会给你用到梅肉，但是现在为了降成本，哪家哪户刚省分光，
1: 我舍不得噻，啥人舍得弄啊，对吧？
0: 所以刚今天带回去啊，这个249块钱，20个都是我们的肉粽，对吧？有12个是蛋黄肉粽，8个呢是大肉粽，带回去好吃。然后呢，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对得起它的品质。
1: 个当
0: 然。然后今天又是今日特卖，好吧？肯定可以在端午佳节之前送到的啊。
1: 是啊，放心。
0: 新鲜批次，6月份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那正好11:43的时间，我们今天是这个现场直播。那今天呢是6月15号，阿拉斯提罗正好
1: 有 AST
0: 东方购物车，正好3天之内为您送到。
1: 所
0: 以你在顶对吧？最快明天收到了，然后呢OT呀、大后天，但是最礼拜四肯定要收到了。关键这个粽子呢，能够买得起妈妈，比如说现在很多超市里也有卖粽子的，包括什么礼盒装也有的，你要买到用到梅肉给你做的，
1: 基本上亏不大的了。
0: 这个啰嗦啰嗦，在东方购物那么多粽子当中，这款也是我至少碰到过这个。
1: 这是我们东方唯一一款啊，用梅肉做的粽子。
0: 对吧？第一点给大家看看它与众不同的点，其他也是，比如说是什么新鲜的粽叶啊，品质也蛮好的。但是猪肉不一样，部位不一样啊，它的一个口感就是不一样的，
1: 品质不一样啊。
0: 用的是冷鲜肉的猪梅肉的部位，对吧？你看猪梅肉跟一些五花肉不一样，它不是一条一条的，它是一整块
1: 雪花纹理。
0: 雪花纹理是漫步在这个筋肉的里头，
1: 这是猪身上部位身上，
0: 所以
1: 所有部位里面唯一一个部位
0: 煮好了之后，蒸好了之后啊，它那个油脂散发开来之后，筋肉不老，油肉不油，对吧？你几乎能尝不太到那个油肉的口感，有时候呢会稍微有两片，包括各种部位作为大刀底也有的，但是非常好吃，不过什么一口腻的要命，一款是柴的炒的要命，
1: 对的
0: 要命，对吧？然后因为我们粽子包法哦，它是这种长条形的，
1: 枕头粽啊，
0: 枕头粽，当老早子三角粽那样，那么真正后头它那个梅肉呢是切成长条的，就等于侬从头开始熬个粽子才好吃到肉，
1: 所以料啊，
0: 在台湾肉粽呢正好在另一头的地方呢是有一个高油的咸鸭蛋黄，
1: 洗剥鸭的，
0: 不等大家知道，
1: 我们用的是现剥的咸鸭蛋黄，它不是那种再造合成的咸蛋黄
0: 啊，一个个像小太阳一样的，
1: 是的，
0: 颜色非常好，高油咸鸭蛋黄，你昨天来买高油咸鸭蛋多少钱一个？真的呀，
1: 你的关于鸭蛋咸鸭蛋。说你将近两块里子，
0: 这个呗，他给你用咸鸭蛋已经很好了。有些为了省成本，连咸鸭蛋都不是鸭子生的，对吧？弄死家来吃吃苦，有米都放在地上，但是总觉得寡嘞。
1: 是的，
0: 他现在因为科技与狠活太多了，人造的这种咸鸭蛋黄，
1: 对的，
0: 都能吃出来。
1: 很多就那种蛋黄吃出来，中间是硬的。
0: 我们美食讲的是道地的这个食材，对吧？若叶好，然后呢，咸鸭蛋的蛋黄是来自高油的，
1: 牛啊，
0: 梅肉是来自我们冷鲜的猪梅肉的
1: 部位。西肉不用冷冬肉，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红小豆，包括糯米，糯米也是给大家来到这个金坛糯米，
1: 才是今年新米。
0: 金坛糯米有这啥讲究啊？是，
1: 阿拉金坛的糯米啊，是号称糯米之乡。金坛号称糯米之乡啊，上周的金坛糯米，上海人实际上基本上侪晓得的。关键啥了？阿拉再次保证，阿拉我们所有的咸鸭蛋都是各个现敲的，
0: 是的，
1: 不是粉碎后再合成的咸鸭蛋。这都来自于高邮湖。另外，我们的肉粽，每一个粽子里面200克的粽子，80克肉。
0: 对，我们再开一个好吧？
1: 好的。
0: 还有最后13分钟的时间，那正正好好，今天也是有要订这个甜粽子、红豆沙粽的朋友们自己订，好吧？
1: 是的，
0: 因为呢，什么子我们这个豆沙粽是150块，
1: 只要150块，性价比相当高。
0: 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呀，我要吃粽子，跟我当来成本肉要有点的，
1: 上海人还是欢喜吃肉粽，对吧？还是欢喜吃肉粽。
0: 好像北方他们是吃
1: 甜粽子比较多，
0: 我们南方特别是上海，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吃的是这种，
1: 是啊，
0: 对吧？
1: 我里向肉粽端午节才一定要能用，这超有点薄，
0: 因为
1: 阿拉尺寸不小，一只是200克的。
0: 是啊，它真正好好啊，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而且特别是到了临近端午节，你想平时不吃，到了端午大家你总归要用点意思啊，
1: 是吧？
0: 它两张做不起来好啊，再加上可真的呀，因为我们说这个过节日嘛，要有这个仪式感。
1: 现在总要有
0: 氛围。我们还放3天
1: 嘞，对。
0: 那根据老在你那3天休息，在家里跟小贝啊什么在一起，我做饭好不要去弄嘞，
1: 是呀，
0: 吃粽子。
1: 侬交关人讲自家包，自家包实际上包粽子多少饭的一桩事体啊？
0: 王姑来，
1: 对吧？
0: 好，王姑来，王姑来把大家看到。
1: 包粽
0: 啊，
1: 包粽子多少饭的一桩事体？
0: 切开来，那最好呢就煮好了吃。我喜欢吃
1: 来
0: 煮过的这个粽子。
1: 来，可以看到啊，阿拉打开以后，蛋黄整只蛋黄侪起酥。
0: 对。蛋黄起。
1: 搿只蛋黄部位侪起酥啊，当中没硬心啊，
0: 搿
1: 是一个第二。
0: 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沙沙的感觉，
1: 有酥有油，
0: 对吧？ 啊，
1: 有素有油，哎，可是得旺旺就已经旺了相当正宗了。
0: 不带不带，可是我们这个肉啊，肉它是分布在两片，阿拉已经容易切成一半了。嗯，它是整个一条，哎呦，用料很扎实的，看到吧？
1: 当然了。
0: 然后侬看到的啥大肥肉吧？没有，而且你看它的筋肉会不会觉得很柴？不会，
1: 因为它的它是雪花纹理啊，之间脂肪都在瘦肉当中，所以说这个瘦肉它也不柴，那不干，为什么？它这个瘦肉间的这个肥脂肪啊，正好化进去了以后，把肉香完整的激发出来，
0: 然后再加上它糯米，因为是长条包嘛，没有一块是非常大的，从头到尾你都可以嚼到它那个鲜美的感觉，而且箬叶是来自我们当季的新鲜箬叶，
1: 糯米蓉啊是来自常州金坛的今年新糯米啊，
0: 哎，所以很多朋友吃完之后刚出来出去过了，搿只粽子真的出乎
1: 意料，一分价钿一分好，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搿只是红豆沙，那不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样啊，不大家看到，哎，这是我们的肉粽啊，这是我们的。你看糯米鲜肉鲜猪肉，饮用水酿造酱油白砂糖味精
1: 对
0: 鸡精调味料食用盐白酒，有蛋黄我们就加一个咸蛋黄，对吧？格子挨了豆沙粽，豆沙粽呢是糯米红豆沙，然后呢是这个食用油植物油白砂糖
1: 清清爽爽，
0: 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
1: 是啊，
0: 都是六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60天，
1: 可以常温存放啊，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避光，
1: 千万避光，不过，
0: 哎，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啊，组合是这样的，150块钱是豆沙粽带回去16只，
1: 对，
0: 然后现在越来越少的是这个，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梅肉的部位啊，很少现在有人家的房子做了，
1: 反正东方多一份，
0: 哎，对，12只是蛋黄肉粽
1: 啊，
0: 梅肉的部位，然后呢，8只呢是大肉粽。同样也是梅肉部位，
1: 用的都是新鲜的冷鲜梅肉啊！
0: 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从259元，今天是7日特卖，在明里减10元，只需要249，
1: 相当划算。
0: 最后9分钟的时间了，而且今天家嫂侬真的不买哎，侬明早后天来买，不保证。
1: 买了吧，那有事体侬。
0: 是，所以今天买肯定能保证在端午大家之前收到货。好吧，侬搿哪只带回去分分人家，自家屋里想吃吃伊，哎，过节嘛，而且它保质期有60天了，你之后2天当早饭吃也很好的。
1: 没错，买就是要买品质好的粽子，拿到屋里去吃，
0: 对吧？就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哦，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嘞，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咯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里向个肉呢又嫩又糯，一眼勿起筋头的。咸蛋黄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3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只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时间了，哎，
1: 是的，
0: 那还蛮好玩的。我们基本上对半开，豆沙粽也是、差不多买的人很多，然后蛋黄肉粽也是。我相信很多一些朋友们是两套，就央码了嘛。
1: 哎，我相信肯定的，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之前因为妙士林品牌，我跟朱总也是之前这个，我记得五月份的时候马哥
1: 对我们卖过一次，
0: 很多一些朋友们吃过尝过之后回头客啦，来
1: 结果直接断货，厂里大家做多了，自己来了解。
0: 他觉得可以藏到这个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就刚把割了，对吧？有的你客过来了要过去这个送送人的，粽子你要带两只吧，
1: 对呀，
0: 总要打两只，意思意思。然后呢，有朋友到你家来或者自己要吃的，哎呀，快发现没有了，为什么？太好吃了，
1: 是啊，
0: 吃过了之后给我们的反馈啊，都说现在很难吃到用梅花，就是梅花的这个部位，
1: 是啊，
0: 对吧？做成了这个猪肉梅肉部位，这个猪肉做成了这个粽子了。
1: 对呀、
0: 梅肉部位做粽子做什么啊？就做叉烧的啦。很多一些港式叉烧哦，以我的省成本都不用梅肉了，用糊弄了一个，
1: 是啊，用里脊，
0: 对啦，
1: 对吧？
0: 啊，所以现在
1: 正宗就一定是梅肉，因为梅肉是猪身上唯一一块具有雪花纹理的部位，
0: 是的，
1: 好吧？啊、
0: 你看，要吃，现在我们说都吃的少一点点，我们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年轻人小辈啊，吃不大多，
1: 没错，但是一定要吃了好，
0: 真的吃了好，
1: 是吧？
0: 正宗口感是好。当初老在网，我吃到现在觉得这个是最对我胃口的。
1: 对，
0: 为什么？糯米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梅肉是深得我心
1: 啊。
0: 搿
1: 块肉关键啥个晓得吧？伊不光发味，哎，但是肉香是有啥道理？伊它瘦肉当中间是有细微的脂肪的，这个脂肪化到瘦肉里面以后，让这个瘦肉特别的润，
0: 对，
1: 又不柴。
0: 对，
1: 交关人讲吃搿个粽子啊，交关瘦肉开了牙齿里向塞不动。
0: 哎呦，开了牙齿来没回？
1: 搿用的是五花肉，
0: 想开也开不进去啊。
1: 但是梅肉就不会得有个问题了。
0: 然后呢，今天也是要给大家吃正宗的这个梅肉，好吧？妙士林的。大肉粽八个，加上蛋黄肉粽12只，总共20个的这个肉粽组合，249块钱。豆沙粽呢，总共是16只带回去150块钱，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种，开一个咸蛋黄肉粽，然后再开一个豆沙粽，
1: 好啊，
0: 豆沙粽。那一边在开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今天买到我们所有的肉粽组合当中，那个肉跟以往的这个粽子不一样。到外头去买，就粽子都有，对吧？

0: 猪肉松的呀，包括是咸的花生鸡肉，但他们家用的是什么冷鲜的猪梅肉，
1: 梅肉
0: 猪肉是冷鲜肉，然后再用的部位是梅肉部位，所以鲜香可口，肥而不腻啊，一点都不油腻，
1: 哪个不柴？
0: 对，筋肉的地方不老，
1: 不老不柴。
0: 那个肉怎么这个肉香四溢？根本没得有的农村啥子
1: 肉干吃对吧？
0: 啊，
1: 我这咸不多，各种哪天不会有。
0: 你就是像我小时候到了端午佳节，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嘞，对吧？然后呢，这个摇着蒲扇啊，然后吹着个那种，这么老好吃。那以前我们说呢，就这些大苏糖啊，对吧？那种
1: 各种叫干丝粽
0: 啊，
1: 对吧？或者白米粽。
0: 我红的啊，我都吃个这白苏
1: 糖。啊，各种吃了干的呀。
0: 哎，甜的嘛，
1: 可以，
0: 甜甜蜜蜜，
1: 对吧？哎，
0: 我们到那边去一下。
1: 好。
0: 我们先开一个豆沙粽，然后再开一个那个咸蛋黄的肉粽，和大家喝酒，好吧？我就用筷子了。你看啊，你都有素素嘞，
1: 来，
0: 好好，豆沙粽可以开来的吧？哦、它那个红豆沙，洗刷的也是非常的好，对吧？
1: 相当的细腻。
0: 到了你看颜色好，就过年刚腌的豆沙啊，颜色就咕噜咕啊，用小小红啊。那豆沙磨出来的颜色，
1: 因为啥？现在外头交关侪是预制的豆沙，
0: 对吧？
1: 阿拉苗子里用的啥个？红小豆现炒的豆沙啊，搿个工艺
0: 很好吃，
1: 相当的繁琐。
0: 好，阿拉来再开一只搿个叫啥？好好好好，再不打扰。还有豆沙，侬实际上备货多了，
1: 大概要扎心了。
0: 两个备货
1: 侪
0: 不多了，
1: 是啊，大概要扎心了。
0: 今天我们不是。什么清尾货啊，都是六月份的新鲜批次，带回去之后正正好好，保质期是60天。
1: 来，
0: 对吧？它都开出来，
1: 看到搿只地方伐？
0: 那个旁边
1: 扬开来了，看到伐？
0: 旁边它那个油脂是不是起沙起的特别好？
1: 搿地方油已经渗下来了。
0: 然后再不能看到搿块搿梅肉，
1: 整块这个梅
0: 肉，那么旁边的还有两块嘞，对吧？
1: 整块这个梅肉，
0: 当中它那个雪花纹理，听下嘛，那搿搭还有点肥肉，都是欢喜吃的朋友嘛，蛮好。
1: 是啊。
0: 但是它那个啊，就筋肉部分一点都不柴，所以整条带回去，卤面嘛冻出来，它那个配比正正好好的。
1: 看到跟肉素吧，
0: 掰开了之后
1: 不柴，看到吧？
0: 嗯，
1: 不柴，油光锃亮，油润的很啊，充满了水分和这个瘦肉间充满了这个雪花纹理的脂肪。
0: 哎，你看到吧？它那个肌肉的纹理
1: 是
0: 特别清晰。
1: 那
0: 已经做，
1: 搿才是块好的肉，对吧？
0: 肚子里头帮你做到这个部位的，厂家现在越来越少。
1: 反正东方也就阿拉苗子里。
0: 总归无货比你，我今天采购就是便宜，现在不是的，
1: 我们上海人。对吧？
0: 种子呀，
1: 我买回去就可以了。吃成啥样子再讲。
0: 不配吗？刚才我还跟这个朱总说了，我说我吃这个粽子价格，我说我不配吗？当然配了。
1: 当然配。
0: 为什么？好吃东西现在越来越难。
1: 是啊。
0: 大家为了卡成本，要涨利润的话，他一口那帮侬，比如说糯米呀、猪肉啊，那占大头的地方帮侬成本好扣了。
1: 羊毛插了羊身高头，总归没可能帮侬便宜点，
0: 他这个对吧？在6月15号的时间，我大家所欣赏我们的妙石林的粽子带回去，物超所值。
1: 是的，
0: 他们就是无论是之前你买过他们家吃过了，今天回购的朋友们特别多，他们就说哟，又到一个啥端午佳节了，
1: 哎呦，
0: 突发突发啊，分啊分，这两天又落雨，本来想出去买的，现在那么高兴才吃的，真正很好。第一食品商店，包括是豫园啊，包括
1: 塔康，
0: 哎，食品街，
1: 全国土特产，谁有阿拉苗子林最贵啊？
0: 免去这个物流费，对吧？运输的成本，
1: 侬哎，上个侬再包一打。
0: 东方购物不会什么把你的粽子，粽子没送了啦。住在五楼楼下八楼五楼，包括是其他的一些站，不会的，都是为您送货到门的。
1: 好了，搿只粽子也是常温保存，尽管放心，好吧？
0: 立刻来抢先啊！保质期是60天，都是保证6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搿只粽子哦，是苗子林啊，苗子林上海老牌子唻，老早子一直吃豆制品啊、豆腐干老啥的，现在伊拉自家出粽子了，搿只味道啊老好的，老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啊。里向的肉呢，又嫩又糯，一眼也勿起筋头的。海带王呢，一吃就晓得是现剥出来的，又起酥又有油。伊拉搿汤子呢，有的三只味道，有的纯肉啊。蛋黄肉啊，还有的甜的豆沙味道，大家欢喜吃啥味道呢？侪有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养生的话题啊。其实一看到我呢，再一看到邱老师，就觉得哎，今天这个养生话题有点意思了。你们俩寻思什么的新鲜内容啊，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现在很多观众选择鱼油。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很多观众朋友们会有这些情况。你看有一些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为什么说老年人呢？我们一会儿请我们邱老师可以展开一下啊。我们先把这几个人群先说一下，还有一些有些指标上面有点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有这个大烟大酒的，喝的比较多一点的，重一点的，吃的食物呢更加的油腻。你看啊，这个要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啊，食物特别油腻，你会容易引起哪一方面的问题呢？大家考虑考虑。那你接下来就会容易引发那个地方有问题，头疼头晕了，那你生活压力大也会造成心慌，家族史，家族史也是要重视一下下。
1: 对，
0: 所以邱老师，经过这么多的人群或者是情况场合，
1: 对，
0: 我们可以推断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些人应该注意。
1: 啊，是的，其实我们说到那个鱼油，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叫欧米伽三，那它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但是呢，我们自己身体呢是没有办法去合成的，一定要通过饮食或者说外界的额外的膳食补充的方式来为身体每天提供支持。那么刚才徐老师说到的这些里面，如果从人群角度来讲，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器官都是为我们每天所用的，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可能会有破损，它可能会变旧，所以需要我们每天去维护它，就像我们一辆车，对吧，或者说家里的那个房子，你经常在那里打扫，经常把它打扫得比较干净，它就是一直比较新的状态。你就是住十年，有可能别人看，哎呦，你家的房子好像还像新的一样。我们身体里面的各脏器结构也是这样的。那么血管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器官。
0: 多特殊？
1: 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运载我们营养成分、氧气和代谢废物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遍布了我们身体全身。在全身上面，比如说它有专门为我们脏器、关键脏器去供氧和供营养的这个通道，比如说啊，到了心脏，我们的冠状动脉就是为我们心脏专门运输材料的这样一部分血管
0: 重要。
1: 那么我们的颈动脉，我们的那个椎体动脉，就是为我们大脑去输送氧气和养分的这样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有多长呢？全部连起来绕地球2圈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除了它的主干道之外，它有很多的旁支，那么这些旁支就是我们进行营养交换的关键场所。如果我们把这个血管单独把它剖开，你会发现它有好多层结构，这如果是个动脉的话，它最起码有3层结构。
0: 您帮我讲讲看，
1: 这里面叫血管内皮，
0: 是内皮，
1: 然后中层我们是决定我们血管弹性的这样一个部分，然后外面这层叫浆膜层，是我们的血管为什么不容易破，因为有这个浆膜层，它这个结缔组织非常牢固，
0: 是吧，
1: 但是我们的内皮是非常脆弱的，
0: 就这个颜色的地方，
1: 这个内皮，这个内皮呢，如果我们把它同样取其中一块放大看，你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胞密集排列构成的这样一个管道。所以在这个管道上面，我们血液在流进它的时候，如果你的血液状态非常的好，
0: 怎么样，
1: 那么我们的血管内皮受到的摩擦就会比较小，破损的概率就会低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什么说中老年人，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这里血液在这流了多少年了，你每秒钟得流多少，对吧？
0: 7、80年。
1: 心脏蹦一下，它就要经过一下；心脏收缩一下，它又回来一下。
0: 对呀，
1: 所以这条路时时刻刻就像一条路，你车开了十几年以上，你说这条路还能行吗？容易破吧？所以年纪是一个问题。
0: 是的。
1: 那么这个血管内皮上面有很多的信号。这些信号会决定我们血管什么时候收缩，什么时候扩张，什么时候释放凝血的那个信号，什么时候释放溶血的信号。这些信号可能有些就跟家族的基因有关了。
0: 这就刚才说到
1: 家族
0: 遗传。
1: 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容易导致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些原因。那么还有刚才徐老师说的，吸烟喝酒、生活压力大，包括我们久坐熬夜，这一些都是会加速我们血液状态发生改变，同时破坏我们血管内皮的非常大的诱因。
0: 我请教一下邱老师啊，因为我本身呢在血压方面是有点高的，我就是属于遗传。血压这方面的高会对这个血管造成影响吧？
1: 所谓的压力是什么？就血液在流经你这个管道的时候，对两侧的血管内皮造成的压力。 这个就是你血压高，就是说你这个内皮
2: 在这儿
1: 摩擦的更厉害，所以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说要控制，
2: 因为
1: 你不控制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来。
2: 就我就想说，我接下来问题就是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怎么还破了？
1: 对，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它怎么形成呢？它有好多不构成，其中一个，首先你血管内皮是有损伤的情况。第二个，我们身体里面会有这辆车，
2: 这是什么？
1: 低密度脂蛋白，
2: 这辆车
1: 它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身体合成的营养药运载到身体的各个地方去。运载的过程当中，它有个特性，就它很容易停下来啊，然后把它携带的一些脂质物质有可能就抛洒在我们血管里面。对，乱扔垃圾是不是要吃罚单？
2: 对呀、
1: 对，在身体里面的罚单是由免疫细胞来贴的。所以免疫细胞一攻击它，然后发生氧化状态。它就会变成一个泡沫大胖子，然后就沉积到我们破损的血管内皮下面，慢慢这个地方就开始堆积起来，开始越来越
2: 黄色的这个东西。
1: 对，所以有一个过程你也听到了，第一个有低密度脂蛋白，
2: 是；
1: 第二个有脂质的抛洒，
2: 是；
1: 第三个有免疫细胞的攻击，
2: 对；
1: 第四个有氧化的状态，第五个沉积到下面。所以你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一道环节都要去管理它？那么还有就是身体不是那个很单一的，我们身体是非常智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身体里面还有一辆车，
2: 这是小车，
1: 叫高密度脂蛋白啊。它呢是从身体末梢出发，沿路把这些抛洒下来的脂质物质
2: 就把它带
1: 回到肝脏，然后再去合成什么呢？维生素 D， 合成我们说的胆汁，就用掉了，
2: 就是它。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两辆车我们在身体里面是不是要让它平衡，达到我们好的指标，那么谁来做的？身体自己来做的。那么它在合成这个材料的时候，它要就合成这辆车的时候，它要材料，它修补这个血管内皮的时候需要材料，所以我们给到的就是身体需要的材料。那如果我们说日常的饮食当中，你没有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会借助膳食补充剂，要把这个成分给身体补到位。
2: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了，我还是就是这块板，那你看它已经很现实的、很立体的把血管里面出现的问题出现，就是给大家这个提出来了。那我就想了，那如果我要大面积流不动了，本来我的血管壁又有点薄，又失去弹性了，你这里面再鼓一个，这个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1: 对，如果这根血管正好是为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然后这个地方呢，所有的通道都给堵住了。
2: 对呀、
1: 这个堵住的时间是多久呢？4分钟。然后我们身体马上会有报警，所以你这里会出现剧烈的憋闷、疼痛、压榨感，或者说在它周边，在它周边也会有那种，比如说恶心、牙齿疼、肩膀疼、后背疼，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这里氧气过不去了。因为我们说营养你可以慢慢来，身体也有自己的那个运行机制，但是氧气你可是一分一秒都不能停的，不行你把鼻子捏起来你试试看，对吧？你捏个一分钟两分钟，你再随一下憋气，对吧？为什么你会觉得特别难受？氧气没有了，氧气越来越少了，身体会，特别是大脑和心脏
2: 被挡，
1: 它对氧气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大脑如果在缺氧的状态下就会出现那种疼晕这个状态，而心脏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说的那种憋闷，被大石头压着，然后就是出现有些绞痛，这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而我们不能等到这种剧烈的信号来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去解决。这个剧烈信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去到正规的地方寻求正规的解决。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科普节目教了大家如何应对这些紧急时刻来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吧？绝对不是，它一定是跟你的日常膳食营养是否做到平衡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都导致了我们日常身体里面各个脏器的负担在增加。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如何给它解负，如何把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营养平衡给它做好。
2: 这个问题就来了，光提出问题不行。我们都知道提出问题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是的。
2: 教授刚才提到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欧米伽三少的话，有没有额外的办法从外界补充进去，而且要优质的哟？
1: 对呀、
2: 不能浪费，所以别额外的就垃圾多一点，就我们的优质一点点，就弄得身体又不平衡了。
1: 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前两年你说到鱼油的时候，那个还有很多的内容教育在打击，说这个是骗人的，这个是智商税。
2: 为什么？
1: 但现在你会发现，无论是我们对于鱼油的肯定，还是我们一些正规渠道已经开始把它纳入到我们特定的，比如说对于血脂、对于我们身体的那个血管的保养的，也就是认同它的那个它的材料的作用了。那么还有就是 现在大家在吃鱼油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90年代的时候就有鱼油，那时候的鱼油都是透明的玻璃瓶里面装一大罐子，然后价格呢也是很高的，大家一般都不吃，买了以后就送人送来送去，最后这个鱼油就扔掉了，对吧？现在你会发现不是了，我们现在鱼油对于里面营养成分大家一定清楚，就不再是看鱼油的含量是多少，而是要看这个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
2: 邱老师，我这样哈，我先请教一下，鱼油这个东西从它的根源上来讲，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咱平常吃的什么带鱼呀、什么什么什么鳕鱼啊，什么哪个鱼上面来的什么东西？
1: 我们有一本书叫《中国食物成分表》，它对于我们的很多的食物当中各种营养成分都有检测数值。那么其中像欧米伽三当中的 EPA 加 DHA 这两个数值，就是从深海鱼当中。
2: 必须深海鱼吗？
1: 对。你去看像那个我们吃的鸡鸭鱼肉，就是鸡鸭肉蛋奶当中几乎没有欧米伽三。如果有的话，它叫阿尔法亚麻酸，是我们 EPA 的前体物质。我们的转换率，身体里面转换率需要两种酶同时转换成功的话，大概5%到10%，转换率非常低。那么还有就是 EPA 和 DHA 在河鱼、河虾当中没有，然后在我们的一些海鱼当中有，不是每一个鱼当中都有。然后有的这个量的比例呢也比较的小。而且你会发现，我们因为有专门的整个脂肪酸的一个那个数据，里面有饱和脂肪，有多不饱和，有单不饱和。多不饱和里面还有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
2: 好麻烦，
1: 麻烦吧。然后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饱和脂肪，也就是说猪油、牛油、羊油这种在肠胃下会结块的这个油当中，那个鱼当中也有啊，而且量比我们的欧米伽三还要高。
2: 所以有可能您的意思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是有争议的？就觉得这个鱼油补了以后，如果它的纯度不高的话，那好像对身体确实有压力。
1: 对，不是有一句话嘛，就吃鱼油不如吃鱼。为什么？因为吃鱼我还能吃到点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结果这鱼油里面都是油。
1: 鱼油跟那个鱼当中一样，为什么我要吃它？对，这就是我们初期的出道提纯的鱼油。
2: 正好我手里这拿着一瓶，是不是这个算是邱老师所说的这种情况啊？我看看啊。不管它什么牌子，我们只看它的含量。
1: 是的，
2: 100毫克当中，
1: 1000毫克
2: 啊，不好意思啊，1000毫克当中鱼油啊，欧米伽三，这里写的很清楚，翻译过来就全部占有这一粒当中含有500毫克，
1: 对，
2: 也就是50%的纯度。
1: 50%算高
2: 的了。那另外的50%是什么嘞？
1: 全部是杂质，
2: 就是刚才您说的
1: 饱和脂肪，其他的我们不要的脂肪酸。
2: 那这种吃起来行吗？
1: 这种吃起来就它综合自己都不够。
2: 哎呀，那就
1: 它里面也有脂肪，因为我们脂肪酸是要平衡的，它平衡自己都未必够，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是30里面180的 EPA 120的 DHA， 所以它完全不够，然后这个已经是升过级了，
2: 这个算好了竟然，
1: 这已经是升过级了，但还是不够，
2: 还是不够。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更好一点。
1: 对，
2: 我再拿一瓶，要是这个行不？
1: 这个70，
2: 我看看
1: 70呢，如果是打分的话，
2: 写了70呢，
1: 大概是60分左右。也就是说他刚刚把自己里面的平衡做到了。
2: 您这个平衡我一直不太理解，什么叫平衡呢？
1: 就是欧米伽六跟欧米伽三的比例是4:1的比例。哦，
2: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这70剩下的是30，不是杂质吗？额外的吗？哎，那我就70减去30，这个算法行不？
1: 可以啊，
2: 比较简单。
1: 对，70减30，所以你还要，
2: 我还能吃个40，
1: 但是是4:1，对，这个多出来的40，我可以跟膳食当中的食物当中可以去平衡，
2: 去平衡一下。
1: 所以如果他打分，他是一个合格分，60分。
2: 对了，就是大家这种算法你就记得，平衡上说70%，那你就是剩下10%杂质，它自身还要跟杂质先平衡一下，
1: 对不
2: 对？
1: 是的。
2: 所以你只能吃到它营养的40%能利用到，我们身体能利用的，那这个不够，我们再升级，升级成这个，我看看这个是多少？哦，这个好，
1: 80了。
2: 哎呦，现在鱼油技术这么高啊！80了，
1: 对，但是80的鱼油呢，在我们好的鱼油当中，因为大家都有打分数嘛，比如说80分是不是优良了？
2: 对呀、啊。
1: 但是我还有90分、100分
2: 呢。我看看有没有90、100分。我前面这还有两瓶，来，我给大家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还优秀的。这两我一起拿过来。哎，我自己先看一下，我先给大家看个这瓶。哎呦，这瓶厉害啊！这瓶我请教邱老师，这瓶在市面上这一粒的话，如果常规算，咱老百姓企及一下得多贵？一粒，不管啥牌子，如果真的能达到90，非常优质的，
1: 对，
2: 不得个20-30块钱
1: 一粒。你有没有发现小瓶
2: 小
1: 粒子，
2: 特别精致啊，
1: 对吧？
2: 对，
1: 30粒，
2: 对，
1: 你算算这样的一瓶，如果在外面
2: 卖
1: 那个100多块钱的话，这一瓶100多块钱，你摄入到欧米伽三，500毫克，大概只能拿到400多毫克欧米伽三的话，
2: 对。
1: 你这一粒是多少钱？如果我算它120块除以3的话，就是4块钱一粒。
2: 4块钱一粒。
1: 如果我把它要算到我们1500毫克的话，它就要乘以3。 4块钱乘以三的话就是12块钱，
2: 就至少10块钱以上，就是您吃那一次量要10块钱以上。嗯，那这个已经够好了，90了。
1: 对呀，
2: 看看这个，嗯，95含量的来了。
1: 是的，
2: 你说现在这科技真的是佩服。
1: 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做到95啊，真的很难。
2: 它多难？
1: 因为比如说初到提纯的鱼油，你只要离心。把鱼的脂肪从那个鱼当中分离出来，初道提纯就能完成。
2: 我们来给大
1: 家看看。那么第二道提纯，我们就是三层的那个萃取。这个萃取的目的、
2: 这个难吗？
1: 这个还好，
2: 还好，
1: 因为它是通过分离的技术，把我们其他的脂质成分给清除，然后把欧米伽三尽量提纯，但是通过分离技术呢，它能提纯的高度极限在70。
2: 哦，所以七零鱼油到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
1: 对，到这里就结束了。
2: 这么回事。
1: 那么七零鱼油呢，我们要做到90以上，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叫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那么有了这个技术，你就可以达到90以上，而且经过了这个技术还有个好处。海洋现在污染厉害不厉害？
2: 当然有。
1: 所以里面像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类物质，在深海鱼的体内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经过鱼油提纯之后，特别要经过这道程序。
2: 这道程序很重要。
1: 对，它可以把它里面的这些物质给你清除掉。所以我们吃的鱼油，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会更纯净。同时它的腥味会更淡，而且我们吃了之后，跟食物当中真正可以做到脂肪酸的平衡。
2: 95嘛，它剩下5%是杂质。那我95减5%就剩90，90可以让身体吸收。
1: 对，
2: 太好了，平衡。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说看，刚才邱老师突然提到一句话啊，就是这个鱼油的颜色，我们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来购买鱼油，好不好？就如果大家市面上不管什么牌子，我们不提牌子啊，我们只提购买方法。你比如说我手里随便拿一粒啊，我再随便拿一粒，这两粒我只从颜色纯度来说啊，别的我们先不说，只从颜色的来说，你看看哪个颜色深，哪个颜色浅，
1: 那一目了然啊。那
2: 左侧的深，
1: 对
2: 对吧？这就是刚才我拿的50含量的，这就是50那粒，这个就是95里面那粒。
1: 其实你会发现50的油跟家里面的花生油、大豆油是不是特别像？
2: 对，
1: 因为这里面大量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造成了它的颜色深。然后你把这个油放到冰箱里面，它会凝结，它会有絮状物，这就意味着它里面饱和脂肪和但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
2: 这么回事。
1: 所以我们这个鱼油是什么？第一个颜色你就看上去特别纯净，
2: 对吧？
1: 第二个，您放到冰箱里面，你放一个月，放冷冻室，它都不带凝结。因为它把那些容易凝结的饱和脂肪都给你去掉了。
2: 这就是优势，这就是优秀。选鱼油大家要会选。然后再教大家一个，鱼油只到这就结束了吗？大家看啊，我今天这罐里面，您现在不知道是吧？我告诉大家，我把它开开瓶盖，
1: 倒不出来。
2: 刚才我在倒的时候，我跟
1: 徐老师敲啊敲，敲半天了。
2: 徐老师说这里有没有？观众说你是不是认为没有？你告诉我有没有？
1: 全凝结在一起了。
2: 有没有？有吧？这样啊。等一下啊。
1: 这样都倒不
2: 出来。终于倒出来一粒了。我敲完终于倒出一粒，它是全又倒出几粒了，终于敲下来了，是不是那个深色的？什么意思呢？它几乎啊都像这样的粘住了。所以这种鱼油一极大的负面的或者比较劣势的地方，就是它太容易粘了。
1: 它叫脂肪酸氧化。
2: 我就想问您，它到底外壳是什么东西？
1: 脂氧化之后，不光是凝，因为它是明胶嘛。明胶之后就容易软，容易捏在一起。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里面的油脂发生酸败了。酸败之后，就像你家的油耗味一出来，不能吃的。不是说省省吃，哎呀，快点吃，这种情况就直接扔掉了，不能吃的，因为是有害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您会发现，它的凝结是因为它的上面的那个包，它的那个胶囊皮。
2: 对。
1: 它就是常规的胶囊皮，这个胶囊皮呢到胃里面就崩解了，所以很多人一吃一打嗝，反心反得很厉害，很多人不愿意吃。我们这个你看会发现有点带磨砂的。
2: 对，像磨砂。
1: 对，
2: 磨砂的。
1: 因为它是常溶包衣。常溶包衣的特点，第一个，夏季到了它不容易凝结，就到了夏季它也是颗颗分明一粒粒的。第二个，它到了胃里面不崩解，它保护那个油脂的状态更好。
2: 多痛！
1: 另外，它到了肠道里面遇到我们肠道的消化液，它才会崩解。崩解之后，我们的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马上身体就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吸收环节，所以一点都不浪费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像这样的鱼油，您以前不吃鱼油的，你觉得反腥的，您大胆放心吃，无论你吃饱了吃还是饿着肚子的时候吃，空腹吃，它都不会让你有反腥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不反腥的鱼油，
2: 这个太重要。大家不要光看鱼油纯度，它包裹鱼油的这层外壳，非常的重要。
1: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鱼油呢 不抗拒，但吃完之后抗拒了。哎呀，他说我吃不了腥的东西，这个东西太腥了，一打嗝满嘴都是那什么味儿。您是这个，
1: 对，
2: 这个让您非常的惊喜。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到底要怎么吃这个鱼油，有没有什么讲究？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您看，邱老师，这是各个国家的关于吃鱼油的一些排行，或者摄入量的一个排行。
1: 这是深海鱼摄入的一个排行，就我们中国人其实吃深海鱼的，如果不是沿海城市，吃的比较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均欧米伽三的摄入量49，
2: 这才这么点，
1: 非常少。
2: 对呀、啊，
1: 您今天吃过深海鱼吗？
2: 您这问的，我哪有没吃过？
1: 我吃过了，
2: 我一个月里面都吃不了几次。
1: 我今天100克的三文鱼已经吃了，但是这三文鱼我是花28块钱买的，100克，然后价格里面就是花了这么多钱，我拿到的欧米伽三300毫克不到。像徐老师，很多人跟徐老师一样。早餐中餐你肯定不可能吃的，
2: 不可能呀，
1: 对吧？吃而且还是不太可能吃刺身级别的，你们一定是做熟的，对吧？
2: 您建议大概吃多少？
1: 我们建议，因为中国营养学会有建议啊，就是每天2000毫克，2000毫克的话，我们通过鱼油的补充，您大概要补充将近1500毫克。
2: 好，
1: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2: 1500毫克，如果这一粒有1500毫克。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好，观众朋友们，如果想继续了解相关鱼油的知识，千万不要走开，会给您带来惊喜哦。
3: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哈。聊了这么多关于鱼油的知识，但大家肯定很好奇说，你们刚才拿的那个又磨砂又95的又含量高的到底是什么品牌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品牌是
1: G 加 H 鱼油。
2: G 加 H 就叫 G 加，
1: 对，
2: 比较好记。而今天呢，我自己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其实邱老师呢，给大家已经曾经介绍过这款鱼油。
1: 是的。
2: 我直接跟大家说这款鱼油的结果啊，已经介绍过它了，含量很高，一粒当中鱼油的纯度达到了95%，而且整个鱼油是1500毫克。
1: 对。
2: 达到95%的纯度。
1: 是的。
2: 然后呢，它这款鱼油呢，生产国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是在我记新西兰，对吧？新西兰进口，然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野生捕捞。
1: 对，这是我们这一次升级的地方，因为鱼油的来源会非常多，而我们今天不但有野生捕捞的证明，而且把野生捕捞是列在我们的评标上面。
2: 对的，这个没有，我没见到谁家洗。
1: 那对的，
2: 是不是邱老师做这么多鱼油？但野生的优势是什么？
1: 原料好呀。
2: 好啊、
1: 因为我们选的那个海域纯净，同时这些野生的深海小鱼当中的欧米伽三含量也会非常高，而且可能会含有 DPA 的这个成分。
2: 而且今天这批货更牛。
1: 对，是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东方购物卷一游可不是1天2天。
2: 对，
1: 就你那个分数没有高到99分以上，不要到这里来。所以我们评标上面因为是保守的记录，
2: 是，
1: 但是我们每一批次都会对鱼油进行再次检测，一个是看它有没有达到评标上面的含量，另外一个看一下它的实测值到底是多少，那么我们今天的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9.5，99.5分，是不是非常高？
2: 是，
1: 所以我们的欧米伽三1492.5，只有7.5毫克，可能是其他脂质成分，
2: 太优秀了。
1: 所以你看看，你真的有很多的成分可以跟食物当中的脂肪酸去平衡了。
2: 这一瓶，这算下来，这算成人民币，我看看多少钱？这算人民币得多少钱？这100，这写的999，999，他把这写了吧，合成人民币是1000块。
1: 是的，
2: 就这么记吧。
1: 对，
2: 10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一共是有，我看看啊，两个构成。
1: 对，
2: 一个构成呢是组合一三瓶装，大家猜猜多少钱？应该是3000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999块钱。
1: 是的，
2: 999元，三瓶装。但是三瓶装并不能够完全满足我们日常的需求。什么叫不能满足？养生这件事情，包括大家对于血管的养护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三瓶就解决了。
1: 对，
2: 不是说我一个月就解决了。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注意了，咱们定吃，在我东方购从来都是大构成走得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那一共是拿回去八瓶装啊，八瓶，1998拿回去八瓶。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东方购物额外的积分还会参加满千送百，再给大家400元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1500多块钱拿回去总共的八瓶装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喜欢抓紧时间订1998元这个构成02151119900。
1: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的。
2: 我们今天要两个构成啊，一个构成的是999只拿回去三瓶，还有一个是1998元。大家想想看，您拿回三瓶999，你等于说额外再花个三瓶的钱，咱多拿了，我想想啊，5瓶。
1: 是的，
2: 多拿5瓶，观众朋友们，1000拿5瓶，是不是这个性价比最高？而且关键它这个吃上粒数上面，邱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1天1粒吗？
1: 对，我们建议1天1到2粒。然后因为比如说家里面有些特殊情况的呀，或者说你自己的自身某些线头比较多的，对吧，我们可以就说是包括还有吃的油脂特别厉害的，你也可以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欧米伽六跟欧米伽三达到4:1的比例，所以如果按照常规1到2粒的话，你算算，对吧，我们今天1瓶2粒的话，一个月又吃掉了。而且这不是说只给家里的老人吃，您家的孩子他在外面天天吃外卖，这个油真的是，我看外卖里面的油把菜吃完了，那个油倒出来还能再炒2份菜，所以这种油脂天天在伤害
2: 中国人，天天伤害，
1: 对吧，天天你的身体不平衡到了一定程度，因为我们曾经计算过啊，欧米伽六跟欧米伽三应该是4:1的比例，但是中国人目前的比例达到了30:1啊，所以这种超负荷的这个物质在身体里面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2: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这款鱼油，首先是在我东方购算得上是比较新的牌子，但实际上人家在新西兰这边呢已经算是比较有名气的好牌子了啊。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呢，邱老师麻烦给我们做个实验。
1: 是的，
2: 它纯度达到95，它的外皮采用的是一个
1: 叫磨砂的那个状态，然后我们挤到水里面，
2: 你
1: 有没有发现这个油泡泡的颜色就跟我们水的颜色非常接近，这就是我们把那些脂质全部给清除干净，然后把欧米伽三的量做到很高的一个表现，像这样的鱼油我们吃进去才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帮助。
2: 然后你看这鱼油的纯度又这么清清亮亮的，它又没有那种反腥的味道，
1: 对，
2: 你说这款鱼油是不是值得我们来选择？
1: 对，
2: 然后您再看它当中鱼油的含量，我们瓶上写的很清楚啊，95%的含量，
1: 对，
2: 95%，
1: 不能低于95%，
2: 就不能低于，这是我们的起板。
1: 对，
2: 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实测值达到这么高。
1: 我们实测值真的，我们说东方购物的鱼油，没有99分不要来。我们卷到了，我们多少年卷，就高含量的鱼油就是从东方购物开始卖起的。然后你看我们杂志啊，1492.5都是欧米伽三，EPA 1197，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一款鱼油首次开始做 EPA 高的鱼油，因为这要在超临界流体的技术的情况下还要再做一道工艺，因为大家发现 EPA 是我们血管当中的营养成分，DHA 是大脑要的材料，而我们现在是不是对血管的要求特别高，夏季一到出汗多，血液容易黏，对吧，我们血管内皮的负荷就特别大，所以对于它的材料我们不能缺，另外深海小鱼带来的是我们 DPA 有25.2毫克，这就像自由人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发挥更多的地方，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在吃这样的鱼油的时候，才是让我们可以安安心心跟我们的膳食去搭配去平衡的。
2: 好， 今天价格市面上近1000块钱一瓶，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再跟大家强调一遍，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三瓶装是999，你每一瓶算下来是333块钱，那个太容易算了。今天我们八瓶装大概花个200出头就考了，你198你除以八瓶，但是这里我还没给大家算那个参加满减送买来，你1500多再除以八，你大概28还是190多块钱一瓶，
1: 是
2: 190多块钱和330多块钱一瓶，等于说在这个三瓶的基础上又给你打了个6折左右，6-7折左右。
1: 是的，
2: 所以要订购一定订购1900块钱。
1: 对，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不是普通的鱼油，因为我们的 Omega 3指标特别高，我们 EPA 特别高，还有一个信息。是像这样的鱼油，今年的原料马上就要涨价了。因为现在今年的鱼的捕捞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捕捞的那个含那个Omega 3高的这些鱼油，这些鱼的捕捞数量在下降。
2: 是。
1: 然后捕捞上来之后，您会发现它的小鱼的比例比较多，这些小鱼是没法拿来加工，要返回到大海里面，做可持续发展的。所以原料一旦少稀缺，我们的那个成本价格就肯定要上涨，所以这个通知已经来了啊。
2: 他说这么说的啊，根据产品类型，价格上调幅度约15%至20%。因为在近期的市场变化，运营成本上升，说实在话，现在国际形势影响啊，谁都无法独善其身。
1: 对，是的，
2: 对的，都是互相影响的，最后导致咱老百姓的整体的对购入成本什么都要上升，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是相当不容易了。1900元拿回去八瓶，按照一天吃上一粒的话，这当中一共是有60粒啊，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2: 你别小瞧它，它不是30粒一瓶啊。
1: 对，因为外面像90元很多给你的是什么？
2: 30粒
1: 一瓶，
2: 还是
1: 500毫克一粒，
2: 非常小。
1: 所以如果换算成我们这个量，你要乘以6。
2: 对的，
1: 所以如果即使它是100块钱一瓶，那也要600块。
2: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的一粒当中的总含量是有多少？1500毫克，别人大多可能是500，或者是700，或者800，我们直接给你做到1500毫克，一定要看总量，然后再看比例，95%，我至少95%起。
1: 对，
2: 无限接近100%，刚才给你看过检测报告了。
1: 是的，
2: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价格，这种价格，大家如果是想要更加的，让自己有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对自己负责，对不对？2粒，邱老师，我不知道您一般吃鱼油吃几？
1: 哎呀呀呀！我跟丹丹
2: 还剩2粒了，邱老师，
1: 我跟丹丹都4粒，因为为什么？我家族就是你说的典型家族，
2: 家族问题。
1: 我而且这种事情我一次一次经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痛苦的。我妈妈是在2005年突然之间的那个脑部的那个血管问题离世的。外公外婆在之前也是心脑血管的问题离世的，两个舅舅同样，一个在深夜发生问题，还有一个早上女儿跟他打招呼出门，下午回来他舅舅倒在沙发前已经没有呼吸了。所以这种情况其实跟我们家族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2: 明白了，
1: 我们是上海人，典型的浓油赤酱，
2: 是
1: 吃的特别的油，吃
2: 的
1: 特别的咸，
2: 对，
1: 所以我们家族的这个问题特别典型。我现在我的兄弟姐妹都有我们父母辈来自的这种问题，但是我因为懂营养之后，会把日常膳食当中的营养做平衡。
2: 您坚持几年了？大概还记得吗？
1: 从东方购物开始卖70鱼油，我记得应该是10年左右了。
2: 大家听啊，我为什么问邱老师的话？邱老师在10年前就在吃了。

0: 你要是一天两粒吃，你三瓶装，一个人仨月，老两口一个多月没了。
1: 对，
0: 你告诉我一个月吃光光了，你回头再补货，你比我们今天的1998亏多少？观众朋友，您自己想过这问题吗？嗯，我1998更容易参加满减送百不？三件满3888，返现400元积分，现在1500多，1500多你除以一瓶。花个190多块钱一瓶，你今天的999，你除以一瓶三瓶，一瓶333，
1: 是
0: 又给你打了6折7折左右。您说说看，性价比肯定是8瓶的高。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至少95啊。嗯，我们是95起呀、啊，这个含量一粒有1500毫克，而且没有任何的反式是这种。哎，
1: 对，我们是不反式鱼油啊、嗯，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外面的鱼油能做到不反式的，因为这个工艺很难，
0: 太难得了，
1: 很多。都不愿意做的啊、嗯！我们给大家这么低的价格，还是不反性的鱼、啊、
0: 这个一定要把握，赶紧订02151119900。

0: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经常性有活动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倒蛮好的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一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咱们今天1998只剩下最后的十组啊！我们刚开场用20多分的时间给大家已经普及过鱼油的知识了，
2: 对，
1: 就是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再冷静，明白再明白。
2: 是的，
1: 要不然你被网上的一些其他的随便的什么小主播呀、什么什么品牌就给您忽悠了。我们怎么怎么高，在我拿回家了500毫升一粒，一吃吃4粒、5粒、10粒的，你说你这是吃饱吃鱼油就吃饱了？
2: 对，
1: 那你纯度你又不留意，又发现这个欧米伽三呢里面的 EPA DHA 的配比又不是你理想的状态。
2: 关键还有一点，很多时候。因为价格贵嘛，他会建议大家每天吃1到2粒，所以1到2粒的话，你欧米伽三的量完全没有办法跟膳食当中的油脂去平衡，所以吃到最后，很多人觉得说吃了没用，坚持不下来，对吧？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吃营养素是为了跟膳食做平衡的话，量要吃到位，量吃到位的时候，我们才考虑性价比，还有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鱼油的品质好，我们身体的在服用的时候适口度好，你说现在有哪款鱼油可以给大家全部做到？而我们今天这一款鱼油，无论从欧米伽三的含量，我们实测值99.5，高不高？EPA 的含量达到1100多，对吧？这个含量高不高？同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原料是野生捕捞，瓶身上标注有没有别的鱼油都做到。
1: 看这里。
2: 第三个，在这些都很好的情况下，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不反腥，
1: 这很重要。
2: 对，哎，
1: 秘鲁向咱们国家卫生证书要出具的啊，这里面。是不是野生捕捞？
2: 是，
1: 水域性质包括这个海水，海水不是淡水啊，不是养殖啊，是野生捕捞，这个养殖写的是否？
2: 因为鱼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原料来源相对还比较多的，
1: 很重要。
2: 它可以从鱼的脂肪当中去提炼，可以从鱼的杂料当中，比如说鱼头、鱼眼周围去提炼，这种提炼它本身在鱼当中含有的是微量，所以它要做到高纯度鱼油就很难。而我们对海域的要求，对鱼种的要求，其实都给大家把关了，
1: 好，
2: 才能让大家可以拿到纯净的欧米伽三。
1: 瓶身上我没见谁家写了，我们今天这一款 G 家写了野生捕捞，
2: 对，
1: 而且新西兰这里写的很清楚，原瓶原装进口，一瓶当中有60粒，一粒竟然有1500毫克，很多人吃到一粒可以，愿意吃到2粒更好。
2: 对，啊，
1: 给您保证安全 ，EPA、DHA 啊，还有 DPA 都很全。市面上一瓶1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建议您1998带回去8瓶，每一瓶算在190多块钱，参加满减送满的前提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瓶装，02151119900。
3: 早上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

0: 且呢，总是人老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我知道观众朋友们呢，对于我们今天的鱼油呢很好奇，也觉得确实性价比很高。大家记得啊，如果按照自己对于身体健康的，应该是负责任的程度来说，负责任呢，实际上应该吃多少？我给大家看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刚才在前面的20分钟给大家讲过，这里面对于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量是250毫克至2000毫克，它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年龄来说。你说为什么有个范围？那当然了。你20多岁、30多岁、50多岁、60多岁，那他的吸收能力和他吃到的东西消化能力能一样吗？如果年纪越大，记得2000毫克。我们今天这一瓶里面是1500毫克，这写的很清楚吧？一粒这个里的写的1500毫克，离2000毫克有没有距离？有差距，还有500毫克。但这里面我允许大家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也补充了一些其他的食材，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有可能的。菜里边、菜籽里边、油里边，但是你别高温一炒，可能很多东西就没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大概的，你说我不想被你这种可能性，啊，我们不说可能性，那你就吃2粒就完了，对不对？300毫克还用讲什么2000毫克的事啊？3000毫克还跟2000毫克，那比那高的多得多。所以我100%保准，至少你1天2粒没有问题的。按照咱们国家的营养学会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膳食纤维的一个指导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油，我们的鱼油特点是什么呢？往前看，刚才已经给大家挤过几粒了，还记得吧？2粒吧，请看2粒的这个水我们没换过啊，一点都没换过，你几乎很难分辨右侧的到底有没有油。上面极薄极薄的一层才是，请再看，这还是这一粒啊，我们的啊，给大家再挤进去，您再看，已经是3粒了。您要觉得不过瘾没关系，再来一粒，再来，这是4粒了。大家自己肉眼看一看，有没有像这个颜色一样发黄到这个程度，你就告诉我有没有。正常的鱼油如果它提纯度不高，它就是这个颜色，你提纯度高是这个颜色，能懂不，观众朋友们？您家的鱼油你挤出来，您往水里挤，你看什么颜色，拿我们这个拍下来，你手机拍下来，你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你的鱼油好不好了。但不仅如此哦，我们这个鱼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长绒包衣，它里边是，我给大家现倒啊，它是磨砂的，磨砂质感。这个磨砂质感呢，换句话讲，比如说我这2粒，很多鱼油你发现了没，家里面放个一段时间，稍微开了盖就粘在一起了，像我刚才给大家在桌子上摔了好几下，都摔不出一粒来，粘得死死的，都粘在瓶子上，你抠下来以后漏油了，很可怕的。而且那个油的味儿啊，油耗味儿都变质了，它不粘，它是磨砂的，大家看了没，它一点都不粘，不粘不粘。所以呢，不粘是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它当你吃进嘴巴里面，它走到这边，它在你的深部才会解开分解，才会消化的，所以它不会在你的有些地方，哎呦，就已经破开了，这个味儿从这儿，哦，哎呦，这个味儿腥得不得了，不得了的。所以大家记得选鱼油，像这样的价格，竟然能吃到长绒包衣的，相当之优秀。看价格吧，最后5分钟了，没货了啊！观众朋友们，选哪一个还用我说吗？如果大家选择3瓶装的话，我们就按单瓶算，好吧？市面上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60粒啊，一瓶哦，接近1000块哦，999啊，我算你1000块啊。我们今天999的，拿回去3瓶。一瓶的价拿3瓶，一瓶多少钱？333，对不对？333，您今天拿出您的计算器算一算，1998，一会儿会出现啊，拿的是几瓶？我们不是6瓶，不是7瓶，1998拿8瓶，拿8瓶，咱们如果 直接算的话，大概200出头一些，直接除8瓶，2816，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参加满减送百，您一算400、400积分一拿到手1500多块钱，您再除以8瓶，190多块钱左右吧，190左右一瓶吧，你333一瓶，190左右一瓶，你选哪一个？肯定选我们今天的喽。另外有个观众讲了，你说你今天不定行不行？没问题的，因为终究大家看对自己的身体的负责任程度。你说我就定3瓶啊，我不期待于一直吃下去也没关系。我呢跟大家是掏心窝讲，趁着它这个涨价函，因为现在的所有的向国外进口的，不管你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需要用船、用飞机、用什么运，它是跟石油有关系的。我一提到石油，大家心里就有数了。所以原材料再加上你的出去捕捞鱼，那个船烧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运到陆地上，你运它的车是烧什么？所以运营成本上升，他们面临的极大的压力。因此，在这句话就读一下啊，价格上调幅度约为15%至20%。所以大家如果看得懂我说的话，这个意思很明白。不管你他们签没签合同，签没签协议啊，今天又有一些新闻消息怎么样的，你不要管这些。因为时事政治是随时随地突然之间就因为某一个人就变化了，我们就做好自己就好了。今天有这价你就按这价买，能买一套买两套买三套，你按你实际情况来。你跟你老两口一人，我就说这一瓶是一个月量，一人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啊，你就是大概我看看啊，一个人就吃到了8个月，老两口就4个月。如果你想要说我要吃满整个一年，我趁着有可能万一你保不齐什么时候涨价这个情况，我别吃亏了，你到时候只给我提供6瓶，那你说我是不是吃亏吃大了？就以后999给你提供2瓶，1998给你6瓶，虽然也划算，但你比起来是不是我们今天1998拿8瓶是最开心的？不要犹豫了，我们1998元的导演老师还剩下几套了？1998哦，刚刚告诉我最后的2套现货。如果您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货到付款就行，订购吧，02151119900。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一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货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
2: 现在买鱼啊，可选的真的余地很大的，尤其东方固卷起来呢，从95%，我们今天是无限接近于100%了，你知道吗？99.多，实测值下来，大家可以，你要不信的话，你拿你那瓶也去测，如果你能测于低于95%的，你来找我们了，今天带回去的990元是3瓶装，一瓶算下来是333，很好算账嘛。您今天1998拿回去的是8瓶，一瓶算了190多块钱，300多和190多能省个100多块钱。你说我这一瓶省100多块钱，我8瓶省800多块钱了，跟我自己3瓶装比，我就已经省这么多钱了。你再参加东方固的满减送百，再给您400元积分，是不是这个价格香得不得了了？您就算一天吃上2粒，您这一套构成，一个人吃8个月，老两口分一分4个月，是一天2粒哦，我没说1粒啊。一天2粒达到3000毫克了，咱们的膳食纤维指南里面啊，推荐的是2000毫克，顶峰是2000毫克。您这个呢稍微多一点点，整体的身体影响不大，反正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这个您不用担心，但也不至于过量，非得要吃到什么5粒啊、8粒啊、6粒的，没必要的，就按照您实际情况来，好吧？最后的一套现货1998，抓紧时间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当中，爱喝茶的观众朋友不在少数啊，尤其是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茶呀一定要变着花样的喝，各种茶每年到了品茶季，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囤一点买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茶，但是它呢和以往的很多茶叶不一样，它是花茶。我觉得花茶啊，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很好的，很喜欢的，尤其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非常钟爱花茶。为什么？因为花茶它既有茶的那种回甘，茶的绵香悠长，又有花朵的格外的清香，所以其实啊，喝花茶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更重要的是，喝了花茶之后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因为花朵的馥郁芬芳让整个人在喝茶变成了一种享受。那今天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在5月2号刚刚制作完成的叫做茉莉飘雪的花茶，今天也是第一次登录跟大家见面啊！而且我们今天因为全新首发，还有额外的重磅赠品加赠，所以本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啊，是特别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我们的薛总也来到了直播节目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平时就蛮喜欢喝茶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点铁观音，还有台湾的一个洞顶乌龙。这个花茶呢也是首次推荐给大家，也是当季新鲜的花茶，
0: 是的，
1: 对，然后是5月2号才就是生产出来给大家。花茶其实不管男生啊女生啊男性啊女性都非常合适，
0: 是的，
1: 花香那个还有茶叶迸发在一起，在口中爆炸出来的感觉非常好，而且马上夏天了，非常适合花茶的季节。
0: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反正我在上海的街头，包括我们家小区里，
1: 是
0: 但凡是有茉莉花树的地方，
1: 是
0: 那个茉莉花的味儿特别特别清香，
1: 没错，
0: 你把这个茉莉花挂在衣服上，放在包包里，走很远它都是一直持续发出那个香味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呀，它的这个花的成分用到的就是茉莉花。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茉莉花用到的不是普通的茉莉，你说上海有茉莉，哪里都有茉莉，
1: 有，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茉莉啊，是来自中国茉莉花之乡，叫做横县，
1: 广西那边，
0: 这哎，广西横县，这个是中国四大产茉莉花的产地之一，
1: 是，
0: 但是它被称之为茉莉花之乡，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是，
0: 这边的茉莉花朵啊盛大，而且整个茉莉花的香味会更浓郁。
1: 是，
0: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土壤的有机含量非常的高。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的花期很短，
1: 是，
0: 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好像只有4月的中旬，
1: 对，4月中旬，
0: 中下旬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一个花期。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的是横县的非常好的当季新鲜茉莉花，直接帮大家制作。
1: 没错，
0: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主要商品啊。我们呢茶底用的是绿茶，而且绿茶的茶底是用到烘青绿茶，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茶不管是热泡冷泡都可以的。
1: 可以，
0: 我们这个绿茶选择的是福建的绿茶，又是一个产茶的大地方，对不对？
1: 没错，
0: 哎，一个产茶的圣地。然后你看我们原料就是我们茉莉花，茉莉花用的哪里的？广西横县的，就刚刚跟大家说的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并且今天的整个的等级，观众朋友，花茶当中也分等级的，
1: 没错，
0: 我们是比一级更高的，
1: 没错，
0: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了吧？
1: 没有，
0: 特级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含量是60克，然后是给大家一个铝罐啊，
1: 对，
0: 包装好了，防潮、隔霉、隔异味的，
1: 是，
0: 罐子也很好看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都很方便。
1: 是，
0: 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说花茶调配有讲究吗？当然有讲究。我们今天这个花茶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制作、亲自监制的，
1: 对的，
0: 甚至它的配比啊等等的都是师出名门。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
1: 女士啊，
0: 哎，是有这个得到过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称号的，
1: 没错。
0: 而今天我们的茶叶都是由他亲自制作的，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不
1: 好？好的，其实
0: 感受一下。
1: 好的，喝茶是一个可简单也可复杂的事啊。
0: 是的，
1: 对，我就稍微给大家弄一下这个茶叶。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文人雅士，我们不喝酒，我们品茶，
1: 没错。
0: 品茶的整个过程啊，你会发现生活就被治愈了。
1: 是，
0: 茶你是不能喝着急的，
1: 是，
0: 一定是要慢慢来。
1: 没错，
0: 在冲泡茶叶的每一个步骤过程当中，仿 仿佛都是一种享受。嗯，你看花茶它的特点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很多女性爱喝花茶？
1: 没错，
0: 因为一冲泡，仿佛周围就已经盛开了鲜花一样，
1: 是
0: 被鲜花的香气所包围了。
1: 是，
0: 然后它既有浓郁的花香，
1: 没错，
0: 让你把这种情怀、这种浪漫的心情全部彰显出来。
1: 对，
0: 再来就是有茶叶的甘甜、回甘以及绵长悠长的这个气味在当中。
1: 是，
0: 哎，所以花和茶，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巧妙完美、不可多得的结合。
1: 是的，花茶一定要注意，大家就一定要不用开水泡啊，然后的话一定要用差不多80到85度的水给大家泡一下。对的，然后第一泡用个热一下茶，洗一下茶，5秒就冲掉了，所以我刚才冲掉了。然后的话第二泡的话大概15秒左右，大概我们再说个5秒就可以喝了啊。
0: 是的，
1: 是。然后
0: 关键是我觉得泡出来这个茉莉花啊，它那个花瓣儿，你都是在茶叶当中可以看出来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的形状已经不存在了，
1: 是
0: 没有什么花瓣儿了。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花瓣儿，在茶叶当中啊，都是很明显的，
1: 是
0: 白色的一朵朵，
1: 啊，
0: 就是我们的茉莉花。所以这也是证明我们用当季刚刚生长出来的茉莉花，新鲜的给你采摘下来，
1: 没错，
0: 马上就给您制作完成。然后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啊，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里边的茉莉花怎么那么白啊，好像新鲜的摘下来的鲜花朵一样。
1: 必须的，
0: 不一样。我们今天要的这个自荐熏酒熏一提，
1: 是
0: 先准备茶胚，
1: 要
0: 再用鲜花去维护它，拌合着一起来用
1: 熏花是
0: 和茶相互融合，
1: 是
0: 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啊，以及熏推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古法工艺，需要重复9次，
1: 是
0: 最后一次还需要再用鲜花给它上味儿，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浓郁而且持久，
1: 没错，
0: 在口腔里可以绵延很长很长时间。
1: 是，
0: 好了，花香伴着茶的甘甜回甘，让整个的这个喝茶的过程啊，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了。
1: 没错，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泡，是不是整个都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味道，你闻到之后，是绿茶，因为绿茶本身就有春天的香味儿，对不对？绿茶春天的那种泥土香，混合着茉莉花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
1: 没错，
0: 就它的味道一定比普通的任何绿茶，哪怕西湖龙井和它比，这个味道都会来得更深邃，
1: 是
0: 更悠长。为什么？因为它里边加了花的这个成分。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叶和花哪个更香，肯定是花更香，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花香夹杂着绿茶的茶叶香，
1: 没错，哦，
0: 香味就已经让我有点心碎了。
1: 是的，第一泡的话就是非常的有这种花香味，还有清爽的那种香味，
0: 真的就是好好喝，
1: 绝绝子。
0: 它那个味道啊，就是茶叶的回甘，甜味儿有，
1: 是
0: 花的香味儿特别特别浓，
1: 然后非常清爽，非常解腻，然后两种香味迸发在一起，在
0: 你嘴巴里爆
1: 开的那种感
0: 觉。就是这个茶叶，我个人觉得它是满足了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
1: 对，
0: 以及对于情绪价值的给予。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像很多女性现在也喜欢喷点香水啊，
1: 喜欢
0: 或者弄点香薰呀，这个当茶叶都有香味儿的时候，喝的过程当中每一口都是一种人生享受，
1: 没毛病。
0: 来，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价格，因为我们今天是特级的，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原材料产地非常非常考究，
1: 当季，
0: 而且我们是由大师，中国制茶大师
1: 傅巧丽，
0: 亲自监制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在市面上一罐可能就要10来块了，
1: 是，
0: 东方购物直接给大家10罐，价格只要299，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搞花头，你看一看我们送的赠品，
1: 前面对的，
0: 当，
1: 太
0: 只在新品首发，
1: 是的，
0: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对于这个运杯特级茉莉花茶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广告推广，
1: 没错，
0: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
1: 确实，
0: 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很大方。送给大家一个太杯，看这里，看这里，观众朋友，
1: 太杯啊，
0: 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呀？我就不多说了，
1: 估计999吧。
0: 对呀，我不多说了，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今天我们是299元，10罐茉莉花茶带回去，葛瑶面前正好摆了一座小山，
1: 是
0: 10罐带回去，你可以亲朋好友馈赠，
1: 可以，
0: 你可以自己去品尝，
1: 可以。
0: 关键它是特级茶，
1: 是
0: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喝，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搭载了一个太杯，
1: 免费赠送给大家，
0: 免费赠送，
1: 是，
0: 所以当组合构成这个样子摆在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您自己去市面上买， 没有个四位数绝对买不到，
1: 绝对没有。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元，整套组合带回去，
1: 是
0: 性价比超级无敌高。所以这样的组合力度啊，说白了也真的只有在新品首发。
1: 嗯，
0: 此时此刻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了，观众朋友想要喝点不一样的，想要选一个好的花茶，当季的花茶，
1: 哎，是
0: 多说一句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花茶新鲜？
1: 是
0: 2026年5月3号，
1: 是的，
0: 您收到的全是这个批次啊。刚刚制作完成的这一抹春日的清香，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刚刚我还在跟这个我们的薛总在聊，我说这个花茶真的味道怎么会这么的清香？
1: 是，
0: 原因在于我们选料非常的考究。嗯，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是哪里的？
1: 广西
0: 横
1: 线的。
0: 横线被称之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茶叶基底用到的是烘青绿茶，也是来自于福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绿茶，
1: 没错。
0: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不是说只要茶叶好、茉莉花好，我们混合在一起就叫好的花茶了，
1: 茶
0: 不是了。
1: 是，
0: 工艺很考究，嗯，我们叫做九熏一提的工艺，整个工艺我跟大家讲，制作这个茶叶。工艺要花600个小时，嗯，600个小时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就想想这个花茶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的好喝了。
1: 好喝，
0: 我不夸张的说，这个花茶你做成一个，你单独喝好喝，你做个奶茶，做个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什么茉莉花的奶茶吗？哎，对不对？
1: 好像也可以啊。
0: 你做个奶茶，你都会觉得它比别的奶茶来的更清，味道更清香。
1: 没错，
0: 花香味更浓郁，嗯，甚至茶叶的回甘都会更强。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新品首发的力度，观众朋友，
1: 超级大。
0: 今天我们给您售卖的全部都是5月3号刚刚制作成来的，
1: 没错，
0: 刚刚密封好，
1: 是
0: 进入到东方购的仓库，我们10罐装，嗯，还送给大家一个太杯，
1: 太杯，哎，不是别的杯子，是太杯啊，因为我们运杯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做宣传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广告费当成这个实实惠惠的礼品送给大家，
0: 所以这个太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茉莉花茶简直就是完美的适配，299块钱，说白了连个太杯不一定买得到，
1: 真买不到。
0: 今天的主品相当于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了，
1: 没错，
0: 10大罐啊，每一罐是60克，
1: 是，
0: 而且它这个克重掌握的刚刚好，你外出携带呀也可以带着，
1: 可以，
0: 对吧？办公室里放一个，
1: 可以，
0: 老公的这个什么什么书包包里放一个，
1: 对，
0: 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太杯把茶叶泡好，太杯带着，
1: 对，
0: 出去就可以了，嗯，这个茶花茶它和您市面上可能之前买到的花茶很不一样，嗯。市面上买到的花茶，嗯，它可能不太会讲究所谓的花期，
1: 对，
0: 所谓的新鲜制作，
1: 那肯定不会的。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花期极其短暂，只有半个月赏味期限，
1: 当季哦，
0: 一年仅一季的茉莉花，
1: 是
0: 新鲜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嗯，这个茉莉花再度跟大家说一说，来自哪里？你有豆包啊，你有 DeepSeek 啊，你也可以问一问，嗯，什么叫做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茉莉花之乡，
0: 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是，
0: 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只有2味，嗯，烘青绿茶加茉莉花。绿茶来自福建，嗯，福建也是绿茶的很好的产地啊。茉莉花来自广西横线，而且我们的等级真正做到了一个特级，
1: 一定是特级。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呀，花茶这个东西讲什么等级了？嗯，讲的，好的花茶和你之前喝到的花茶味道完全颠覆，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生产日期看到了吗？嗯，5月3号刚刚生产制作而成的，
1: 是，
0: 因为在横线那边它的茉莉花上市的时间
1: 就是4月20号左右，
0: 4月20号左右，
1: 是，
0: 所以当茉莉花一上市一盛开的时候，马上给你采摘下来，嗯，制作而成，嗯，甚至我们连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特别好喝，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给您做到一个坚持，
1: 对的，
0: 甚至整个茉莉花的一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你去看看，哎，现在有几

0: 几个花茶敢保证我们用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持续9次，要600个小时。
1: 是，
0: 从茶胚的准备、鲜花的
1: 维护、
0: 拌合在一起，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均推，到最后一次，整个的搅拌再用到全部的鲜花给它上味儿。
1: 没错，
0: 整个的花香味儿会非常的馥郁、
1: 是
0: 悠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花茶特别适合女性来喝。为什么？因为男士朋友可能会喜欢那些冲的，或喜欢那些这种回甘强的，比如说那种龙井茶，对吧？这个回甘特别特别强，有种苦涩在当中。但对于女性来说，喝茶不光是一个人生优雅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这个享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花的这个陪伴之后啊，每一口喝下去都让你整个人心情都变好，
1: 对，
0: 嘴巴里说出来的味道都有茉莉花的花香。
1: 是，
0: 你说这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1: 没错。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我一直说这个泡茶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啊。你可以就是只把茶，我们就稍微做的复杂一点，因为在节目上给大家呈现一下嘛。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花的加上这个茶叶，
0: 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里边的花瓣啊？刚刚大家可能你看看这个花瓣在这里，
1: 看到了啊，
0: 它的花瓣都是雪雪白、晶莹剔透的，
1: 没错，
0: 一半一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朵用的是刚刚新鲜上市盛开的鲜花。
1: 是
0: 用鲜花第一时间将大家制作完成，
1: 哎，
0: 它那个花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咱们养花都喜欢买花都喜欢买鲜花？因为鲜花它的香气，它整个的那个生机和活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花茶，因为我平常刚刚还在跟他们聊，我平常啊白开水我不喜欢喝，我觉得水没有味道，所以我一定要喝点什么。但是我们家我老公，我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家老公茶叶就跟吃的一样，一会儿会儿一斤就没了。
1: 是。
0: 男士朋友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纯茶，但作为女人来说，我个人真的钟爱花茶，什么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真的是我的挚爱。
1: 这是第二泡了，花香更浓，是不是？
0: 是的，
1: 是。
0: 首先啊，它不是说单纯只有花香，
1: 对，
0: 它的茶香是很浓的。但是茶香这个事情很微妙，在花的映衬之下，茶香会被激发得更强，
1: 没毛病。
0: 然后花的那个味道啊，就像是在辅佐着茶一样，整个的茶里边还弥漫着玫瑰花的那种清甜，
1: 对，
0: 以及茶的淡淡回甘。
1: 是，
0: 所以就这两者结合的，真的第一个想出来花茶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天才，
1: 厉害了，是吧？
0: 太微妙了，这个配合。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花茶比较流行？因为真的是有种花香的味，还有绿茶的，就非常适合夏天喝，对吧？然后也非常回甘多，然后又非常解腻，关键喝起来真的只有花香和茶香。
0: 这里边没有加糖，但是观众朋友，你喝起来你一定会怀疑说加糖了吗？怎么会这么甜？
1: 是，
0: 因为茶叶的回甘和花的那个香甜，两份甜味叠加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合女士的心意啊。那我觉得从男士角度，你觉得这个茶喝起来？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平时可能那种冲的茶，就是像那种绿茶啊或者乌龙啊，喝多了，喝点这种花茶也非常的清爽凝神啊。就是别样的风味。
0: 是的，关键是你讲话的过程当中，整个人会觉得哇，周围都是那种茉莉花盛开的景象。观众朋友，来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和价格啊。因为我们是特级茶，而且我们是大师监制的，所以在市面上这一罐60克，就葛瑶手里拿这一罐，你看这一罐大小是不是刚刚好？放到包包里都可以啊。
1: 没错，
0: 这一罐我们大概是要110元左右的。东方购物运杯这个品牌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新品首发，直接给大家不客气10罐。很干脆，10罐，你外面你就卖80块钱一罐，10罐什么800元了？
1: 80不知道。
0: 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罐的基础上，额外只在新品首发给大家送了一个太杯。
1: 对，
0: 观众朋友，看看太杯
1: 哦，
0: 我都觉得太夸张了。我刚开会的时候我就在说真的送太杯吗？这个太杯要多少钱？
1: 他们说真的送啊，
0: 葛老师，你让我送次次送我也送不起。
1: 是。
0: 对不对？
1: 四
0: 次送不起的。今天我们是一个太杯，
1: 对，
0: 正好和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呀
1: 很搭，
0: 成了一个完美的搭子。
1: 没错，
0: 你直接用我们的太杯去冲泡这个茉莉花茶，你会感受到花香茶香更好的被激发了啊。我们今天太杯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整个组合是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市面上买真的4位数妥妥的，东方购物299元。
1: 我就插个嘴，我就说一个太杯，你要不299都不止，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等于茶叶白送，太杯给你，是不是拿回家？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账啊，我觉得观众朋友算得比我们更清楚。
1: 是的，是的。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保证都是5月2号。5月3号是吧？
1: 对，五月
0: 三号，5月3号给大家刚刚制作完成的，
1: 是，
0: 您就放心买，放心订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刚刚我还给大家再算了一笔账，我想说，哎，我这是算错了吧？没算错啊，299块钱，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我们用299来除以一下好了，一件单品多少钱？25块钱左右，
1: 对，
0: 左右，25块钱，你买一罐茉莉花茶，特级的茉莉花茶，25块钱，你能买得到吗？观众朋友，换而言之，当你在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一个25块钱的茉莉花茶，你会不会心动想要尝一尝？
1: 必须的。
0: 今天的花茶真的是特级花茶，卖出了平民花茶的价格。
1: 是的。
0: 那我再问问大家，25块钱一个太杯哪里买？
1: 那肯定没有。
0: 今天是每件单品合下来25块钱，
1: 没错。
0: 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299，就像刚刚这个薛总说的，因为他真的自己。心在滴血，
1: 对，
0: 你一个太杯299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1: 真买不到吧？
0: 我们今天太杯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新品首发的力度，他们真的是为了把头炮打响，
1: 是
0: 为了把招牌打响，
1: 是
0: 用尽全力了。
1: 为了让大家更喜欢喝我们茉莉花茶，推荐茉莉花茶，真的是，就是因为茉莉花茶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品嘛，那我们也是不惜把这个广告费啊什么的都拿出来作为礼物。就是把这个钱放成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拿回去就更加开心一点嘛。
0: 是的，所以其实茉莉花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茉莉花情有独钟啊，
1: 是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但如果你真正讲到茉莉花好的产地的话，其实还是得看广西横线。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用的是中国茉莉之乡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上了烘青绿茶。这个绿茶的茶底啊，我跟大家讲都不一般。
1: 对。
0: 这个茶底的。这个绿茶的清香都很强的，
1: 专门给那个配茉莉花定制的
0: 啊，
1: 所以茶香加上花香，这是一个定制茶给大家。
0: 是的，已经有88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茶。花期非常的短，一年一次，
1: 是，
0: 而且我们每一次花期只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多新鲜呀、啊！新鲜到什么程度啊？5月3号刚刚给大家制作完成的，
1: 是。
0: 5月20号那边，4月20号那边，横线的茉莉花才开，
1: 对，
0: 盛开之后马上帮大家掐尖儿，
1: 是，
0: 掐尖儿制作而成。甚至我们今天连绿茶用到都是一芽两叶的，
1: 对的，
0: 一芽两叶的
1: 红青绿茶，
0: 对，很好的一个绿茶，帮大家制作而成的，所以整个的原材料。选择考究才是忠诚了我们特级花茶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茶叶啊，咱们也擦亮双眼。
1: 嗯，
0: 虽然今天20来块钱，我们先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算不知道，今天整个组合才299，对不对？10罐花茶，
1: 10罐，
0: 好，再加一个太杯，
1: 太杯哦，
0: 11件单品299，您自己除法自己来算好不好？299，我就不算什么自动订购，不算什么积分减掉。减掉的话就20来块钱，
1: 对，
0: 20出头，这么一罐茶20出头你也会觉得不错吧？
1: 嗯，
0: 特级的大师监制的，
1: 是
0: 60克这么一罐茶叶，你送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20块钱，
1: 那肯定不会。
0: 你现在买杯奶茶20块钱能买得到吗？
1: 真买不到。
0: 这样的一杯茶叶，我跟你说，冲泡出来，你加点牛奶，可能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将近更要。好像是的、
0: 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嗯，
0: 这个20来块钱，但是更惊人的在这儿，太杯呀、
1: 这有个。
0: 太杯啊，观众朋友，你说这个太杯东方购物299买不到的，
1: 真买不到。
0: 真的，你看这个 TI，
1: 是
0: 这个拿出去，叔叔爷叔们出去旅个游，
1: 懂的都懂啊。
0: 阿姨们出去旅个游，谁都知道你这个杯子是大几百块钱的杯子，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直接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说新品首发它的力度大不大？是真的大，
1: 真的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东西，
1: 好，
0: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免费，因为这个太杯剪掉的话，这些茶叶都像送的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茶叶外面一罐卖大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等级
1: 是
0: 花茶等级当中的特级，还有比特级更高的吗？
1: 没有了，一定是特级啊。
0: 来用到的配料表，
1: 红青
0: 绿
1: 茶
0: 加茉莉花。
1: 是。
0: 原料产地就是茉莉花是用到广西横线的，
1: 没错。
0: 茶叶也是用到福建的一个茶叶，用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
1: 啊。生产日期、
0: 来，可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这个用冷水去冲泡
1: 它，就是
0: 冷泡茶。
1: 冷泡茶也可以，就是大家不要多闷就行了
0: 不要闷太久啊，因为毕竟是有玫瑰鲜
1: 花
0: 茉莉花在当中，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3号，
1: 是。
0: 本产品全部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傅巧丽给大家监制的、
0: 傅巧丽监制，这是中国制茶大师
1: 的她
0: 的
1: 一个
0: 荣
1: 誉证书啊，傅巧丽女士给大家监制的。
0: 为什么一定要大师监制呢？这个配比很重要，
1: 对的。
0: 然后呢，
1: 花和茶叶的配比最重要。
0: 我们说好马配好鞍。整个的原材料这么好，我们的工艺也一定要好。整个的工艺叫做九熏一提。这些 我们可能看起来整个的工艺都很抽象，我们不了解，但我告诉大家，这个工艺要做九遍，这个循环要循环九遍，循环九次需要耗时600个小时，
1: 是啊，
0: 最后一次甚至要用鲜花来进行一个
1: 提香，没错，
0: 增香，所以整个的工艺可以说是又费成本，又费人工，又费时间，
1: 对，
0: 但是为了一口好茶，值得。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茶叶，
1: 好，看看这个茶汤，我已经是三泡了，
0: 第三泡你不换一下吗？
1: 不换了，没事的，我对我们茶叶有信心啊。
0: 你看泡的过程当中，缓缓升起的转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茉莉花，
1: 没错，
0: 它是有真的花瓣在当中的。因为现在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瓣不成形，花瓣都是碎的，
1: 对的，
0: 因为制作的工艺导致花瓣都已经变成碎渣渣了。
1: 有没有看到？
0: 味道嘛，好像还行，但是它这个欣赏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尽乐观。
1: 没错，关键我们还是第三泡了，
0: 对，
1: 花香更加浓郁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哎呦，这样的茉莉花茶你喝起来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享受。我们说约上三五好友，现在都流行下午茶、
1: 哎、
0: 英式的下午茶，其实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来进行一个调配，对吧？而且葛瑶说了，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你冲泡出来之后啊，你稍微加点牛奶，孩子马上回来了，加点牛奶你喝一喝当个奶茶，女士朋友们当个奶茶，
1: 是
0: 味道绝对不输那20-30块钱一杯的，
1: 没错，
0: 今天您一罐才花了20-30块钱哦。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花香味有多浓，在倒的过程当中，演播厅我们周围现在身边围绕着这个茉莉花的花香，
1: 的
0: 真的、哦。
1: 关键是就是差不多，它能泡九泡，但是第三泡的花是最浓的，所以大家差不多，这我们这一泡其实是真的是整个花香、茶叶香都弥漫了我们整个演播厅。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味道，就是喝茶呢，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喝茶，你不是因为渴才喝茶吧？
1: 哎，
0: 你是为了品。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品这个字当中蕴含了两层意思，一个呢是味蕾的享受，
1: 是
0: 一个是心灵的享受，
1: 没错。
0: 花茶的意义在于给您心灵的享受拉满，对吧？你闻到这个味儿，感受到这个花香，
1: 好像
0: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好像在广西当地。
0: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茉莉花很新鲜，
1: 嗯，
0: 所以它这个花当中还甚至还夹杂着那种泥土的清香，
1: 没错，
0: 茶叶的清香在花的映衬和陪佐之下，茶叶的清香会更强，
1: 是，
0: 所以茶叶有回甘。花香又很悠长，整个在你嘴里那种双重的回甘叠加在一起，花的香甜和茶的回甘叠加在一起之后，这个甜味儿你甚至会觉得说加糖了吗？加糖了吗？
1: 没有啊，
0: 很甜。
1: 我们只有茶叶的香味跟那个茉莉花的香味，我没有加糖啊。但是你回去可以自己做个什么奶茶
0: 啊
1: 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很好喝，所以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再跟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了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很快，薛总的备货已经不够了，
1: 真的不够了。这个因为这个力度是也就是我们做茉莉花茶的一个宣传。
0: 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备货不能加啊。
1: 好，
0: 所有的茉莉花茶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
1: 是的，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呢？我再强调一遍，因为横线的茉莉花是4月20号左右盛开的，那我们就是现采现做茶叶给大家。
0: 特级，
1: 对的，
0: 全部特级，
1: 等级一定是特级啊，没有比特级更高的了、啊。
0: 全部大师监制，
1: 是
0: 古法工艺，韵杯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第一次出现。今天给大家算除法，299块钱除以10罐，再去掉一个太杯，除以11件，好不好？10+1，11件，每一件多少钱？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连一个特级的花茶25块在超市都买不到，25块一个太杯，我不多啰嗦了，你连个太杯的盖25块钱都买不到，
1: 那肯定的。
0: 我们今天是整套组合带回去299元，
1: 是的，随机送你一个太杯哦。
0: 是的，好，我们的备货是真的不多了，
1: 是啊，
0: 真的要售罄了，今天追加不了，因为这个日期实在是太紧俏了。
1: 日期紧俏，赠品也是很给力，
0: 是的，
1: 估计也就只此一档。
0: 最后33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啊全面繁忙和满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茉莉飘雪。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爱喝茶、爱品茶的老茶客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而这些老茶客其实不只仅限于男性哦，很多女性也很爱喝茶。
1: 没错，
0: 但是呢，单一的茶你会发现喝来喝去呢，味道都有点寡淡了，
1: 对，
0: 好像有点重复了。偶尔喝一下花茶，别说女性了，就连我老公，偶尔他都要喝一个什么茉莉花茶，
1: 是，
0: 偶尔都要自己喝点菊花茶，
1: 对，
0: 换换花样啊，你会发现整个喝茶的乐趣性会更强。
1: 没错，
0: 哎，所以这就是老茶客的，老茶客家里绝对不止一种茶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茉莉花茶，你可以放在家里囤着，然后呢，三不五时的时候，偶尔心情，哎。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哎想喝点这个好茶的时候，
1: 是
0: 把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拿出来。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您放心啊，在等级方面，特级茉莉花茶，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
0: 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制作工艺，我们叫做古法制作，
1: 没错。
0: 我们的选料有多考究，用到中国茉莉花茶之乡，茉莉花之乡的横线茉莉花，
1: 广西那边，
0: 广西横线茉莉花。然后用到古法的九熏一提，这个九熏一提，如果您对茉莉花茶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现在能坚持在做的不多了，
1: 很复杂，
0: 600个小时制作出来的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茉莉花茶，我说实话，花茶的确是比普通的很多的像西湖龙井呀，和他们比，我们花茶是要便宜一点的。
1: 是，
0: 但是花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给你情绪价值，
1: 对，
0: 可以让你享受味蕾和心情上的双重体验。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啊，太给力了，观众朋友。
1: 什么赠品？
0: 我们送给大家什么？太杯。
1: 是的，
0: 太杯。这个太杯自己在东方购买20多都买不到
1: 哎！
0: 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和小姐妹聚餐的时候，现在阿姨妈妈出去踏个青春游一下，都要带水杯的。
1: 对的，
0: 你把太杯带上，谁不知道这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对不对？今天买茶叶太杯是送的
1: 、哦，
0: 但你都可以理解为买太杯茶叶是送的。
1: 哎，好像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主品。外面买也大几百块钱，因为我们的茶叶一罐外面都大几十的。
1: 是的，
0: 今天是10罐给到大家，10罐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用299除一下，20来块钱，20来块钱，你不管是买罐茶叶特级茶，
1: 是，
0: 还是你买个太杯，20来块钱，你连个杯盖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大家都聪明，眼睛都是雪亮的，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行动。我们是只有新品首发有这样的力度，
1: 真的是只有啊，因为我们也是来做宣传的嘛，不可能档档都送太杯，那也太夸张了。
0: 但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只有17组了，
1: 没错，
0: 非常真实的备货。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节目没结束，现货一定售罄，怎么办，薛总？
1: 那真的
0: 给我
1: 加不了，不是你这个，这个茶叶啊，首先茶叶都是头茶的，我们不可能再去收了。其次，太杯也不可能一直送啊。
0: 是的，关键，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加不了是什么？我们得保证送到你手上的是新鲜。
1: 对，
0: 我们时光无法倒流的，5月3号生产出来的备货就这么多，都在东方购物的仓库了。
1: 没错，
0: 生产日期全部是5月3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料表只有2味，一个是烘青绿茶，这是专做花茶的
1: 绿茶，
0: 而且这个绿茶的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等到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葛瑶说的没骗您，非常好。然后加上了茉莉花，等级特级。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工艺都是用到九熏一提，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傅巧丽女士亲自监制的，没错。
0: 所以这个茶叶，你不管是从来给大家冲泡一杯新的，不管是从它的香气、口感、味道，以及今天的性价比，
1: 没错，
0: 没得挑。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现在我一说没货了，大家都开始着急了，订购速度更快了。但是您越着急，我们货没得越快。
1: 真的呀。
0: 我们一会儿现货售罄的话，你给我开预约好不啦？开预约可以吧？
1: 少量吧。好吧，太多也放不了太多啊，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也是新鲜限制给大家，而且你还要我送太杯，这个力度真的是值。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来，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看到了吗？晃动的时候，上面漂浮的一层白色的是什么？
1: 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茉莉花都是灵动的，
1: 是啊，
0: 这个才叫特级茶。你看这个花瓣儿，薄如蝉翼，但是片片完整，
1: 没错，
0: 洁白，没有任何的斑，没有任何那种褐色的感觉，
1: 是，
0: 这才叫好的花茶。然后底下的绿茶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也非常的好，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 它的那个味儿，特级花茶，它真的不一样。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就是倒出来一瞬间，仿佛我们演播厅身边已经开好茉莉花了。
1: 对的，
0: 就这个花香味儿啊，扑面而来呀、
1: 你看这个，
0: 女人都喜欢鲜花，对不对？反正我们家里每个星期也要换换鲜花的。
1: 没错，
0: 鲜花今天不止让它盛开在你的生活里，
1: 喝在嘴巴里，
0: 鲜花盛开在你的嘴巴里。
1: 没错，
0: 茉莉花再配上这个茶的这个清香啊，我跟大家讲，
1: 真的很香，
0: 茶香。配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来给薛总倒上一杯，
1: 谢谢，
0: 感受一下。
1: 我感觉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那种茉莉花茶的香味啊。
0: 这是第一泡，我说实话，你会发现，你回家感受一下，是不是？第一泡的时候，茶香比花香要浓，
1: 对。
0: 第二泡的时候，花香就开始
1: 提上来了，没错。
0: 到第三泡的时候，那个花香已经非常的富裕了。
1: 是的，大概能泡九泡左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耐喝的啊。一次放个3到4克，也能一盒能放个就是泡个3到4次。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奶茶的女士，我每次在喝这个时候，我都想，天哪，我用这个来制作奶茶，外面20-30块钱一杯的奶茶，好像
1: 也可以。你放点那个鲜奶就行了嘛？
0: 为什么不心疼啊？可以做奶茶。我们这一罐今天才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就别说做奶茶了，你就送给小姐妹，你说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人家都不会觉得说这是20块钱的东西。
1: 耿瑶，还有一个细节，你送小姐妹茶之后，还有一个太杯送给她。
0: 这太杯不要送的，太杯自己留着。
1: 哎，你的好对、
0: 给老公好不好？
1: 好，
0: 你给老公出去啊，拿出去，老有腔调了。爷叔们，你看这个颜色，爷叔也适合。爷叔们啊，一掏出来，
1: 看看。是懂的，
0: 这个 logo 钛，钛杯几百块钱一个，东方购物也卖大几百块钱一个。
1: 是，今天不要
0: 这个钛杯的质感不要太强太好，背货六组了。好了，我们不敢聊了。
1: 好，
0: 我就给大家最后算一次账。
1: 好，
0: 组合啊，十罐茶叶，加第11件单品是钛杯，
1: 对，
0: 299除以11，每一件二十几，这里边没有小件，全都是大件，
1: 真的，
0: 每一个大件20来块钱，你在外面。不可能买得到，
1: 不可能。
0: 东方购物也只有新品首发，他们舍得拿出这个力度、
1: 我们来做个宣传吧。
0: 真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我现在已经没货了，怎么办呀，薛总？
1: 可以少量预约。
0: 少量预约？
1: 是。
0: 你开多少条预约？我现在电话上单数量爆掉，被打爆掉。
1: 是。差不多给个还有。
0: 我看薛总一直在这边和那品牌方在联系啊，能不能加货？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开50个预约名额，好不好？
1: 50个。
0: 50个开不了。
1: 40个吧。
0: 行，那我们给大家开40个预约名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所以刚刚葛瑶在一开场就跟您说了，我把话放这儿，这档产品，这档直播一定会提前售罄。
1: 是。
0: 果不其然，现在已经没货了啊。预约也得抢，为什么？预约送不送泰杯？
1: 预约也送。
0: 送泰杯。预约我们保证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可能也就比常规的观众朋友晚个多长时间啊？
1: 晚个五六天左右。
0: 晚个5-6天，但是泰杯还是送的。
1: 送。
0: 只有新品首发的时候他们会送泰杯啊。
1: 没
0: 那没办法，观众朋友，刚刚葛瑶劝过您了，让您快一点快一点，现在您没抢到，
1: 是，
0: 那咱们只能稍微晚一点收到货了。
1: 没错，
0: 但是晚一点也不影响，因为我们的批次都是5月3号的。
1: 是的，
0: 5月3号的，让您在开盖品茶的一瞬间感受到这个春天独有的一个香气。
1: 没错，
0: 而且今天还有泰杯，算上我们的茶叶加在一起，今天11件单品。
1: 对，
0: 本档直播备货2组，现在我说出来这个话，应该2组都已经没有了啊。299块钱除以11件的话，每一件2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20块钱出头，你买一罐茶叶，哪里买特级的花茶？20块钱买不到的，观众朋友，真的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你20块钱买一个泰杯，哪里买？哎呀，我的表情都尴尬了，观众朋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茶叶还很好喝。
1: 对。
0: 不管是男性女性，甚至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爱喝茶的女性，老公你给老婆买个专属的茶叶吧，
1: 也可以。
0: 不然就像我经常吐槽我老公说，哎，茶叶买那么贵，茶叶买那么好，茶叶喝得那么快，你给女性买一个她专属的茶叶，以后在喝茶品茶的时候，两口子一起坐下来，有着花香围绕着你，
1: 没错，
0: 嘴巴里有着茶香的回甘，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生活的享受。我们说品茶是一件雅事，一定要让在这个雅事的前提下再给您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花茶真的做到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99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感谢大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预约了，预约你打电话自动订购就不行了啊，咱们得进行一个电话，这个打电话02151199000进行一个订购。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已经泡了两泡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一定要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上面的这一层茉莉花，来来，稍微加点水，
1: 加点水就能
0: 浇一下，
1: 对，
0: 浇一下，把这个杯子给您这个浇清楚啊，你看
1: 看到了吗？
0: 上面泡的这层白色的茉莉花，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来来来，给大家看
1: 看，
0: 看
1: 到了，看到了，
0: 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看到了吗？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好，所以整个的茉莉花的花香会非常的浓，
1: 没错，广西横线那边的，
0: 包括你看我们的茶汤，时间泡一会儿之后，它也是茶汤金黄的，
1: 对，
0: 茶汤的那个回甘也是特别的强，
1: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花茶给到大家，外面卖10来块钱一罐是有原因的啊。8-90块钱一罐，买到的是特级茶，
1: 对，
0: 特级茶，
1: 特级哦。
0: 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配料表只有红青绿茶再加茉莉花，我觉得女性一定会特别钟爱这个花茶，所以您真的是可以买来和亲友进行一个分享的。
1: 是，
0: 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监制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组合力度。可以用劲爆两个字来形容。
1: 真的劲爆，
0: 我说实话，299他们这个特级茶放5罐放6罐放8罐都能卖，今天我们给大家10罐
1: 哦，
0: 10罐
1: 是你拿出去什么都很方便，
0: 今天10罐茶299，合下来1罐茶29.9块也能卖吧，我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太杯，下一档太杯没有了，是不是就是10罐茶299，
1: 对，
0: 也爆量，29.9块一罐的茶为什么不买了，特级花茶很好喝，
1: 特级花茶
0: 对吧，你29.9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这一大包茶你能泡多少次呀，
1: 是，
0: 能喝多少次呀，
1: 是，
0: 又有性价比，你当成个口粮茶，偶尔给老公对吧，品个茶，坐下来享受享受生活，也很值得的，
1: 换换口味，
0: 今天太杯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你这杯子拿出去，你还用多说吗，
1: 是，
0: 懂的都懂了呀，老年人出去旅个游，出去健个身，
1: 拿出来都知道，是，
0: 对吧，拿出来的时候这太杯一看就是大几百块钱，人家觉得买个杯子都买到1800块的，这对生活绝对有品质的追求和要求了，对不对，今天这个太杯我们送给大家，
1: 是，
0: 如果把太杯11件单品算进去一去除的话，
1: 那就11件，
0: 这个太杯20来块钱，
1: 对，
0: 你20来块钱，哎，我觉得就别这么算了吧，20来块钱你连个太杯的盖儿连个底座都买不着，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懂得都懂的呀，所以抢得很快，现货已经全卖光了啊，预约名额也全线告急，
1: 但是太杯还是送给大家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是的，哪怕预约我们太杯送，预约的话也只会晚个几天收到，不影响您的使用的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少量预约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广跑男，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购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安好，东方购有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我们还不是说糖吃啊，买一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共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共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你外面吃一份198，
2: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
2: 就
1: 100多元钱。今天228，您在外面最多吃2盘，
2: 对，
1: 点2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里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1。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去问问大家，澳洲进口的牛肉多少钱一斤？100多块钱，闭着眼睛的，
1: 对吧？
2: 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8包，8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它就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
1: 道吗？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战斧牛排馆啊，包括罗夫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你看到没有？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我们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1: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一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一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哦。
2: 对，
1: 对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啦，没有在什么满千在返百的积分活动啦，
1: 只有在今天给到您。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六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51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5: 很有满足感。
4: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7: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 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八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7: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7: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不能耐心等啊！你耐心等到你了，没有货了，
1: 我给你报一下。扫码号1719130017191300，第二件事要赶紧扫码。感谢280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因为今天还能凑积分。
2: 对，
1: 这是唯一的一次。
2: 对，明天活动就结束 了，
1: 活动今天就这么一次，
2: 对，
1: 至少能拿100块钱，这给你的干嘛不要呢？好吧，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第一点觉得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嗲，好嗲！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六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两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
1: 哇，
2: 可想而知今天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六包的牛仔粒给大家，两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八包，合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
2: 对。
1: 相当于128，128，下次顶多自个儿会贴100块钱吗？
2: 不可能的，
1: 绝对不可能，
2: 那是不可能的。
1: 所以今天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0000215190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本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您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饭。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十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来请看一下，我们熟都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啊，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
5: 进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0002151196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要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是王总，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11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40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11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下次直播有给100块钱吗？
1: 没了，凑单
0: 不可能，
1: 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0: 本来这场节目不是底诺雪花牛仔列，我告诉大家是临时换的，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
1: 新品早点带，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抓紧时间跟您报下货号，您拿笔记一记啊，1719130017191300800，7088000021519001。

0: 顶诺又添新品啦，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这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吃瓜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7: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6: 是，
7: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6: 是
7: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6: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7: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6: 高品质的啊，
7: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6: 对，而且
7: 今天就这一盆
6: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啊，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7: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6: 是，我们今天不是哦，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7: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6: 好嫩哦，
7: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6: 还尝一下牛柳，
7: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6: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7: 对啊，这个
6: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7: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6: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7: 弹牙
6: 啊，
7: 而且味道好，
6: 很好吃，对吧？
7: 好有的味道。
6: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7: 这个是个麻辣的，
6: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7: 对，
6: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7: 对，
6: 就很简单方便哦。
7: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6: 是，
7: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6: 是，
7: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6: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7: 对，
6: 对吧？
7: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6: 198，
7: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6: 来，
7: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6: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什么？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7: 对，
6: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7: 现在打不进
6: 电话来了，8打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7: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6: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7-8000-2151-199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是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所以回去你看上面还有
5: 高品质的啊，
6: 对，姜汁的调味料是不是上面还有？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帮你调理好味道，
5: 对，而且
6: 今天就这一盆
5: 生和熟啊，它的缩水比不大的
6: 啊。
5: 来，请看一下我们熟的炒完之后啊，也是这样一颗一颗。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如果缩水比很大的牛肉，其实你要担心是不是注水牛肉。
5: 是，我们今天不是啊，来尝一下味道究竟怎么样。
6: 这个是孜然口味的吧？好吃吧？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还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总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
5: 啊。
6: 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9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了，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活动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到大家这样的力度，第二点是唯一的一次参加凑积分，
6: 对，
5: 最少凑到100元积分，相当于是128，
6: 现在打不进
5: 电话来了，8大包拿回家，但是一旦售罄还会再追加吗？
6: 今天是不补货，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品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是转热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家里的这个被子要更换一下了，换上会呼吸会透气能够吸湿排汗的好被子。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东方购的客人非常熟悉的羽绒被。羽绒被绝对不是冬天的专利，因为夏天到了，羽绒的独特的吸湿排汗的性能使得很多的家庭到了夏天更青睐羽绒被。而且羽绒被啊，在夏天盖的时候它不压身，轻轻盈盈的，特别的蓬松，很舒服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牌呢，我们东方购的老朋友了，快了20年的奥利弗，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高品质，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羽绒被。今天的价格绝对是让您惊喜的，请您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钱老师请过来了。钱老师你好。
1: 耿瑶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节目有点特殊，618的今天唯一一档的特卖，带来的是好货，当季的价格相当实惠。我相信你今天能看见电视的消费者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一下下几组，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0: 是的，就像钱老师说的，今天是咱们618奥利弗仅此一场的促销大卖。这场被子的话，你等到618当天来东方购物你是看不到的啊。我们今天就是618的力度，来给大家看看被子。整个被子，因为到了夏天，大家知道了，一定是会出一些汗呀等等的。我们这张被子做到可水洗。
1: 对了，
0: 整个的表布啊，超静音的抗菌表布，所以夏天翻身多，天气热，对吧？你看整个被子在揉搓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杂音，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声响，
1: 几乎静音，
0: 给你打造一个完全静音的睡眠。然后整个被子摸上去也是非常柔软的，并且夏天啊，细菌容易滋生，天气比较热，水分比较多，所以我们做的是抗菌的表布。
1: 对了，
0: 整个报告全部都可以给大家出示的，
1: 是
0: 你直接扔进洗衣机里去洗都没问题，
1: 对，
0: 可水洗。然后为什么可水洗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被子上面每一格每一格，把这所有的羽绒分隔的填充的特别好，
1: 是
0: 整个绒不会跑绒，钻绒不会移位，所以洗完了之后啊，拍一拍，蓬松的就像新买过来的一样了，
1: 没错
0: 啊，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
1: 嗯，
0: 而这个花纹也很好看，你看是这种很喜庆的花朵的这种感觉，
1: 没错，颜值很好，它的颜色你看是粉色玫瑰色的这个颜色，渐变色的色彩有深有浅。然后呢，这个颜色大家一看乍一看很喜欢，
0: 是的，
1: 很高端。我们请了一个专门的高端的设计师，这几次推出的面料的颜色款式特别受消费者喜欢。
0: 是的，
1: 一般羽绒被我们说面料正面好了，有 A B 之分，
0: 是的，
1: 那 B 面可能就是一色了。我们今天这款被子有表肌理，正面反面，也就是 A B 面同款同颜色，同样都是抗菌的可水洗的面料。
0: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整个的面料啊是非常适合夏天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羽绒被买的不光是被壳，买的核心精髓在哪里？在它的绒。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绒用到的是什么？不是普通的鸭绒，我们用的是鹅绒，
1: 是，
0: 而且是鹅绒的天花板，叫做95的朵朵绒。
1: 没错，
0: 充绒量没有比95更高的了。
1: 是的，
0: 朵朵绒方面没有比朵朵绒更高级的了，观众朋友。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每一朵绒朵啊，都把这个单独的绒朵拿出来给您来看一看。你看，放一个大拇指在旁边，你可以看到它的每一朵的绒朵甚至比一个大拇指还要蓬松，像一个小乒乓球一样那么
1: 大朵绒，
0: 对不对？
1: 这
0: 真正的叫做大朵绒朵，绒丝特别长，
1: 是
0: 绒朵非常的丰盈，这就好比什么，大白鹅从水里游完泳之后出来，你看它抖一抖，身上的毛没有湿哒哒的，没有一绺一绺的，对不对？干干爽爽。所以羽绒被为什么适合夏天，用上朵朵绒之后，这个被子它不会湿哒哒，不会蔫哒哒，上海的夏天湿度很高的，
1: 对，
0: 就用羽绒被，你会发现这个被子时时刻刻清清爽爽。
1: 对的，
0: 然后呢，最关注的是价格，对不对，观众朋友？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价格。因为现在不止东方购物在搞618的活动，那全网全平台大家都在618，对不对？那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奥利弗自己的这个某猫旗舰店当中，这床被子在618的活动大促当中也有销售的，1198是我们的无尺床
1: 啊，
0: 这个是我们的活动价格，因为原价是要2000多的。这个也是1298，是我们这款大尺寸6尺床的白鹅绒被，95朵朵绒的。东方购物多少钱？来，我们今天移步到我们的价格区域，跟大家一起来揭晓一下在东方购物618他们拿出的诚意。那我觉得，先我和钱老师揭晓一下，好不好？来，
1: 好，
0: 首先我们得给大家看一下，专柜2000多，天猫是1000多，东方购物的价格321，请您揭晓，今日特卖618才有的力度。三打头，四打头，几百块钱买羽绒被，说实话， 这件事情可能要推回到几年以前。
1: 嗯，
0: 今天我们是把价格打回了几年以前的物价、
1: 嗯、啊。
0: 羽绒被之前价格也涨过，大家都懂的，对不对？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给大家打回到几年以前了。
1: 嗯，
0: 还没有结束。
1: 嗯，
0: 还没有结束，因为六幺八东方购物也要出点诚意的。来，接下来我钱老师一起来揭晓，六幺八东方购物再加赠30元积分，相当于369、469。
1: 哇，
0: 这个价格，观众朋友，我说白了，
1: 嗯，
0: 哪怕啊，这个被子，
1: 嗯，
0: 过几年再出现，
1: 嗯，
0: 这个30元积分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30元积分是东方购物六幺八的活动让利。
1: 是。
0: 那今天这个价格，耿瑶代表东方购物可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嗯、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丁总来、
1: 嗯，
0: 丁总也来帮大家欢迎丁
2: 总、啊。耿瑶好，陈老师好、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久不见。来，
2: 温热潮湿的夏季，这档节目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六幺八的单档爆杀，奥利弗也是带着非常大的诚意，把我们线下专柜当季的爆品带来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做到了历史最低，
1: 嗯，
2: 全年只有一次。
1: 是。
2: 而且今天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一床都不预约的，因为这个被子在我线下专柜，打个比方，新世界商城7楼，这个被子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被子多少钱？在我线下专柜，5尺床2698，6尺床是3498。
1: 嗯，
2: 现在线下专柜也有超级大的活动，因为现在六幺八来了，线下专柜的活动，这个被子拿到手的价格对折可以算一下，6尺床的话要1700多。
1: 嗯，
2: 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奥利弗30几年的一个价格底线。
0: 那这样吧，丁总，你给大家承诺一下、嗯，你们今天奥利弗在东方购物的这双被子，绝对是全通路全渠道的质地价格，
2: 绝对放心，
0: 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东方购物便宜了，对不对？
2: 绝对没有，我今天可以把话说死。
0: 嗯，
2: 这个价格你放心买，不要说其他任何渠道，就包括东方购物后期有任何的大活动，不可能有买到比今天这个组合更加便宜、更加优惠。哪怕说如果有便宜一毛钱。今天你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
0: 是的，
2: 10倍返还给你、
0: 嗯，
2: 然后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你放心用。所以说价格一点都不用担心，品质更加放心，
0: 是
2: 跟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0: 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这个价格你可能在很多渠道方面只能买了个化纤被，
1: 嗯，
0: 但是听清楚啊，丁总，我们的面料是什么面料？抗菌，
2: 抗菌的可水洗的面料，而且不是洗一次，反复洗，手洗、机洗都可以洗。
0: 是的，嗯、我们的绒朵是用到真绒。
2: 真绒95%的白鹅绒，而且是经过工人后期手工挑选的朵朵绒。
0: 哎、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
2: 放心
0: 吧。这个心放肚子里，
2: 对、嗯、
0: 品质有保证，价格的确给力和划算。现在电话线已经很繁忙了，我们今天的确备货是有限的啊，不可能无限供应给大家，所以先到先得，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上海的天气比较潮湿，还会有较长时间的梅雨季节，而羽绒被拥有优异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特别适合上海潮湿的天气，同时适合一年四季使用。奥利弗抗菌可水洗白鹅绒被，表布抗菌处理，内里填充95%朵朵绒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绒朵弹性好，被子更蓬松，整条被子可水洗，特别适合春夏使用，超高性价比，售完即止，尽情把握。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皮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羊皮，搿个牛羊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2: 阿拉最早改的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得老放心的。
3: 观众朋友，现在300来块钱，大家说去趟超市没了，吃顿饭没有了。但我们买一床好被子，真的可以陪伴大家很多年。
4: 是的，是的。
3: 而且尤其是上海，你会发现潮湿闷热的这个天气，其实占了一年当中快一半的时间。
2: 对。
3: 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被子，其实它可以使用很长的时间，很多的年限，再加上它是可水洗的。
4: 对。
3: 奥利弗这个品牌，上海人真的信得过。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实体店都是有销售的。
4: 对的。
3: 对吧？这床被子要卖到2000多。
4: 嗯。
3: 东方购和奥利弗合作应该有20年了吧？
4: 接近17年了。
3: 17年了。
4: 我们进驻东方购物，不断的推出好被子，很受东方购物消费者的喜欢，在后台对我们的评价都是5颗星。
3: 是的，
4: 东方购物也每年被我们评为优秀供应商。
3: 是的，
4: 那我们每年拿好被子来，但是特殊节目又是很特殊的价格了。今天是东方购物618，我们今天带的好被子只做一档的特卖。今天被子怎么好？表布上是可水洗的面料。
3: 是的，
4: 然后久洗不走样啊。速洗速干，里面不是鸭绒，是鹅绒、朵朵绒。朵朵绒是手工挑选的，机器没有办法提炼的，要有足够的工人族，要有自己的工厂。所以好被子今天的价格呈现是这个价。
3: 是的，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刚刚钱老师都把重点说了，全部都是表布，可水洗的抗菌防螨的表布，再加上我们今天里边是95鹅绒、朵朵绒，
4: 是
3: 听清楚啊，价格专柜2600，3400，
4: 对了。
3: 如果说现在大家如果需要横向去对比618的别的渠道的活动的话，告诉大家，现在这条被子卖1198，
4: 是
3: 1298，但其实我觉得啊，这些价格你都可以抛开不看，你就看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价格，你自己想一想划不划算，东方。今天5尺床只要399，6尺床只要499，这个价格还是那句话，你买鹅绒被，买95的朵朵绒的鹅绒，
4: 不可能，
3: 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回到几年前都不可能，10年前，十年前这个价格都觉得非常的夸张，
4: 对对对对，
3: 今天我们还加赠30元的积分，
4: 是
3: 相当于东方购物在让利，奥利弗在让利，
4: 是
3: 双方共同努力下，5尺床做到369，6尺床做到469，300来块钱，观众朋友，现在市面上是不是买个化纤被？
4: 对，
3: 我们今天是羽绒被，且是鹅绒被，且是95的朵朵绒的鹅绒被，
4: 对的，
3: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对不对？这个价格绝对是稍纵即逝的，这个价格我们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常规直播不可能来，
4: 对，
3: 因为今天是618的专场，而且是一个特卖，
4: 今
3: 日特卖，对吧？只做这一场的，所以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
4: 没错，
3: 如果一旦错过之后，我们的现货售罄了也没有了。
4: 没了。
3: 现在6尺床卖得非常非常火爆，6尺床今天才460来块钱，
4: 性价比更高哦，
3: 460来块钱，今天买6尺床，所以我们也不多啰嗦，观众朋友，听清楚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之后，你就放心买，放心拍，因为这个价格绝对买不贵，买不贵，
4: 对，
3: 绝对买不亏，
4: 是，
3: 甚至东方购物自己接下来这个价格。也没了，
4: 肯定
3: 啊，
4: 因为历史过去是没有，我们进驻那么多年没有这个价格的，
3: 是的，
4: 以后也不会有，只做今天这一档的特卖。
3: 我说实话，你把奥利弗在东方购物17年的销售记录，每一场直播的价格拉出来，这都是冰点价，
4: 对，
3: 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去哪里买羽绒的东西啊？
4: 对不对
3: ，观众朋友？好，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不多啰嗦，抓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0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3: 上海的天气比较潮湿，还会有较长时间的梅雨季节。而羽绒被拥有优异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特别适合上海潮湿的天气，同时适合一年四季使用。奥利弗抗菌可水洗白鹅绒被，表布抗菌处理，内里填充95%朵朵绒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绒朵弹性好，被子更蓬松，整条被子可水洗，特别适合春夏使用，超高性价比，售完即止，敬请把握。
4: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其实对于老顾客来说，奥利弗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大家不用说听太多，就问问今天奥利弗什么价格，什么规格，马上就下单了。我告诉大家，今天奥利弗300多、400多的价格，您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300多、400多，现在买一个轻薄款的羽绒服都不可能买得到，今天可是一床大被子，而且咱们的质量真的不差，用到的都是天花板的好绒，95的朵朵白鹅绒，
5: 是，
4: 还有比这个级别更高的了吗？
5: 了，顶端了，
4: 顶端了，
5: 对了，就是皇冠级别了，因为我们以50克专柜计算。50克就要358，我算一算，我今天5尺200克，6尺300克，恰好是这个季节的。
4: 是的，这还预算贝壳呢。
5: 哎，对对对，
4: 咱的贝壳也不是一般的材料啊，都是那种抗菌的、可水洗的、超静音的，摸上去柔软蓬松的，
5: 是
4: 和羽绒可以说是完美适配。
5: 是，
4: 所以我们是一床真正的高端羽绒被，今天全卖出了。我说实话，花千倍的价格，
5: 是
4: 因为现在你去商场里看看啊，那种聚酯纤维的被子，什么大豆纤维的、大豆棉的被子，是不是也得卖个200-300块钱、300-40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羽绒被，其实羽绒被夏天用真的也很舒服的。
5: 是呀、
4: 一来呢，它蓬松，吸湿排汗，
5: 是，
4: 尤其是对于上海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湿度大，
5: 这几天大家就感觉了，白天出点汗，黏黏糊糊，晚上睡觉同样会闷热潮湿，那盖羽绒被恰好。因为羽绒被它的特性是吸湿排湿，羽绒被还有一点就是懒人被，你不好的天气它不用晒吗？因为它绒朵特性它就是干干爽爽的。另外我们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很忙，你好像没有晒被子的习惯，对吗？
4: 是的，
5: 那就不用晒。然后呢，它夏天我们女士会微微出汗，男士可能油油腻腻的汗吧。我们小孩在床上可能打翻个饮料，打翻个牛奶，那被子可以洗呀，反复洗不走样，速洗速干。假如今天天气好的话，我们早晨洗了，下午我们抖一抖就干了嘛，拍一拍很方便，
4: 是的，
5: 它接受你反复啊这样的洗。
4: 而且咱们今天啊，整个被子它是带有一个抑菌报告的，我们是一个抗菌的被子，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抗菌效果具有抗菌效果，对于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整个的抑菌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既能达到一个抑菌的效果，夏天就怕各种菌群，因为夏天细菌很容易滋生，温度比较高嘛，比较潮湿嘛，对不 对？那我们抑菌的面料就很好的攻克了这个问题。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不光面料是抑菌的，整个面料它也是超静音的，
5: 是
4: 因为夏天你睡眠会比较轻，而且翻身会比较多，对不对？翻来覆去的，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表布超级静音，
5: 没声音，
4: 再加上整个面料啊，它本身就有点那种不太容易这个脏啊这种情况，哪怕脏了你把它扔到洗衣机里洗洗像新的一样了，
5: 是
4: 拍一拍抖一抖，所有的绒朵都蓬松起来了。为什么绒朵能蓬松？因为我们今天里边用到的绒朵呀，它不是那种什么鸭绒，
5: 对，
4: 或者是80的、70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来，观众朋友看这里，95白鹅朵朵绒，听清楚了对不对？白鹅绒，而且绒子95，并且是手挑的，一朵一朵的朵朵绒。
5: 是的，
4: 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你看 耿敖手里拿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用到的朵朵绒，所见即所得，东方购物买东西就是这样的啊，看到了什么品质，我们收到就是什么什么品质。
5: 对的，
4: 你看很硕大，对不对？每一个都像一个小乒乓球一样大，而且绒丝特别丰盈，绒朵特别特别的蓬松。
5: 对了，
4: 所以这种被子你用了3年5年，很多人说10年前家里买的奥利弗，到现在家里还在用。所以奥利弗之所以在东方购物卖17年是有口碑的。
5: 非常好的羽绒被，它其实是个耐用消费品。好的羽绒被可以用几十年。
4: 是的，
5: 这是我们用，前提是好的羽绒被。它表布好，里面绒朵好，这样的绒朵不容易你洗了会碎，然后表布柔柔软软，可水洗，你很好打理，对不对？
4: 是的。
5: 所以我们算一算耐用消费品一年用多少钱，本身就300-400块钱，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是大活动特殊出现了一档，过去是没有的，十几年以后这个价格也不会有。
4: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大家都非常的聪明，因为说奥利弗不用多说，我只关注材质和价格。
5: 是，
4: 给大家看一下材质方面啊，充绒我们叫做95白鹅朵朵绒，
5: 对，
4: 是绒朵的天花板。95白鹅朵朵绒，我们充了多少呢？5指床了200克，
5: 当季用，
4: 正好正当季可以用起来，厚薄正好的啊。然后6指床充了300克。都

0: 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皮头。
1: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个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0: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绒皮，搿个牛绒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1: 阿拉最早给的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2: 上海的天气比较潮湿，还会有较长时间的梅雨季节，而羽绒被拥有优异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特别适合上海潮湿的天气，同时适合一年四季使用。奥利弗抗菌可水洗白鹅绒被，表布抗菌处理。内里填充95%朵朵绒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绒朵弹性好，被子更蓬松，整条被子可水洗，特别适合春夏使用，超高性价比，售完即止，尽情把握。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肉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观众朋友，大家对奥利弗的这个品质真的是很放心的，无非大家关注的就是价格多少钱呀，用的什么规格呀，填充的充溶是多少克呀。
1: 对，
2: 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充的溶叫做95的白鹅绒，而且是朵朵绒，一朵一朵帮大家挑选出来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我们要不618就不来，来的话我们就做高端货，对不对？好货。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表布也非常的牛，就是适合夏天的，一来它可以水洗，
1: 是
2: 你每年夏天总归拿出来，你放了一年了，你会担心说哎有点味道啦等等的，你只要洗洗像新的一样了。
1: 是，
2: 所以是不是经久耐用？
1: 对。
2: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抗菌的表布，抗菌的面料，整个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等等有超高抑菌率，
1: 没错。
2: 是不是更适合夏天使用？
1: 是的。
2: 再总结一下羽绒被为什么在上海的这些梅雨季节特别适用呢？因为羽绒它特殊的属性就是吸湿排汗、透气、干爽。
1: 是
2: 啊，所以你会发现夏天呀、梅雨季节呀、潮湿的时候啊，上海天气用羽绒被特别舒服。
1: 没错没错。
2: 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冬天有时候还会盖蚕丝被，夏天一定要选择羽绒被，就是这个原因。而且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正当季的被子，
1: 对，
2: 5尺床200克，6尺床300克，
1: 是
2: 这个被子在上海可以用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没问题。
1: 对的，没错。
2: 因为上海你会发现啊，从5月份就开始热了，就可以用这个被子，一直用到10月底，
1: 对，
2: 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它整个一年当中陪您大半年的时间，放半年再拿出来拿用，你说你这300来块钱、400来块钱花的值不值？
1: 实用性好，性价比高。
2: 哦，
1: 因为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真的是很烦恼，所以盖什么被子最好？我们确实推荐羽绒被，因为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吸湿排湿干爽，然后羽绒被还有一个特性，它不用晒嘛，干嘛，对吧？好打理。因为夏季我们刚才说了会微微出汗，你假如盖其他被子，洗还是不洗？那这个可水洗的被子它就支持你反复洗。其实我们可水洗的被子，我们工厂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做外贸单子的，是对国外的。我们感觉这么好的被子，国外出口量那么多，我们向自己的国民也推荐一下，一推向市场很受欢迎。其实羽绒被市场品牌很多，但凡能做可水洗的被子品牌很少，消费者可以去看一看的。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床被子啊。来回到现场，好好的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很多观众朋友咨询它的整个的产品信息，再给大家说一遍，您听清楚，表布叫做抗菌可水洗贝壳，
1: 是
2: 完美适配夏季被的这个用处， 对吧？每年拿出来洗一洗，像新的一样，扔进洗衣机都可以，
1: 不走样，
2: 水洗都可以的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专柜市场售价是要卖到2000多，
1: 是
2: 3000多的，网络渠道现在618的价格是卖到1000多。

0: 1000多的，多方购物多少钱？5尺399，6尺499的价格，
1: 对，
0: 还没有结束。我们再加赠30元的积分，相当于5尺床只要369，
1: 哇，
0: 6尺床只要469，300来块钱，400来块钱，你买奥利弗的被子。咱们今天不是薄薄的那种超薄被，它是5尺床充了200克，
1: 是
0: 6尺床充了300克的一个被子，一年能用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从5月份用到10月份没问题，对吧？所以这个被子是正当季，拿回家去马上就可以用起来的。
1: 对的，
0: 300出头，400出头，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观众朋友，如果不是618的话，奥利弗不会拿来这个被子。
1: 肯定的，
0: 奥利弗现在，之前我做奥利弗的时候，动辄一双被子1000元。
1: 哎，对，
0: 还有便宜点的也得600多吧，500多吧，对吧？599、699算是便宜的了。
1: 对，
0: 今天是369、469，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大活动。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冰点当中的冰点了。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打回5年前，打回10年前买羽绒被的价格。
1: 其实我们可以提示消费者，精明的消费者可能在东方购物看节目也看得比较多，有比较。以往我们推荐过类似的这样的被子，一般都是5打头、6打头。像今天这个3打头的，唯一一次，可以这么说。过去我们进入东方购物要20来年了，17、18年了，我们没有过用这么低的价格。以后也不会有，
0: 是的，
1: 这个价格只在今天东方购物618大活动，
0: 是的，
1: 呈现这一次的特卖。
0: 来，我们再把丁总请上来好不好？让丁总给我们承诺一下。丁总作为渠道的品牌负责人，丁总非常有发言权。来，丁总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绒确定吗？有很多观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不敢相信，
1: 不敢相信，
0: 九五白鹅绒，
2: 绝对放心，
0: 朵朵绒，
2: 对，因为大家绝对放心，因为这款被子就是我线下专柜在售的当季爆款。你去到我的新世界商场的7楼，大家直达电梯直接上去就打开门就是，我那个专柜上面就这个贝壳大家就可以看到，然后我里面的绒95%的白鹅绒的手挑绒，每50克是358元。奥利弗产品就非常让人放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全部都是明码标价，因为你今天拿到的商品在我线下专柜是找得到的，我们不像有些品牌就是我只在线上，你万一就是商品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都找不到任何售后。
0: 对，
2: 奥利弗上海本土企业，我们今年已经要32年了，我们在新世界这个商城的这个专柜都已经将近20年了，放心买，真的放心买，因为这个价格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是历史最低价，全年厂家郑重跟你承诺讲只做这一次，而且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空的话，我们是一床都不接受。
0: 是这样的，丁总，6尺床已经告急了，确定是不能加，对不对？今天一条都不能加，6尺床已经没了。
2: 6尺床没有的话，转定5尺，
1: 对，
2: 相当划算。因为你这个价格在其他外面任何渠道你都找不到，即使东方购物，你今天错过了，后面东方购物你也不可能买到。
0: 是的，
2: 因为我前面已经把这个价格都已经说死了，就是你如果在东方购物后面有任何的大活动，你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说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1毛钱。厂家郑重承诺啊，就是你买被子的钱，今天我们10倍返还给你。但这个被子你就放在家里去用，
1: 放心。
2: 对，我今天唯一的担心就是你可能会抢不到，所以说前面耿要说6尺抢不到，赶紧抢5尺。
1: 对，但是5尺也没了。
2: 买到手的话，你今天真的可以2条、3条的囤，因为这档结束之后，我们这个直没有了，就全年就这一档直播。
0: 所以其实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聊，我说哎呦，最近做奥利弗的节目比较少，但是丁总如此斩钉截铁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价格买贵都可以补差的，
1: 肯定，
0: 您就放心定。
2: 是，
0: 您就放心定啊，观众朋友。唯一担心的，像丁总说的，我们只担心你订不到。不多啰嗦，5尺床、6尺床全面热销，6尺床马上没货了。0215幺5幺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人。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不管五尺还是六尺，今天售罄，绝对没有这家补货，
7: 没了没了。
6: 而群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为什么今天订的这么快？它的价格和它的配置其实不对，
7: 没得说了，
6: 不匹配的，
7: 对对对。
6: 我们今天是360、460。你买的不是普通的什么鸭绒啊、巴林绒，我们今天买的是白鹅绒，而且是95的朵朵绒的白鹅绒
7: 的
6: 被子，
7: 天花板了，
6: 天花板了，绒布是天花板了。贝壳夏天就是要可水洗，对不对？
7: 是
6: 可水洗的这个贝壳，它的这个面料其实要比普通的面料来得更吃价格，
7: 很难弄，
6: 来得更贵。包括今天专柜门店这种贝壳都是要再加价的，
7: 对的。
6: 我们今天贝壳也给您配的是抗菌的，配的是可水洗的，
7: 是
6: 在这样的基础上。又正当季了，马上上海的梅雨天来了，对不对？梅雨季节一到，又潮又闷又湿又热，羽绒被的属性是什么？我们五尺床冲200克，六尺床冲300克，就在这个季节维持了蓬松的，维持了这种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盖这床被子。
7: 对呀、啊，
6: 所以
7: 羽绒被特别适合潮湿的夏季。
6: 啊、嗯，
7: 那潮湿的黄梅季节就是南方嘛，北方人可能还没这个体会。这个梅雨季节真的是很难熬，像我们这个年龄呢，以前没有羽绒被，盖什么被子？棉胎被又重，后来有毛巾毯了，就盖发硬，那再后来有化纤的，化纤一个最大的
6: 有异味
7: 轻
6: 啊，
7: 最大的缺点闷，所以盖什么最好？肯定首选是羽绒被。但凡我们一般消费者出去旅游的时候，在五星级酒店、七星酒店，你感觉睡眠质量很好。凭这样的星级酒店，它有一个标配，一年四季必须羽绒被。今天我们这款羽绒被，它的颜值是没得说了啊！
6: 来来来，
7: 这样好看的、可水洗的，不用套被套，
6: 真的，
7: 你铺在床上就像一个很漂亮的床罩，整个房间立马就亮丽了，对不对？
6: 是的，而且整个被子你会感觉到就是
7: 舒适吧，
6: 很舒服，很舒服，然后很静音，因为我们今天奥利弗用的就是超静音的一个面料，
7: 是，
6: 而且这个面料密度相对来比较高，你看它不管怎么拍，它没有任何的钻绒、跑绒的问题，
7: 完全放心，
6: 哎，所以这个整个的表布它的这个织法就非常适配羽绒被，
7: 是，
6: 又柔软又蓬松，
7: 对的，
6: 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面料啊，真不是我们空口白话的说。我们有这个检测报告，整个抗菌的效果是绝对具有抗菌效果的，抑菌率超级高。你看，尤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已经达到了99的抑菌，
7: 权威检测机构、
6: 对吧？99的抑菌，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种细菌的抑菌是上海家庭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很关心、很喜欢的。
7: 是，
6: 没有菌它有什么好处啊？它没有什么异味儿，你会发现有的化纤的被子第二年拿出来，酸酸的，然后有种捂住的味道，
7: 其实就是没了。
6: 对不对？有，其实说白了，就有可能是细菌滋生，有霉斑了。
7: 对，
6: 那我们这个被子呢，哪怕你弄脏了，哪怕小宝宝不小心撒了点什么果汁饮料在上面，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就可以了。
7: 扔进去
6: 啊，我们可水洗，
7: 久洗不走样，速洗速干，这些优点
6: 是
7: 一般羽绒被达不到的。
6: 是的。
7: 然后可能市场上你也买一床薄的羽绒被，夏季它不可以水洗，很烦恼，还得套被套。本身就要轻盈嘛，夏天对不对？它就是很便捷，不用套被套的。所以消费者 这么好的被子，今天呈现的价格让你不敢相信。今天只做这样一档的直播，
6: 是的，
7: 来这样机会没了，没了，真没了。嗯，
6: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绒朵啊，这个绒朵也不是说那种普通的，因为这么便宜，
7: 嗯，
6: 300来块钱，你说买鹅绒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绒朵是鹅绒，而且绒子含量听清楚，95天花板了啊，
7: 是，
6: 没有比95更高的了吗？钱老师，
7: 没了，国家对绒判定标准。95%是最高含绒率，它像黄金一样的，不可能100%，就是95%最高的含绒率。
6: 而且你看啊，朵朵鹅，
7: 手工在挑选，
6: 朵朵鹅，每一朵都是这种硕大饱满、绒丝丰盈、
7: 是
6: 蓬松、绒毛非常的长，对吧？这种绒的被子，你盖3年、盖5年，你再去感受，观众朋友，它不会过两年拿出来之后软趴趴，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怎么不蓬松了？
7: 嗯，
6: 好像不吸湿排汗透气了，对不对？这种问题不存在，
7: 所以
6: 绒朵好，你的盖起来的体验和睡眠体验都会好很多。
7: 对了，
6: 那回归到价格，观众朋友，价格是大家最关注和敏感的。你说这样的被子能不能买到？外面买得到的呀，多花钱喽。这双被子我们自己的官网旗舰店当中618的活动，我们奥利弗卖1298是六尺床，
7: 可以去看。
6: 1298六尺床充绒是300克，
7: 对，
6: 五尺床是1198充绒200克，
7: 是。
6: 所以五尺六尺明码标价4位数，我们今天多少钱？3位数，而且不是大三位数，是小三位数。300来块钱，400来块钱，
7: 对了，
6: 399、499这个价格忽略掉，因为我们今天有30元积分，所以减掉积分之后360来块钱，460来块钱，历史冰点价，
7: 是
6: 买到正当季的，能用很长时间的，奥利弗的绒也冲的是天花板的绒，
7: 真的没错。
6: 所以观众朋友没有什么可纠结的这个时间了，我们的五尺床、六尺床今天都快售罄了，一旦售罄，钱老师啊，
7: 不加。今天直播就这样，唯一的一家，我们的货都进你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
6: 是的，
7: 售完即止，
6: 真没得加。尤其是六尺床，今天订的特别的火爆，因为六尺床多充了100克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六尺床非常的划算啊！
7: 是，
6: 各位观众朋友，不管买五尺六尺都可以，你抢到哪个算哪个，
7: 对，
6: 抓紧时间行动起来，02151199000。

0: 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啊，里向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4: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上海的天气比较潮湿，还会有较长时间的梅雨季节，而羽绒被拥有优异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特别适合上海潮湿的天气，同时适合一年四季使用。奥利弗抗菌可水洗白鹅绒被，表布抗菌处理，内里填充95%朵朵绒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绒朵弹性好，被子更蓬松，整条被子可水洗，特别适合春夏使用，超高性价比，售完即止，敬请把握。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8分钟左右了，
4: 不够了。
3: 五尺床、六尺床都要售罄了，
4: 不够抢了。
3: 六尺床尤其紧张，还有最后的3床左右的一个备货，就是看看谁手速快能够抢得到。还是那句话，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观众朋友，您刚刚调台过来，您运气真好，碰上了东方购物的618奥利弗的专场大促。我们又是618活动。又是今日特卖，
4: 对，
3: 双重力度叠加在一起，我们叫全年只此一次的，
4: 对呀，
3: 这个大促活动，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被子，绝对是高端系列，
4: 是的，
3: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品质？
4: 表布是一个可水洗的面料，镜头上大家看见了，颜值是没得说的，没有 A B 之分，都是一样，里面不是填充的鸭绒，是个鹅绒，鹅绒朵朵绒，朵朵绒鹅绒就是天花板顶端了，市场价格很贵。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做618特卖，只做这一档的直播，所以消费者今天给到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低价。
3: 是的，
4: 我们进入东方购物那么多年，这样的价格从来没出现过，
3: 是的，
4: 以后也不会有，仅此这一档直播。
3: 再度给大家把产品信息说清楚，听完了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可能？但它就是发生了，整个的贝壳抗菌面料，而且可水洗，
4: 是
3: 满不满足夏天，你就自己说。整个的花型因为是抗菌面料，所以整个被子甚至不用套被套，直接用起来，
4: 对，
3: 用脏了用旧了放到洗衣机里水洗都没问题的。整个的洗完了之后拍一拍，蓬松饱满
4: 呢，
3: 整个的表布超级静音，防钻绒、防跑绒，而且摸上去极其的柔软，还是抗菌面料，
4: 没错，
3: 还是抗菌面料。然后里边的绒朵用的是什么绒啊？听清楚，95的白鹅绒，而且是朵朵鹅。朵朵绒的白鹅绒没有任何花头，就是您专柜当中卖很贵的朵朵鹅啊，就是那个朵朵鹅。在他们专柜当中充50克就要，光裸绒50克就已经和今天被子差不多价格了。
4: 对了，
3: 我们今天支持您全渠道全通路去比价，
4: 欢迎
3: 比价。所以我们说了，绒也好，贝壳也好，今天价格也好，来，丁总，您一起上来吧，咱们跟大家把价格聊透了，掰清楚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4: 好，
3: 今天这个被子在他的专柜卖2000多，
4: 对，
3: 3000多，
4: 是。
3: 很多人说网上便宜啊，现在都在618大促，对不对？
4: 是。
3: 网络渠道你卖多少钱？
4: 5尺床1198，6尺床1298，而且这个被子就是没有任何的积分，什么都没有送，
3: 没有任何力度了，
4: 对对对，
3: 这就是底线价格。
4: 是。
3: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他们拿来了做618的活动，这床被子限时限量做到399499，
4: 对，
3: 全渠道比价，
4: 就放心去比，随便怎么比，
3: 欢迎比价。而且我跟大家讲，你去比价，你不要跟拿这个价格比，你就拿399499，你随便比，
4: 就已经秒杀全渠道了。对，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放心买，而且我们是全年只有这一档，你这一档错过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3: 然后东方购物30元积分再给大家送进去。做到5尺床369，6尺床469元，
4: 不敢相信的
3: 观众朋友，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买贵的话，还给我们，钱一分不少退给你，或者给你补差价都可以，对不对？
4: 对，价格绝对放心。我前面讲了，就是你在东方购物后面任何大活动，说有买到这床被子，说便宜的话，哪怕便宜1毛钱，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哎呦，你自己买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你不用还给我。哇，所以说今天我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5: 对对对，
3: 反正今天丁总一直在跟我提醒我说，哥，我加不了。你不要为难我，我一床6尺床5尺床，我哪个都加不出来，
4: 加不出来。前面说6尺快没有了，你能够订到5尺，你就去订5尺。
3: 所以观众朋友，我要多说一句啊，就300来块钱，不是说市面上买不到被子，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买到纯95白鹅绒的，
4: 是
3: 朵朵绒的被子，200克、300克的充绒量，
4: 对。
3: 可能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也就这一窗，
4: 对，
3: 你外面可能也就这一窗，
4: 对，
3: 懂我的意思吧？外面有便宜的，但你要知道羽绒被这个东西买回家大概率您不会剪开看看的，您不会剪开拿到专业机构去化验的。
4: 是，
3: 东方购物牛就牛在我们说朵朵绒，它就绝对是朵朵绒。
4: 是，对，
3: 我们说九五的白鹅，我们有信心有承诺，东方购物的质检
4: 报告
3: 是真的给你剪开一床一床的给你检验的，
4: 对，
3: 给你做到货能对版。懂我的意思吧？被子这个东西里边水很深，花头很多，
4: 是
3: 你认准东方购物买羽绒被不会出错的啊。
4: 对，
3: 最后的四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369-469这个价格，最后的三分钟您就拨打电话抢起来，没有任何的追加，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对不起，来晚了，买不到了，
4: 没有任何预约，对
3: 啊，来，时间留给您了，02151-9900。

0: 天气比较潮湿，还会有较长时间的梅雨季节。而羽绒被拥有优异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特别适合上海潮湿的天气，同时适合一年四季使用。奥利弗抗菌可水洗白鹅绒被，表布抗菌处理，内里填充95%朵朵绒白鹅绒，绒朵大，绒丝密，绒朵弹性好，被子更蓬松，整条被子可水洗，特别适合春夏使用，超高性价比，售完即止，尽情把握。
1: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2: 阿拉最早搿个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了。

0: 到最后一分多钟，现货真的要没货了，不能加，不能加，就是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
1: 对，
0: 如果一会儿很多观众朋友抢不到的话，没办法啊，因为现在。导演告诉我说，好多人订好几套，
1: 万一抢不到，到我们网上去买，哎呦，也比正规划算
0: 多了。网上1000多，我说实话，现在买条羽绒被1000来块钱也很正常，对不对？也不算贵。嗯。但我们今天300多，就是小百元，小三位数。
1: 对。
0: 360来块钱，460来块钱买到的是真正的天花板。
1: 可水洗的鹅绒多朵绒夏季被。哎呦。这样的被子真的是没得说了。
0: 真的。
1: 人家说。一步到位的好货就是它。
0: 是的，而且关键是用起来你体验感好。
1: 对，
0: 用好被子的原因不是说在于它多少钱买的，是在于你多少每一天用的时候都是一种享受。
1: 它的舒适度你自己去享受，它肯定对你的睡眠是提高的，可能你的深睡眠不知不觉当中就多了，对不对？
0: 而且
1: 就是一双好被子。
0: 关键是这个吸湿排汗透气，对于上海的梅雨天来说，嗯，羽绒被它应对起来得心应手，
1: 是
0: 它又可以水洗，又能做到很好的抑菌，嗯，而且绒朵用的是高端的95朵朵绒，
1: 对，
0: 95朵朵绒的好处就是你用3年5年它耐用，嗯，它不会用趴了扁了，对不对？
1: 可以用几十年。
0: 最后的时间了，就这个价格，嗯，错过可能真的看不到了啊！
1: 对了，
0: 赶紧抢最后的少量现货，50双、60双全面热销，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啊。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3三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9三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着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
0: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就跟我的跑鞋买的
1: 搭配
0: 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
1: 的
0: 一个颜色。
1: 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果汁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的，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浮光锦的10分之1或者20分之1啊，
0: 可能真的浮光锦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抬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
1: 粉色，
0: 所以李莹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1: 宽裕的空间。
0: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 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比例啊，199块钱，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0: 是的，
1: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0: 只要再加99，
1: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0: 对，
1: 199是3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块钱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0: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不是很上照，不是很上镜。
0: 沙滩、海边、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1991件都打不下来的。
1: 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啊，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你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青青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然后呢，有那种贵气、吉祥在那边。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以可能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在光线下，
0: 太好看了。
1: 对，
0: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
1: 运动品牌的，
0: 对，很知名的，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1: 对，浅草绿，
0: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啊做得非常的多。
1: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0: 啊、哦，粉色更不用说了。
1: 我们不短的，因为青青是束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想搭裙子，
0: 来看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拉出来一下，
1: 非常我们做加长的。
0: 就是、对、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1: 束进去一点。对，哎，
0: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1: 你没有肚子、没有胃包就可以跟青青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板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这一款是我们浮光景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真的好看啊、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时来运转。
0: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1: 对的，对吧？
0: 这是路路通的造型啊，
1: 那种质感，对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不易走光的。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我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吗？我就问，
0: 没有，
1: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就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0: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1: 很深，
0: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 的，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1: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0: 可以的，
1: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0: 对对，
1: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0: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1: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
0: 果冻，
1: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粉色，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对对
0: 对
1: 对，镜头带过来了啊，
0: 399一件，
1: 对的，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0: 三件，
1: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0: 对对对，
1: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
0: 是
1: 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0: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190块左右，你除以3，3.68，60几块钱一件，
1: 划算，对吧？
0: 60几块钱，
1: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0: 是的，
1: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橡筋，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0: 儿，是的，
1: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0: 那你别说，360度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1: 对，哎，你看哦，青青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橡筋，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两个零的腰围来。
0: 你看这下摆
1: 跳舞，
0: 对
1: 对吧？
0: 很漂亮。
1: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0: 跳广场舞。
1: 对的，而且你看它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光的问题，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在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遮挡一下的啊。
0: 是的，
1: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0: 是的，你可以选择衣服加裙子，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1: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买了我们的裙子，
0: 99，你试一下，不喜欢可以退的。
1: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5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锦，不要说仿浮光锦了，就算真浮光锦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是的
1: ，5XL。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罗西亚这套衣服我太喜欢了，裙子、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懂吗？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就要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归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199加99，
1: 对呀，299都不到了，对吧？
0: 居然东西了呀，
1: 哎，而这个的裙子，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了，俺的随便看看也不都可以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衣服一件就要卖399啊、所以晶晶在说了，东方购物连199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
0: 对，
1: 不要说199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们，你说三个颜色我要都喜欢、其实蛮难的，但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那一件相当于送给你的，对吧？
0: 是的，
1: 你就不要纠结，拿到以后独立包装，每一件上面都有单独吊牌价、你留两件我自己喜欢的颜色，另外的颜色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送给姐妹，
0: 对吧？
1: 哎，都可以，
0: 每一件算下来才60几块钱，
1: 对了对了，
0: 我就问你，你现在60几块钱出去能买什么样的服装？让我想一想，
1: 60几块钱两杯咖啡，
0: 衣服买不了，
1: 对吧？
0: 这么美哪、
1: 像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0: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1: 早知道我要供应商让你穿绿色了，晶晶。但是晶晶
0: 其实在是我的最爱，
1: 对，晶晶在三个颜色里边，
0: 我实话实是说，我喜欢的，
1: 对的，她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晶晶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就
0: 值了，就
1: 对吧？
0: 值了，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讲，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又。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屁的纹了，
1: 对啊、
0: 对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1: 晶晶，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0: 对、
1: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
0: 高，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吧，
1: 打卡点，打卡点。
0: 安吉，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1: 竹林，对吧？
0: 走一走，
1: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0: 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
1: 颜色，对的，对的。
0: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1000吗？
1: 不值，我觉得，对吧？
0: 对吧，
1: 没有必要，这个把钱花在刀刃上。
0: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1: 也搭呀，对吧？
0: 看一下，
1: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吧，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0: 是的，
1: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0: 对。
1: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0: 是的，
1: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0: 是的，
1: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0: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去，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1: 那个
0: 李莹嘛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亲戚马上接
1: 着卖宁波，
0: 对，
1: 销售宁波，
0: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 叔阿姨都是这样三天两晚的微度假。
1: 对的，
0: 你带个三天两晚，这三天正好。
1: 三天，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0: 是的，
1: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0: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英直接当我们的套装
1: 中的。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晶晶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晶晶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1: 对的，晶晶是个能干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
0: 90几斤，
1: 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倒是因为我妈妈，
0: 你100斤有吗？现在
1: 我有呀，
0: 能不能得给管控？体重吗？
1: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0: 也可以这样，
1: 对的，
0: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1: 对的，
0: 跟欧阳好说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塑进去蛮好的。
1: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啊，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三件。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0: 是的。
1: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0: 自己回去试。
1: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真的。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英有没有。就是黑白灰蓝红，
1: 就这几个颜色，
0: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1: 对的，
0: 女孩子可能搞。
1: 对
0: 哦，
1: 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0: 对对，
1: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0: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1: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0: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1: 百搭，
0: 完美搭起来，
1: 流行，流行，对吧？
0: 白裙子
1: 好酷啊！
0: 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
1: 愉悦感
0: 差就
1: 对值了，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佛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啊，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0: 对，
1: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这条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现在5XL 和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景类的，它都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0: 对的，
1: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0: 是的，是的，60斤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啊、
0: 还说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1999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1999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2件2件，对的。今年的话真的太准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浮光影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的、百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因为裙子得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哦，这个衣服显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个粉嘛，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加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七十几岁出门还要烫个口红呀。
1: 哎，那么干嘛什么？
0: 那妈妈烫啊，
1: 不烫啊！我妈出去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依旧过得就是刚，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刚才哭，哎呦，能哪不能哪
1: 呀，奶奶
0: 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体的这种质感。对，青青用霞光，
0: 我
1: 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锦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锦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做到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一起。但是你是绝对看得到的，就是离我和青青这个距离是完全看得到的。
0: 这件衣服，我觉得在
1: 光线下更明显。
0: 对的，就是我一直在动，就是它在动的时候就很好看。
1: 对的，华丽丽的，
0: 对，
1: 就是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0: 对对对，
1: 就像整件衣服当中吃满了那个珠宝元素一样。
0: 哎，是的，是的，就是你的人啊，就好像打了那个高光。我们说那个散粉里面那个高光，就它一直是亮亮的，但又不会很扎眼。
1: 对，
0: 不是那种很扎眼的亮，对不对？
1: 这个就是粉色晶晶所展示的啊。
0: 是。
1: 还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是一直放在外面的嘛。它其实是到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姐姐们阿姨们，我很懂你们，你们觉得自己比较下半身丰满，最好能够再长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显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

0: 配，我是头晕的。
1: 晶晶每次直播就要问我的。哦李英，你看看怎么搭？
0: 因为李英呢，理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嗯，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1: 搭配好的，
0: 搭好的，
1: 对吧？哦，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0: 是的。
1: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们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3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9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的，没问题，
1: 四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东方跟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岗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
1: 对的，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
0: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1: 她送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会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
0: 对，
1: 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
0: 色的
1: 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搿几十多 A 级 ，A 级十多搿级。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都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子。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给大家报一下。
1: 好的，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段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
0: 对，
1: 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好，丹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5XL4XL没有了啊！现在我们199的上衣3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3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3件衣服。
1: 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3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天才60几块钱。
0: 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块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今天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3件上衣。又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这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3件全部带回去。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上海呢，有很多的老宁波，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说到宁波的话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家非常新的，在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酒店。然后它的交通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地理位置很好，离市中心啊，离好看的那个东钱湖都非常的近，最重要它的价格超级的划算。那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宁波的南苑望海这家酒店来讲，我们太喜欢了。喜欢的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很好，交通方便哦，关键在于什么？周末，包括接下来的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所以今天一定要囤券了。
0: 是的，今天这个直播特别的巧，我刚才在卖这个服装嘛，然后我们的嘉宾李莹啊，我们的这个导演都在问我这个酒店套餐，好像到了这个季节，大家都想出去玩，对不对？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的名字就叫宁波南苑望海酒店，然后呢，你自己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2.5个小时，坐高铁到宁波的话，最快大约是1小时50分钟，然后从高铁站打车大约20分钟就可以到达酒店。
1: 是的，而且到了我们这家酒店呀，它的交通特别的便利，
0: 是的，
1: 在酒店的门口啊，
0: 对，
1: 就会有
0: 地铁站、
1: 镇海大道站，分别有2号地铁，一个是5号线，一个是7号线。
0: 对对对，是的。
1: 但如果说你想去玩一下，你乘着这个车，自驾车也好，或者打个车也好，到酒店周边的景点的话，也就是15分钟就到了。像植物园。

0: 括四 A 级的保国寺的古建筑博物院，还有正式十七房的景区，以及昭宝山的景区，这都是四 A 级的，你都可以去，距离酒店车程就是15分钟。
1: 对的对的，然后你坐地铁的话也可以直接到什么天一阁啊、月湖公园，你自己打车过去或者自己开车的话也就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包括老外滩四 A 级的这个景区，南塘老街可以买那个年糕片，宁波的鼓楼、城隍庙你可以进去祈福，
0: 但是晚上也是灯火辉煌的，有很多的小吃都是可以去兜一兜、玩一玩、逛一逛的。那么除了这两大核心的景区之外呀，还有一个就是风光极好的，
1: 对，
0: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东钱湖景区了。
1: 东钱湖
0: 是目前啊浙江最大的淡水湖泊，所以风光极好，那边有着这种度假风格的东钱湖的随风沙滩
1: 呢、
0: 小沙洲啊、小加洲啊，它都是有那个就是给你支起来的太阳棚啊、彩色的，还有那种小躺椅让你在沙滩上，然后欣赏着海景，非常的漂亮。
1: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酒店的套餐啊，我们真的是非常强烈的推荐。然后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有两种的这个选择，一个呢是2天1晚住一晚的价格888元。首先它的房间面积大约在37到40平方米，特别的大，
0: 对，
1: 高级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一晚。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双人的自助早餐一顿，中式的双人的精选套餐是一顿哦，门店价格超1000了，1122，东方购物是888元。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更推荐这个，再加400块钱。
0: 是的，1288块钱你能够享受到的就是3天2晚的度假套餐了。
1: 是的，首先就是2个晚上的房间，
0: 是的，
1: 然后呢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还有中式的双人的精选套餐是2顿。
0: 是的，门店的总价就要达到2244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此时此刻的直播价格是1288元，是两大一小的价格。
1: 对的，然后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可有经验了，都在问一句话，有自助餐吗？
0: 有，今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新品首发，所以我们事先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就给大家就是特别申请到了周五、周六、周日去入住的客人能够享受到2顿的豪华自助餐。
1: 是的，如果你是周五、周六、周日去的话，2顿那个中式餐全部换成自助餐。
0: 是的，自助餐你要知道一位就要288块钱了，那我们是双人的啊，就是2个人每人吃2次，那也就是说是4份，对不对？你加起来光自助餐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价格，
1: 所以相当于房间是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对吧？那然后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并且在周末、在整个暑期、在节假日都不加价。
0: 对，
1: 比如说现在的那个端午节，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周末、法定节假日都不加价。
0: 下半年就是要端午节，还有国庆节，这些都不加价哦。
1: 天哪，
0: 每一个周末都不加价哦。这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酒店套餐当中极其难得的。
1: 对的，我都想不起来有其他的酒店有这句话吗？对不对？就为数一定是非常少的，出类拔萃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锁定了，名额是有限的。你想接下来端午节，你现在订了就可以去约了。
0: 是的，
1: 然后马上整个一个暑期，包括接下来的那个11小长假，你都可以去约。
0: 像这些日子你一定要先订，然后先去抢房间抢名额。
1: 是的，
0: 因为这些日子其他酒店都要加价的。
1: 对的，
0: 那此时此刻东方购物的很多会员朋友就要比速度，谁的速度早，
1: 对的，
0: 谁就能抢到这个房间。
1: 而且你放心呀，如果你不用啊或者过期了没有关系，都是可以退的。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哦，二维码就在右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酒店呢是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一家高端的酒店。那从上海过来，无论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非常的方便，大约2个半小时。而且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站，可以辐射到周边的各个景点。比如说去到市中心的天一阁，也就大约20分钟左右。然后酒店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设施也非常的齐全。那东方购物这次给到大家3天2晚的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刚刚呢也是去参观了这里的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棋牌室，它的设施都非常的新，而且特别的全。比如说在健身房的话，100种的器械任你来选择。然后泳池的话，我们是恒温的泳池，而且还带了一个汗蒸房。那这些设施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这里度假。哇，这家

0: 酒店的自助餐啊，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餐厅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上网订的话呢，是288元一位，而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是两位哦，性价比超高。绝对性价比超高，这个自助餐它无论是从它每一道菜品，还是到它的用餐环境、包括还有人乐队给你唱歌，现场唱歌，你知道这种都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服务。
1: 是的，是的，氛围感极强。而且你看，我们就说宁波的海鲜、它就是那种东海大海当中的新鲜的啊，这种刺身、所以你想吃生冷的这种新鲜的刺身是有的，你想吃熟食的也是有的。
0: 对的，
1: 包括这个季节就是小龙
0: 虾，这个季节就是小龙虾畅吃，我们整个团队干掉了无数的小龙虾。我再提一句啊，他们家的这个烧饼哦，巨好吃，
1: 一人也是新鲜烤制出来的烧饼，
0: 一人吃三个。本来我们还说，哎，我们说吃自助餐不要养不要，怎么能吃烧饼了？我们要留着肚子吃三文鱼，吃了，然后一吃好吃的，连吃了三个，
1: 而且还会有现场给你来烤的这个烤鸭，给你包好，对吧？加好料，
0: 这个烤鸭，我们一人卷了也三个。
1: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你会看到，真的这个酒店自助餐，它不仅仅是对客人来开放，它是对整个宁波的所有的客人来开放。放的，它的挂牌的营业价格每一位就是288，主打就是海鲜、各种刺身，而且各种好吃的东西，甜品、
0: 它的水果也是很好的，它水果有那个芭乐，我记得好像还有菠萝蜜，就这种这种级别的自助啊，我觉得到上海的话280绝对打不下来，可能要在400-500。
1: 所以我们就强烈建议所有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趁着今天这是东方购物和我们这宁波南苑望海酒店的直播的首发，给大家升级到周五、周六、周日是豪华自助餐，一定要多囤券。
0: 真的是这样子，太划算了。
1: 是，
0: 首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酒店啊，你自己过去的话，自驾呀，或者坐高铁也都是方便。宁波现在就是开车也不难的，
1: 是的，
0: 3个小时以内，2.5个小时就能够到达了。然后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这是很多我发现年纪大的人很关心。以前可能这点我忽略啊，我现在觉得像我妈妈这种也是，他们特别爱坐那个地铁。像我这次年假去机场，我妈都说要坐地铁去。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5号线、7号线，你要辐射出去周边游玩的话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呢，差不多地铁到这个天一阁，差也就半个多小时吧，4分钟左右最多了啊。开车的话是半小时到4分钟，地铁我觉得也差不多，
1: 20多分钟就
0: 到了。哦，地铁那更快。
1: 天一阁我们就说了，它是藏书古今，对吧？港通天下，这就是宁波的一个口号了。
0: 是
1: 的，所以天一阁它就是亚洲、中国
0: 还是麻将的发源地，
1: 非常大的一个藏书阁。
0: 是的，是的，私人的藏书楼，目前是亚洲、中国也是保存最好、最大的，
1: 一定要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月湖公园，它是5A级的景区，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无比的清新，
0: 在天一阁旁边，
1: 一墙之隔，这两个是可以连着玩的，非常著名的景点。那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一个月就去了3次月湖公园，所以他爱得不得了，说这里的风景真是极好的。
0: 对的，而且月湖公园就是宁波的市中心。
1: 是的，地理位置也好。另外老外滩，我们说到宁波的老外滩也是赫赫有名，对吧？宁波也是上海的老大哥，那宁波的老外滩也要比上海的外滩还要再早20年。
0: 对的，对的。然后尤其老外滩，我那次的话是那个晚上去的，很赞哦，有点像上海的新天地。
1: 是的，很洋气，很时尚，很国际化。
0: 对的。
1: 另外还有就是保国寺4A级的景区，4A级的这个景区保国寺来讲，它是在1961年啊、然后是和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包括天坛、包括故宫一起同批被列入了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 保护单位，嗯，特别值得一去。
0: 还有招宝山，听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好，
1: 对，是的。
0: 还有这吉祥招宝啊，招财进宝，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也是宁波当地的，就是爸爸妈妈们为了孩子就是上学好，然后到那边去祈福的地方，
0: 太棒了。还有宁波国博物馆四 A 级的，
1: 是的，
0: 九龙湖四 A 的，九峰山的旅游区，
1: 是，
0: 还有这个东钱湖，离酒店也近的，
1: 对的，
0: 东钱湖好漂亮，
1: 是，
0: 它是西湖的三倍之大，
1: 它有西湖的秀美，同时又有太湖的这种大气和磅礴，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而今天我们的酒店距离这些景点你都是可以去的，交通很方便，无论是你自驾还是你坐公交还是你乘地铁都可以出行。
0: 导演跟我说，因为这个价格是特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所以它是限量的，不像我们其他的酒店套餐可能是可以多一些的量，但是现在这个套餐的量只剩下最后的188组，而且名额有限，它是售完即止的。
1: 是，
0: 那888元的住一晚的这个价格，两天一晚含餐，然后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一顿，中式的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套餐一顿，
1: 是
0: 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0块钱，因为我觉得宁波不像苏州那么近，你一样去了肯定要多住一晚的，
1: 是的，
0: 只要再加400块钱，
1: 对，
0: 多住了一晚。拿到了两顿餐，早餐是两顿，然后呢，中式的套餐是两顿。
1: 是的，但是我们更加建议大家是周五、周六、周日，我们就不给你安排这个套餐了，就直接给东方购物会员朋友。今天是新品首发，升级到的就是豪华
0: 自助餐。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自助餐的菜单，比如说它那个刺身类的，
1: 对，
0: 三文鱼、金枪鱼，对吧？鲷鱼，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还有北极贝啊、西林鱼、素鲍鱼，
1: 是的。
0: 然后呢，有那个就是冰鲜类的嘛，蟹脚，那个雪蟹腿、青口贝、翡翠螺、虾、蟹、蛤蜊、对虾、扇贝、蛋菜，
1: 对，
0: 就是那个对吧？都有，
1: 是的。另外，当季现在就是小龙虾畅吃，各种口味的，
0: 十三虾的、熟醉的、蒜蓉的、香辣的，真的是。你知道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份小龙虾价格
1: 500-600块钱，你要是三个人吃下来的话，是不是？
0: 而且小龙虾的话，像我这种女士的话也能吃很多很多。
1: 是的呀，所以我们约上三四个朋友，你随随便便去吃一顿小龙虾的话，500-600块钱就是打底的价格，
0: 绝对的。而且宁波的小龙虾做的很好吃，那么还有寿司吧啊，热菜也是好吃的。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它有一个就是三文鱼的那个鱼骨的一个部分炸过的，还有中式的烧腊、北京烤鸭、叉烧。澳门烤肉、烤鸡、冰淇淋更加不用多说了，有各种口味的。
1: 是的，
0: 我们看看顾老师那边
1: 的菜单。还没有结束啊，这边还会有西式的热菜，像西式鲷鱼啊，包括泰式的这种咖喱牛肉啊等等，这小朋友喜欢的薯条啊、炸鸡块都有。烧烤档一应俱全，有的人说我不能吃刺身，不能吃这些生冷
0: 的，
1: 烧烤热的也是有海鲜的。
0: 是的，
1: 然后西点、甜品，包括水果，你看看这些是不是都是很吃价格、很贵的一些水果，都包括酒水、饮料，还有特色档。
0: 这个就是我们各吃了三个的，他们的南苑的特色档啊，限制梅干菜的这个饼哦、啊，哎呦，这个烧饼，
1: 周五、周六、周日
0: 好好吃。
1: 东方购物此时此刻的会员朋友，我们就给大家升级到豪华的自助餐啊，
0: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自助餐是多少钱一顿？
1: 288，
0: 280一位。对，我在当时也问了的。那么两个人就是500多。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两顿，直接是两顿。如果你周末去的话，直接升级为两顿，这就1000多了。
1: 对，是
0: 等于这个房间相当于送给你了。
1: 没怎么比，它都是划算的。
0: 对吧？
1: 从自助餐的这个价格来比，它很划算吧？另外，我们再从周末的价格来比一下，很多酒店都是周末要加价的，
0: 加价，
1: 法定节假日要加价的，
0: 加价。
1: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暑期要加价。是的，
0: 我们竟然
1: 不加价。
0: 法定节假日通用不补差价，
1: 是的，包括暑期旺季的时候。
0: 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的端午、中秋、十一
1: 不加价，
0: 还有什么节？
1: 暑期旺季都不加价，
0: 全部都不加价。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的套餐。
1: 对，你想要泡酒店的，在酒店里带着娃，然后去恒温
0: 泳池，
1: 对，
0: 健身房，
1: 是的，
0: 棋牌室
1: 一应俱全。你想泡酒店就在里面玩，3天2晚啊，这个价格一定要把它先囤下来。
0: 而且它是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特别的新，
1: 没错。但是现在备货真的是抢得太快了，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毕竟这些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都是先到先得的，
0: 很多人都是2套3套的在订购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那 因为酒店它是新开业的，所以在装修方面是特别的时尚轻奢。这一间呢是双床房，你看它这个单人床有到1.3米，带一个小朋友住也是特别的宽敞的。那双床房它的卫生间都是双台棚，而且用到的是高仪和杜拉维特两大德系的高端卫浴品牌。还有一些小细节，酒店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茶具还有茶叶哦，以及还有这个是宁波的名产望海茶，并且爱喝咖啡的我们还准备了胶囊咖啡机。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双床房里面也有到一个舒适的单人的沙发哦，这边音响系统还有到蓝牙音响，所以在一些小细节上面都做得非常的贴心。那如果您入住的是大床房的话，我们给大家配备了一个大浴缸，免费的 SPA 又有了，连海盐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每个房间大约都有45平方米，这么赞的酒店如果您自己来入住的话大约是近1000元一晚，东方歌舞给大家1000元不到哦，并且在暑期还有国定节假日都不加价，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提前锁定名额。这里是宁波的市中心的一个景点，叫天一阁，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距今已经有超过460年的历史了，是由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同时它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虽然已经经历了400年的风雨，但是这里依然散发着书香。那么在天一阁的附近，您还可以看到月湖景区，所以呢，周边的景色也很多，还有城隍庙离这里也非常的近，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距离酒店呢，车程也就大约20分钟就可以到达。哇，这家酒店的自助餐哦，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餐厅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上网订的话呢，是288元一位，而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是两位哦，性价比超高。我们今天是限量发售的，大家会发现，哎，怎么这限量了？因为这个酒店呢是去年11月份新开业的，所以呢，它给到我们的是一个合作价，
1: 是的，
0: 推广价，
1: 对，
0: 开新开业的价格。因此，如果你今天没有囤货的话，真的不是催大家，下一次直播我们这个价格不一定能够坚持下来。
1: 是的，因为首先有两点，我们今天给到东方歌舞的会员朋友是周末期间啊，周五、周六、周日都不加价，而且接下来的法定的节假日，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像这样的一些大节日都不加价，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天哪，竟然都不加价！就一般听到周末不加价，
1: 是
0: 暑期不加价，或者某个节日不加价，而我们是所有的节日都不加价。
1: 那接下来，因为就是这个暑期旺季了，在这个暑期旺季当中，很多的酒店的周末都是要加价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给到客人们就是维持不加价，所以一定要订。另外，周五、周六、周日去，不但不加价，还免费升级到豪华自助餐。
0: 是的。而且酒店的设施非常的新，非常的全。现在大部分的顾客都是两套、三套，甚至还有人订的更多。
1: 对，
0: 因为像几个家庭可能会在暑期啊，
1: 对，
0: 结伴而行。
1: 刚才有一位朋友他订的是5套，有一位朱先生订5套的这位客人啊，在其中一间房间里面，我们会给您安排升级到一个带麻将桌的。也就是如果你们这5户人家一起去5间房子一起住的话，有一间房子就是给你带麻将桌的，你可以可能就是安排好时间在里面无限畅打都是可以的。
0: 然后他们家的自助餐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太好吃了，真的好吃，还有鲜酿的各种的这个啤酒，对吧？鲜酿的啤酒，各种的酒类。现在呢是宁波的植物园，它离我们的酒店的位置也很近。
1: 是的，你要是坐个车去的话，15分钟，但是里面空气极好。你夏天去的话，里面是有这个荷花，包括像避暑的时候，水上森林都是在植物园当中的。到了秋天当中去的时候，枫叶然后也红了，
0: 对的，
1: 特别的漂亮。
0: 好像每个季节都有各种的花，
1: 粉黛乱子，秋天也是有的，向日葵也是有的，到了冬天就是梅花和腊梅了。
0: 是的，南塘老街也是强烈的推荐。我们买了很多很多的年糕片，然后还买了他们一个就是买这种小点心的特产的，也带了很多的回去，收获非常的丰富。包括在南塘老街也有吃那个宁波海鲜面的，
1: 是的，糯叽叽呀，甜蜜蜜呀，还有嘎嘣脆呀，这些都是宁波非常有特色的，所以真的是好吃的吃也吃不完。包括宁波的三臭，你也能够吃得到，臭豆腐、臭冬瓜、臭咸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还没有吃全，你都可以在宁波当地来吃啊。
0: 最重要的是，这些景点我们酒店门口是有地铁的，就可以全部辐射这些景点。5号线、7号线换乘一下，非常的方便。
1: 从酒店步行到地铁站就是个140米左右，
0: 就门口，就门口，
1: 是的，就门口，
0: 对，
1: 太快了，太方便了。关键就在于这么好的酒店全新开业，给到东方购物是会员推广的价格，才做到周末法定节假日不加价，并且周五、周六、周日升级到豪华自助餐。
0: 是的，房间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也特别的新，住起来很舒服，睡得特别的香。然后酒店的大堂高端豪华，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有那个棉柔巾，你可以取干的，也可以取那个湿的，
1: 这些细节性的服务全部都做到位了。关键就是现在抢席位、抢价格了。
0: 对的，
1: 毕竟大家都要抢到周末和这个法定节假日不加价的这个房间，那房间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是的，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把这张照片，把这个画面拍下来哦。这个你回去，然后你慢慢的看，我们保证这个价格在周末法定节假日是通用的，步步差价。但是下一次直播还能不能坚持，还能坚持几套不一定。现在我们是名额有限的，售完即止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遇上滨海风情，一座藏着千年故事的滨海名城宁波便徐徐展现在眼前。海纳百川，城古韵，书香一脉润宁州。这里有天一阁的墨香流转，有东钱湖的清波绕岸，有老外滩的风情雅致，还有山海相拥的壮阔风光。漫步街巷，古韵与新风交融，登高望远，江海与云天相映。闲游其间，看繁花盛放，听晚风轻吟，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心生眷恋，沉醉在这独有的浙东浪漫里。畅游山海宁波，一处舒心雅居能让整段旅程锦上添花。宁波南苑望海酒店便是藏在城市间的理想居所，酒店设计雅致大气，细节尽显匠心，多处景致别致出片。更难得的是，它兼得闲适静谧与都市便捷。酒店门口便是轨交地铁，四通八达，轻松串联全城各大景点，进可漫步街巷寻访名胜，便赏一城烟火，退可安居客房，尽享悠然，卸下一路疲惫。全程出行从容自在，不必奔波赶路，只管安心赏景游玩。惬意旅途自然少不了美味相伴，酒店美食诚意满满，日常提供精致的中式双人餐，每逢周五至周日免费升级为丰盛的自助餐，生鲜佳肴特色美味，歌唱表演应有尽有。套餐礼遇更是贴心周全，包含两大一小自助早餐，住店期间泳池、停车场全部免费使用，且全年不加价，吃住玩一站式配齐，把旅途的舒适和实惠通通给到眼前。如果你眷恋底蕴悠长的人文风光，这里有宁波千年沉淀的山海风雅；如果你追求自在安逸的度假体验，这里有星级酒店贴心周到的品质服务，不必长途跋涉便能邂逅滨海名城的万般景致。 无需费心筹划，就能拥有吃住玩乐一站式的完美旅程。在这里，赏山海春色，品地道美味，享闲适时光，悟悠然生活。东方购物诚邀您相约宁波南苑望海酒店，览江海胜景，享惬意旅居，共赴一场舒心美满的海滨休闲之旅。
0: 真的是海滨休闲之旅啊！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888的套餐和1288的套餐呢加在一起只有266个名额，限量的，售完即止的。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和我们的宁波南苑望海酒店谈下来的一个新开广的，就是新开业的一个推广的一个价格。
1: 而且刚才很多的会员朋友，真的为什么我们长时间给大家来看画面都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就是给大家来抢购的时间。很多的朋友都是三套四套五套的一起来订，毕竟暑期到了，大家都要带着孩子出游了，能做到周末不加价，法定节日不加价的不多见的啊。
0: 是的，而且你今天锁定了这个价格之后啊，你后续都不会涨价了。
1: 是
0: 在整个2026年一直到年底之前，任何的周末法定的节假日，你这个价格就被锁定了。但是因为刚才我们反复的强调，它是跟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合作，不能够保证后续还能不能酒店给到我们这个价格，这要后续去谈的。
1: 是的，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可以多多的来囤券，因为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你没有后顾之忧。
0: 是的，
1: 但是你今天囤不到的话，下次能不能够维护到今天这么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升级豪华自助餐，周末法定节假日不加价都不能够保证。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套餐的价格，888元是一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
0: 含有了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以及中式的双人的精选的这个套餐一顿，门店价格是1122元，东方购物是888。那我个人觉得，你一样去了宁波，你可以多住一晚，毕竟开过去也是要2个半小时的，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0元，1288，我们的套餐首先是2晚的房间了，
1: 是的，
0: 房间的面积很大，37到40平米，然后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双人的中式套餐2顿，但是呢，也更推荐大家在周五、周六、周日去，
1: 是
0: 全部把这个2顿餐升级为自助餐。
1: 是的，豪华自助餐啊、这个豪华自助餐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仅仅是针对于住店的客人来挂牌的，它是针对整个宁波的朋友们，他们都会开车前往到这个酒店去吃的。
0: 还有啊，它除了周五、周六、周日是自助餐之外，然后它在节假日也是开放
1: 是的
0: 自助餐的，
1: 所以一个人吃一顿就是288块钱，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到的是双人，
0: 对，
1: 每一个人吃2顿，
0: 就是288元乘以4，
1: 是的，
0: 1000多了，
1: 是的，
0: 你再用1288减掉我们这个自助餐，是不是房间算下来是几十块钱一晚？
1: 是的，而且我们还有包括两天的早上的双人自助早餐，
0: 是的，
1: 1米2以下的孩子还是免费的，太划算了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如果说哎，你在接下来的比如说端午节，你在暑期有到计划想要去旅游的，还没有想法的，你可以先把这个券囤下来，不去也没有关系，是可以退的。包括接下来的11
1: 是
0: 中秋节，各种重要的节日你都可以去，所有的节假日都是通用的，都不涨价。
1: 是的，现在先囤下来之后马上打电话先预定那些，就是周末你想去
0: 的
1: 节假日想去的，
0: 对
1: 啊，这个房间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是的，包括泳池、健身房、棋牌是一应俱全的。然后呢，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扫码下单或者是打电话，还有最后35个名额，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3: 哪能会得选择来宁波白相呢？
4: 因为宁波上海人老人比较多，老家阿拉此地，所以呢，阿拉到此地来退休过过退休日节。
3: 宁波都归好了，
0: 都归好了，环境好，
3: 宁波环境好，有的吃有的白相。
5: 那来宁波吃了点啥呢？
3: 阿拉吃了点宁波的小海鲜，
5: 海鲜，小海鲜，
3: 对对对，
4: 龙头烤，烤菜侪有，
5: 侪有啊，
4: 对对对，
5: 侬觉得符合了上海人的口味吧？
4: 哎，可以，
5: 可以，可以，
3: 不错不错。
4: 我希望大家都来跑跑，
5: 都来跑跑，
4: 拉动内需啊！欢迎大家来宁波白相。
5: 哎，那好，
6: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
5: 看到那老开心啊！
6: 那肯定。 开心啊！
3: 那第一趟来宁波，
7: 搿条关是第一趟来，宁波是来了几趟来着？
3: 那已经逛好了。
6: 对对对，已经逛好了。
3: 里向应该啥物事啊？
8: 小吃么子？
9: 小吃么子？
3: 小吃，
7: 蛋条饼，
10: 鸡爪，
11: 鸡爪。
3: 哦，还有啥物事？
7: 交关了，
8: 宁波汤团，
3: 宁波汤团。还白相辣眼啥地方啊？
7: 就是在小普陀山，小普陀。
3: 小普陀山就是个东钱湖的。
7: 对对，东钱湖，对对对。还要到搿个文化哦，你。
3: 蒋氏故里的吧？
7: 对对，蒋氏故里，对。
3: 还有啥地方呢？
7: 还要到象山去。
3: 还要到象山去啊？
7: 对对对对。
3: 准备去几天啊？
7: 搿趟。阿拉三天。
3: 三天。
7: 对对对对。
3: 希望大家白相了开心哎呀！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12: 欢迎大家到宁波来白相。
1: 真的欢迎大家去宁波啊！我觉得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像我的外婆就是有宁波人嘛，有宁波情节的。我们去宁波吃各式各样的这个美食，而且宁波一年四季去都开心，
13: 是的，
1: 都合适。
13: 一说到要去宁波的话，你就是呼朋引伴的，大家都是愿意去的呀，哎、对吧？大家都会有一个宁波的情节，五个上海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是宁波人。
1: 对的，因为我是最近的话连着两次去宁波外拍，然后遇到了很多的上海人去采访他们，很多人来是寻根。
13: 是的，
1: 有亲戚从小还有是从小住在宁波的，
13: 对，所以现在去宁波又那么的方便啊！如果是跟小贝一起去，或者一个团体一起去的话，有人一开车，那从上海市区到宁波是210公里，也就是2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对的。
13: 那现在如果坐高铁的话，快一点的1小时50分就到这个宁波高铁站了。
1: 对的。你知道吗？我刚才拎满的那个年糕片啊，我到现在每天午饭晚饭之后都要吃那个年糕片。然后我妈妈说太好吃了，好像买的时候觉得买了很多，回去说还不够。
13: 是的，是的，
1: 所以宁波真的太适合我们上海人去了。
13: 对，到了宁波的这个城隍庙呀，包括这个南塘老街呀，
1: 对的，
13: 鼓楼啊，这些你都能够吃到地方的特色小吃，糯叽叽的，无论是那个糯米圆子也好，汤团也好，年糕饺也好，哎呦，太好吃了，各种各样。
1: 啊，小吃呢价格也不贵，关键是每一个都好吃。这个老街也是走了很开心啊。然后这个老街一走出去就是大大的那个东钱湖，西湖的三倍之大的东钱湖，
13: 是是，
1: 风景特别。而且最近的话在东钱湖附近还推出了那个12雅境，
13: 太好了啊，太美了。所以你想我们的这家酒店因为它是2025年全新开业，
1: 刚刚开业，
13: 所以你入住之后的体感非常好，
1: 是的，
13: 时尚大气现代化，对吧？很智能，
1: 是的，
13: 而且空间也好，用到的床品是金可儿的，然后包括那个花洒是高仪的，都是非常有品牌
1: 的，包括床头柜还有那个音响，蓝牙音响，
13: 还有这个就是迷你的咖啡机，对吧？
1: 对，
13: 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你双人床的话是有2个台盆来洗漱的。
1: 是的，我觉得你是可以这样算，1288，我先拿这个价格除以二，就算不算餐好了，我就拿1288除以二，每个晚上才多少钱？600多。
13: 对，
1: 你知道能想象吗？这么高端的这个房间，这个价格，对吧？更何况我们1288还包了那么多的吃的餐食，
13: 早餐的自助给你包括了啊，2天早上的自助餐，双人份的都给你包括了。
1: 是的，
13: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酒店的自助餐，
1: 对，
13: 一定要周五周六周日去，
1: 在周末，在所有的节假日全部开放自助餐。我们直接1288的2顿餐，不是升级为1顿自助餐，是2顿全部给大家自助餐。
13: 是的，2个人，每人吃2顿，
1: 对，
13: 你想
1: 4顿，
13: 真的就是
1: 2888乘以4，
13: 是的，这就1000多块钱了。
1: 对的，
13: 光自助餐的价格就1000多块钱了。
1: 所以这个价格横算竖算，我相信大家的数学比我还好，上海的叔叔阿姨更加的精明，你自己去算一下，一定是划算的。所以我也是强调，这个价格是我们的南苑望海酒店，它因为是新开业，给到东方购物的推广价，但是所有的266个名额现在还剩下最后的14个。
13: 因为在上海，我们周末的时候也是大家要聚在一起去约个自助餐的话，也要花个好几千块钱吧。你就还不如就到这个宁波去，连住酒店带玩，
1: 对，
13: 然后再带吃自助餐。
1: 真的，而且因为很多人都是3套5套在订购，所以我的门的这个名额下降的特别快，现在留点时间给大家抢先哦。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这家酒店的自助餐啊，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 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餐厅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上网订的话呢，是288元一位，而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是两位哦，性价比超高。

0: 这个价格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的。你想，我们扫码下单或者电话下单之后，然后呢你去比价，你要觉得贵了，你是随时可以退的。我现在现场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你买的是1288的套餐，除以三天，对吧，三天，然后再除以两大一小三个人，平均每人每天才花了143块钱。
1: 对对，
0: 如果你是在周末或者法定节假日，我们的自助餐是288一位，我们是给大家两个人两次，也就是乘以四，1152，你实打实自己去吃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减掉我们的1288，也就是房间是花了136啊，对，1288，房间只花了136，你再除以二，
1: 两个人，每个人就60多块钱，
0: 一个房间才花了多少钱？
1: 是的，
0: 60几块钱。
1: 对，我们还没有减掉早餐呢，我们
0: 还没算早餐，就是含早的酒店住一晚，一个人才花了一个房间才花了60几块钱，如果两个人的话，每个人才人均30几块钱。
1: 是的，
0: 好，我们再快速看一下酒店的交通。首先，你上海开车过去的话，2.5小时；坐高铁的话，大约是1小时50分钟。从高铁站到我们的酒店打车大约是20分钟就可以到达，
1: 而且你看这个酒店门口就是5号线和7号线，并且你想要到酒店周边的景点的话，车程15分钟。植物园4A级的，像这个保国寺、昭宝寺、正式17房，这些景区很多人没有去过，你也可以去玩一下。
0: 是的，是的，我们是去了那个宁波的植物园，因为你不可能每个都去嘛，你可以选择性的。我们去了植物园，好看的拍出了那种欧洲浪漫的感觉。
1: 对对。
0: 然后呢，地铁也可以到达天一阁，这个我去了天一阁月湖公园、老外滩，这个一玩了一遍，绝对值得啊！像老外滩的话呢，它在晚上去的话，灯光漂亮，
1: 对，
0: 有人唱歌，有各种各样的酒吧，
1: 是的，
0: 上海的新天地。南塘老街我非常的推荐的，我在那边买了很多的那个就宁波的那个年糕片，还有宁波的鼓楼、城隍庙，这些景点都非常的集中，
1: 对，
0: 都在市中心，然后地铁就能够直接到。
1: 是的，另外从酒店门口的地铁还能够直接到回龙站，你在回龙站下了之后就是东钱湖这一片了，也是非常好玩的，都是值得去的。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说我就喜欢玩酒店，没有问题，酒店里面恒温泳池，
0: 对的，
1: 宝宝孩子们最喜欢了，暑假就喜欢泡游泳池，
0: 是的，
1: 里面还会有这个就是干蒸房也会有的，还有健身房，还有棋牌，都会一应俱全 的。
0: 想要泡酒店，或者你说我地铁出来想要看人文历史的，想要看这个自然景观的、天然景观的，都能够满足大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2025年去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所以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一个推广的合作价格。
1: 是的，
0: 888元是2天1晚的度假套餐。现在时间有限，我直接说我们的大组合了。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0块钱，
1: 是的，
0: 1288。就变成了3天2晚，房间可以多住一晚，然后餐食全部也都是翻倍了。
1: 是的，自助餐早餐有了，然后你平时去周一到周四是正餐，给大家准备了2顿，一定建议大家周五、周六、周日去，免费升级到豪华自助餐。
0: 哦，现在有观众在问我们，1288是一个人的价格还是两个人的价格？搞不清，对吧？我们是2大1小，3个人，你可以小孩子的话是1.2米以下的，
1: 对，而且是3天2晚，连吃带住，你还能够到周边景点去玩一玩。
0: 这笔账真的算过了，你要1288除以3天，两个人每个人是花了每天是花了140几块钱。或者如果说你减掉我们的自助餐，因为你在周末在节假日去的话，两顿餐全部升级为自助餐。
1: 对，
0: 门店价格是288元一位，
1: 是
0: 我们是两个人吃2顿，你乘以四，自助餐就是1152元。
1: 对，因为它的品种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像现切的这些刺身啊，冰上海鲜呀，
0: 对，
1: 然后各种的一些包括小龙虾季节限定，
0: 对，
1: 畅吃现在各种口味的。
0: 对的，我觉得一个自助餐好不好，第一看它的三文鱼，他们家的三文鱼的品质非常的好。再者的话，在这个季节是那个小龙虾，
1: 对，
0: 小龙虾畅吃，它是季节限定的，可能接下来会大闸蟹，或者冬天有其他的，就是每个季节它会不一样。包括你说热菜，对吧，中式的烧腊应有尽有。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对，西式的烧烤的，
1: 烧烤，然后还有甜品，你看甜品的种类丰富吧，水果里面吃价格的水果都有吧，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还有包括酒水饮料，以及这个特别好吃的当地的梅干菜
0: 饼，每人吃了3个，我们每人吃了3个。导演说我们的名额马上就要卖完了，因为很多观众是3套 五套都在抢，可能就是几个家庭啊，或者几个朋友之间一起去玩啊，
1: 一定一定要抢下来。因为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酒店就是周末法定节假日不加价的，
0: 对的，而且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你现在锁定一直到今年的年底，就是一直到冬天你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后续直播我们不确定，我们还在去谈方案。
1: 今天先抢下来，支持多渠道去比价，比了如果你觉得不划算，随时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这家酒店呢是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一家高端的酒店。那从上海过来，无论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非常的方便，大约2个半小时。而且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站，可以辐射到周边的各个景点。比如说去到市中心的天一阁，也就大约20分钟左右。然后酒店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设施也非常的齐全。那东方购物这次给到大家3天2晚的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刚刚呢也是去参观了这里的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棋牌室，它的设施都非常的新，而且特别的全。比如说在健身房的话，上百种的器械任你来选择。然后泳池的话，我们是恒温的泳池，而且还带了一个汗蒸房。那这些设施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这里度假。超级欢迎大家去度假。在上海的话，宁波人特别的多，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啊，包括很多家里说虽然没有宁波人，但是爱去宁波玩呀，因为宁波有到美食，有到糯叽叽的年糕，而且现在开车到宁波去也蛮快的，2个半小时，高铁过去也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我们推荐，像我今天刚才在卖服装的时候跟我们的嘉宾啊导演都安利了这家酒店，他们都要下单，一个想带小朋友去，一个想带父母去，
1: 是，而且每个人都是要多套订购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划算。一想到宁波我们就想要去吃海鲜，但是海鲜都很贵，可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家酒店哦，东方购物因为是首播，给到我们的合作方案就是周五周六周日给大家升级到的是豪华的自助餐，
0: 对，
1: 里面就包括有三文鱼这样的海鲜，贝类、螺类、
0: 对
1: 蟹类都有。
0: 对的，普通的我们平常的3天2晚的度假套餐可能会把其中的一顿升级为自助餐，还有一顿就是正常的套餐，
1: 对，
0: 而我们这家新开业的酒店2顿全部在周末或者是节假假日全部升级为自助餐，而且是豪华自助餐。它的这个品质我吃下来绝对是高端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在上海的话288一位都打不下来。
1: 对，所以你到了这个酒店你会看到，真的，你看青青在拍的时候它里面的人气其实是非常旺的， 对不对？
0: 还有那个乐队，就是有那个外国的歌手现场给你唱歌，
1: 氛围感极强，这就是度假的模式。
0: 对的，
1: 周五周六周日不仅房间不给你加价，还给大家免费升级到豪华自助餐。
0: 对的，
1: 这个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所有酒店当中难得一见的，一定要囤下来。
0: 是的，而且它的房间特别赞，这个也是重点啊，不是说啊就光好吃房间不好。我们这是2025年10月份新开业的酒店，但凡新开业的酒店现在在设施这种基础设施上都做得很好，包括细节化就人性化的地方也做得非常的好。
1: 对，它很智能化的一些服务，包括很舒适的这个床垫，你自己去睡了以后就能够感受到的，还有很宽敞的空间。然后像大床房的话37个平方，双床房是40个平方。
0: 对的，我跟大家说现在酒店也是越做越卷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房间越做越好，服务越做越好，价格却越做越低。那么宁波的这家南苑望海酒店也是因为新开业，然后到东方购物来做一个推广，所以我们才能够谈到12882大1小3天2晚的价格，并且在周末在法定节假日全部升级为自助餐，
1: 而且不加价，这个房间不加价，所以真的是有需求的。
0: 是的，
1: 你要是呼朋引伴，大家一起出去玩的话，你说一个目的地也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喜欢，
0: 当然，
1: 但是你对上海人说我们去宁波说走就走，一脚油门2个多小时，
0: 是的，
1: 一部高铁1小时50分钟就到宁波了。
0: 是的，关键再次强调，很多人说是一个人还是2个人的价格，我们是2大1小，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这个1288是2大1小3天2晚的价格，然后我们是全年通用不涨价。
1: 是
0: 接下来的中 中秋节、十一都不涨价。
1: 是的，赶紧现在要先囤下来现货，囤下来券，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我们就有这个自信。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品质
0: 是：
1: 如果你觉得买贵了，随时都能退。
0: 是的，是的。所以呢，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抢名额，名额还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大家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这家酒店呢是2025年10月份刚刚开业的一家高端的酒店。那从上海过来，无论是开车还是坐高铁都非常的方便，大约2个半小时。而且酒店的门口就有地铁站，可以辐射到周边的各个景点。比如说去到市中心的天一阁，也就大约20分钟左右。然后酒店呢是非常的宽敞的，设施也非常的齐全。那东方购物这次给到大家3天2晚的价格，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我刚刚呢也是去参观了这里的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棋牌室，它的设施都非常的新，而且特别的全。比如说在健身房的话，100种的器械任你来选择。然后泳池的话，我们是恒温的泳池，而且还带了一个汗蒸房。那这些设施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这里度假。哇，这家酒店的自助餐哦，人气非常的旺，你看我身后人山人海的。然后呢，它的食物的品类特别的多。首先这个季节我们有小龙虾的畅吃，然后海鲜的部分像虾呀、螺呀、青口贝还有蟹脚都是有的。刺身类的有三文鱼、有章鱼哦，还有这个扇贝。然后呢，中式的、西式的都给大家准备到了，包括点心类的品种也很丰富，还有北京烤鸭。那当然不能错过的是他们家的水果，还有各式的甜品。再来看一下饮料类的，首先这边是各式各样的果汁，然后可乐啊、雪碧啊也都是有的，还有他们家自己的鲜酿的啤酒。除此之外，还有进口的红酒和白葡萄酒，以及各个品牌的啤酒都是有的。在这里享用自助餐，还有人表演节目哦，真的超级的惬意。所以呢，这一家餐厅的自助餐，如果你自己去上网订的话呢，是288元一位，而我们的套餐当中给大家包含的是2位哦，性价比超高。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人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里边，不乏有一个群体是特别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而且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自己的身体真的是要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爱护。然后呢，大家现在也一直反映说，哎呀，现在这个咱们环境也好了，经济也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如对自己好一点。哎，选一些真正能够对身体实实在在起到效果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咱们才更加的放心。那先制油的豹子粉，我觉得绝对是属于这些产品当中的一员大将啊。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当中，坚持吃先制油的豹子粉也好，豹子油的顾客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我们先制油的豹子粉给大家带来了618大促的一个方案和力度，性价比啊非常的难得。因此我觉得老顾客想要买货囤货的，今天这场直播请你好好的关注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力度啊是值得你期待的。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也来了。你好，傅舟。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先制油的豹子粉呢，在东方购物大家耳熟能详，不用我多说。但是很多朋友是常年吃，还有些朋友说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什么时候吃比较好？我觉得就是现在。首先现在是换季的时候啊，春天转夏天，我们开始开空调了，什么时候容易打喷嚏？哎。

0: 健食品蓝帽子，
1: 我们有蓝帽子的，对，
0: 我们有蓝帽子，嗯，有蓝帽子就证明我们是有保健功能，
1: 吃了不白吃，哎，不是智商税，
0: 是的，我们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这三个字儿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有点像玄学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有和没有，高和低，强和弱，它的区别非常大，
1: 对，
0: 对不对？嗯，很多问题的根源可能就是这个，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有了这个，强了，高了，壮了，咱们很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会迎刃而解，
1: 对的啊。
0: 然后这个破壁率也非常的高，
1: 99%以上。
0: 今天仙之楼的灵芝破壁包子粉，嗯，它的破壁率是99%以上的，
1: 没错啊。
0: 然后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包子粉，一会儿倒出来给大家看，啊，它上面的那层包子油非常的厚，
1: 是。
0: 非常的明显，
1: 不是把包子油给提炼走的，哎，是拎着包子油的包子粉很密度很高的给到大家，
0: 嗯，
1: 因为想给大家看一份报告啊，这是我们包子粉的加工和采收的一个技术规范，是我们的国标，国标一定是由这个行业里的大拿的企业，非常就是有资历的单位来起草的，您看我们是由哪里起草的，本文件的起草单位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仙之楼，包括到主要的起草人李叶吴长辉，这个就是仙之楼的工程师以及董事长，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仙之楼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不是说我只是做包子粉，而是我在这个包子粉后面倾注了很多学术的要求、技术的标准，它有非常非常浓厚的技术含量。另外，我们是有机的，我们是有四方的有机标准，
0: 是的，
1: 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嗯，就是因为种植灵芝的整个的环境，嗯，本身对环境的要求就非常的严苛。
1: 是，
0: 那我们的仙之楼呢，是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之下，还能给大家获得过连续20年中美欧盟的有机认证。嗯，其实仙之楼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啊，他以前都是会带着我们东方购的客人，仙之楼的客人
1: 去实地考察，
0: 实地考察，去到仙之楼那个种植灵芝的地方，
1: 对，嗯，
0: 让大家看看在深山里边，在大山当中为什么能拿到有机认证，嗯，是不是真正的未经污染，是不是真正的纯天然的这种状态下
1: 是
0: 才能够孕育这么好的灵芝，
1: 灵芝。
0: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灵芝的品质是你们完全放心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数值直接标在了盒身上，先看一下数值啊，它的原料就是破壁灵芝包子粉，没有别的辅料啊，没有加什么别的便宜的粉进去给你充数，然后它的这个含量给大家来看一下，每100克含有多糖1.35克，总三铁12.5克，贝塔葡聚糖1克，麦角甾醇是20毫克，是非常非常高的数值，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累特别烦，或者有点伤心事儿，免疫力可能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特别适合来吃，那么不适宜的人群，本来少年儿童就是免疫增长期，您就不用去吃了，孕妇乳母不能吃，其他的你觉得你应该来吃的，自己免疫力有待提高的，你都可以来吃。
0: 是的，那今天咱们现场啊，也帮大家来冲一杯，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仙之楼，为什么说它好？因为它上面那层油啊，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有点震惊，我说黑色的油
1: 是
0: 有点那种油亮油亮的，然后它是黑咖色的，
1: 哎，
0: 然后直到我吃过各种品牌之后，我会发现，哦呦，
1: 这个真的好，
0: 这个真的好，
1: 没错，
0: 因为别的可能是浅棕色，
1: 是
0: 啊，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是黑咖色，
1: 上面啊厚厚的一层油膜，大家能看见吗？
0: 能看到
1: 油粉的部分呢，它会非常迅速的往下沉降，说明什么？我们每一颗包子粉呢，它全部都是密度很高的，里面是很饱满的，没有那些你淘米的时候飘在上面的一定是空壳，对吧？瘪囊，我们今天不是。然后我给大家来看看这个油有多厚实哈，都已经完全沉降下去了，外面还有一层亮晶晶、油滋滋的油膜，这个就说明我们没有把包子油抽出去给你做包子油的保健品再卖给你，我们是连着包子油、连着包子粉一起给到你，所以这个性价比就很高。然后它非常非常好溶解，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你就温水，不要热，不要太热的水啊，温水或者凉水都可以把它溶解掉，然后把它拿起来，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挂壁的一个效果哈，稍微的就是。哎，你看我就是稍微的给大家来，
0: 勺子上都很明显，
1: 勺子上面非常明显的一层油，
0: 都
1: 倒不了。然后我轻轻的摇晃一下，你看那个杯壁上都会有这个颜色，
0: 但是它是它那个油脂残留，
1: 油脂，对，关键是我特别喜欢这个口味，我觉得这个灵芝包子粉非常好吃，没有那些很苦或者是很难闻的异味哈，
0: 就是它是淡淡的那种，真的是菌菇的香味儿。而且咱们说啊，这个灵芝这个东西自古就是仙草，吃到嘴巴里也是有淡淡的那种青草香，加上混合的菌菇口味，
1: 我觉得有点喝可。

0: 洁。
1: 哎，
2: 就是我们这个水还稍微少了一点，还可以多加一点点水，或者再调匀一点。像再好的东西，如果你觉得难喝、恶心、有异味，我都坚持不了。但是这个让我觉得特别舒服的，像可可一样的口感，像那个松茸一样的口感。
1: 是的，
2: 每天都会想坚持喝，一天一杯或者是两杯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啊，对于老顾客来说真的是一个囤货的良机。
2: 是，
1: 家里哎还剩几盒没吃完呢，今天看看这个价格该入手了，或者是你说哎我已经吃完了，好长时间断货了，一直要补货，在等待机会，今天入手的机会来了啊！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小组合，
2: 好，
1: 999元给到大家九盒，但是说实话小组合不划算，
2: 没有那么划算。
1: 您买就认准大组合，
2: 大组合，
1: 大组合今天啊是1998元，这个给你九盒，对不对？我们在18盒的基础上再送您4盒，组合再升级，所以1998带回去22盒、
2: 啊，
1: 观众朋友。合下来每一盒价格是90.8块，这是我们大活动的力度。那外面专柜当中，我们是90块钱一盒。
2: 是的，
1: 外面专柜可不是90块钱一盒、哦，
2: 298一盒、如果你说我的朋友在对面住院呢，我就在对面的这个商店，我买一盒灵芝孢子粉，你跟他说你便宜1块钱，人家都不会理你的。298就是298，你要去看望病人，你买它，你不会说我要去讲价什么的。但是今天您不用临时抱佛脚去看病人的时候，自己吃的时候在这里买298，3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合下来真的好划算。凑单成功，4.8块一包，哇，70几块钱一盒。如果凑单成功啊，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不管凑单前凑单后，你怎么比都是非常划算的。跟东方哥我们自己比，我们卖仙之楼也很多年了啊，我们这个价格都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因为618的活动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订购起来，02151999000。
3: 胡子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4: 开心，开心。那么呢？
5: 伊跟我讲啥？
4: 吃孢子油，我呢吃孢子粉。
5: 哎，伊觉了，
4: 本来呢，
5: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4: 本来搿孢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孢子粉，侬吃了好啊。孢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终于到了我们仙之楼的有机孢子粉的种植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在武夷山山脉里面。我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先从上海坐高铁大概4个小时到福州，从福州坐高铁1个小时到平潭，从平潭坐汽车1.5小时到蒲城，从蒲城坐汽车1个小时到现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大概还要走将近小半个小时的山路，就是车已经走不了了，全靠我们自己爬上去。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就是我们仙之楼的这个孢子的种植基地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位。我们在武夷山的南边，大家通常所认知的那个武夷山的大红袍的那个景区啊，应该是在武夷山的正面。那么从那个景区如果到我们这儿开车的话，顺利的话还得1个多小时。所以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概念，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种植孢子粉啊，种植灵芝喷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机。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先知楼呢，首先是拿到保健食品蓝帽子的。嗯，我们的先知楼呢，有着中国的有机认证，有着欧盟、美国等等日本这些地区的有机认证，
1: 四方有机认证，而且是连续十几二十年。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客人啊，就跟着我们东方购物的主持人丹丹老师，
1: 对，
0: 自己去到这些深山当中
1: 实地探访，
0: 哎，实地探访我们先知楼的整个的种植环境呀，整个的这些有机的认证啊，还有天生天养的一个状态呀。可以看到啊，目之所及皆是苍翠，
1: 对的，
0: 整个的环境非常的纯天然无污染，
1: 好漂亮。
0: 据说啊，每一次过去大家都在翻山越岭舟车劳顿，
1: 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没有人居住的，是
0: 的，
1: 人烟罕至。它不是像有些林芝的种植的地方，它是跟人混居的。你想人住在那里，人要洗衣服吧，是不是会有那个各种化学品的污染，人还得做饭，人还得上厕所，你又在那个地方种林芝，你想想看能不能保证那块土地的纯净。但是我们先知楼的整个的有机种植基地能够得到二十年的四方有机认证，说明他在品控这方面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
1: 只是种灵芝，而且不是把那些，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刚才我说的就是人住在这儿，灵芝种在这儿，所以有点人和灵芝混居的感觉。那么人的一些生活污染或者是化学品的污染就会渗到土地底下，那你怎么来保证灵芝能够做到有机？所以你在市面上很难看到四方认证的有机的灵芝。另外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种灵芝的方式，它是种在椴木上的，但是这个好像住高层的那种感觉，层层堆叠，这个椴木它是不接地的，而我们先知楼都是在地下面，所以它可以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所以这个灵芝的营养只能靠这一小节木头，而且堆在一起，空气也不流通，细菌滋生的比较快，所以这种方式我们是不会采用的。虽然它很省成本，它会让你成本降得非常非常的低。还有一种采粉的方式，灵芝喷了粉之后，这个灵芝就木化了哈，这个灵芝就没什么用了。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粉采集起来，我们先知楼呢全是手工，套一个小袋儿，只采这个菇帽上的粉。但是您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风管，就可以像你们家的吸尘器一样，但它的吸力更大，它一吸啊，可以把菇帽粉的粉吸过去，也会把地上的泥土浮尘都吸到里面去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灵芝采摘的质量。
0: 所以我们今天不会说有土地上那些东西，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是把这个菇帽上的一点点点的手采出来的，
1: 用手，所以怎么能有机？
0: 咱们的这个配料表也好，包括有机认证也好，都证明我们今天天然，
1: 对，
0: 而且纯粹，
1: 是，
0: 这点其实是很多的这种灵芝孢子粉的品牌很难企及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独有的一个种植方式，
1: 对，
0: 使得我们，你可以看到这是营养成分的总三萜呀，植物栽麦角甾醇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含量
1: 是
0: 特别特别的高，
1: 特别的高。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孢子油，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孢子油的保留，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如果把它真正做成孢子油的话，先知楼也自己的孢子油，那价格就很贵很贵了。
1: 是，
0: 那孢子粉如果把这个油给采出去，粉还是在那里啊，我还一样可以卖的，
1: 对的，
0: 我一样可以卖高价的。但是我们先知楼孢子粉每一包不把油采出去，
1: 是
0: 保留下来它里边原有该有的孢子油，所以你拿回去的每一包先知楼你肉眼都可以看得到。你买了先知楼，你再买别的品牌，你去对比一
1: 下
0: 颜色到它的那个油亮度，以及它的溶解程度，甚至到口感，
1: 对，
0: 它都不一样，
1: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所以这个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来，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保健食品蓝帽子的标识有的，增强免疫力是我们的保健功能，我们的破壁率今天是99%以上，
1: 对
0: 啊，99%以上，然后包括你看我们整个的四方有机认证，
1: 对，
0: 四方有机认证以及我们的含量都写在瓶身之上。
1: 是，
0: 我告诉大家，盒身之上标注的我们叫什么？保守估计，
1: 对，
0: 绝对的保守估计，因为你抽检下来，或者是你真正去检测的话，它可能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惊喜。
1: 惊喜，哎，我们也是拿了一份抽检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看到那个总三萜应该是13级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我们这份抽检出来，总三萜是15400毫克，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
0: 是的，
1: 这两个来防御，抵抗力就靠它防御，对不对？然后贝塔葡聚糖包括麦角甾醇，它来帮你主动的去逡巡，主动的去铲除那些叛变的坏细胞，那些不良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抵抗力呢，或者说我们的免疫力，好像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好像我们的那个金钟罩铁布衫啊，打个比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 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我们两个面临一样的境遇，可能我们两个同去集一个景点，有人打喷嚏了，有人咳嗽了，可能你就不中招，我就中招。为什么？我们的抵抗力不一样，我们的抵抗力外攘外敌，把外面的微生物啊、病毒啊、细菌啊尽量的阻挡在门外。还有我们身体每天都在分裂细胞嘛，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坏细胞产生出来。我们的免疫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在我们的体内巡查，把那些叛变的坏东西给它铲除掉，不让它集结成灶。它可能只是一个单独的细胞，很好铲除，但是如果你的免疫力不给力啊，不把它扼杀在萌芽阶段，等它变成一个灶，那就非常非常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免疫力如果低下，你要把它增强起来的原因。
0: 哎，我觉得傅舟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透彻了，大家懂的应该都懂了，对不对？那您记住一句话，产品都粉彩六九等，你想做到这样的效果，但绝对不是所有的包子粉都能达到这个效果的。我们说了，包子粉想要真正的有用，除了这些数据表现你要非常好之外，你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得有那层油脂，
1: 对，
0: 得有那些有用的物质在，对不对？来，今天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啊！我还是那句话，先知楼卖得这么好，卖了这么多年的原因不是没有的，
1: 对，
0: 它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试得出来的好。
1: 没错，肉眼可见的好，一层油膜非常厚实，然后持久不散，然后它底下的粉呢，就是往下急剧的沉降，说明什么？它密度非常的高，非常的饱满，没有那些干瘪或者是空囊，现在已经都沉底了哈。你说那油还能在吗？我给大家来看看油还在不在。真的，这种保健食品和初级农产品真的不一样。你看，油光瓦亮，油光灿灿，这就是包子油的成分，它是存在在包子粉里的，但是有一些不良商家，他会先把包子油给抽出去卖钱，再把没有什么包子油含量的包子粉卖给你。我们今天不这样做，该有多少包子油就全部在包子粉里面一起给到大家。关键是您看它非常的速溶，因为我们的破壁率也高达99%，我稍微的就是晃一下，它就已经溶解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勺子上面还沾了很多的油脂，这个非常非常好喝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的确是非常的感人了。因为先知楼在东方购物平常日常销售的频率非常高，
1: 对，
0: 和别的产品不一样，因为它的顾客群体太庞大了，基本上很多人他都是他的忠实粉丝，一直坚持吃。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是618的方案和力度，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
1: 给力，
0: 值得大家囤货的啊。专柜当中298一盒，如果说18盒再加4盒22盒全部买回去的话，这个大几千块钱，5-6千块钱了。东方购物们，我们今天是1998，一共22盒，每一盒带回去的价格只要90块钱左右。
1: 哎呦，我的天哪，
0: 90块钱左右，你看，其实每一包才6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说实话，6块钱现在大家真的吃点好东西吃不到的，
1: 吃不到，
0: 对不对？你吃现在吃根海参还要30块钱呢，
1: 就是
0: 吃根虫草要100块钱呢，
1: 你就给孩子买一包薯片都10几20块钱，
0: 真的有道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再参与凑单活动的话，你看一包才多少钱？4.8块，
1: 对，
0: 4.8块一盒才72块钱，就性价比就更高了。
1: 但是在外面真的买先知楼的包子粉，是任何渠道跟我们东方购物比不了价格，
0: 比不了
1: 任何其他的渠道。你去看298实体店就是这个价格，线上你可能打一点折，但是不会低于100多200块钱，我们就能做到70几块钱。所以在东方购物买先知楼，您不会上当受骗的。
0: 关键是东方购物今天也看到的不是常规直播，是比任何其他的时候要来得更便宜的。
1: 618
0: 的力度，先知楼就在这档呈现了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把我们的名额抢占下来，02151999000。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 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嗯，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嗯，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啊，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孢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孢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4: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5: 有四十盒
4: 。我的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5: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4: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5: 哎，对个。
4: 哦，搿搞了，搿要买介许多。
5: 好，买介许多吃了辰光短了些。
6: 而且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蛛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4: 对吧，
6: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蛛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啊，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拿了就吃早上头吃人。
2: 哎呦，大家可以看到哦，我们仙之楼的忠实的粉丝朋友非常的多。
3: 对，
2: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钱也都不是海水潮过来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坚持吃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为它有它的作用，它有它的效果。
3: 是，
2: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坚持吃是为什么？是看到了自己的变化。
3: 没错，
2: 对对
3: 没错，他自己是一定是有反应，所以他才会这么多年里面他坚持来买，而且发动自己身边的朋友都要买，都要吃，因为他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长期陪伴，对吧？健健康康的，一起开心的晚年。其实上海的人均寿命应该是全国领先的啊。
2: 对的，
3: 我觉得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他对健康的认知，他对养生的认知，真的是认知决定了命运，认知决定了水平啊。
2: 对、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现在这种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啊，也都是因为大家在科学养老，
3: 是科学养老，
2: 相信科学，对吧？所以其实我们在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它既然有这么多的证明，有这么多的佐证，证明它对我们的人体很有好处，而且刚刚傅周老师也讲到了说，说各个方面呀，对不对？好东西越来越多，
3: 对，
2: 我们才能打败坏东西，
3: 坏东西啊，
2: 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里边有什么东西呢？你看多糖，然后包括总三萜，三萜是干嘛？这就相当于是给了他们武器了，对不对？
3: 没错，
2: 贝塔葡聚糖、以及我们的麦角甾醇，
3: 是。
2: 所以当这些含量都超级高。的时候，我们的仙之楼你一定是吃了不白吃，
3: 对，
2: 而且我们还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
3: 没错，
2: 还有有机的四方有机认证，
3: 你看中国的、欧盟的，加起来好像几十万项检测，非常非常的繁琐的，而且我们还有就是重金属啊、农残的检测有500项左右的，全检都是未检出，包括到我们写在核身上，应该来说是很保守的一个均值吧，但是这一批抽检出来非常非常的好，总三滴，刚才那上面写的是12点几嘛。其实我们是达到了15点几，15400毫克，多糖是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是1460毫克，麦角甾醇是87.8毫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你觉得你家也在吃灵芝孢子粉，你拿出来跟我们这个对比一下，看看谁的比较高。
2: 是的，所以关键是，其实我们既然是保健食品蓝帽子认证，我们就一定要保健功能。
3: 对，
2: 我们的保健功能跟大家说的非常直白，就是增强免疫
3: 力。
2: 还是那句话，免疫力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想把它的这道城墙筑好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
3: 对，
2: 有的人就是高，有的人就是低，没办法。
3: 是，
2: 有的人他就是强，有的就是弱。同样一个环境当中，他有我没有，我有他没有。
3: 哎，
2: 选择谁，这是人为能控制和决定的吗？不是。
3: 哦，
2: 是什么？是你自己身体决定的。
3: 嗯，
2: 我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强，
3: 对，
2: 哎，我是不是就能防住？
3: 是。
2: 我身体的免疫力弱，我是不是就无法？
3: 很容易被乘虚而入。
2: 对，
3: 是的。
2: 所以增强免疫力是核心。
3: 对，增强免疫力是核心。但是人到了40岁哈，《黄帝内经》里有句话叫"人过40，阴气自半"，其实就是人到40呢，元气只剩一半了。免疫力也是一个道理。免疫力就是，如果你在40岁的时候，可能你的免疫力只有20岁或者18岁。峰值的时候的一半，然后到了60、70岁的时候，大概只有1/10左右，免疫力就是防不住了。所以我们说，人越到年纪长的时候，那些有些问题出现的概率会越大，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可能每天身体里面会出现坏细胞，你年轻的时候你的免疫力非常的强，就像警察非常非常努力的每天一遍一遍的筛这些坏人，把他们揪出来斩杀掉，那你身体里面的环境就很纯净嘛。但是当你免疫力低的时候，警察比较懈怠了，免疫力比较懈怠了，群众里面混了坏人，集结成灶了以后，他会源源不断的产出坏人，跟击杀单个坏人的难度就不一样。所以到了年老的时候，免疫力急剧的衰退期，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增强免疫力才行。
2: 是的，而且其实你要知道，免疫力它有时候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是不是就是像这种感冒啊、头疼脑热啊这种小问题，我告诉你远远不是。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都是核心在免疫力，
3: 是
2: 就像刚才傅周讲的，你不要让它长时间的累积，
3: 对，
2: 等到一旦累积成大的问题的时候， 再爆发，
3: 是
2: 就很可怕了，对不对？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扼杀在摇篮里，
3: 没错。
2: 所以增强免疫力是我们的核心，也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今天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而且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我们高品质的有机的灵芝破壁孢子粉，破壁率达到99%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灵芝孢子粉它被人体的吸收是非常非常好的，
3: 对，
2: 高吸收。再加上高品质，这个高品质体现在哪里啊？体现在我们整个灵芝孢子粉上，你可以看到肉眼可见一层厚厚的灵芝孢子油，
3: 是
2: 那个油膜乌黑油亮。你说它能对身体不好吗，观众朋友？而且我们今天它整个从种植，从它的这个取粉，
3: 对
2: 等等各个方式，它都不一样。
3: 是
2: 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它的高品质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3: 肉眼可见。其实我们在种植灵芝孢子的，就是灵芝的时候，我们连饮用水啊，就是人喝的饮用水是拿来给他们浇灌的，所以就是有这么的才能够得到20年连续不断的这个四方有机。你看，我直接给大家来看这个油膜有多厚，是不是亮滋滋、油晶晶的？这个就是灵芝孢子油附着在上面，所以它里面孢子油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要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因为它的口味很好喝，有点像可可，又有点像那个松茸露的感觉哈。稍微的晃动一下就已经搅匀了，你看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油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杯了，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一或者是两杯就可以。
2: 是的，而且其实我跟大家讲，你在喝下去之后的整个的感受，你是会慢慢慢慢一天天感受到变化的。就像我经常在举一个例子，就我虽然没有很多重大的问题，
3: 这上面还有一层油在这儿哈，
2: 但是其实我有段时间就是减肥减的就是比较严重，明显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就低下了，
3: 自己能感受到，
2: 能感受得到，总整天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整天各种也活活也过来找上我了，对吧？这可能就是因为综合免疫力低下了。那段时间我就坚持吃这个灵芝孢子粉，吃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感觉到好像元气回来了，元气满满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东西好不好，有没有用，你别人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自己的身体是最清楚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孢子粉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今天卖得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价格真的很便宜，
3: 价格真的划算，
2: 价格是618的一个份额和力度，
3: 没错啊。
2: 常规咱们就是18盒，今天我们是在18盒的基础上再加4盒，
3: 是
2: 做到22盒。22盒的价格是1998元，平均每一盒核算下来是90.5块一盒，一共带回去330包，所以很好算的，观众朋友，6块钱一包，
3: 差不多可以吃一年哦。
2: 真的六块，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家里几口人一起吃的话，消耗速度也很快的。
3: 对，要3口人吃，那一人也是只吃半年不到。
2: 如果你真的是3口人、4口人一起吃的话，听耿阳的一句劝，你可以订2套啊。你订2套的话，直接就可以参与这个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凑完单之后，我们今天每一包的价格合下来才4.8块。哇！当然你说我买不了这么多，耿阳，我要慢慢吃，可以的。你订一套这个，你可以再买点鱼油呀、辅酶 Q10 呀、凑方购物热销的这些东西一起来买，一起来凑单。凑单完成之后，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诱惑人的、
3: 没错，在外面买的话是298一盒，但是今天凑单成功才70几块钱一盒，所以啊，但凡您起心动念，我要买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您就在东方购物买，特别是在618买是特别划算的。
2: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我们订购速度很快，观众朋友，大组合的备货已经告急了，赶紧先来行动起来，02151999000。
4: 真的嘛？包括我想退休，伊都不帮我退休。那么想想呢，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噶蛮辛苦。
5: 年纪大了呀。
4: 66岁。
5: 66岁
4: 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2包1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个，真的相当。因为我自噶觉得，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跟你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5: 精神，我可能到现在还不清。
4: 快要自己了，要喊我做到70岁了。
6: 今年一年，我包这个破壁孢子粉，我最起码今年一年啊，20箱。
7: 20箱，这怎么吃下去啊？
6: 不是我一个人吃，现在我一吃，人家都跟着我吃呀。我把人家都带起来了，现在哎，我海南。宁波，都在吃这个东西嘞。
7: 你海南的朋友？
6: 对，我吃，他们就跟着我吃呀。就是感觉到年纪嘛一点点大嘞，免疫力肯定是差嘞。你还说你讲对吧？那就呢，这个就提高免疫力。一吃， 我跑到外面讲，哎，你说身体这都红光满面的，都讲我。啊，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好啊？你吃什么东西了？我说就吃这个包子粉呀。
7: 你变代言人了感觉
6: 啊？
7: 我说你就变你们小区里的代言人了感觉。
6: 小区还有朋友，我弟弟妹妹，宁波的都在吃。
8: 豆梨，身体好了嘛就吃豆梨了。哎，老年生活，对，那不是老年生活，我是问了人家年纪轻的里向问了，他就说我们乐趣你自己去找呀，他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你自己去找，比如说年纪轻的，我欢喜呢跟年纪轻的人打交道，那我也觉得我自己年纪轻嘞。
9: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是7.7度。
2: 哦，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大组合的背后越来越紧张了啊！很多顾客看到这里说，哎呦。最近正好也想有调养身体的这个打算
3: 啊，
2: 尤其是入伏以后啊，这个又是一个很难得的时机。
3: 是，
2: 我们说一年两个节气啊，一个是三九，一个是三
3: 伏，
2: 对不
3: 对？
2: 这两个时机正好可以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可以吃起来了。而且我一直觉得，就灵芝这种东西，很多人一直以为说很贵，很高高在上。但你看今天我们仙芝楼，每一包就算不凑单，就单独买的话，就6块钱。
3: 哇，买一颗棒棒糖也要这个钱。
2: 真的，你就自己想想，6块钱现在对标。一些高端一点的保健品、保养品来说的话，
3: 是
2: 对标什么呢？
3: 对，
2: 你很难找到它对标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3: 太亲民了的价格。
2: 对，但是
3: 实实在在有功用。
2: 自古以来，流传着灵芝是仙草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
3: 对？白娘子对吧？就是救许仙，不就是盗灵芝嘛，盗仙草嘛？但是那是古代人，他没办法，他没有这个科技，他没有办法萃取能够吸收掉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所以他只能拿灵芝片硬熬。首先花钱，另外它的有效成分吸出的并不多，因为大家都知道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种子嘛，所以它会把它所有的精华营养还有它的那个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面，所以大家发现灵芝孢子粉其实比灵芝本体，就是叫子实体，会更有营养一些。但是灵芝孢子粉有个问题，它就像那个小的板栗一样，外壳非常坚硬，你吃下去怎么吃怎么排，你没有办法吸收到里面内心的精华物质。所以我们要给大家破壁打粉，把它的外壁打通打碎，让你吃进去之后尽可能的吸收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今天破壁率高达99%，很好溶解，很好吸收。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款仙芝楼啊，其实我觉得对于顾客来说，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3: 对，
2: 仙芝楼太好了，我们一直坚持吃。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是，哎，可能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真的自己身体变好了，还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吃。
3: 刚才那个叔叔就是很开心了，
2: 是的，
3: 他都在小区的邻居都在吃。
2: 对，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健食品，有着蓝帽子的标识认证，对吧？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破壁率也高达99%。既然有蓝帽子认证，我们就有保健功能。
3: 对，
2: 保健功能就是五个字，增强
3: 免疫力。
2: 别小瞧这五个字啊，真的就是核心根本，免疫力是核心，对不对？
3: 对的。
2: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让它 biu 的升上去，整个的有机认证，四方有机认证。就像傅州讲到的，别小瞧了这些标识，一个个的图标背后都蕴藏着几十项、几百项甚至上千项的检查项目。
3: 对，加起来几十万项，要加起来的话，
2: 对的，
3: 这种测试非常难得。
2: 是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严苛。然后大家记住啊，吃灵芝孢子粉，你不是吃个热闹，不是吃个玩笑，你是实实在在要吃这些
3: 核心成分，
2: 哎，核心成分的。而我们的核心成分和身标注的，我们只是低调，实际抽检下来可能会让你觉得说有意外惊喜。
3: 太对了，这批抽检出来真的非常高的数值，非常理想的数值，总三贴15400毫克，多糖1680毫克，贝塔葡聚糖1460毫克，麦角甾醇87.8毫克。所以你看，它可能比你平时买的一些灵芝孢子粉好像多了两项的指标，这两个指标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免疫力在外面要杀敌，要隔绝外面对你的侵扰，在身体内还要去揪出那些叛变的叛徒，那些坏细胞，所以这些成分相互协同，外攘外敌，内平内乱哈，所以加起来才能给你体内一个非常好的免疫力。
2: 而且其实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关注说，哎，夏天真的是一个补免疫力的好机会吗？我夏天应该怎么去做对我的身体会更好一点？夏天大家都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也不想出门，也懒得动，哎，与其出去晒大太阳，不如在家好好调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这个对于身体的重要性好不好？
3: 真的，夏天因为我们出汗特别多嘛，身体的水分也丧失的特别多，而且呢， 如果你就是稍微动一下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疲惫，因为如果你夏天没有补得不足的话，会引起你的免疫力下降，再开个空调，晚上再受点寒，是不是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夏天啊，有很多问题不断的出现，其实就是你的免疫力低下在作怪。所以我们都提醒大家，夏日炎炎，天气又热，最近气压又低，又老是下雨，关注好自己下降的免疫力。也许你每年这个时候老是出问题，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没吃好没睡好，而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下降，谁来守护你？我们就是穿着衣服，可能只能隔绝外面的寒冷或者是天气，但是真正守护你、隔绝外面的微生物、病毒、细菌那些滋扰的，真的就是你的免疫力，它就是我们人类的钢铁长城啊！
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说了，你看小问题，哎，是很多人归结到免疫力，
3: 对，
2: 但其实大情况。可能也是免疫力的这个低下导致的问题，
3: 更是免疫力，
2: 对不对？
3: 嗯，
2: 对不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大事小事，你核心根本把自己身体的这个免疫力调节平衡了。为什么要用平衡这个词？就是你一味的光去高，它紊乱了也不行，对不对？你要给它调节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样一个水准，咱们的身体才叫真正的好，
3: 是
2: 吧？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仙之楼，为什么说灵芝孢子粉啊？不是说所有的灵芝孢子粉你吃了都是很好的，我们不存在贬低别人啊，但是确实是品质是分三六九等的，
3: 对的，
2: 就好像这孩子学习，还有的孩子学习好，有的孩子学习差呢，
3: 是是是是是。看看我们倒进去之后哈，首先上面的一层油膜一直持久不散，是很厚实的。然后有粉的部分呢，它很快的就沉降进去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密度很高，都是很饱满的，经过精挑细选的灵芝孢子粉。那些空囊干瘪的早就替大家挑走了。它的这个油膜非常非常的丰厚哈，我就不给大家看油膜了，我就给大家来看看它的溶解率。有多高，轻轻的搅一搅，其实这是冷水，就已经就是完全的溶解了，而且在我们的勺身上面还有非常厚实的一层油膜，都没有办法洗干净，所以你喝它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非常好喝，油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是的，
3: 哎，油滋滋的，而且它有一种可可的清香。
2: 因为我们没有把里边的这个灵芝孢子油给它大家压榨出来提取出来，其实我们大可以，有的人啊就大可以提取出来一部分然后再保留一部分，但我们今天是丝毫未动，让大家把灵芝孢子油更好的保留在这个孢子粉里边，
3: 还有点回甘，
2: 对，
3: 这上面的油还有点附着在上面，但是你看它基本上已经没有那种大块的凝结在下面了，因为它溶解率非常非常高，99%的破壁率，让你基本上一次可以全部喝进去啊。
2: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观朋友，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你可以全通路全渠道去随便比一比，因为我们的仙之楼的确和东方购物合作多少年了，十来年了，
3: 对
2: 不对？
3: 对，快二十年了，
2: 算是深度的一个合作，深度的一个捆绑，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合作关系，广告置换关系。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整个的价格是1998元的大组合，市面上一盒卖298，
3: 对，
2: 我们今天合下来22盒大组合，单价一盒才90块钱，
3: 哎，
2: 就是市面上1/3左右的价格，我们让大家1/3都不到，
3: 嗯，
2: 1/3的价格拥有回去，一共330包，合下来每包只要6块钱，
3: 6块钱。
2: 如果参与凑单的话，每一包只要4.8元。
3: 哦，
2: 4.8元，观众朋友，连瓶饮料都买不到。
3: 对，
2: 4.8元，连个棒棒糖都买不到。
3: 买不到。
2: 小孩的那些好吃的小零食，4.8元一样都买不到。
3: 是的。
2: 今天咱们4.8元，让大家买到的是真正有机的、破壁率超高的、有保健食品蓝帽子的
3: 保健食品，298一盒，你在外面买2盒，600块钱。所以你要是端午节的时候拿上2盒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挺体面的？
2: 嗯、
3: 你要是过节的时候拿药到人家家，那是不太好哈、啊
2: 嗯。
3: 但是我们是保健食品，而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仙之楼的灵芝孢子粉，又是有机的，又是这么好的品质，所以你送给亲戚朋友当礼物，他们会非常喜欢的。2盒你花了140左右，但是你送出去的是600块钱的面子啊！
2: 是的，所以不多啰嗦，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备货全线告急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的备货，02151-9900。
10: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就证明这个灵芝里边的有效成分，比如三萜类，第一，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侵入人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线的免疫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它们马上就过去，
11: 嗯，
10: 想尽一切办法把吞食消灭掉。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话呢，体内第二道防线就是淋巴细胞，包括 B 细胞，它要产生抗体。
11: 是，
10: 灵芝呢可以促进体内抗体，才大剂量久服。
12: 用了仙之楼的产品，
11: 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12: 名副其实吧。
11: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12: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13: 或者有点阿姨跟大家有帮助，侬心里想活得开心
14: 吗？开心的呀。伊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15: 哎，伊觉了，
14: 本来呢
15: 不要去考虑钞票，能上去。
14: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16: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要。
0: 哎，有四十，
16: 四十
0: 盒。
16: 天哪！
0: 哎，
16: 你们家里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0: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16: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0: 哎，对个，
16: 哦，搿搞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0: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了些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蟹蟹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16: 对吧？
0: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16: 对，
0: 所以我吃过，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蟹蟹的包子粉。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出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搭，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呢，阿拉就吃早上头吃人吃。
2: 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四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和大满线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林仙之楼呢，是给大家做的22盒的大组合，大组合加今天价格只要1998元，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很接近凑单的那个3888嘛，大家可以再买点别的东西。凑单成功之后啊，72块钱一盒，
3: 划算，
2: 每一包合下来只要4块多，
3: 真的一点负担没有。
2: 买灵芝破壁包子粉，买仙之楼的，我还是那句话，破壁灵芝包子粉的品牌多了去了。
3: 是的，
2: 我为什么要选择仙之楼？因为仙之楼它不管是从它的种植，它的环境，
3: 对，
2: 它的整个的采集的那个破壁灵芝包子粉的方式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所以它能有四方有机，它有中国的有机、日本的有机、美国的有机、欧盟的有机，加起来要检测几十万项的东西，它能够连续20年获得。你想想它的品质有多恒定，有多么的稳定，有多么的好，甚至他们的灌溉水都是人的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2: 是的，
3: 而且绝不会用那种堆起来的椴木直接养灵芝，你看它都是在土里面的，
2: 一根一根的独立吸天地的精
3: 华，
2: 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人手工，让它去这个采摘，手工去帮它打除农害，等等等等的。然后你看，包括它的灌溉，它都是用到人可以饮用的水，
3: 是，
2: 以及它的采粉。别人可能是拿的那种大棒
3: 桶，
2: 风筒直接吸，
3: 吸
2: 尘土啊、沙、泥沙
3: 呀，全吸进去了，
2: 哎，都一块吸进去了。
3: 所以有些灵芝包子粉只能叫初级农产品，
2: 哦，
3: 我们叫保健食品。
2: 对对对对，但你看我们灵芝盖子上都是厚厚的包子粉，这个包子粉取下来之后啊，咱不去先把它压榨一下去
3: 油，是是是，
2: 对不 对？我们是直接给到大家保留了灵芝包子油在当中的，有了油脂，哎，整个的那个黑黑亮亮的感觉就很明显了，对不对？
3: 是。
2: 啊，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22盒的大组合装，今天只要1998元，大组合一旦售罄，没有优惠，没有那个任何的追加了。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接近60块钱的购物积分啊！
3: 对啊，
2: 所以减掉积分的话，就能1900块钱出头一点点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618的力度和方案，抓紧时间拼手速，打电话02151999000。
4: 我们已经在这个仙之楼的有机的种植基地的大棚里面了，我们现在是汗流浃背，
5: 对，是，
4: 但是我们是还得感谢老天爷啊，因为这两天武夷山是连天的暴雨，
5: 是，
4: 如果今天要下暴雨，当然我们也得来，下刀子也得来，阴天我们相对来说还比较的舒服，但是也已经进来已经汗流浃背了，
5: 对，所以啊，你看看这个湿度状态，其实我们不舒服，
4: 这个环境不适合人，但是适合灵芝，
5: 对，
4: 是吧？来到我们仙之楼的这个有机种植基地啊，震撼，哎呀，我就是觉得震撼，甚至非常的感动。它的这个管理已经精细到什么样的程度，每一个棚都是有编号，
5: 对，
4: 而且一木一株，
5: 而
4: 且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现在还没有到喷粉的那个旺季啊，但是现在它的那个工作人员是趴在那个就是那个泥巴地里面，
5: 对，
4: 是
3: 朋友们，这是我们618的力度啊！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一盒在外面是300块钱左右，所以今天1998只能买7盒。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多送了4盒，给大家拿走足足22盒，所以你在外面买5000多块钱，今天在东方购物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还有高额的积分。所以今天你要是参加凑单的话，每包只要4块来钱，一根棒棒糖的钱，一根棒棒糖都买不到，一个点心都买不到。你能吃上一整包的灵芝包子粉，而且你一天的量，你一天的花销差不多就这么点，自己吃一点都不心疼。但是马上开空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身体经常出状况了，马上孩子放暑假了，要带孩子出去玩了，这个时候不能掉链子，维持一个很好的免疫力，维持身体的一个很稳定的状态，开开心心的过这个夏天。今天一定要来下订单了，618的力度有可能没有下次直播的机会，赶紧来拨打电话02151999000。No, no.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这个声音太甜
1: 了，哦，红霞了，红霞了，红霞，
2: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
4: 各位好，我是耿瑶。
3: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4: 哎，
3: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4: 鲁迅，
3: 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4: 孔乙己，
3: 那就是孔乙己了。
4: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3: 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嗯，
4: 是的。
3: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苏北的黄酒说句实话它会稍微再冲一点点。那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啊，从小就喝，就是虽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从小其实爷爷啊、外公啊都拿个筷子，啪一点，来，
4: 哎，这真的是陋习啊！
3: 这是真的是这样的。
4: 现在养了娃之后啊，就现在回想真
3: 的
4: 是不应该的。
3: 其实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说句实话，我们这一辈的小男孩都是这么被爷爷奶奶点
4: 喂出来的。有过这样的小经历，
3: 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4: 中粮集团。
3: 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宴请嘉宾的时候，也在用到我们的中粮的酒，
4: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
3: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食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瓶就是一斤，500毫升，让大家品尝起来呢，一个人喝呢可以留个半瓶儿。如果说是老两口两个人分着喝，其实相对来说一天喝一瓶也差不多。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 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4: 让大家调点颜色，
3: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怡吉酒业有限公司，
4: 是的，
3: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4: 有讲究的。
3: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4: 价格要贵一些，
3: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4: 水。
3: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4: 鉴湖水。
3: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4: 当然，当然，
3: 我们是其中的5家之一。
4: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3: 对。
4: 而市面上很多黄酒配料表第一位是水。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3: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还有一位，在咱们的中国的革命史上是赫赫有名，被称为鉴湖女侠，她的性格就代表着我们的鉴湖，那就是秋瑾。你看，秋瑾被称为鉴湖女侠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她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刚烈，就像我们的鉴湖水一样。其实这也代表着我们今天的酒体的清冽的原因。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4: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3: 。
4: 来看一看，
3: 来
4: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3: 对，
4: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3: 是。
4: 清冽是它的口感。
3: 对。
4: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儿
3: 了，非常的香，
4: 非常的浓郁。
3: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4: 可以的。
3: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3: 它而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4: 对，
3: 但是呢凉凉，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10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 火，
4: 因为中粮也好，统一集也好，都是大品牌。
3: 但凡是十年陈的，六瓶290，六瓶290块钱。嗯，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4: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3: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六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六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4: 我们今天是12，
3: 刚才还记得是六瓶对不对？
4: 对，
3: 六瓶乘以二，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4: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3: 直接对折
4: 到家。
3: 是，
4: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3: 当然，
4: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3: 是的，
4: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3: 东方雅酿，
4: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3: 对，
4: 对不对，观众朋友？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3: 对，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00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

糯米，然后芥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芥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0: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鉴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0: 当然，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对，
1: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0: 对，
1: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0: 啊。对的。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水，而是鉴湖水。鉴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0: 的确
1: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鉴湖水。
0: 哎呦，我说句实话，这位上面啊，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1: 哎，
0: 这是
1: 很有绍兴特色。
0: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陈酿，
1: 是的，
0: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1: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0: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1: 对的。
0: 那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说我们的基酒是十年，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0: 对，
1: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0: 的确
1: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0: 我说一下，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1: 要有这个操作，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七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 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嗯，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喽，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酒，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就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整个的
0: 金黄发亮的感觉，
1: 酒香特别的浓郁。
0: 对，
1: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0: 对，
1: 要吃一些糟卤。
0: 当然，
1: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0: 花生。
1: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0: 当然，
1: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0: 当然，
1: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0: 其实我现在
1: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杯起来了。
0: 一定要放冰块啊。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1: 也可以，
0: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基本上晚上喝点这个黄酒，看看世界杯。而且黄酒特别适合夏天喝。大家众所周知啊，啤酒是属于比较寒凉的东西，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10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指的地方，
1: 238，
0: 两百三十八块钱是几瓶啊？
1: 12瓶，一整箱，
0: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了大家。
1: 是的，
0: 就是换了个瓶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0: 没有必要，
1: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
0: 款酒。你喝个瓶干嘛呢？
1: 哎，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0: 对，
1: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0: 当然，
1: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0: 对，
1: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2: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3: 啊，是这样的。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基本上就没有。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
2: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4: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
2: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
4: 哎，对。
2: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啦？
5: 60岁，60岁。
2: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5: 我30多年了。
2: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6: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1: 是的，
0: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0: 的确，
1: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0: 的确，
1: 真的是一瓶好酒。
0: 当然，
1: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酒
0: 290块钱嘛，
1: 都是在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1: 50块钱一瓶吧。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值得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1: 但是我们的酒啊，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0: 当然，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0: 对，
1: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0: 对，中字头的，
1: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0: 有10年，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0: 对的，
1: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0: 哎呦，反面，
1: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0: 对，
1: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0: 对，
1: 你要有证明，
0: 对，
1: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0: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 才能用到绍兴酒。
1: 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0: 建湖水，
1: 对吧？这也是
0: 绍兴的糯米、
1: 小麦、
0: 小米
1: 酒
0: 曲、
1: 焦糖色，再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五楼六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0: 对，
1: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0: 对，
1: 有过之而无不及。
0: 是，
1: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0: 当然
1: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0: 对，
1: 因为
0: 备货
1: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预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大家非常的喜欢。
0: 对，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为什么咱们今天孔怡集酒一直坚持用建湖水？因为第一，建湖就在绍兴。大家想一想啊，咱们的著名的这个女革命家秋瑾又被称为什么？建湖女侠。自己来看，咱们今天这个酒有点好处，凡酿酒用水需水体清洁，不受污染，否则酿成的酒会浑浊无光，称为失光。如果有杂质，则酒味不纯，还有可能产生异味。酿酒水对于硬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水质过硬发酵不良，水质过软又使酒味不干裂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建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取酒水源地。而且建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建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建湖水，建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啊。
0: 很多的绍兴酒，咱说句实话，你真的去倒然后对着灯光去看，它是会有一些浑浊的杂质的，这就是他们整个的过滤和发酵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过滤好，而且甚至有可能他没有做到过杀菌的这个过程，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漫漫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怡集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怡集酒10年陈，1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6: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投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这一过程称为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50-60块钱乃至是上100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90-10年的，虽然90-10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90-10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40-50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90-10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然
2: 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2: 吧？地理保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
2: 啊，
1: 如果
2: 说，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少，
2: 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2: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2: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10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2: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2: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2: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2: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2: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9家，不超过10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2: 是的，
1: 有一说一、
2: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2: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2: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2: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2: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
2: 新
1: 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 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九只肉。嗯，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嗯，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嗯，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火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嗯，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这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10年，嗯，整整的10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50-60块钱一瓶有吗？
2: 要的，
1: 太多了。
2: 40-50块钱、50-60块钱是十年酿，
1: 对，
2: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十年陈？是十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2: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2: 六瓶
1: 290，
2: 一瓶小50块来，
1: 一瓶小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我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嗯，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2: 20块钱
1: 都不到。
2: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2: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2: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2: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10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000。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深一点点
2: 的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
2: 了，景色密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上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6: 真的，
5: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6: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叔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5: 可以，
6: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5: 对，
6: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还有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5: 对，
6: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了，色一。
5: 哎呦，稍微的微醺一点，还是那句话，
6: 哦、
5: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对不对？
6: 对。
5: 但是呢，如果说平时好两口的呢，可以把它当成口粮酒了。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6: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5: 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便宜，便宜在什么地方？咱们有一说一啊。你如果说是跟很多的一些便宜的黄酒，有便宜的黄酒，那料酒更便宜呢，料酒也是黄酒呀。但是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拼、花雕酒来瓶的话，
6: 是的，
5: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6: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5: 一瓶的，花雕就是40-50块钱。
6: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5: 对，
6: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昂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5: 对，
6: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5: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画面当中的这个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很多观众朋友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会立马爆出这里的目的地是哪里？冰岛。
1: 冰岛，
0: 因为这个国度它太神秘、太奇特了。嗯，这个国度所拥有的地形地貌，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看不到。包括现在这个画面，多少人梦寐以求、穷尽一生想要去冰岛看一看，奈何你会发现，第一，中国飞冰岛没有直飞的航班，
1: 是。
0: 第二就是冰岛这个国度太贵了，很多人说如果要在北欧四国和冰岛当中去做一个抉择的话，很难选。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后者，说我就北欧四国，哎，把四个国家玩一玩吧，冰岛就舍弃了。今天我们让大家圆梦冰岛，与此同时把北欧四国也一起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这项行程简直太完美了，既能去到贵的、特别的，然后很难忘的冰岛，又能够感受到北欧四国三峡湾这样的独特的一个风情。我们今天也是联合到了春秋旅游，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对于北欧来说，对于冰岛来说，它一年当中适合的旅游季节太短太短了，最适合什么时候？无疑是夏天。为什么？因为冬天的北欧动辄零下30度、40度，老年朋友，你别说老年人了，连年轻人都受不了，吃不消，对不对？
1: 需要一点体力的。
0: 哎，而且到了冬天，或者不用说到了冬天，马上接下来天气一入到10月份以后，整个的北欧开始慢慢慢慢进入这个极夜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白天游玩周期非常短暂。5、6个小时、6、7个小时，天已经要黑了，
1: 是
0: 还没等玩够呢，天黑了，对不对？但是夏天就不一样，夏天它是什么？它是极昼。你游玩时长，比如说以我们今天这个团建，
1: 是
0: 游玩时长，据说最长可以达到16个小时，
1: 16个小时以上。
0: 所以说你整个的游玩的心情当中，一天到三天游，心情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知道北欧很短暂，只能夏天去，
1: 是
0: 一旦错过就得再等一年，
1: 再等一年，
0: 不要再等待了，观众朋友，时光蹉跎了一年又一年，今年跟我们春秋出发去北欧四国，再加一个冰岛，太吃价格了，但是今天的行程绝对让您惊喜。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把春秋负责这条线路的 Leo 也是资深老玩家了，进到了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Leo 你好。
1: 哎，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必须跟大家强烈推荐我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国度，就是冰岛。这个国家它太不一样了，它所有的地形地貌你会怀疑它不是在地球，像在月球。
1: 对，很多人说这个国度好像根本不应该存在在地球之上。
0: 真的，你看啊，它都有什么？比如说湖泊，它是蓝湖，地热温泉，
1: 这个是纯天然的一个地热温泉。
0: Tiffany 蓝是纯天然打造的，然后包括鲁冰花的花海，季节限定的。我们这次的团期是可以让大家
1: 有机会看到的，
0: 看得到的。然后黄金大瀑布，
1: 它是一个双层段阶梯式的瀑布，这是很像，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其实有瀑布，像黄果树什么的，但是它是双层阶梯式的，很独特的。
0: 以及它的教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
1: 管风琴状，
0: 只有冰岛有，在两个城市当中一种管风琴的教堂，
1: 是
0: 对吧？它的人文民俗都很不一样。以及我们的断层湖是什么？
1: 它这个你可能观看这个景或者观看这个名字你不说，但是我说这个是欧亚板块它的大裂缝，
0: 哦，
1: 你就明白了，
0: 所以说板块交裂的地方，对吧？有一个裂缝的标记，以及它这个火山，
1: 你看这个，我如果遮住这个，您单看这个景像不像月球？
0: 像，
1: 就像月球表面
0: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以及它这个间歇泉，这个是冰岛的地标性的景观。
1: 还有一个就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0: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
1: 辛格维尔国家公园，这个也是跟一个人文有关的，它是全球第一个议会制的一个。当时举办的地就在这儿，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么多的地形地貌，我们今天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预告一下，
1: 一次带您打卡
0: 都能打卡。
1: 是，
0: 我跟大家讲预告一下啊，这条行程相当可以对标一个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了，
1: 是
0: 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来聊聊走法。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走法绝对是市场独家。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什么航班？
1: 坐那个吉祥航空，我们是白天的一个正班机，抵达赫尔辛基是当地下午的3点。
0: 是转机吗？
1: 不用。直接飞，
0: 直飞，
1: 什么概念？上海飞赫尔辛基9个小时，大家就知道，以我们国家的国度来说，您可能飞出中国就要5到6个小时，对吧？因为它能，
0: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飞北欧
1: 最短的
0: 行程，
1: 一个
0: 九个小时。关键是我们是正班机，
1: 白天正班机
0: 到了赫尔辛基之后，不让大家去玩，累得要命，对不对？直接先休息，
1: 当天入住酒店，在赫尔辛基调整时差，休息完了，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一整天的一个行程。
0: 接下来咱们怎么走？
1: 我们赫尔辛基市区
0: 呢？
1: 那整个赫尔辛基被誉为了北方的雅典，大家可以知道，特别您看这个建筑，它就像大理石建成的一个赫尔辛基大教堂。然后赫尔辛基还有另外其他形形色色的教堂，但最出名的还有一个是岩石教堂。我们也会一大家一一打卡参观。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周边的一个小镇叫艾斯堡。整个艾斯堡的话，它有个波尔沃小镇，已经有上千年了，叫这古镇。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华就在古镇。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它的港口城市图尔库。这天我们会搭乘它的游船，维京游船，去到瑞典。这天是晚上的游船，但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在图尔库上了这个游船之后，这个维京游轮是干嘛？它这是横跨波罗的海。
1: 波罗的海，
0: 正常这样的波罗的海，你是没有办法交通去过去的。而我们选择一个高端游轮，让大家在游轮上非常舒服的、惬意的游轮代替您前行。而且我们这个游轮据说是让大家此次参团的观众朋友啊，从内舱房可以升级到
1: 海景舱。
0: 哇哦！
1: 你别小看这一个窗户，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起航的时间大概在晚上8:30，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它的一个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晚上11:30到12:00才接近于天黑。我们上船以后差不多有3个小时的时间，
0: 那就可以看到波罗的海的海
1: 景，足不出户就基本在您的房间内，您可以坐着看，可以躺着看，可以站着看。
0: 是的，所以是一个景观游轮，让大家体验感特别好。到达了我们的
1: 斯德哥尔摩，早上7:00正好舒舒服服。好了以后，我们先不进市区，我们先去它边上的一个岛，叫皇后岛。整个皇后岛是世界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了瑞典的小凡尔赛宫。那小凡尔赛宫的定义大家都知道，就是绿郁葱葱，有它的园林部分。那它这个岛上还有个跟中国有渊源的，有个中国宫，我们有机会一览。然后差不多等正午9:00左右9-10点钟，我们再回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走它的老城区部分，可以看它的皇宫啊，可以看它的卫兵换岗啊。当然在斯德哥尔摩千万千万不容错过的就是它的一个市政厅。为什么说这个市政厅这么有特别呢？因为它是每年诺贝尔奖晚宴举办地。所以说你说值不值得要进去打卡参观？
0: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世界遗产的皇后岛走掉了，
1: 对，
0: 把斯德哥尔摩
1: 市区角角落落给走掉了，
0: 这些地标建筑一个不落都在地打卡了。好，斯德哥尔摩玩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呢，
1: 我们第三天我们会从斯德哥尔摩经过瑞典小镇进入我们的丹麦部分，
0: 哥本哈根。
1: 哥本哈根大家都知道是丹麦首都，那哥本哈根也被誉为了童话王国。那我大家都知道它童话王国的最出名的一个小美人像，
0: 小美人鱼，
1: 对，就屹立在哥本哈根的海港边。我们到了以后一定要先去打卡小美人像，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市区依然会看打卡它的皇宫部分啊，阿美林堡宫啊，打它的一个主教堂啊，包括它的广场。当然每天中午正点的一个哥本哈根的换岗仪式，大家千万不容错过的，一定要去打卡的。
0: 是的，所以哥本哈根的城市风貌也可以在此次行程当中深度了解。
1: 我们带您在丹麦不单单仅去看它的首都哥本哈根，还有它边上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美斯兰岛。要看什么呢？看一个宫。什么宫？
0: 哈姆雷特宫。哎，据我了解，这个北西兰岛一般都是收自费的。
1: 对，
0: 我们是包含的。
1: 这个常规团您可以看，常规的北欧团一般不太会带您去北西兰岛，就算去，一般也给外观，不会带您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宫，因为首先有门票，第二个这个宫殿太出名了，所有去的中国游客基本都会为他愿意掏钱。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城堡，
1: 让叔叔阿姨去还原一下，看看他跟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剧景，我们能不能一一对照起来。
0: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
1: 接下来我们从哥本哈根
0: 高潮来了，
1: 不用再回了，我们直接从哥本哈根坐3个小时飞机飞到冰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是包含飞行的
1: 内陆，还有两
0: 段，你想想这些内陆机票是不是都是价格？
1: 对，
0: 我们飞到冰岛，
1: 随便去查一下，你哥本哈根到冰岛的话，基本机票就在2500到3000一段。
0: 哇哦，但是我们飞到冰岛之后啊，直接就给你大大缩减了您的一些舟车劳顿了啊。
1: 是，
0: 到达我们的雷克雅未克。首先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冰岛我们是有4天3晚的行程，
1: 是
0: 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是
1: 三晚连住，
0: 三晚不挪窝。
1: 你现在随便拿开一个任何的网站，你去查一下雷克雅未克就首都的话，它因为今年8月份它有个白昼的一个白昼节，就是整个的太阳会月全食的一个，它是60年一次的，所以说整个雷克雅未克的酒店一房难求，房间的价格基本都在3000块以上。三晚酒店就要9000到10000。
0: 我的天哪！所以我们雷克雅未克
1: 我们要连住3晚，你不用挪窝，而且我们把冰岛所有的不单单只是去带你去参观雷克雅未克。我们包括它最出名的90%以上的游客要去选去的黄金圈一日游，我带您一天之内打卡遍冰岛最奇特的一些地貌。
0: 是的，
1: 像我们前面说的双城的黄金大瀑布啊， 像我们是全球唯二的盖特间歇泉，包括有欧亚板块大裂缝的新格维尔国家公园，一天之内带您看完。
0: 是的，所以其实冰岛的行程，你看着这么多东西啊，说会不会很赶？您放心，整个的冰岛行程我们是嘟悠悠的，
2: 是
0: 有4300
1: 给您拍照打卡的时间，
0: 哎，可以好好的玩冰岛。然后，如果你之前对冰岛有了解的话，冰岛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黄金圈，
2: 是
0: 整个黄金圈走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2: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三晚连住，
2: 是
0: 在冰岛嘟嘟悠把黄金圈全部的景点给您串联出来，所以整个的冰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度游、深度体验。而冰岛的旅游有多贵，大家懂得都懂的啊。单纯去一趟冰岛，哪怕去一个星期，是不是你的预算要放在3万元、4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圆梦冰岛，带着大家把冰岛的核心景点都给您看了。好，从冰岛出来之后呢，我们不是选择什么拉车呀、游轮呀、
1: 坐船呀，
0: 对，
1: 我们直接用最简便、最轻松的一个交通工具，对，
0: 最贵的交通工具，
1: 一样3个小时把您不带回了。丹麦了，我们给您带去了挪威首都奥斯陆。抵达奥斯陆的话，正好是它的中午时间，我们用完午餐开始奥斯陆的一个参观游览。
0: 其实去北欧最重要就是看峡湾，
1: 是
0: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唯一没有的景观就是峡湾景观。所以我们到了挪威，尤其是夏天去挪威，最好的峡湾一定不能让大家错过。
1: 是，
0: 我们这次好像峡湾也做得很用心，对不对？
1: 首先我们会从奥斯陆驱车去它的最核心景区峡湾，直接奔它的峡湾景区。然后在峡湾，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峡湾的一个景观酒店，在我们的酒店背后，您就可以看到峡湾壮阔的一个场景。
0: 那其次的话，
1: 正常大家都知道，您去峡湾的话，一般带您去游1到2个峡湾。那我们此次行程带您2天1晚游遍3个峡湾，然后是3种不同的玩法。在最长最深的松恩峡湾，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游船，
0: 让您所以松恩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父，对吧？峡湾之王。所以这个松恩峡湾，我们是带大家坐游船，
1: 坐船2个小时游船，让您一日感受它的一个四季变换。大家都知道，峡湾它的两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有雪山，有它的一个瀑布，有它的一个奇石，有它的一个松。所以说，一日之间就可以带您游遍整个的一个。
0: 是的，峡湾的风貌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来到这个哈达威尔峡湾。哈达威尔峡湾它被称为峡湾之母。
1: 然后它是以什么著称呢？一个它的一个水面开阔，第二个哈达威尔峡湾也被称为最具有田园诗歌风范的一个峡湾。我们会带您去它的最佳的一个拍照点，它的一个景观位，带您在里面慢慢停留。逐步去欣赏哈达威尔峡湾的一个美壮阔。
0: 但这次行程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他们走了一个爱德峡湾，
1: 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众跟网红峡湾、
0: 哦、
1: 这个也是我们在游读完这两大峡湾以后要离开峡湾之前最后打卡的一个峡湾。
0: 据说这个爱德峡湾和前面的两个都完全不一
1: 样，完全不一样，
0: 它是兼具了一个山谷之间，有一个瀑布景观。
1: 它是所有挪威众大大小小那么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双景峡湾，又有峡湾又有瀑布。而且大家都知道夏天去的话，瀑布的那个水流量

0: 就跟他的一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在爱德峡湾抬头仰望整个的一个武林瀑布，在您的左边就是爱德峡湾，右手边就是武林瀑布。
1: 哦，所以你看三个峡湾，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晚峡湾
0: 景观酒店
1: 入住，
0: 是啊，
1: 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游船体验，使得我们今天这场峡湾之旅也会变得更加的全面和高端。都是吃价格的啊。
0: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奥斯陆，
0: 再回到奥斯陆，会进行奥斯陆的市容参观，包括您像里面市中心的一些市政厅啊、皇宫啊，跟它的步行街啊，都会一一打卡。当然，奥斯陆也有它最特别的一个雕塑公园，维克朗雕塑公园，它里面的有一尊的一个小怒喊的一个小男童，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亲手去摸一摸他的手，据说会给您带来好运，所以您可以去拍照，可以看到他那个手的颜色是明显跟他手底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蹭亮蹭亮的。然后奥斯陆的结束完我们的挪威行程以后，我们会快速的经过瑞典的一个古城叫厄勒布鲁，我们会去对于古城它的城墙、古城跟它的一个城堡部分进行参观，并在厄勒布鲁享用一顿午餐。好了以后，我们会快速的再回到斯德哥尔摩，但此次我们就不会再进入市区，我们会前往斯德哥尔摩的码头，再次搭乘我们的豪华游轮返回我们的芬兰。这一晚的话，我们依然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1: 是的，所以还是有这个波罗的景观，
0: 可以双打卡波罗的海的景观的一个。
1: 是的。然后呢，回到赫尔辛基，我们依旧搭乘直飞的航班。
0: 是。
1: 哎，
0: 吉祥航空9个小时带您回到中国。
1: 是的，所以这样的行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说普通的北欧十日、
0: 蜻蜓点水那种
1: 十一日。我们是13天，因为飞行时间很短，
0: 是，
1: 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可以对标市面上的15天，
0: 是，
1: 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北欧之行了。然后我们的价格呢，刚说了，因为我们是冰岛再加北欧四国，
0: 是，
1: 全是贵的。你现在单纯从国内飞一趟冰岛3-4万，
0: 是，
1: 去一趟北欧3-4万，对吧？那我们今天是北欧再加冰岛13天，
0: 11个晚上，
1: 11个晚上的行程。我们的出发团日期也是在北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时候，8月16号、8月的白天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所以说也是个避暑之旅。
0: 是，
1: 日照时长我们是超过16个小时。
0: 极昼现象
1: 就在这1-2个月当中才会有的、啊、7到8月，
0: 对，7月中一直到8月底，
1: 别的月份不可能出现。我们的价格方面呢，是42,999元一个人，
0: 单人价格，
1: 这只是单人的价格。如果说是两人出行，恭喜您，1减2000，
0: 是，
1: 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不管是从交通、住宿、用餐，春秋都是用到极高的配置给大家做的这趟行程。这趟行程你看似标价40,000多，实则可能给你的体验5万，
0: 远远大于5万到6万之间的一个体感的一个。
1: 主要是他们有短板，
0: 是，
1: 不管是月份也好，行程安排也好，
0: 交通安排跟行程搭配，
1: 整个的这个出行的这些景点的选择也好，大家都给你方方面面考虑到了。所以此时此刻啊，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0: 是，
1: 大家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因为我们今天是只有一个团期的，
0: 是一个团期，
1: 而且是精品小团，对不对？
0: 是，而且据说我们的直播前已经有一些预购的客人已经预购了，可能现在已经不足20个了。
1: 是的，不到
0: 20个席位。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订单，然后如果说两人出行，你想锁定2000的那个优惠力度啊，你直接拍一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了。哪怕后续因为您个人的原因签订合同前您不去了，
0: 随时退
1: 100元200元都可以返还的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全，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守卫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王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好嘞，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说实话，这样的行程很多顾客期待已久，因为大家都想去北欧玩，而且都知道北欧的这个去旅游的月份非常的短暂，就只有夏天。别的地方可能大家说，哎呀，不去七八月份凑热闹，
2: 往后再挪挪。
1: 对，北欧这个月这个地方啊，它很有特殊性。
2: 是，
1: 你七八月份不去，你其他月份想要再去，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色。你不是为了七八月份，为了什么暑期去的，和这个都没关系。你是为了景色去的，
2: 是，
1: 你是为了那里的日照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长去的，你是为了那里的峡湾风景以及舒适适宜的温度去的。
2: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冰岛的行程太赞了，观众朋友，因为很多人冰岛想去的，但一直奈何没有合适的行程。你说单独去一趟冰岛可不可以？可以，很贵。单独去一趟冰岛，市面上的行程基本上都在4万多，
2: 夏季都在4到5万。
1: 你要转机，
2: 是，
1: 你转来转去，其实也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这样行程是让大家北欧四国为中心，顺便玩一趟冰岛。但是你记住，我们不是一带而过的，
2: 是，
1: 我们可以连住3晚的雷克雅未克，让大家玩4天冰岛。所以其实对标到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 减掉来回的这个路程，
2: 是
1: 也就对标到一个星期的转单独一国游
2: 了，基本就等同于七天左右的一个冰岛一地产品了，
1: 对，单独一地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叠加到一起，
2: 是
1: 这个价格您自己说值不值。而我们这次冰岛啊，不光让大家看这个湖泊裂缝，你像蓝湖地热温泉，这都是很出名的，我们让大家泡，对不对？不是让大家站在岸边看，
2: 不单单只是岸边看，我让你亲身感受，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海藻底下的海藻泥做一个脸部 SPA。
1: 是的，包括这个美洲板块的裂缝标记点也让大家感受，鲁冰花的花海，因为正好在花海，
2: 对，也就七八月份您有机会去，您别的月份你花都没有，开不了。
1: 然后火山苔藓的荒原让大家去感受，
2: 是
1: 黄金大瀑布、间歇泉这种地标式的景观。
2: 当它喷出的那一刻，您的内心是膨胀的，然后每次它喷发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是由地压去控制的，
1: 是的，
2: 所以真的很神奇。
1: 就这个间歇泉，你拍张照片不用定位，大家都知道你在冰岛。
2: 很多大型的摄像师、摄影师专程等专门一等就是半天一天，就是为了看它有一次喷超过10米以上的喷泉出来。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

0: 还是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1: 而且我们冰岛也含了特色餐羊肉餐。
0: 对的，嗯，而且你看它的酒店好像也不是连住的啊，
2: 是
0: 我们都是三晚连住酒店的，
1: 而且都是四星的，
0: 对的，
1: 三晚连住。
0: 嗯，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北欧四国就更不用说了，嗯，其实北欧四国的行程
1: 大家都比较熟，
0: 非常多。嗯，但你看价格都是两万多、三万多，
1: 对，
0: 便宜的有，你看这两万四千多，看着哎，
2: 是
0: 好像比你们便宜。
2: 便宜
0: 来看看，嗯，他要拼团吧，
2: 35人
0: 一个人，
2: 对，
0: 他
2: 酒店的成。品质参差不齐，嗯，我们都是有保障的品质酒店，
0: 是的，
2: 然后船也是海景舱，
0: 餐18次自理。
2: 这个餐我特别要说一下，在北欧吃一个餐是特别贵，我就拿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在冰岛你买瓶可乐就是35到38块人民币。哦呦，对，你想想，我一个正餐
0: 好像一碗牛肉面200多，
2: 是
0: 一碗米饭，
2: 你要吃个中餐基本就在400到500人民币了，而且是团，大家一个团吃啊，你单一个人点随随便便就破千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让你餐食自理，咱且抛开价格，
2: 是
0: 你自己去查攻略吗？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你说你挨家挨户去找去哪里吃饭吗？很头疼的。所以我们餐食自理，您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
1: 都给您定好，到了点带你去餐厅，
0: 用完餐走，把中国餐都给你配在整个行程当中，让你满足中国味的同时，又能吃到当地特色啊。然后包括你看景点方面，它只有28个，
2: 我们有32个，
0: 所以不管是你对标北欧四国，还是对标冰岛一地，我们的优势都很明显，
1: 我们都不差他们单独的。
0: 但你看啊。33000的冰岛，再加24000的北欧，
1: 结合已经接近60000了。
0: 快60000块钱了，你对标的我们那些4万多，而且他要分两趟，你得折腾两趟，
1: 是
0: 你得有心有力有钱。我们
1: 很多叔叔阿姨最头疼的就是长途飞行了，
0: 对，省时省力省钱，一趟能干的咱绝对不浪费两趟。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个有冰岛了，
1: 12天的，我们13天啊，
0: 我们13天啊，但你看它的价格，哎，首先比我们
1: 跟我们好像差不多，多少？
0: 但要贵一千，
1: 是
0: 几千啊？
1: 贵个3000，
0: 贵3000，但你看它的配置呢，要40个人，
1: 是。
0: 还要拼团，
1: 因为贵嘛，整个的冰岛成本贵，北欧成本贵，它只有人多才能把它的成本降下来。
0: 是的，你看我们的酒店比它也完全优秀了不少，对吧？它
1: 关键我还是反复提到餐，真的在北欧您去了你就能亲身感受了，任何一个餐食随随便便就是个400-500块钱吃一顿餐了，
0: 餐餐全含，4顿特色餐，39个大小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了入内，给大家安排了各种各样的体验。你看它还有自由活动，我们没有。
1: 关键冰岛的重头戏，你看它带您虽然去了冰岛，但是冰岛可能只是带您走一些外观景点，走马观花，那些核心景点全部给你拆开卖自费。你像我们带您去的黄金坝瀑布，它要卖到800块钱，间歇泉加辛格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半日游再卖你个1200，最要去体验的特别的一个蓝湖温泉1000块卖给你，还不给你含饮料。所以偷偷加七大八加起来又3000块钱，加上你那个45000，就接近又小50000了。
0: 50000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给大家来看看。我们42999这个价格，
1: 单人价，
0: 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双人订购可以再立减200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达到了41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如果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甚至不用大家付全款，你就交个200元叫做意向金，你先在26个席位当中帮你订上一席，对吧？这样呢你就可以锁定名额，锁定优惠，后续哪怕你有个人的意愿不满意不想去了都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
0: 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吉祥航空交通方便，赫尔辛基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往返
0: 只要9小时，不用转机，正班机抵达直接到达就休息，让你舒服，内陆加飞冰岛不走回头路，
1: 北欧飞冰岛3小时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住宿方面呢，2晚给您游轮升级到了海景舱，用餐方面全程含餐，还有4顿特色餐，线路方面我们冰岛3晚连住不挪窝，冰岛现在一个晚上的酒店多少钱？
1: 3000块以上，
0: 3个晚上10000块钱，
1: 是
0: 三峡湾连游，而且三峡湾不让大家赶时间，我们是有峡湾酒店安排一晚，
1: 是我们在景观酒店，
0: 好像也不便宜，
1: 是峡湾酒店也要在2500到3000左右一晚。
0: 8月份的时候，峡湾酒店关键是一房难求，
1: 是一房难求，
0: 是紧邻峡湾的景观酒店，
1: 酒店背后就是可以看到峡湾全景，
0: 是的，特色体验。你像这种苏恩峡湾的游船呀，蓝湖地热温泉呀，是不是要收自费？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有几千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帮您包含。全程
1: 还有一些小的您不用去费心的，像 WiFi 啊，保险啊，还有全程的中文领队陪同啊， 你又省心省力，
0: 所以咱们就算是一价全含
1: 是
0: 啊、哦，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价
1: 全含。可以不夸张的说，您如果不是要自己买点东西的话，您可以不带一分钱，
0: 是的，
1: 出发前往这个紫自行城。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只需要交200元的预付款啊，就可以来抢占席位了。不多啰嗦，200元的预付款，大家订得非常的踊跃啊。反正先给自己留一个席位，有何不可呢？我们可以先抢占，再去对标市面上的很多的行程，比完之后你再考虑留不留啊。021512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好嘞，观众朋友，现在大家订的很踊跃啊！还是那句话，2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
2: 对，可以边看边把名额先抢。
1: 对北欧曾经心动过，对冰岛曾经向往过，请您来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因为这趟行程的确是春秋他们独家做的。整个的走法也好，包括机票的锁定也好，甚至说整个行程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也好，市面上一模一样的，你可能很难找到第二家。
2: 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让大家深度打卡两趟行程，把两趟远距离的行程结合在一趟当中，帮你省时省心省力。以往的冰岛你要单独走一趟，
2: 是单独走一趟
1: 5万。以往的北欧四国你想去，可能只能玩两个峡湾。
2: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北欧四国，
2: 一次带您游遍三峡湾。
1: 三峡湾。我们这次是把冰岛让您三晚连住，有一个深入冰岛黄金圈的4天3晚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啊，我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我很被打动的原因几个，就是第一。往返直飞，
2: 往返直飞，
1: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一飞北欧都头疼，一转机动辄20几个小时。
2: 大家都知道一些特殊原因啊，就现在你说很多欧洲航司因为都要绕飞，所以说飞行距离跟它的一个飞行点越来越少，转机时间越来越长。
1: 是的，然后呢，动辄要20几个小时，就会觉得很累。
2: 是，
1: 但我们这次呢，上海直飞，而且是吉祥航空交流，
2: 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中国飞芬兰，它现在目前只有吉祥航空在飞，而且这条航线它的飞行的欧是全欧洲最短的航线。
1: 飞到赫尔辛基之后呢，让大家把赫尔辛基玩一下，
2: 然后
1: 波罗的海的游轮，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还是挺有名的，因为波罗的海的景色特别棒。我们这次坐维京游轮，在波罗的海上，让您。游轮代替您的双腿，
2: 可以不出户，在自己的房间内可以躺着、站着、睡着，您可以看波罗的海两岸风光，而且给您两次打卡。
1: 海景房，然后直接到达目的地，然后斯德哥尔摩，然后一直到奥斯陆，这些都是深度游览的啊。到瑞典小镇，来到哥本哈根、北西兰岛，就连这种哈姆雷特城堡都是入内的。
2: 你看，
1: 这种收自费的项目，我们都是包
2: 含的。你看，我们所有的，哪怕在北欧，我们也很用心，没有说我们只是把你四个国家打个卡，首都打个卡，就是每个国家都很用心的把它最值得玩的一些小镇啊、特色景点啊，或者是一些独。

0: 家的全保啊，给您做全部都放收纳客。
1: 是的，我想说什么，就是比如说从哥本哈根到冰岛，很多人说为什么北欧别的行程不连冰岛？
2: 是
1: 因为冰岛过去，你看它在地理位置决定了它。
0: 冰岛，您可以从它的纬度来说，它已经在北极圈内了。
1: 哎，嗯，你看我们这次从哥本哈根，我们坐飞机
0: 3个小时，
1: 3个小时直接飞到冰岛。为您节省时间吧，不用舟车劳顿吧。
0: 您可以现在手机上去搜一下北欧地图，您可以知道整个飞冰岛的话，从北欧飞是最近最快速的。
1: 是的，因为冰岛它本来就是属于北欧，
0: 对，是北欧大家庭一员嘛。
1: 是的，然后你看到雷克雅未克啊，我们是3晚连住，
0: 是
1: 因为雷克雅未克今年特别火，所以3晚连住光酒店费用1万块钱左右，
0: 是3000左右的一晚，知道吗？3个晚上就1万左右，
1: 再加上冰岛本身就贵，你再算上那些餐食，4天3晚的行程，你自己说冰岛，
0: 你再算2段内飞一段3000块，2段就是6000块钱，那就这光酒店跟飞机就
1: 16000
0: 了。你还不含这3天你要用车
1: 景点，
0: 对，6个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大大小小走了那么多景点，还带你去蓝湖泡温泉，还带你走黄金圈一日游。
1: 就是如果说冰岛是一带而过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热情度也没那么高涨。今天的冰岛是你看把黄金圈拉下来，黄金圈圈出来，因为冰岛它玩就玩这黄金圈。
0: 您看冰岛首先它就不大，您看我们整个走的话，黄金圈加首都加蓝湖，已经走了它接近于1/3的一个冰岛了。
1: 是的，所以说
0: 把它最值得打卡的都带你打卡了，
1: 也算是一个深度游。和对标市面上的冰岛一地，我们也是有底气的啊。从冰岛出来之后呢，又是坐飞机来到了峡湾王国挪威。
0: 2个高点。
1: 说实话，我告诉大家，你去玩北欧，核心就在峡湾。
0: 是。
1: 而市面上
0: 特别是夏天啊，夏天的北欧峡湾是最漂亮的。
1: 对的，市面上大多是两峡湾。我们今天三峡湾。三峡湾都好在什么地方？
0: 3种玩法，
1: 给大家看看这3个峡湾。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去3个？第一，
0: 是不是会有雷同？可以看一下。
1: 这3个完全不一样。
0: 是。
1: 第二，玩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峡湾之王梭恩峡湾，看雪山和峡谷的，我们是坐着游船
0: 2个小时，
1: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峡湾风光，
0: 是，你可以静静的看。
1: 哈当厄尔呢，它就不像松恩那么雄美，
0: 是，
1: 它是秀美，很秀气，
0: 平缓，宽阔，田园风光。
1: 然后我们是好像找一个观景平台，
0: 你看就是在这个同等位置观景平台，您可以扶着观景平台，你看可以把整个峡湾的一个景色全部摄入，
1: 好美。然后呢，以往别的行程啊，包括他们春秋自己的行程，就是2个峡湾。
0: 是，
1: 今天我们是加了一个爱德峡湾，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看到瀑布以及我们峡湾的这样的一个
0: 景色。这个峡湾也要说一下，因为大家既然大家都知道瀑布它的，因为它是自然的水流量，所以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才是最大的。您看到瀑布的它的一个下摆，它的一个流速才是最快的，它的声响也是最响的，所以说为什么此时此刻要把夏天的白的峡湾放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1: 所以这也是夏日限定啊，夏日限定峡湾，观众朋友。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价格，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关心吃住，
0: 是
1: 因为这个价格下吃住好吗？首先你看啊，我们坐的
0: 大家可以拍个照啊，我们所见即所得的就是您当时去坐的2段船，就是分别这2艘，一个叫塔林克号，我们去的时候从芬兰去丹麦去瑞典的时候我们坐的是维京，从瑞典再回芬兰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塔林克的，
1: 都是实拍。
0: 对，都是实拍。
1: 包括那个 Leo 也跟我说，我们这都是实拍，房间也是实拍啊。
0: 包括我们峡湾小镇，您可以看到吗？我们小镇酒店的背后，
1: 您看，
0: 就是峡湾。
1: 这里就是峡湾。
0: 是。
1: 所以其实你步行个5到10分钟，你可以走到峡湾
0: 边。这个小镇里面就是我们唯独的一家酒店。
1: 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到了8月份的时候，它的白天的时间可以到达16个小时。
0: 这个场景，您到9、10点去，依然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天亮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意味着你解散了，你在酒，因为我们酒店这才送了一个特色的3道式的晚宴。
0: 我们在酒店用餐
1: 啊，吃完晚餐，您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去峡湾边，
0: 在峡湾边静静的坐着，静静的看，对吧？不像其他常规团，可能就给您30分钟、1个小时，峡湾看一下，我们就收队走。
1: 是的，然后包括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的酒店，我们是3晚连住啊，不光住首都，而且是3个晚上。
0: 3晚连住，不挪窝，不用整理行李。
1: 对，价格很贵的啊。然后包括美食的部分啊，首先叔叔阿姨去了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有中餐，满足中国味。当然了，在冰岛要吃羊排吧。
0: 是。
1: 在丹麦要吃肋排吧，
0: 是，
1: 在挪威的峡湾
0: 三文鱼您要不要体验一下，
1: 因为挪威的峡湾它就是产三文鱼，
0: 对，就您可以去峡湾上看到他们很多有圈养三文鱼，就是这样，而且中国很多进口的就是进口的挪威三文鱼。
1: 当然了，瑞典的肉丸子餐
0: 这个叔叔阿姨更熟了，去过宜家的都知道了，
1: 但是你喝味道的宜家
0: 您可以去品尝一下，您回来的话您可以觉得宜家那个就真的是跟它完全不能对比。
1: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餐食方面啊配置也是非常高的。总结一下， 这次呢，我们是相当于把两个远距离的行程汇结在一次行程当中，有丹麦，这个北欧四国的三峡湾，分别是哪几个国家？丹麦，芬兰以及挪威以及瑞典，把这几个国家的首都呀、大城啊、小镇啊都融入进来。
0: 而且耿瑶，你看，我们不是说带大家只去四个国家首都，可以每个国家都有重点的给你去加。您看，像丹麦，我们特别给您添加了北西兰岛的哈姆雷特城堡，入内参观，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在芬兰，除了它的首都赫尔辛基以外，我们还带了两个小镇，一个是波尔沃，它有个百年古镇。一个爱斯堡是它的一个绿肺，也被称为赫尔辛基的绿肺。我们会在爱斯堡的国家公园给大家一个小时的一个轻徒步的一个体验。那在挪威，除了我们会去到它的首都奥斯陆以外，峡湾肯定是重中之重。
1: 双峡湾
0: 之外，给大家叠加了一个爱德峡湾，您可以看到峡湾的一个镜头
1: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
0: 是
1: 我们的三峡湾，而且是峡湾酒店。
0: 瑞典一样，除了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会给大家加入一套一个百年古镇厄勒布鲁，可以看到它的老城，可以看到它的城堡，并在厄勒布鲁我们享用一顿午餐。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冰岛这个国家。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冰岛一地深度游价格基本上在4万-5万。
0: 是。
1: 而我们今天4天3晚，冰岛连住3晚。整个的行程你看该有的都有了。
0: 是。
1: 黄金大瀑布啊，间歇喷泉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蓝湖国温泉呀，
0: 哈帕乐厅啊，维京鱼骨船，霍夫迪城堡啊，人文的自然的都给您做了。
1: 黄金圈，您去AI 一下，看看冰岛的黄金圈有多值得旅游。我们今天是沿着黄金圈帮大家做的景点。
0: 或者您就直接百度一下，您说我去冰岛最值得走的线路是什么？他必然推荐你是黄金圈一日游。
1: 然后包括他说必打卡的，你看和我们这个是不是高度重合啊？五个国家，然后5个大小镇，5个首都，39个景点。
0: 是。
1: 这次的行程当中都让大家体验，关键是价格，观众朋友，我们刚给您看了啊，市面上来，再来看看刚两种走法。这个就这个，你看，
0: 单独去冰岛3万多，
1: 3万多，单独去北欧2万多，看似好像差不多，但其实每一个拿出来和我们的配置都不能匹配。
0: 您可以看啊，它很多的还是跟您说了，在北欧的话，餐就人数倒不是，其次就是餐，真的是北欧，您去了你就知道了，随便用个餐400-500，到冰岛更贵，可能500都打不下来。所以说您看全程13天，差不多22到24顿餐。光餐食可能就要上万块钱。
1: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分两个走法的话，你这个价格肯定不合适呀，对吧？那很多人说，哎，我也找一个和你们差不多的，
0: 是
1: 啊，它首先报价就挺贵的，4万多，
0: 是已经比我们贵了3000多了。
1: 而且关键是它有东西不含。
0: 是，冰岛那些我前面说的重点要去的黄金圈一日游啊，蓝湖温泉啊，它都不给您含，这个小3000您加上了，就接近5万块左右了。
1: 是的，5万块左右，您记住这个，要不就是超过5万，要不就是5万左右。
0: 对。
1: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呢？结合了春秋旅游，给大家双人订购，可以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
0: 这个价格是给您景点全含，餐食全含，游轮给您升级，
1: 是的，
0: 飞机给往返飞机给您升级，直飞往返，
1: 是的，
0: 全部都给您考虑到了。
1: 这个
0: 冰岛3万连住，
1: 我说实话，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不是很便宜，它贵有贵的道理。
0: 是
1: 这个价格，你是对标市面上多少钱的呢？5万多、6万多的行程，
0: 是，
1: 你随便去对标。我们的月份在8月16号，
0: 最好的季节，
1: 没有比它更好的。
0: 7月中到8月中是它一年中最暖和、最好的时候。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大家上海最热的时候，可能动辄就要35度、37度、38度。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而且已经很多的专家都在说了，可能上海一热就是2-3个月的。
1: 那
0: 快点给自己选一个避暑线。
1: 是的，所以你看冰岛20度左右的天气，日照时长白天16个小时，
0: 是，
1: 你就说是有不友好，
0: 一天当3天用，对吧？
1: 再加上我们今天呢，只是要需要付2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26个席位已经所剩不多了。观众朋友别订错，你想锁定每人两人立减2000的话，
0: 肯定先抢
1: 200元的货号啊，200元的货号订好，然后你可以去市面上随便去对标，
0: 订完比
1: 看看他冰岛去不去。他冰岛住几天？他有没有海景游轮？
0: 是不是3晚连住？
1: 他有没有三峡湾给您玩？
0: 是，
1: 而且
0: 往返是不是直飞？是不是白天正班机？
1: 餐食
0: 两段船有没有给您升级到海景舱？
1: 餐食是否全包？是否
0: 关键？您看一条北欧线路，您先看它餐食有没有全含就 OK 了，因为餐真的太贵了，你动作就是400-500块钱。 13、10、12、13天，就是20到22顿餐，就是上万块钱。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好像据说去年已经发过这个行程了。
0: 是，去年发了，就是今年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团了，8月16号，您知道回来就8月底了。
1: 是的。
0: 后面再发就不会是最好的季节了，也不会是这个价格了。
1: 而且关键是去年发团的顾客的评价怎么样了？
0: 评价您看我们都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好评率非常高，对不对？你看啊。
0: 都是去年跟我们今年5月刚对，
1: 大家去完之后，你看这个行，观众朋友说，行程中最好感觉的是冰岛，大自然的风光真的让人大饱眼福。
0: 真的真的，
1: 北欧冰岛游第三次选择春秋的这个跟团出境游，以后还会选择，对不对？你看导游态度服务好，行程合理安排，景点非常美，感受到了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对吧？雷克哦，这个观众朋友是非常喜欢雷克雅未克。
0: 记忆深刻
1: 啊，
0: 因为记忆深刻的一定是冰岛。很多客人说我一样都北欧景风景差不多，冰岛加冰岛太贵了，我是不是单单去北欧四国就可以了？那去完了您才知道，冰岛才是整个北欧里面的制高点，
1: 对，
0: 最漂亮的、最值得去的、最不像地球的一个国度。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是那句话，200元预付款只是抢店席位的意向金，哪怕后续因为您的原因不想去了，200元全额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先抢占席位，再出去比较吧。
0: 是，
1: 比完了，不然你后悔了，你回来想要定了，
0: 没有了，
1: 发现没席位了。
0: 而且，我肯负责任告诉你，这是整个2026年夏天北欧冰岛的最后一个班次。
1: 哎，收官团、
0: 收官之钻
1: 收官团。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钟，感兴趣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有最后的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
1: 是，
0: 就是看看大家能够
1: 谁
0: 手速快。
1: 运气好吧。
0: 是的，现在还是那句话啊，预付款不纠结，就是个意向金，
1: 是
0: 一百两百的，你先把名额先占上，然后哪怕后续你不想去了，没有任何问题，秒到账、秒退款的。但是等你比完了、看完了之后，你再想去了，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还是那句话，北欧这个地方，
1: 今年最后一团北欧冰岛团了。
0: 北欧也好，冰岛也好，它不是说江浙沪想去就去的，它一年当中只有这么两个月，
1: 七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最好的季节。
0: 所以你看别的国家啊，它春天你没去，你秋天再去好了。
1: 是，
0: 但是北欧这个地方，如果今年夏天不去，对不起，又蹉跎到明年。
1: 明年了，但
0: 明年
1: 什么情况？
0: 对呀，
1: 油价会不会贵？
0: 然后国你有时间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一辈子都在等。等退休，等有钱，等空了，等孩子大了，等来等去，蹉跎了多少岁月了，不能等了。
1: 给自己想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0: 对，上了年纪之后想去哪玩，索性享受享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帮大家省时省力，一趟行程玩俩目的地，
1: 是，
0: 何乐而不为呢？啊，最后的少量席位打电话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跟新闻频道联动的香参，什么牌子？一条香参，很多观众朋友们这个脑海当中会浮现神像。对了，就是上药集团的神像西洋参片。最关键几个点啊，我们先还没有新闻频道联动呢啊，我们的老顾客可以先把线站起来了，因为一会儿告诉大家构成，你会惊到的。原料产地加拿大，保质期有3年，每一瓶当中有60克，他建议您呢，3克左右开始吃起。按照我们今天这3克左右吃起的话，这一罐蘑菇菇，这是60克，也就是20天的量。
1: 20天，对，
0: 一天23克的啊。嗯，那你就是20天的量。所以如果大家只订购一个小构成，稍微就略显单薄了一点。您想想看，你3罐也就是60天，60天的话也就2月，一个人2个月够吃吧。长期滋补，细水长流，你不可能吃完又再也不吃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老两口一吃，你在2月一分，一人1个月，就选的有点点太过于紧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几罐呢？大家发现了前面摆了这么多漂亮的礼盒，对不对？
1: 嗯，
0: 对喽。618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构成，有礼盒，有礼袋，尤其是这礼盒啊，至少我是在今年的马年一开年到现在，我天天跟供应商啊唠叨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让许明做一次这个礼盒装啊？他说现在成本的压力也太大了，这个一点都不开玩笑。所以这礼盒装在我东方购没有出现过几次，今年屈指可数，一个手掌完全数得过来。我是今年第一次做到的。你看看啊，打开之后上面有什么字儿？
1: 福字。
0: 福字，看到盒盖上有福字了吧？大家看到没？上面有个福字，哎，有一点点暗啊，但是你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祥瑞时期就来了，
1: 对，
0: 好彩头就
1: 来
0: 了啊！哎，开门见福，这写了吗？开门见福，香参，像这样的礼盒在市面上也是要1000把块钱一个的，而且它3罐装，并没有礼盒，也没有礼袋，也没有送其他赠品。你会发现，我们除了礼盒礼袋之外，前面还有这个什么枸杞，
1: 对。
0: 枸杞2罐送给大家。其实林林总总算下来，今天如果您购买到的是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平均呢、每罐算下来是100来块钱。你看看，送礼盒礼袋，再送2罐特级枸杞。其实如果把赠品和积分减掉的话，大概也就1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可能还1块钱都不一定到。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品质到底是如何啊？
1: 哎，是
0: 我这罐好像是没打开。
1: 对，
0: 先确认没打开，然后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在没打开的情况下，晃完之后，大家叮当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响啊！
1: 是的，
0: 如果底铺满了碎沫沫，说明什么问题？
1: 说明里面的那个片啊，比较容易，质量比较差，
0: 比较差。
1: 而且呢，里面的碎屑占的比例太高。
0: 哦，
1: 因为我们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的炮制规范我们前面提过几个，一个是含水率，一个是它的1毫米的厚度，保证里面营养成分的滞留。
0: 哎，
1: 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
0: 哎，
1: 就是里面碎屑的那个比例它都有要求，不能超过3%。
0: 哦，这都有要求。
1: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跟初级农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今天那个西洋参，在目前这个节气就是西洋参的正日子，因为它被称为什么呢？叫清凉参。大家会发现夏季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热，哎呀，让大家心烦气躁，而且热完之后人就感觉亏空了，第二个就是热的情况下你出汗出的多，身体就感觉津液特别少，有的时候嘴巴会特别干，早上起来还眼睛里面眼屎还特别多，对吧？这都是身体里面濡养清洁保护我们的津液在减少。所以有句话说，一个特别厉害的夏季终究将耗完我们身体的气和津液，而在这个时候当时当令就应该把补气把养阴的我们的西洋参给补起来，因为你在流失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关系，一点点流失出去，但是当整个夏季过完的时候人可能就不对了。这就是我们身体从一点点的那个小问题会慢慢累积成大问题的一个表现。而且现代人什么特点？第一个，我们现代人是不是高龄者特别多？
0: 是的，
1: 高龄者就是要好好保护好好养护啊。第二个，我们透支的人群特别多，这两天大家翻翻那个微信的时候的那个很多的新闻啊，经常会看到30几岁、40几岁，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真的是啊，60几、70几，很有名的一些人都在离开我们。那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也有一个例子，好像是100多少岁的一个老奶奶， 到现在为止皮肤的状态什么状态都很好，
0: 这会保养。
1: 对，很多时候大家在说养生这件事，很多人都说我从来不干什么的，但其实你不能听这个话，你想一想，如果在自己身上真的一点都没做功课的话，他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只是他在养生的时候没告诉你。
0: 邱老师这话就让我想起曾经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习好的孩子说，我从来都不学习。
1: 对，
0: 观众朋友们，他从来都不学习，你信呢？来，我给大家冲泡一个。
1: 哎，是的。
0: 来，邱老师把前面那玻璃给我。
1: 冲的那个目的是为了教大家怎么来鉴定，哎哎，因为好的相声它里面有效的成分叫皂苷。所以呢，我们通过那个水啊，放了西洋参，然后摇一摇，看它的泡沫有多少。
0: 看看啊，
1: 泡沫越多越绵密，意味着皂苷含量越高。哇，
0: 看看
1: 你都没摇几下，
0: 看看这泡沫，
1: 一半以上的泡沫，
0: 对，
1: 这就是神像的品质。因为我们其他的西洋参我都摇过，
0: 这么多，
1: 有些真的是一点点，然后马上消散，对吧？
0: 嗯，
1: 你自己去想，我们神像的西洋参每一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它真是标标准准、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过来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专门的泡制规范，所以才有这样的品质。
0: 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1: 嗯，
0: 构成非常的简单，
1: 对，
0: 三罐不要定，我就这么武断的跟大家讲了，三罐这周有，下周有，下周还有，
1: 对，
0: 但是像六罐也有，有礼盒的几乎不可见，
1: 是的，
0: 再加上礼袋，一共是仨礼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摆了两个。非常漂亮，金色的。您6月19号端午送人呗？
1: 哦，端午你知道有个名字吧？
0: 什么名字？
1: 端午叫五毒月，就是说在这，所以那个时候小孩要用那个叫雄黄在头上画个王字
0: 哦，
1: 然后要那个，
0: 啊，你不是说那个
1: 熏艾草，
0: 对
1: 吧？
0: 所以
1: 我们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到了这个月份，其实你想想，就随着我们身体保护的濡养的精液的透支，而我们每天都会在食物或者说外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堆积在身体里面，所以身体就容易你晓得啊，对吧？可从满足我的发出来，过了阿拉，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会要吃一些让我们可以润养的一些好食物。
0: 好，那大家定哪个构成？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三罐装在哪里？您都找不着吧？
1: 对，是，
0: 是不是找不着？
1: 嗯，
0: 可怜巴巴的，
1: 就在我这里啊，
0: 啥都没有啊，
1: 嗯，
0: 多孤单寂寞呀！所以不要考虑它。
1: 嗯，
0: 您说您一个人吃个那个几个，讲这话还没有吃完呢，就几周就吃光光了。
1: 关键送人都不够，
0: 对，
1: 因为端午节肯定是家人要聚在一起的，所以你看618大促，我们给大家配备的礼盒礼袋
0: 多好，
1: 连五一的那个长假我们都没有，
0: 真的。
1: 真的，
0: 然后那个倒还正好是我做，我还生气来着，哥哥，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五一哎都不给，真的压力太大。好，就全部都集中在618了，好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囤上一点点，完全是为了以后万一走亲访友串门，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好事嘛。
1: 对，
0: 订购吧，02151119900。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3: 嗯，
2: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3: 哦，
2: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3: 嗯，
2: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6: 人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7: 是神养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8: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勿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勿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9: 是啊。
8: 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

0: 稍微的动一下就累得不得了，尤其是夏季一出汗，就感觉精神头流得更快一点。
1: 是的，所以我们下打盹嘛，对吧？就是精力不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当精力不济的时候，你要干嘛？就要补气啊，把气机给补上来，顶上来，你才有精神头。所以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懂得养生了。就以前是每天靠咖啡吊着的，一天哎呀几杯咖啡，喝完时候哎呦精神上来了，过一会儿可能比没喝的时候感觉颓废的还要厉害，所以也会发现这就是身体透支的一个表现。而我们现在通过西洋参把身体的气机给补足了，这种精神是自然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呢，长期的那个吃了之后啊，他发现身体不干不燥，关键有气力，到了下午的时候精神头还好，不容易打盹，工作的精力状态也好。所以现在我们西洋参不光是老人家的专利了，因为老人家确实人到七十古来稀，身体的那个气机精液都耗费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当打之年，对吧？西洋参也是个好东西。前两天高考刚刚结束，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听劝的，对不对？在我们的日常的养生散当中加了西洋参，这个精神做题的那个反应的那个速度自己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西洋参，一方面在夏季养生的时候清凉参就是它的当打的时节了，另外一个就是正好是我们端午节到的时候，把这份健康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让大家会非常的实惠啊，
0: 拿回去普通就是六罐，
1: 对，
0: 给大家礼盒礼袋吗？几乎不可见吧。所以今天给大家礼盒礼袋之外，又给两罐特级的枸杞。这加在一起130多块钱，你减去自带的积分，我都没说满减送百啊，说满减送百的话我们这等于白送给大家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一会儿呢，有一些新闻评论观众朋友过来了啊，这个电话线就要忙起来了。为什么今天会忙？我再跟您说一遍，首先品牌够好，神像，上药集团的神像，
1: 对，
0: 品质有保障。看看这里面的参片大小，看看各顶各的，当然也会有小。为什么也会有小？
1: 我们是那个纺锤型的，
0: 对喽，所以它一定会有粗有细，只不过它绝大多数都是中段这个地方。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根参，这根参上面你说顶头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不小吗？它一定小啊，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整个参你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这种个头大的，
1: 对
0: 吧？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看往这一比，一比量是不是都大概这样的？您安心。再有一个，我给大家拆开一盒感受感受，好吧？有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了，以前可能不见得看到，我们给大家直接这一罐啊，新的全新的啊，打开之后以前是什么呢？你贴着闻，
1: 不用贴
0: 着，你现在
1: 对，
0: 你看，砰的一下，
1: 是因为这个呢，我们是切完片检测完，马上装罐，所以里面的，哎呦，我这里都能闻得到，
0: 是不是邱老师？
1: 特别浓郁的香味，自己家里自己可以去尝试啊。而且我们的挥发油环，你看多宽，多亮，厚度是不是1毫米的厚度？
0: 是。
1: 啊，然后这个参片我们全部都是圆片，顶头正切啊，
0: 我尝一下啊，感受感受。
1: 哇，我都听到了脆脆的小薯片，
0: 听到没？听到没关系，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来，我们的音频老师麻烦您，把我这声音听一听啊，听一听啊，下面小老鼠啊，像不像薯片？脆脆的，比刚才声要小一点，但实际上单片的可能更清楚啊。对不对？为什么要脆？
1: 因为我们里面的含水率一定要控制。因为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就是，做那个原材料的和做影片的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叫大寸镜、小寸珠？大寸镜的时候，它上面喷点水，分量就全部上去了。所以水也可以当那个材料卖。但是这个在我们专门的上海市药材公司这样的企业，
0: 允许
1: 它执行的规范是绝对不允许的。
0: 绝对不允许。
1: 所以在这里面含水率要有达到标准，要控制的。所以你才能像徐老师一样听到脆脆的感觉。
0: 刚刚脆。
1: 但是这个脆脆的感觉，它的挥发油又没被破坏掉。颜色不是那种特别深的那个褐色。这就意味着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保留的特别好，更何况我们对于里面的碎屑要求，我们是要过2到3
0: 的，
1: 过筛完了以后，碎屑控制在3%以下，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一罐的西洋参当中获得我们要的滋养的成分。
0: 随便晃，
1: 所以我们说平时买滋养的那个食材啊，您真的得擦亮眼睛，因为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农户，比如说我们很多扶农的政策，会把这些好的资源交给他们怎么来种植，那引种和到底产地那肯定是有差异，
0: 对
1: 吧？在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技术人员在旁边指导， 规范，嗯，但是毕竟这个活动是人家干的。
0: 对，
1: 我在网上现在看到有很多在卖西洋参的，嗯，其中有一个就是今年西洋参大丰收，然后他的摊赛不是在我们洁净的规定的那个厂房里面，就在马路上面，可能他们村头自己摊赛的那个场地上面，阳光照着，空气里面粉尘吹着，
0: 多脏 啊
1: 然后再手喷起来给你看，我们这个西洋参多好，然后你要的啊，把它拿个罐子给你装了一个，所以你想一想，听着很好，吃的时候你要担心几件事，对吧？第一个，里面微生物检查了吧？里面那个农残重金属检测了吧，对吧？有没有合乎标准？嗯，还有这个参片，有的时候真的比一块钱硬币都大。哎呦，而且全部都是圆乎乎的。哎呦，你说这个参种出来，土壤里面出来的那个根系，全部都是圆乎乎的，你觉得可能吗？
0: 那不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们说很多问题，你没学过鉴定，我是学过的。我们很多时候看过原来的样子是怎样，我们才会对很多出现在面前的一些影片有所质疑，这个质疑是为了为我们健康保证，
0: 也应该质疑，凡事有个质疑的心，
1: 不是为了打击什么品牌。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叫观众朋友们，你自己学会一种鉴定的方式，你学会怎么去看，那这样的话你在吃的时候对自己的那个花的钱才值，对自己的健康才有保障。
0: 来，周老师，麻烦您那一瓶
1: 来
0: 给观众朋友们演示一下，欢迎新票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摇完这一波我跟您说构成，别急，绝对让您惊喜到爆炸。嗯，
1: 哎呀，我们真的晚上这个点哦，应该是休息的点。你看，我们还得要工作，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渴望有这一口帮我们提提气儿的。
0: 随便晃几下。
1: 是的。
0: 你注意，就我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1: 一半以上的泡沫。
0: 我不知道什么结果，现在只有他慢慢安静下来才知道。看。
1: 对，
0: 是不是几乎对半了？
1: 就一半以上，
0: 天哪，特别好。
1: 我们上次卖太杯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供应商用了别的西洋参，就是那个泡沫就这么小的可怜，
0: 给对吧？急坏了，说是怎么回事？
1: 后来就用成像的，
0: 那已经太杯够好了，要不然不用这太杯更咬不出来了。我们普通的玻璃杯就咬这么好，我一直在嚼啊，就两种喝的方式。邱老师是这个煮水，邱老师啊，煮完水之后要丢掉啊？
1: 不要。我们这个煮水呢，因为干净，让家里面的老人家就用这种方式煮完之后喝掉，煮完喝掉，喝两次差不多了。
0: 好，
1: 两次之后把这个参片留下来，然后晚上做饭的时候，这些参片可以撒到饭上，
0: 做一个
1: 精力饭，一家人吃。
0: 好，
1: 炖排骨、炖鸡汤，把它放到汤里面，就变成养生散。所以你在外面看看一个西洋参炖排骨汤，什么价格？但是今天您换的价格是多少啊？
0: 这个吃的我满嘴都是参味道，可香了。
1: 然后。口水不断的往外喷，
0: 所以我实在说话的时候，你没看我一直在咽口水，还咽口水
1: 出来了，
0: 真的是这个口水太多了。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没有骗大家，不骗大家，东方购物做节目就是这样的，六瓶装是啥样就是啥样。
1: 对，
0: 这也是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女主持卖的啊，六瓶装890，我们今天是不是890？是，
1: 对，
0: 没错，没毛病。但是今天618的活动当天没有啊，所以我们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礼物了。今天已经是六月多少号了？我看一下。
1: 6月15号，
0: 对，
1: 一半了。
0: 马上了，没三四天了，对吧？没个三四天了，拿回去，今天硬邦邦的、特别挺刮的礼盒，听到了吗？
1: 是的，
0: 手都疼。然后打开之后，这里边是开门见福，
1: 是的，
0: 盒盖上有福字儿啊，特别的讨喜。您今天把这盒留着，你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没有送人需求，没关系，它不是常见的。
1: 是。
0: 如果你是老顾客，你知道我许明说话不骗大家，不常见就是不常见。
1: 对。
0: 你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爷叔姐姐们打电话，那个许明，我这边要送东西，或者跟我们工作人员联系说，我要送东西。之前许明做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个盒礼盒，你给我们什么一个链接啊？我们再订什么的，或者单独买？没有。
1: 真没有啊。
0: 没有。大家要么去人专柜买，接近于是400块钱一罐。
1: 对。399一盒，399，
0: 对，你这一罐400块钱，你多买个吧，你买个8罐、10罐、20罐的，说不定能搭你几个，说不定，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去他专门店买过，
1: 他可能礼袋有，但是
0: 礼盒
1: 是真的很少见的。
0: 今天礼盒有了吧？礼袋也有，礼袋有了吧？你看那枸杞了没？这枸杞是特级枸杞哦，
1: 2罐哦。
0: 然后加在一起有140多块钱，我记得，反正林林总总算下来，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是1块钱左右一克，观众朋友们，1块钱左右一克。一点都不用犹豫，按照三个吃的话，为什么要订六瓶装？就在这里，道理就在这儿啊。常规没有礼盒礼袋的话，我都跟大家讲订购六瓶装，
1: 对，
0: 订购大构成，一天吃三克，三克的话，毛菇抓的话，
1: 20片左右。
0: 大家
1: 一个是20片左右，还有这一罐，你一定记得开罐之后20天里面吃完啊，
0: 就不到一个月要吃光它，
1: 对，一定要吃。
0: 抓一次毛菇，抓个20片，不用那个数的那么仔细，多吃几片没关系的，
1: 对啊。
0: 你按老两口算的话也就俩月，六瓶装不过俩月，你还保不齐你拿出两罐送老朋友老战友，
1: 是
0: 老伙伴，
1: 关键端午节到了，你家里面一份一送，这一个礼盒一套外面就将近要800多块的礼，
0: 多好，
1: 你今天入手是多少？200块，
0: 对呀，所以就盯着这个礼盒订啊，订两套不吃亏，自己吃的话礼盒留着别丢掉，以后没有这个礼盒，你就单独往瓶子里往里塞，它都统一规格的，你塞随便你，对不对？留住它，今日购成势必要买上一套，02151119900。

0: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
1: 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2: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4: 4-5年了吧。
3: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4: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5: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3: 都长寿，绝对
5: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6: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嗯，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4: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5: 神像牌啊。
3: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5: 因为神像老牌子。
3: 哎，上海人都知道。
5: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3: 哎呦，大家看到这是以前我们的包装哦，还是那种小塑料盖儿、
7: 那个软盖
3: 的，还是软盖的呢。
7: 软盖它就不太容易防潮，所以你看它拿出来参片有点软，
3: 对喽，
7: 对吧？我们今天是两层，一个是我们密闭的铝箔盖，然后再用亚克力盖子给你拧紧，
3: 对。
7: 所以你在20天里面吃的话，它的质量不会有问题的。然后你没有开盖的部分就放在阴凉避光的那个橱里面，温度不要太高的这个地方，也不用放进冰箱。那这样的话我们保留的时间有将近3年的一个效期。所以我们说现在只要吃过西洋参吃上习惯的人都不用我们说，他们没了马上回补，买了没马上回补，因为你身体的精神头啊，大家这口气对吧，一定要保留得好。你说你那个胃口好的时候，你的那个身体是不是中气特别足？
3: 对呀、
7: 说话的声音特别响，
3: 对
7: 吧？你那个精神头足的时候，这个精力气机啊，那个气血的状态就特别的旺盛，所以感觉找回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无论是我们现在在职场打拼的中青年人，还是我们享受晚年生活，或者说到了暑假要帮忙带带那我们第三代的这些老人家们，我们第一个就要把自己的气给保护好，因为气就是身体的能力。而我们今天当身体的能力在慢慢流失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每天给它补进来。所以在夏季西洋参补气养阴就是它的当打之年，就是它当打的这个节气。清凉参的名号那可不是虚的白来的。
3: 好，邱老师已经把西洋参为什么我们要吃它的原因说得很透彻了。接下来就是选哪儿的西洋参的问题了。
7: 那是一定要到底的。
3: 说实在话，西洋参只是个名字。
7: 对，
3: 咱们国家也有，
7: 我们引种的，
3: 我们也引种，
7: 哎，成功了。
3: 那我们就买国内的，
7: 土壤一样吧，纬度一样吧，
3: 不一样，
7: 就是说，它可能当地的那种土质和我们的土质不一样，
3: 就像
7: 三七嘛，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文山的？
3: 云南
7: 那个土壤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3: 是的，是的。
7: 虫草，你为什么要用买高海拔的？四川也有草啊，为什么不买？对吧？所以我们说，到底是我们原材料品质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以前有很多精致影片。精致影片对于道地的要求就更高了，你看它上面产地都会印，所以我们现在在养生的时候，既然明白这一点，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当然选择对自己好的。所以西洋参它的道地产地就是加拿大，这个毋庸置疑。而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神像的西洋参不但是加拿大，而且我们神像是90年代就到加拿大去布局，所以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用担心神像会给你吃银种参，会给你吃舶来品，不会的，买神像的参就是加拿大那个正宗原产地的保证。
3: 为什么刚才采访的时候，这么多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一说，就神像，咱上一企业咱靠谱。
7: 国企不一样的，国企很多时候只那个担责的，
3: 可不能乱
7: 买。一个质量报告出来之后，多少人在上面签字？一旦质量发生问题，多少人要为此付出？
3: 你看这画面了没？当时我记得我去拍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我说需要这么多步骤。左剪完以后右剪，
7: 那
3: 剪完之后了，要给那个领导，你知道都有多厚一沓吗？ 一点不夸张，有大概这个盒子一半厚度，那个要签字的那个一摞啊，就大概那 A4 纸有这一半的厚，一张一张翻过去，一张一张签。哎，
7: 而且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它要备案，最起码3到5年。我没记清楚啊，反正最起码是3年以上的。
3: 来，给大家看看盒盖上写的是隐隐约约看到的福字啊，这是开门见福的精致礼盒包装。
7: 是的。
3: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配上礼袋。我们今天礼袋一共有3个礼袋啊。
7: 是的。
3: 你这里面放上一个。一个礼盒里面有2罐，一罐是毛个400块，再加上礼盒礼袋，毛个1000块钱。我问大家，您说您自己今天800多块钱，
7: 是
3: 能拿回去几个礼盒礼袋？3个吧。
7: 3个。
3: 您除一下3，
7: 200多块。
3: 200块博多少钱呢？博1000。
7: 对。
3: 博1000的面子，怎么样？可不可以？相当有派头。
7: 而且你想，端午节大家送礼，你现在很多人觉得光那个粽子。太便宜了，对吧？
3: 有点哎，
7: 有点
3: 有点不太好意思。
7: 而且吃粽子，你身体里面很多时候
3: 对吧，
7: 容易堆积，容易那个，就让身体有负担。
3: 太黏了。
7: 所以你这时候再加一个，在外面可能这样算算要将近800多块，你 A 凑在一起将近1000块，
3: 对，
7: 那体面了，对吧？但关键是我们这里面，我们说原什么原水化原石，我们这些西洋参的这个水喝了之后。就是化你粽子里面这个油腻的这些食物，你知道吗？
3: 是，
7: 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搭配组合。
3: 好，不要在外面乱买。一会儿呢，我们再先收一段啊，一会儿还会来给大家讲点好玩的东西。不要走开啊，我们尽量做到每一段都不一样。今天拿回去6罐装，那以后你说没有了，没有的话就把礼盒和礼袋全都撤掉。这个不是我跟大家开玩笑，这是有证据的。这就是我们之前的画面，
7: 是的，
3: 890块钱只有6罐，啥都不送。
7: 对，
3: 我们今天又送礼盒3个，又送礼袋3个，再送2罐特级枸杞。
7: 是的，
3: 我说的很清楚啊，叫特级枸杞啊，不是菜市场枸杞啊，跟那两回事啊。
7: 是的，
3: 品质完全不一样。
7: 哎，
3: 所以有的时候山药有菜山药，有那个人家药什么的山药哈，
7: 铁棍山药，
3: 铁棍山药是两回事啊，不能就都叫山药就都是都叫枸杞你就都瑞威啊，是两回事哦。人家的营养品质啊，包括那个什么其他的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好，
7: 是，
3: 而且也是神像的，您安心定。不管大家今天有没有送礼需求，您听我一句话，没错的，把它带回家以后，您按照自己吃，咱首先自己吃，
7: 对，
3: 您至少得吃个几个月。咱我问问大家，咱上海是热到几月份？
7: 12月份。
3: 邱老师太有发言权了，
7: 对，
3: 纯正上海人。
7: 而且现在很
3: 有意思，12月份哦，
7: 上海现在的天是这样，到12月份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转到冷，就大家感觉现在没有春天和秋天，
3: 对啊，是变冷啊，
7: 就是好像只有夏天和冬天。
3: 对，
7: 所以这个很考验体质，因为第一个你在夏季如果
3: 交替
7: 津液耗的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突然之间的一个季节转换，你可能扛不住
3: 就好。
7: 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是小补小滋，对吧？就让你身体里面天天露出去的这一点，哎，补回来一点，不会让大家补的有负担，但是会让你爽，会让你身体里面精液充沛，让你气机充足，这个真的是养生的好方法啊。
3: 刚才邱老师不用负担太重，您知道多少钱一克吧？大概毛菇减去积分和赠品，1块钱左右一克。
7: 是的，
3: 您就算吃3个3块钱，外面动不动卖个15块钱20块钱，您吃个3克50-60块钱，你到底告诉我哪一个性价比更高？
7: 是
3: 哪一个送礼更体面？哪一个品质更靠谱，更让您安心？
7: 对，
3: 选择大品牌，没错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您自己吃吗？
1: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0: 啊，对，工作平时比较忙的是吧？
1: 对，
0: 经常要
1: 西洋参提神挺好的。
2: 啊，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啊，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0: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对。
1: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3: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
0: 啊，
3: 那你看我这茶。
0: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3: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哦，
4: 因为我做销售了，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0: 你搓气嘛，一直
4: 搓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3: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0: 它也不上火，可以。
3: 对。
5: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0: 混了一道吃
5: 也可以，可以。
0: 两种么相辅相成。
5: 对的。
0: 有吃多少年了？
3: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0: 20来年了，
3: 对，
0: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3: 客气。
6: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你好。
6: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7: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6: 哦，
7: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6: 平的
7: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6: 哎，对，发白。
7: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6: 哎，这个好黑的。
7: 对，这就是黑片。
6: 哦，
7: 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种号的
6: 这么严格。
7: 对，
6: 哎呦。
7: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
6: 哦，
7: 机器筛完就是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7: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7: 对，
6: 哎，
7: 特别好看是吧？
6: 哦，
7: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6: 哦，哎，
7: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6: 哦，这叫扔掉的。
7: 对。
8: 你看，刚才我也是替大家逛了逛人家 GMP 的制药工厂，包括一些他们挑检，包括筛选，包括切片，人家都是有严格要求。邱老师其实比我们更懂经的，
9: 哎，
8: 您里边是怎么做？邱老师帮我麻烦再讲一讲，包括他们什么卸货了，什么储存空间，是不是都有讲？
9: 哦，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呢，就是它是应该属于药食同源的。
8: 哦，对，
9: 所以你可以去作为食物的那个方式。
8: 哦，
9: 也可以作为要求更高的这种方式。
8: 是。
9: 那么食物的方式，其实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
8: 嗯。
9: 就为什么现在西洋参的量会那么多？我们那个中药行业协会每年都会来统计，进口和出口的西洋参的量。
8: 嗯。
9: 然后发现进口西洋参的量
8: 怎么
9: 了？远干不过出口西洋参
8: 的
9: 量，对吧？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他可能到外面转一圈回来，包装一下又是那个所谓进口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擦亮眼睛，因为在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个词叫道地。道地的产地意味着它里面孕育的有效成分的更多，对吧？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就是要认清我们的专业的这些公司。不光是品牌，
8: 加拿大，
9: 因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呢，它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老牌的国企，它就是为很多健康和我们的那个身体要做那个保障的这样一个企业，承担很多的那个社会责任的，
8: 片片大，
9: 所以它有很大的规模。比如说90年代它可以到加拿大去布局，有自由基地，
8: 有眼光，
9: 它不是现在谁卖给他货他就来收，对吧？那这个里面品质你很难去把控。第二个成本这一块，因为它是自己的自有基地，所以它有定价权。这个定价权决定了，就是说它现在在价格上面，它是衡量着的。但是它也不会说这个价格恶意到只有什么几毛钱，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进口进来，对吧？你物流成本、人员的成本、检测设备
8: 的
9: 成本都在这上面，都如果不收钱，你觉得可能吧？这不可能的，
8: 企业活不下去啊，
9: 对吧？所以在这个上面，价格它是一个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价格。另外再说那个西洋参片。在进来之后，它是有大型的这种检测设备的，这种设备都是上百万，你说一个普通的农户会买吧？但是因为有这个设备，原料进来以后，重金属、农残里面皂苷的有效成分，他们自己就可以检测，检测完了以后，要把这个检测报告要留档的，然后它到了我们的 GMP 那个厂房里面，洁净度要求高的里面，再进行加工切片之后，2到3过完，那个里面的碎屑含量不能超过3%。 同时含水率要在那个合格的范围内，那么这个时候全部合格检测完成以后，马上密闭铝箔盖

0: 的这个相声的这所有的成分平白无故就会有，这是真的，一步一步都在我们仔细的认真负责的这些质量把控过程当中，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吃到好的相声。
1: 好，邱老师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再稍微的普及一下啊，有些观众朋友讲了，你们今天这个参呐不算大片的，哎，您拿这个放我、啊，
0: 好嘞，
1: 您再拿一根那个，我呢跟邱老师一人负责一样，大家请看啊，有人说了，你看看你今天这个参片还没有人邱老师那大的，你们谁像相声啊？真不算大个的，买邱老师这种，邱老师你说怎么着？
0: 我把参拿出来你就看到了。
1: 为什么会这么小？
0: 因为我们参本来年份不够，3年的参，你说、如果我这样顶头正切，你会买吧？
1: 我们是顶头正切，它明显不是我们的参。
0: 顶头正切之后就对吧？
1: 这个参不是我们用的参
0: 啊，对。
1: 所以我们用什么参呢？
0: 哎，对，
1: 这叫顶头正切。
0: 对，所以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了，对吧？
1: 啊，这叫顶头正切。
0: 这个一比就知道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1: 看到了吧？这身不一样吧？哎、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被他的障眼法所迷惑。
0: 还有就是，徐老师，把你手上参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参片呢，因为我们是摆台的时候一直放在外面的，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不一样了吧？开始变成棕褐色了吧？
1: 对，变深了。
0: 这就叫泛油。这种参片，因为我们摆台的是不会去吃的。那么我们平时买的参片，如果看到这种颜色，也意味着你不能吃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罐子里面拿出来的参片，绝对不会是这个颜色，一定是我们说淡黄色透明的。
1: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有些观众说我外面也有卖粉的。哦，
0: 粉那就更明显了。因为粉呢，我们通常都是相声，它也有那个，
1: 有可能是这种
0: 侧枝，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炉头。但相声的加工方式是，它要把炉头是要去掉的，所以跟我们的人参不一样。然后须呢也是要剪掉的，只留下根茎，所以这种剪下来的材料它就会去打粉。就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太相信会拿那个主根打粉，除非你真的是自己买去打啊。然后还有打完粉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打完你得吃掉。
1: 它这个比那更火，
0: 因为它接触氧气的面积更多，它那个发生变质的概率更高。所以你看我们同样放在一溜，
1: 它是最火，
0: 大家都是这么摆菜，每次都是这些，对吧？
1: 对。
0: 但它颜色最深，为什么？因为我们看着它一点一点从淡黄色变成这个颜色，这就是营养成分被破坏的一个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再跟大家最后说一说构成了。构成没有多少了，尤其是890的，好多观众朋友们也听劝的，
0: 是的，
1: 也知道我跟大家讲这个确实是掏心窝说的。你就不管你有没有礼盒礼袋，今天6罐装，一天按3克算的话，您跟你老伴儿一般都是2个月左右。一起吃啊，一天3克，我都不说4克5克，
0: 是
1: 3克，在我们原来瓶身上是标4克的。
0: 对，
1: 你说现在给你标3克，把量减下来的，其实啊，按照4克算的话，你可能毛菇得20到30片左右了。
0: 对，
1: 所以按照今天这种情况算，3克老两口不过就2个月。吃这么点时间，你还得考虑3罐装的，3罐装连礼盒礼袋都没有。你要说以往我们同样都是光秃秃的，啥都不送，那你订6罐3罐，如果价格大差不差的话也无所谓。但今天890啊，价格涨了吗？
0: 没涨，
1: 1毛钱没涨。
0: 对，
1: 关键是1毛钱没涨，同样还是890。哎，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礼品送给你，连什么礼袋
0: 啊、枸
1: 杞啊，全都没有。而我们今天的890块钱，3个礼盒。拿回去送人，有礼盒你不能夹着胳膊过去，不体面，拎个白塑料袋更不体面了。
0: 对，
1: 给您配上人家自己的，神像的金包装的礼袋。
0: 对，
1: 您这拎出去多有面啊。还额外2罐枸杞自己留着吧，咱就甭送人了，自己愿意泡个酒啦，愿意个什么的，
0: 煲汤的时候都可以用啊，
1: 煲汤都可以用，好吧？最后的1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啊！难得的618的构成，一旦错过了之后，只是光秃秃的6罐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

0: 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我们今天的六罐装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2: 是的，
1: 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但说回来了，不管我们今天构成多丰富，价格多吸引人，如果你一直认为我没有必要吃，我不是这个人群，那我们一毛钱也不买，
2: 对，
1: 也不花。但是实际上，邱老师，我们不管任何的人群，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生活这个场合是在上海。
2: 对，
1: 我们上海的天气气候是一个什么样
2: 的？我们到了那个夏季是又闷又热，
1: 是不是？
2: 所以整个人的那个气机和我们的津液，感觉就真的是被掏空了一样。
1: 是的，是的。
2: 所以到了下午，有的时候真的叫精力不济。打盹的也有啊，觉得那个没法上班的也有，
1: 是
2: 特别还有一些那个要开车的，真的是你像你一边打哈欠一边开车多危险，
1: 很危险，
2: 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得懂，因为身体里面当你那自己的很多的这些合成的气机给耗费完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这种状态。而我们得到了身体给你的信号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采取措施。你说你精力不济的时候，你再出去干个大米饭，你再吃个麻辣烫，你能马上把这个气机给补回来吗？很难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把我们某些食物具有特定功能的会把它单独给分类分出来，因为它能对我们的身体里面促进调节有好的一些作用。那么像西洋参在夏季被称为清凉参，补益的正当时。所以如果你也觉得哎呦好像到了这个时候确实感觉身体被掏空了，身体干得不行，整个嘴巴里面觉得是黏的，然后还有像我们这种要熬夜的，经常说话的，经常动脑子的，西洋参真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1: 那我请问一下邱老师，我们在家里面搭配什么食材是比较合适？
2: 西洋参就是还有两点，第一个不挑人，第二个不挑食物。
1: 不挑食物。
2: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配给大家枸杞，跟西洋参搭配就真的特别好，因为西洋参呢入心入肺，那个入肾。我们的枸杞是入肝入肾，所以对于它两个一组合，对吧，更全面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做饭的时候，像我们今天煮完的这个西洋参片，你就可以撒到饭上做精力饭。您试试看，那个饭上面撒完像这样的西洋参片，一点都不会影响吃饭的口感，反而会有那种生津的，特别到了夏季那种清口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煲汤的时候，其实这种汤在外面很多，你但凡是一个西洋参老鸡汤、西洋参什么鱼汤，对吧，西洋参的那个排骨汤，价格都不便宜的。为什么？因为西洋参的养生散自古以来就有，我们今天用了这个参片，你看你把精华已经吃掉了，余下来让它再发挥余热，对吧，一点都不占你那个费用，但是你同样可以达到养生结果。
1: 哎呦，
2: 徐老师只咬了几下呀，
1: 其实里面是有一点点原本带的沫沫，但它不至于说夸张到这种程度。
2: 对，
1: 大家知道了吧，就说明当中人参皂含量确实是很丰富的。
2: 对，
1: 再尝一口干
2: 啊，因为我们话说多了以后身体的精液耗费也确实厉害，所以这时候西洋参一入口就怎么说，真的比吃冷饮都舒服。
1: 太好，
2: 你嘴巴里面是自然分泌出来的唾液，滋润着我们的口腔，咽喉，同时还让我们身体的这个气机给拔了一下。所以我们说到夏季的时候身体耗费厉害的时候，西洋参备在身边就是好的养生方法啊。
1: 正好我就找这一块啊，跟大家讲一讲，如果呢你有这几方面的需求，今天的礼盒包装恰逢其时。
2: 是的，
1: 你比如说送给长辈，长辈过节的时候正好去看望嘛，
2: 对，
1: 拎粽子的时候我拎上一盒，
2: 是，
1: 尤其是这个大金色的礼袋拎上去，
2: 哎，好
1: 看吧，
2: 看
1: 多漂亮，把这礼盒一放，近1000块钱的面子有了。朋友聚会过生日，如果他正好恰巧身体抱恙，
2: 对，
1: 你他动个小刀了，动个小微创了，需要恢复恢复元气的，
2: 那当然需要，
1: 你可以给他送一送。你节日到了，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包括有高考完的，有中考完的，
2: 是的，
1: 你是不是可以感谢感谢恩师？
2: 你别说，我们那个老师这个人群啊，就是经常开口要说话，而且一说一天的，真的得让他们好好养一养。
1: 好吧，我们先聊到这儿，最后的4分钟。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我们六罐装大概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六罐装最后3套，一旦售罄618之中没有了，没有节目了。如果再等的话，不晓得会不会是双十一，但是一下半年过去了，但我不预测了，
2: 反正他们礼盒出现的次数很少，
1: 有的时候连过年期间都没有出现过，去年的2025年年末的时候过年都不给，
2: 是的。
1: 好吧，不能说人家抠门了，是现在的成本压力真的很大。那既然如此，不要等到万一涨价了变成5罐了您又后悔了，先定起来，还有我记得2年的保质期呢，慢慢吃着，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更改一下啊，刚才说脱了嘴了啊，三年的保质期啊，三年保质期那就更长一点。哎，
1: 对的，
0: 你要多订个两套完全是可以的，而且60克一罐，它也不是说给你什么500克一什么什么200克一罐的，你吃不完就变质了，它没有那么夸张。
1: 对，
0: 你要是生活里面动不动你就觉得精气神不够，尤其在夏季一出汗，那感觉好像流失更严重一点。一些上年纪的长辈啊，确实在生理上面，跟年轻人确实
1: 因为我们确实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身体很多的脏器功能都在走下坡路，对吧？包括身体的精液的生成越来越少，所以老人家们经常会说上火这件事。那你灭火靠什么？不是靠水吗？这个水得靠是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生成的这个精液。所以当精液充沛的时候，它能濡养我们的脏器，同时也能让我们身体得到滋润的力量，把这些火啊给你压下去。所以夏季外热也很厉害，身体呢有的时候真的缺少精液的濡养，这个内火又生得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清凉参就来帮我们了，无论是气机还是精液都能帮我们得到一个好的补充。
0: 送给大家的礼物非常棒，礼盒礼袋之前直播节目当中给您看了，890什么都没送，什么也没给。我们今天这个挺瓜的礼盒，漂亮的金色礼袋，再给您送上两罐特级枸杞，自己留着吃，送人愿意送也成，也不是不行。
1: 是的，
0: 你看六盒装的这个礼袋啊，包括那最后的一组现货了。你要是三盒呢，也不是不行的，三盒就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大家别拿回去以后你不反问我们说你说的好的那个礼盒怎么没见呢？您订的是三盒装，没有的。今天有好多观众朋友，我不晓得是不是订错了，是订购三盒装，确实有好多。
1: 但我在想说，看错了啊，
0: 您是不是看错了？
1: 对，
0: 一定要记得订6盒装才有礼盒，才有礼袋，
1: 对，
0: 才有送给您的枸杞送，好吧？抓紧时间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1900。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端午佳节马上到了，刚才邱老师也提到了，光吃粽子，你就算送粽子，
1: 是
0: 拿一包也没什么太大意思。你再拎上我们今天这里的，
1: 哎，那就对应了，因为我们端午节又叫五毒月，对吧？五毒月，我们身体里面需要很多滋润的力量来保护我们，把气机好好提一提，来对应这个问题。所以粽子加西洋参，一个是节假日的那个应景的食物，另一个这个食物吃完之后，我们要靠身体能力去对应它的话。西洋参来帮到您啊！
0: 而且礼盒礼袋一送还挺体面的，之后很难再有礼盒礼袋了啊！本来一年当中出现的次数就很少，大家还不珍惜一下，拿回去以后不见得一定要送人，至少你的盒子留着。东方购以后没有礼盒礼袋的时候，您就把自己买的那种就
1: 新就别的新的西洋参放进去，
0: 对，只有这个小罐罐的单独的往里一塞，不就好了吗？照样送人的体面，三年的保质期，一年一次吃三克，大概六罐装可以老两口一人各吃两个月。订购吧，最后的一套六罐装的现货，有礼盒有礼袋啊，02151119900。

的时候，你换手机，他刚好的时候。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尼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独库公路的雄奇，库车峡谷的神秘，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不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德文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跟刚从新疆回来哈，太美了。然后呢，看到这个行程我又决定又要再去一次。为什么？新疆是属于不同的季节都是适合去的，而且啊，今天这个行程我看到这个日子哈，真的是不敢相信。以往到市场当中去寻找一些南北疆基本上经典的景点都包括在其中的，起码是20天起，甚至25天，大半个月了。但是今天13天就可以玩遍，但是怎么省到时间的呢？我们不是长途的进行坐大巴，而是乘到了我们新疆当中的专列，为您做到舒适，睡一觉就可以到我们景点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Tina，Tina你好。
2: 好，谢谢燕华。我们可以知道啊，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还有五彩滩了一个色彩斑斓。今年我们一定要去一次新疆，过一个五彩斑斓的生活。
1: 确实，
2: 对对，
1: 我们的发团日期呢是7月14日哈，这个团，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进行报名了。那我们整个的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
1: 从上海出发到哪里呢？
2: 这次我们采用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啊，是一个包机加包专列的方式。我们首先是包机，上海直飞吐鲁番，然后我们会在吐鲁番游览一下它的葡萄沟。因为整个吐鲁番最有名气的就是它的葡萄嘛，对不对？整个一个新疆80%的葡萄都产自这里，是不是？我们这边又是夏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亲自去看一看，品尝一下它那里有不同种类的葡萄，去品尝一下它的甜美，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们会去到一个名片型的一个景点，就是天山天池。大家都知道，整个一个新疆，说到新疆就难免会绕不开这个天山天池，它是整个一个新疆的景点的代表，也是个名片，它也被称为西王母的宴会厅。其实我是觉得也是代表了新疆人民欢迎大家来到新疆旅游的一个。

0: 标志性的一个开始的景点，
1: 到那边去你会发现湛蓝的湖水，然后呢远处有高山还有森林，再往上走上层还有雪山，
0: 对，
1: 非
0: 常的美
1: 啊。这也是从一个非常热的地方到一个非常清爽的地方，对不
0: 对？是。
1: 接下来
0: 我要重磅提出的就是，我们也只有东方购物的这条线路里面加赠了这个江布拉克，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熟悉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它是整个新疆唯一一个有麦田、有草原、
2: 是
0: 有森林、有雪山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整个所有景点里面只有它这里可以看得到。
1: 哎，对的，
0: 而是正好我们是七月份，非常茂密的草原，然后麦田也会有，然后远处还有雪山这样的一个景点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有可能会打卡到其他视频里面俞敏洪的同款，
1: 是
0: 就是这个景点，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这一次给大家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才会加赠到这个景点哦。
1: 然后你会发现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0: 哈，是的，
1: 非常美，照片都是装不下那个美景了，一定要是亲身经历去亲眼看。一般来说啊，我们到了天山天池、江布拉克基本上不太去的，但这个行程包括。然后呢，从乌鲁木齐到另一个地方，可能要坐上8个小时的车程。
0: 对，是。
1: 但是这次不需要了。
0: 对，而且我们这次采用的是专列，专列的话，我们直接从乌鲁木齐晚上开火车抵达禾木，就是说你睡一觉，可能第二天你睁一睁眼就已经到达禾木、阿勒泰地区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游览禾木村，这个地方非常有特色啊。它是那个中国最西北端的一个小村落，依然保持着非常淳朴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小木屋。哎，但我们可以在当地去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去拍照打卡。它包括它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禾木河，还有白桦林，特别的浪漫。所以我们也会大家去一起去打卡拍照。非常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在近处是我们的小木村，但是说是说小，你到那边去看看，好庞大呀！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森林，然后漫山遍野的花，再往上走，一晨这个阳光照射下来，远处的雪山依然在那边。
0: 对，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喀纳斯景区，它被誉为东方小瑞士。
1: 哎，在这边，
0: 说明哎就在这里，说明它的景区的景色之美，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我们不用很远的去到瑞士，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新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
1: 是的，
0: 它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会带大家像那个月亮湾啊，那个神仙湾啊，都会带大家一站一站的打卡到。它也是基本上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一个大的景区了。
1: 是的，喀纳斯湖啊，真的是神秘的仙境。然后它还有很多分支，喀纳斯的河流，您慢慢可以去进行欣赏一下。而且各式各样植被，包括是气候，山川也好，水流也好，雪山也好，依然可以保收在我们的眼底当中
0: 了。是的，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五彩滩，是中国第一滩，它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啊。它是当中有一条蓝色的，看到没有？是鄂尔基斯河，它是唯一一个我国流入那个北冰洋的河流。它的南面是郁郁葱葱的那个胡杨林，北面就是我们视频看到的雅丹地貌。它的雅丹地貌不单纯只有一个颜色，它是色彩斑斓，有红色，有黄色，有白色，
1: 对，
0: 整个拍出来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确实，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到这个地方里拍照打卡。就有一个小窍门，
1: 什么小
0: 窍门？在一个五彩滩的边上有一个观景平台，你走到2楼的时候可以拍到整个一个五彩滩的全景。
1: 哇，
0: 一定要连绿色的、连河流、连五彩滩一起拍照打卡，然后整个一个非常出片，包括很多油画画家也是在这里会画，用颜色非常的好看。
1: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画家，包括是浓墨重彩的，到那边去取色，甚至很多朋友是穿上什么样，有全白的和全红的大红颜色重色处理拍出照片，
0: 对，非常好看。
1: 好，虽然我们五彩滩之后，接下来
0: 我们去赛里木湖，它也是整个新疆的比较重头的一个景点，
1: 是
0: 蓝色的赛里木湖。它有时候很多一个主持人也在帮你，不去到赛里木湖真的是白活了，对不对？
1: 所以
0: 我们一定会去一次。然后在这个季节去的话，你不但会看到蓝色的湖泊，还有一些花海，因为在边上你看到有绿绿葱葱的草原，也有开过很多不知名的小野花。你要妈妈阿姨妈一定要带好裙子，
1: 对，
0: 去拍照去打卡，
1: 是
0: 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现在七月份是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1: 对，而且赛里木湖它虽然说是蓝色哈，你
0: 能
1: 看到世间不同的蓝，五彩斑斓的蓝在那边可以看到了。
0: 对，
1: 而且那边我们还可以体验到赛里木湖当中呢非常好的这种这个体验的效果，
0: 是
1: 对
0: 吧？是。然后我们还会有个环湖，因为它在不同的阶段的话，有些可能有木栈道自己可以走一走，
1: 是
0: 有些可能是有一个小山坡可以爬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整个 俯瞰到整个蓝色的湖——赛里木湖。嗯，而且因为七月份阳光非常充足的情况下，它的蓝色会更加的清澈，更加好看。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那去完赛里木湖之后，你会发现之前去过的好多景点已经从视觉当中帮你已经区分开来了。
0: 哎，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这个伊犁地区去了。
0: 对，我们会去到天山花海的薰衣草花园。
1: 哎，
0: 而且这个是不容错过的。你就知道薰衣草是有季节性的，
1: 嗯，
0: 叫蓝，就紫色的一片。
1: 嗯，
0: 哎，你它整个一个维度就跟法国的普罗旺斯是同一维度，
1: 是，
0: 所以它也是整个新疆的最大的一个薰衣草种植基地。
1: 嗯，
0: 你七月份过了以后，你说我八月份再去可不可以？但它肯定就没有薰衣草了，它就没有了。对，你要成片的薰衣草，可能也就是在七月上旬，基本上才能拍照打卡，非常的广。因为我自己是去过的，
1: 是，
0: 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然后它非常出片，它不是说你在马路上看到的一两块的薰衣草田，它是整个一大片万亩的一个薰衣草。
1: 所以叫薰衣草的花海嘛，而且我们这个行程上头也写着了薰衣草限定十三日的品质游。
0: 对对对，是的。
1: 看完我们薰衣草花海
0: 之后，然后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草原。那拉提草原的话也是分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
1: 哦，在这边，
0: 因为它是非常有特色，它是连着森林啊、草原啊、河流啊，一个非常立体化的，你看，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的，它是非常立体的一个草原，它不是说简简单单一个一平一望无际的一个只是草，它有森林，有层叠，你看有这种草原就重合在一起的话，非常的美。
1: 确实，那看完草原、花海、湖泊之后，接下来啊，我们要进入到非常有人文气质的地方了哈。
0: 然后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可能如果是北疆的话，可能从伊宁开始，
1: 对，
0: 就开始往回走了，
1: 是的，
0: 可能你的行程就结束。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还没有结束，还有我们从伊宁直接开火车就直接到了南疆。
1: 哎，
0: 然后南疆地区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南疆的景色，
1: 是
0: 与北疆完全不同。
1: 嗯，
0: 然后我们南疆，我们总结一下啊，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南疆看人文，北疆看景色，对不对？但我们南疆的话，我们会总结为，比如说看人文这一块，我们会带大家去看，比如说喀什古城，
1: 嗯，
0: 它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城，
1: 嗯，
0: 而且是一个活着的老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里面依旧有一些居民居住在里面，
1: 是的，
0: 非常有烟火气。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看到它里面一些很多的商店啊、手工艺品啊都能打卡到。
1: 哎，
0: 然后包括边上的高台民居，
1: 嗯，
0: 高台民居是什么呢？就高台民居是当地维吾尔族的自己的一些土著的一些民居，就跟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个石库门房有点相似。高台民居是当地维吾尔族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民居，
1: 嗯，
0: 我们也会打卡到。
1: 是，
0: 包括库车王府，
1: 嗯，
0: 这也是在整个南疆的最后一个王妃居住的地方。
1: 哦，哎，
0: 我们也会有幸的话也可以看得到。
1: 嗯，
0: 那包括南疆的一些美景，我们也会打卡啊。
1: 嗯，
0: 除了人文以外，比如说美景，我们会在帕米尔高原看到。比如白沙湖、卡拉库里湖，
1: 嗯，
0: 白沙湖的话是白色的沙滩，
1: 嗯，
0: 蓝色的湖泊，哎，整个一个倒映下来非常的美。
1: 是，
0: 嗯，然后呢，卡拉库里湖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穆斯塔格峰的地方。
1: 嗯，
0: 穆斯塔格峰被誉为冰川之父，
1: 嗯，
0: 就是说整个一个南疆海拔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起看到，嗯，包括博斯腾湖，它是整个中国西海地区一半沙漠一半湖泊，
1: 嗯，
0: 这个地方它也是中新疆地区最大的湿地公园。
1: 是的，
0: 哎，就这里，所以说非常的有各具特色。我们一起给大家总结到整个南疆的话，也是不遗漏，一个美景都达到。
1: 嗯，那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0: 再从回到从那个喀什，嗯，我们直接再回到吐鲁番。
1: 嗯，
0: 吐鲁番以后我们火车回到吐鲁番，然后我们从吐鲁番飞机返回上海。
1: 是的，你要知道，因为这次我们是专车，对不对？
0: 是
1: 专列为大家所提供。
0: 专列，这个火车票不是在你可以手机上或者订火车票能买得到的。
1: 哦，那怎么订？
0: 是专门的一个旅游专列，
1: 嗯，
0: 是为了这一趟串联这一趟整个新疆行程而专门用的。所以说我们是整车包下来的，
1: 对，
0: 哎，是外面市面上所没有的。
1: 是的，因为有这个专列了，嗯，所以我们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单从路程上实际上，我大家所稍微解就是计算了一下，
0: 嗯，
1: 总共为您节省了63个小时。
0: 对，是的，
1: 63个小时是不包括睡觉的，全部是在路上。
0: 对，
1: 如果没有这个专列，你坐大巴就要多花63个小时。
0: 所以说，在没有这个专列之前，大家很多人如果熟悉新疆的就知道，你如果南北疆全部走到，最起码25天。
1: 是呀，
0: 20天打底，
1: 对，
0: 而且非常的紧张，因为它的路程非常长，
1: 是，嗯，
0: 你需要拉车。
1: 对，
0: 但是我们用了专列这样的事情，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所以你的等于是你玩的时间会不会更多，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说你不用浪费在所有 有的时间都在拉大巴上面了。
1: 对，那看完我们的整个行程之后呢，都在问了价格是多少钱。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啊，就同样差不多这个日期，大概在市场当中算下来的价格大概是多少？来看看。
0: 这个是我今天啊，是实实在在在网上，我刚刚还在跟燕华说，实实在网上，哎，我就想知道一下，外面如果是要做一个专列，是要报多少钱？27,800多块钱。
1: 是，而且是起哦，
0: 起
1: 对。但是你看，它也是30人团不拼团，但是呢，它会有很多一些景点，包括餐食是不含的。
0: 对，这个就是市面上大家比较熟悉，可能会老一些老年的这旅游专列，就是旅游专列。如果你在外面报旅游专列的话，基本上第一它是拼团，35人拼团，它是不会含领队的，它是当地你自己在拼团的，所以35人一个团，我们是3个人这个团，
1: 对，
0: 是保证有一定的空座率，
1: 是
0: 不会一个大巴挤得非常挤，而且我们是有领队，上海有领队，当地有全职的金牌导游带团，然后我们形式就是一个专列加包机加包专列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住宿也给大家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人做了一个升级，而这个待遇呢也是只有东方购物的客人才会有，
1: 确实，
0: 然后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升级，住宿也是品质非常高，然后餐食全部含在内，没有一顿饭是需要大家另外自理，
1: 对对对，
0: 也没有购物店，你看到吗？这上面还有个购物店，对不对？是外面的很多都会带一个购物店，
1: 但是不浪费大家时间，
0: 是东方购物的所有的客人保证是没有一个购物店，
1: 是的，
0: 没有一个自费项目，全部全含在内。
1: 对对对，它当中还不是餐餐全含，不是每个景点都含，价格都要27,800多元的起。而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位尊贵的客人的价格是多少呢？出发团期是7月14号，正好是欣赏美景的时候啊。
0: 是。
1: 65周岁以上是16,499，60到65周岁呢是17,099。
0: 对。
1: 60周岁以下呢是17,499，但是有一点，双人来进行报名的话，再为大家立减1000，
0: 是
1: 算下来我就算65周岁以上的吧，其实每人减了500块钱
0: 嘛，对对，
1: 单独算下，单独一个人是15,999块钱，对吧？16,000都不到，关键是样样都含，给到大家品质是包机包专列，全程节省了63小时，对吧？
0: 对，
1: 30人团啊，有上海领队陪同，金牌导游也是陪同，
0: 是，
1: 然后12早26正，其中还升级了7顿特色餐，
0: 是的，
1: 全程都是豪华品质酒店，专列全程是6晚的软卧为大家所献上，在旅游景点当中，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28个景点当中，其中有9大5A级特色景点，5大4A级特色景点，4然人文非遗演出一站式为大家所献上，所有门票区间车全部含，
0: 就在我们
1: 甚至于啊，我们上海市区内接送机的服务，哎，
0: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也是由我们来包掉的，
1: 是的，
0: 也不需要你另外打车，而我们会安排车从你小区门口送您到机场，所以你的旅行是从家就开始了。
1: 确实，现在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意犹未尽，说确定吗？只有13日，确定？但是每一个景点，包括是特色餐、餐餐全含，全部包合在其中，为您省时间。省钱，
0: 对不对？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双人包更加优惠，
0: 还省心，
1: 还省心。
0: 对，
1: 如果4个人包更加好了。
0: 是啊，4个人的话，我们是承诺保证一个软卧包列，就是专包机包厢，
1: 一个车厢
0: ，哎，保证的，就是说不会把你们4个人拆开来。
1: 确实，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新疆北疆之旅的一个重头戏，经过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这个胜似人间仙境的地方——喀纳斯。其实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景色的时候，真的美不胜收，顿时忘了旅途的辛劳。喀纳斯呢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泊。其实在这里啊，大家看到的风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雪山耸峙、绿坡墨林，还有我们的湖光山色，真的是美不胜收。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的游客来游览的同时，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包括还有画家来写生创作的地方，所以这里也被誉为神仙的后花园。

禾木村被誉为西北最美的乡村，人家来到这个观景台之后啊，真的发现这儿美得像幅画一样的。我想心中的诗和远方应该就是这里吧。

林业县所处的位置呢，在于天山天池，这里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国家五 A 风景区。天池呢自古被称为瑶池，传说中呢这里是西王母得道成仙的地方。而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雪山倒映，云山环绕，碧水如镜，风景如画。所以身处大自然当中呢，您会感受到啊，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奇特。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呢，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巴扎呢是维吾尔语集市、农贸市场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浓郁的伊斯兰风情的一些建筑啊，包括文化，还有娱乐呀、以及我们的餐饮，全都集为一体。所以呢，新疆之窗不可不来。那么接下来跟随人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0: 是啊，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五月二十二号嘛，我正好是亲自带团，我是带了一个半个行程啊，但是所有的我们东购的朋友们都觉得太好了，为什么？他们也在市场当中比较过很多的一些团，无论是吃啊、住啊，包括是行程安排，以及是有没有啊上海的陪同的领队，包括是当地的导游，过去之后各个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说，哎呦，真的是值得，
1: 对，
0: 值得是什么？第一，新疆本来美景就很值得；第二点，东方购物包括是我们春秋的旅行社，对不对？给大家安排的，你吃都是当地特色的，标准非常高，我们团餐标准非常非常高的，还能够吃到当地特色的啊很多的一些特色餐，待会儿回来给大家介绍。除此之外，住的条件也是很好的。
1: 对，
0: 那这次我们在专列当中，我相信听娜也说了，之前带过、撑过专列的，
1: 对，因为我们正要发团，对的，因为其实我们七月份这个团期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个团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有一个团就住的，他们就反映就住的啊，各方面啊都是非常的好，
0: 是，
1: 而且是整个一个专列里面标准最高的就是东方购物的团了，所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吃方面。我们不但是有团餐，像普通的团餐的话，你要不市面上可能你吃一顿两顿可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但吃到后面就是说我来自新疆，是不是我要吃一下当地的其特色的美食，对不对？
0: 对的。
1: 但是可能其他旅游团是不会安排的，
0: 是的，
1: 你自己要再去花钱再去吃。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你看图片上面，我们会总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顿的特色餐。
0: 然后呢，这次是有跟我们很多一些顾客，他们有时候自己看好了之后就邀上七八个朋友一起去，然后顾客在那边打卡拍照也觉得特别特别新鲜，
1: 对，
0: 包括我们到这次在我们的喀纳斯景区，
1: 对
0: 不对？然后雪山啊什么，你到那边去觉得张张照片都很出片，所以很多人来了回来之后啊，包括是去过的时候再去的时候又很兴奋，
1: 是。
0: 那么在吃的方面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特色餐当中，这次的行程当中
1: 对
0: 包含哪些？
1: 比如说我们比较知名的像那烤全羊啊，是不是？你要说你一个人去走烤点一只不大现实，但是我们旅游团团餐里面直接就给你含了一只整个烤全羊，包括养生宴啊，包括冷水鱼啊，还有那土鸡宴啊，还有鸽子汤，鸽子汤是非常有名的啊。南疆有句话，没有一只鸽子能飞出南疆，
0: 是的，
1: 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当地的南疆那边的特色就是鸽子汤面。
0: 一定要说一下啊，这个库尔金的冷水鱼，我这次去
1: 吃过了，对吧？
0: 确实鱼肉很细嫩，而且真正是刚刚上市的季节，非常的好吃，很鲜美。除此之外，赛里木湖的高白鲑，
1: 对，这个很贵啊。
0: 这个高白鲑，我告诉你，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单独一条鱼可能就要接近于三四百、五六百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鱼只能在赛里木湖那边吃到，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挑了很多，大家说我们要去吃什么？吃这边吃不到的，吃那边的特色。我们的餐餐全含的同时，还包括了很多当地特色美食，为大家所安排好了。那么再说到我们的住的行程，眼花也是包括体验飞机加上专列加上空铁联运舒适行，对不对？包机。直飞，
1: 对，包机直包专列，包专列的优势就是什么呢？你不像买火车票，你没有办法确定，比如说我四个人
0: 是
1: 能不能一个包厢，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但是我们是因为整车火车包下来包专列的，所以我们是可以保证，你只要四个人，我就给你一个包厢。
0: 是，
1: 所以建议的话，你可以一个家庭啊，正好你四个人嘛，或者是两对夫妻啊，或者是老人带小孩一起去啊，四个人是肯定是会有的嘛，对不对？
0: 你们组团组队，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可以。一下子说四个呀六个呀，
1: 对，
0: 这次我去啊，我们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自己看好了，两口看好之后行的躲不，他要玩在一起 的，
1: 是的，
0: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队当中有两个人找了是八个人，然后凑成了一桌十人桌，
1: 对，
0: 好多都是这样。
1: 是，
0: 很多上海的太太也说喜欢东方购物团是什么？第一点，大家能够说到一样的话，然后基本上玩的吃的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共识啊认知啊也差不多，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我看到很多叔叔带那么长的
1: 那个照相机，
0: 对，就到那边去拍照，吃的好玩的好，然后住的又很好，豪华的品质酒店，尊享入住，可以这么说，无论到哪个地方，我们都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不是说其他说你要多豪华，至少很干净很舒适，在当地都是非常好的尊贵的酒店，包括是江布拉克
1: 也是只有在中国的团里朋友们加了这么美的一个景点，
0: 对，
1: 它是整个一个新疆非有独具特色的一个地方，
0: 是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乘坐的车，
1: 对
0: 不对？你说呢？我虽然说是专列来进行为大家做到 到了个软卧。
1: 对，
0: 但是我陆地上的大巴还是安排了陆地大巴啊。
1: 对，不会很挤。
0: 对，空座率在30%。
1: 对，为什么？对，是有这样承诺。
0: 我们是30人的团，不是35人。他那个大巴当中坐满是多少？
1: 坐满的话，我们就50座的，40到45座。就是我们一般性会有一个空座率，所以空座率大家会坐的比较舒适一点。
0: 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晚宴开阳鱼市啊，这赛里木湖的直通车环湖，
1: 是
0: 这个特别厉害，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不是直通车，你要到那边去一站一站的坐他们的小交通，要等。我们是直通车直接开进去的，
1: 是的，
0: 包括天山花
1: 海，而且是环湖。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这个我要说一下啊，很多只是说从北门或者南门就直接就一半，然后但是他没有办法整个一个环湖的话，就是很多因为整个赛里木湖
0: 有
1: 不同的点，对，就景色还是不同的，
0: 去都去了，玩全，好吧？然后再加上我们天山花海，
1: 对，这个季节限定的
0: 啊。对，今天
1: 因为你说我后面去还有没有可不一定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那么在市场当中大家也看看，如果说是自由行的话，包括是在这边自由行，包括自己订机票，
1: 对，
0: 自己订这个酒店，
1: 对，
0: 单独机票加酒店的前提呢，也帮大家来曾经查过。
1: 这个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的班期来的哦，我们的班期去，我们的班期回来的话，基本上机票现在因为暑假期间机票可能达到6000多了，
0: 是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酒店，
1: 对
0: 吧？酒店算上来之后呢，也要是
1: 少说就是要4000多，然后加在一起的话1万多了。
0: 这个还不包括任何的吃，不包括景点门票，不包括车票的，
1: 是
0: 对吧？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就是一价全包。
1: 是，
0: 然后呢，我们是包机包专列，全程节省时间，30人的精品团，上海领队带上精品导游，餐餐全含，而且呢是升级了7顿特色餐，全程豪华品质酒店，专列全程6晚的软卧为大家所献上，28个景点一个都不落哦，9大5A级景色，5大4A级景色，自然人文都有，门票、区间车全含，乃至上海市区之内都有这个接送机的服务。
1: 是。
0: 那么再说到价格了，刚才看到，如果您到了这个7月份去报，无论什么时候，还不一定每个都玩到27000。3万多的价格，非常的这个比比皆是。东方购物今天65周岁以上才16499，你两个人订等于
1: 双人还可以再减1000块钱，
0: 等于每个人又减了500，
1: 是，
0: 对吧？就算是60周岁以下的嘛，你带上其他一些子女啊什么，
1: 对，
0: 也就17499。
1: 再还可以再减，双人还可以再减，
0: 你等于每个人节省了10000多的一个价格，但是一定要抢信用回去，因为这个专列也好，包机也好，它总是有这个数量的，好吧？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东方购物啊，包括我们整个那个团期。还有就是现在，你赶紧是立刻多囤几个名额，
1: 对，
0: 反正也不需要
1: 钱
0: 嘛，钱
1: 对吧？
0: 对
1: 不对？
0: 你就按照包厢来订，
1: 是
0: 4个4个订，你到时候再去存人，包括是问这个去那个去吧，甚至你说了又不知道他们去不去哦，你把名额先填满，填满之后只要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我们全部的费用都是退的，而且现在预付款只有100块钱，到时候是100块钱都退的，对吧？
1: 对，是。
0: 好，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北疆一定要来那拉提草原。那拉提呢是中国4大草原之一，也是空中草原。那拉提呢在蒙古语的意思当中呢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真的是一望无际，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绿色的植被非常非常的丰富，感觉天边的云彩呢慢慢的要沁到我们的山中一样，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抬头看看满天翱翔的雄鹰，哎，我们书中所说到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在这儿遍地都是，还有潺潺的小溪，你看这儿就像宫崎骏笔下的童话森林一样，绿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你会觉得有一种不真实感，但是触手可及，全都在你眼前。我在这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感受到的全是美，除了美之外还有是什么？风、沐浴阳光和自由。

0: 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落进塞里木湖，当喀纳斯的晨雾漫过和睦的木屋，当帕米尔的风拂过白沙湖的碧波，这一次让我们奔赴新疆，解锁南北疆全景的极致浪漫。13天深度大环线，一次看遍北疆的湖光山色，南疆的丝路人文。从葡萄沟的青田绿洲到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从喀纳斯的人间净土到那拉提的草原牧歌，从喀什老城的烟火人间到帕米尔高原的壮阔辽远，独库公路的雄奇，库车峡谷的神秘，罗布人村寨的原始，新疆的万千美好都藏在这条线路里。本次旅行的特点之一，舒适。跨城之间全程软卧专列，睡一觉就到下一站，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景区专属空调大巴，宽敞舒适。赛里木湖更是专属大巴环湖，沉浸式赏景不将就，全程甄选优质美宿，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安心惬意。特点之二，超高性价比，一价全包无自费，所有景点门票区间车全含，您不用费心计算，只管尽情游玩。从烤全羊开羊仪式的热烈，到冷水鱼宴高白龟的鲜美，地道新疆美食一路相伴，舌尖也跟着环游新疆。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大型歌舞演出，自然与人文交织，让旅途的每一刻都有惊喜。这是一趟适合朋友出行、适合摄影打卡、适合深度漫游的新疆之旅，节奏舒缓，风景密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一趟全景不回头的新疆之旅，把北疆的秀、南疆的韵通通装进行囊，不留一丝遗憾。不用再等待，不用再拼凑，这一次跟着我们乘专列游新疆，让我们一起奔赴这片梦幻疆土，遇见所有美好吧。
1: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完全非常的繁忙了，赶紧定，因为今天这趟行程确实又省时间又省钱，然后关键是每个地方
2: 我觉得懂货的还是很多的，
1: 经典的景点都能够包括在其中了。还有呢，你看到所有的那些画面，说句实话，到过那里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哎呀，手机当中就算是再怎么广角的镜头装不下，你知道吧，因为太美了，你只能装到一个平面，或者说你一个纵深，就感觉哎呀还是用眼睛去能感受，它是那种5D环绕式的。这次去了之后，我们很多顾客就说了，为什么会选择东方购物，因为在市场当中，市面当中新疆的旅游也蛮多的，甚至有很多说价格呢也没有什么便宜到哪里去，没有贵到哪里去，
2: 是，
1: 但是问题不敢相信，你到了那边找不到人，到了那边之后出了问题，你不知道进去之后跟你说要额外收钱，你怎么办，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安排的住宿、安排的吃、安排的这个导游的陪同，我们这边可以精心精细的来进行一个这个协调，
2: 是，
1: 大家都是从上海一起出发，
2: 对，
1: 上海有这个领队来进行就是带导，包括是你这边任何问题，无论是吃的用的，包括告诉你细致到什么程度啊，南领队在那边饭还没有吃一口，这边的阿姨叔叔说要上厕所，南领队带他们说我带你们去到哪边哪边，那边干净，还不会帮他们找，非常非常贴心。所以大家都觉得在东方购物找就是什么品质的保证，然后呢还能找得到
2: 服务的保证，
1: 服务的保证，你万一有什么问题能找得到人，再加上我们啊每一个经典的景点都能为大家所做到，比如说你要看各式各样的地貌，
2: 新疆的湖泊，
1: 对吧，对不对？那当地的导游也跟我说，你要看全球地貌，90%左右地貌
2: 新疆都有，
1: 新疆全含了，
2: 是的，
1: 湖泊、花海、草原、两大地方都有啊。我们从湖泊开始看，你看喀纳斯、神的后花园、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包括是
2: 南疆的彭斯尔湖、
1: 彭斯尔湖、卡拉库里湖、白沙湖，各式各样的美，有白的，有绿的，有蓝的啊，
2: 是
1: 各式各样的颜色。然后再打卡草原和花海，帕米尔高原，高原当中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1: 雪山也不一样，
2: 那拉提、江布拉克，包括天山花海的紫色。每一个地区的话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包括我们会看到一些雅丹的地貌，在新疆有非常丰富的雅丹地貌，
1: 是的，
2: 它的地色就是非常红色的，就红色的峡谷，比如说像有点像那个美国的那个羚羊峡谷一样的，像我们新疆也会有天山神秘大峡谷，五彩滩的彩色，色彩斑斓。
1: 到了那边去，他不说一片红，你 当然去感觉像吃到一块这个千层蛋糕一样的红色，它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甚至很多画家到那边去啊，采集当地的土壤去调磨颜色，就会画出当地非常美丽的画，对吧？
2: 包括我们人文对人文的话，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禾木，像禾木村那个比较像世外桃源的地方，包括我们喀什老城，可以走走逛逛，看一下当地2000年前的老城什么样子的。包括库车王府、罗布伦村寨，它是在那个沙漠的边上，也是唯一的一个在沙漠边上一个文旅的结合的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我们，比如说葡萄沟啊，大家比较熟大巴扎，哎，我们可以买一点手办，礼物可以带回来。包括比如高台民居，这些我们不容错过。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个，比如说像那个秋瓷舞，就因为今年的春晚非常火的带火的一个秋瓷舞。这个的话，当地的话基本上你要做自费，如果也要200-300块钱。
1: 对。
2: 但是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话，整个就全都给你含在干了。
1: 确实。
2: 不但有美景，还有美人，对不对？也会看到。
1: 对。然后呢，常规团跟我们东沟品质团的差别在哪里啊？
2: 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去新疆的话都会分为南疆和北疆，如果去一次北疆是不是要10天？
1: 对，
2: 电华这次去了10天，对不对？然后
1: 对
2: 然后我们还要去一次南疆，南疆差不多也要10天左右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一次打卡到南北疆的一个全景，13天可以走完了，
1: 是，
2: 然后就是省时又省力了。
1: 对对对。
2: 然后比如说当地的话，常规的话比如说要往返啊，以当地的话大家知道拉大巴是非常严重的，
1: 是，
2: 因为新疆太大了，它必须用拉车，但是基本上每天可能拉车5-6个小时，6-7个小时基本上就要
1: 了。5-6个小时司机说算短的，
2: 算短的，
1: 7-8个小时是正常的，
2: 对吧？然后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就不用这么拉车，因为我们用的是软卧专列，
1: 对，
2: 整个串联起来了整个一个南北疆的一个景点，
1: 是的，
2: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么拉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特别的是赠送的是家里到机场的一个往返接送，这个也是很贴心的送给大家。
1: 对，
2: 因为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年人出行啊，有可能要去子女还要请假送，但是这个不需要，
1: 是的，
2: 我们是安排了车送到机场。
1: 我就这么说，你从市区打车到浦东机场
2: 是
1: 100多块钱要吧？要的，
2: 对，
1: 来回
2: 不值，
1: 对不对？都不值，2-300的。还有一些住在松江的也帮你拉过去，
2: 也拉，
1: 对吧？
2: 绝对拉，
1: 是吧？住宿方面，当地他们可能常规团3到4钻，
2: 但是我们是5钻，然后的话就是说也包括一些特色的。包括6晚的一个软卧专列也是都是含在内的，
1: 是的。
2: 包括比如吃饭，大家都知道很多旅游团都是当地都是一个自理的，
1: 对，
2: 我们是保证全部含在内，还有升级的7顿的一个特色餐，
1: 是的。
2: 景点我们不但是给到大家第一道门票是含掉，大家是一大门票，大家是熟知的，里面的一些区间车啊、小交通啊，也都是一价全包的，
1: 确实
2: 没有自费，而且还没有带，没有带这种什么隐形店啊、购物店，都是没有的。
1: 所以在市场当中，大家去看看，基本上价格都要在2.8万-3万左右。
2: 对，
1: 你加上那些啊，这个比如说自理费用的吃，包括是景点，还有说是空调、大巴和民宿的住，加上去不得3万以上吗？
2: 对，你当地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我们这一次做到的是一价全包，从你旅行从家里开始，一直到了旅行回来再送您到家，全部含在内的。
1: 对，
2: 然后我们整个行程的话，30个人一个团队，是也算精致小团，因为我们会也会达到一个空座率30%，不会让大家觉得可能当地的旅游大巴比较拥挤，也没有，而且我们是派领队的，上海你在机场的开始领队就为您服务了，
1: 是的，哎，
2: 然后也不会说您机场之后比较仓促盲目，然后我们领队从机场就带您出去，一直送您回来，
1: 关键是这个价格，对吧？东方购今天是13天13日的品质游，7月14号名额不多了啊，65周岁以上的16499元每人，双人订购再为您礼减1000，好吧？
2: 是。
1: 60岁以下的呢是17499元，60到65周岁是17099。因为这个门票大家知道了，很多因为是有这个65周岁以上，可能它会有一些优惠的价格，
2: 优惠门票
1: 都把优惠给到你们，
2: 对，
1: 对吧？
2: 双人我们还可以再减1000，而且今天的话不用全部付掉，
1: 是的，
2: 只要订一个100块钱的预售券就可以了。
1: 现在订购等于100块钱都没有，只需要打电话来订名额，
2: 对，
1: 赶紧。先抢说我要多少个人，宁愿多订不要少订啊，因为我们是专机包机，
2: 对，
1: 专列包这个火车，对吧？
2: 对，
1: 还有包车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到新疆不光是要看美景，更要品尝美食。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搜罗了当地的美食特色餐，几乎各种好吃的全给大家找来了，人家给大家一一来介绍。来到新疆一定要吃什么呢？牛羊肉，没错，咱今天吃的是啥，手抓羊肉，包括还有这个红烧的牦牛肉，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如果你说我吃不惯牛羊肉，或者天天吃已经吃腻了怎么办？来，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啊，有这个咱们新疆地区非常非常特别的冷水鱼，这个在上海啊，您吃过所有的鱼口感都是不一样的，肉质细嫩，非常的鲜甜，很好吃。还有呢，我们会给大家特别带来这顿餐里边的重中之重，就是野蘑菇炖鸡。在新疆呢会盛产各种各样的菌菇类，非常的鲜美，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当然啊，重头戏呢是人也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出了新疆你是看不到它。我这次来呢是吃了好多遍，叫包尔萨克。这个呢它是哈萨克族的一个特色的民族美食，样子呢就很奇怪，看起来呢像一个小豆包一样，掰开之后呢它的有两种酱可以加进去，一种是甜的这种果酱，另外一种呢是比如说由青椒啊、肉丝啊，包括还有像这种酸豆角呢炒成的丁，可甜可咸，味道非常好，吃一个绝对不会够的啊。如果你说哎呀都是荤菜，没关系，咱们还有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蔬菜为您准备好了，其中特色的是什么呢？沙葱炒鸡蛋，味道哇，真的一个字儿赞。当然这顿饭吃完，我劝观众朋友们还要再留下一个胃，那就是甜品胃，我们也替大家考虑到了，今天还专门有我们的米酒炖汤圆，哇，真的好吃。所以这顿餐吃下来啊，你会觉得我怎么只长了一个胃呢？话不多说，赶紧随着人宴一起开吃吧。
1: 最后的六分钟时间了，赶紧我们把行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好不好？就简短的一点梳理哈。我们是从上海直飞到吐鲁番
2: 、然后我们整个一个是包机的形式直飞吐鲁番，然后吐鲁番这个航点也是离上海最近的，飞机时间会短一点，所以说我们从吐鲁番开始拉车就会去到吐鲁番的那个葡萄沟，包括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包括这一次的话是独家加进去的江布拉克的美景，是一个五 A 级的景点，它是非常小众，但它是一个五 A 的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火车直接到禾木村，禾木村游览完以后，我们会去到一个重磅景点，就是喀纳斯景区。喀纳斯景区以后，我们还会去到五彩滩。五彩滩的话是一个雅丹地貌，然后我们会坐火车到达伊犁地区。伊犁地区我们会去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赛里木湖，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环湖的游览。然后我们会去到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的一个薰衣草的季节限定，因为你可能到了八月份或者在后面的话，薰衣草可能就没有了，
1: 是，
2: 所以说我们这个季节是个季节限定。然后我们会去到从伊宁直接坐火车就会去到库尔勒南疆地区，
1: 是，
2: 包括我们会去到著名的就是喀什老城、高台民居，包括最著名的非常美景的地方就是帕米尔高原的地区，就是白沙湖、卡拉库里湖、包括穆斯塔格峰。然后我们会从喀什直接火车到吐鲁番这块，然后我们从吐鲁番再飞机飞回来，往返是包机包专列的形式，
1: 是，
2: 包括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往返机场的一个接送机，
1: 确实
2: 也是赠送给大家。
1: 那么在市场当中也有很多一些这个价格出来了，对吧？我们看到七月份的价格已经到了27000多，接近28000了。
2: 对，
1: 那这三个价格听到这样
2: 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都知道，因为新疆比较大，如果是说你按照分块来去的话，比如说我去一次阿勒泰地区，可能就要10000多。
1: 对，
2: 如果你要去一次伊犁地区的话，那你单独去一次可能也要8000多块钱。南疆肯定要单独去一次吧，至少也要8000多块钱以上。如果你分三次去的话，你可能你的总价可能第一你费时间，第二总价可能要达到27000多块钱，比较贵了。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总共一个13天，用火车串联的形式，包机包专列的形式，第一省时省力，
1: 是，
2: 然后也省钱，
1: 对，
2: 对不对？而且我们是全部整个一价全包，包括你的飞机，包括您从家里到机场的这一段我们也是全部含在内，
1: 是的，
2: 整个也不是说什么40-50人大团，我们30人的精致小团，
1: 是，
2: 我们上海就

0: 及你也是我们只有在东方购物上面才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1: 反正今天啊，7月14号13天，你可以南北疆全部玩遍，风景也看遍啊，人文也玩遍，每个地方都打卡。就算是新疆他们当地人，他们也都会自己在新疆玩。
0: 是，
1: 我就问了，我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们会到帕米尔高原那边去打卡。
0: 对，
1: 那太美了。
0: 是，
1: 不然不知道这个祖国的这个等于说是那么的雄伟，包括你自己去的时候，手机、眼睛、耳朵、风声。啊，包括是感官，自己都会在你的记忆深处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65周岁以上是16499元，然后60到65周岁是17099，60周岁以下的是17499。双人订购再为大家立减1000块钱。
0: 建议大家的话，就可以两个人啊、四个人一起预定，对不对？一家几口啊，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约定。
1: 对，
0: 只要四个人的话，我们是保证给到一个软卧包厢的。
1: 哎，是的，
0: 绝不会拆开来的。
1: 现在只需要把名额先抢定下来，名额先定下来。预付款每人呢是100块钱，未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名额快要没有了，所以还没有抢定名额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来先把名额抢定下来。而且我们这次全景，你看基本上到外头去单独就北疆12,000-13,000现在价格非常的正常。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6,000多，你如果算上双人的话算下来才15,999元，南北疆通通包括了。你平时要出去一趟南北疆25天打底的一个行程，
1: 对，
0: 价格要接近30,000块钱一个人，东方购街南北疆只需要13天，价格只需要16,000多或者17,000左右就可以完成，
1: 是真正的做到了一价全包，还省时省力省心。然后我们的话全程也都是含在内的，包括你需要的关心的门票啊、住宿啊，还有领队还有导游，全是含在，包括您家到机场这一段我们也是给大家都全都含在内，
0: 确实
1: 不用您操心
0: 啊。东方购物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品质游，让您省心省时间又省钱，好吧，先把名额抢定下来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想干嘛的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的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3000多块钱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鞋整个是斜对襟的，斜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
1: 就
0: 是
1: 显白。
0: 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啊，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
1: 哇，
0: 花罗打底的香云纱，
1: 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
0: 是的，是的，
1: 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
1: 小的尺码，
0: 最小码，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也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大户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 再用花螺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鞋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儿，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江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哪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配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意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耗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5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0: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
0: 对，
1: 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0: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云纱，正宗花罗香云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量之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量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量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0-30万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一吨树。
2: 浸泡了数量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 工人会将鼠粮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河泥。它并非一般的河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河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工艺。为什么说一两凉砂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砂，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砂，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砂。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对对，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是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对对，
1: 经典配色，
0: 嗯，
1: 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纱，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真
1: 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的、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侧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
1: 哇，
0: 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2-3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三千九百九十九，
0: 4000块钱了
1: 呀，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就有点像鼠粮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为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们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粮水、晒粮、风粮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这会儿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
1: 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蒸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
0: 对，
1: 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
1: 很显白。
0: 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仿这种我们说
1: 那种
0: 旗袍的小立领，就是很中式的小立领。再有就是扣子，就是也是这种斜扣啊，斜扣。你在穿的时候呢，你可以有很多种穿法，你可以比如说上半身是松松的，这样穿是不是很好看？下面配一条红云纱的裙子是完全可以的，或者香云纱的裙子，或者你就把它直接这样拿出来啊，就这样也非常漂亮。它就是一种很松弛的感觉。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这个衣服它的设计，因为它是小 A 版，所以你前面有点小肉肉，你后面有点小胖胖，都是看不出来的，完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大家接下来有一些活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这个衣服绝对好看，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1: 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的效果。
1: 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香云纱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但是我们上面有马的图案，然后呢上面还有那种花朵的四叶草的感觉。我更喜欢这款是什么？它有中式旗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

0: 觉得很拘谨，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螺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1: 对，专柜的价格是3999，
0: 对，将近4000块钱了。
1: 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0: 165
1: 最小款，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0: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
1: 对，是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0: 是的，
1: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0: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香云纱工艺的上衣。
1: 对，
0: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因为它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1: 是，
0: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香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香云纱能够做到。
1: 是的，
0: 我们现
1: 在对，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0: 尺码的选择，150-160斤的就盯着180来买，就盯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它就是。是香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的宽松一点，
1: 对，
0: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0: 还有余量，
1: 对，余量很大，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香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数良知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数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数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3: 这树好贵的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23,000元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000元一吨树。
2: 浸泡了数良知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数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 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为底也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包括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
1: 橘色，
0: 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它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这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 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
1: 了，达到。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罗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直接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嗯，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你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外面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
1: 肤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云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大家想都不想到、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云纱，他那件香云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0: 我们听一听，
1: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云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云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像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0: 了。对的，高老师，这就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1: 是的，是的，
0: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1: 没错，
0: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1: 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物、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三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二三十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四千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四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四千块钱在专柜的价格，奥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长宁店
0: 都有专柜，就是四千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

0: 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边，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到都是拿四指宽或者三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4000块钱、5000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里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的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
1: 有点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感觉。
0: 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啊，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两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奥米利专柜比的话，你看3999，然后面料啊，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000。

0: 六幺八体验价，百款六幺八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六幺八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六幺八，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我是魏甲。刚才给大家做到的非常好的馄饨馅料，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已经提前预购到了。但是咱们今天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厨房当中的利器，您家里面呢也许用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式的这个电饭锅，电饭锅的内胆其实是您最直接跟食物接触的地方，但是您仔细看里面这些电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银白色的划痕，这些是什么？就是在您盛饭的过程当中出现在这个涂层的脱落。首先第一点，我想问一下大家，涂层脱落了它到了哪里？第二点，露出来的这个银白色是什么？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过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毅，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喂，家好，大家好。确实很多说家里面电饭煲啊，好多年可能没有关注过。除了之前我家手上拿的，包括我手上拿来这个，其实有很多说，哎呦，每天给它清洗打理的时候，边上这些白白的呀，包括很多有什么颜色的划痕啊，其实真的要引起重视，
0: 真的，
2: 对不对？
0: 来，我们就拿我手上的这个小的来做一个解释啊。刚刚说要请大家带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些被刮落下来的涂层去哪里了？
1: 如果是在沸腾的，在煮饭过程当中有没有跟菜混合在一起？
0: 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就到您的肚子里了啊？
1: 对。
0: 第二个，里面露出来的这些白色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些露出来的白色是什么好吗？这是铝。
1: 今天让大家来升级一下真正健康的一步到位的电饭煲。
0: 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做夏普真泰
1: 对
0: 零涂层。真泰零涂层电饭锅，
1: 是的，
0: 请注意了，首先这个电饭锅当中没有涂层，
1: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可以用钢丝球也好，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硬毛刷去刷，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没有涂层，因为没有涂层，所以就没有涂层脱落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啊，你看这是不锈钢的内胆和纯钛内胆的对比，
1: 是
0: 经过强酸的腐蚀了以后，纯钛的内胆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不锈钢的内胆就已经出现了锈蚀。
1: 是，
0: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个问题，钛非常非常的贵。当然我们今天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我拿在手里面大概有个一斤半到两斤重左右了，
1: 因为它确实分量比较扎实，
0: 不可能用纯钛，
1: 对，
0: 不可能用纯的钛给大家来做。我们怎么来做啊？接触食物的这一面
1: 就是
0: 一层钛板，
1: 对，
0: 外面是不锈钢，经过我们的高温冲压，咔嗒一下，把所有的这层钛板覆盖在我们的不锈钢的外壁，
1: 对，
0: 让它形成一层跟食物的间隔层，
1: 是，
0: 但是它和纯钛的镀层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涂层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钛的涂层、钛的镀层，可能含量只有20%、40%，
1: 甚至我跟你说，
0: 就已经可以称为纯钛的镀层了。
1: 有些涂层当中啊，它也说是钛，对不对？但是它含量可能1%、2%，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给到大家，
0: 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保证，
1: 对，能够给到大家是证明是高纯钛，因为是一整块钛板。然后这个是怎么来检测的啊？您可以拍个照片，自己回去再研究都没问题。
0: 对，
1: 我们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一个化学成分的分析。然后钛是 TI， 余量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铁呀、碳呀、钠等等的这些加起来总和是小于0.4。
0: 也就是说这块合金当中
1: 其他
0: 元素的含量
1: 小于0.4，但是没有重金属，一定要看清是没有任何重金属的。
0: 氮、氢、氧，
1: 所以钛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大于99.6%，能够拿得出报告告诉大家，我们内胆当中用到的这个钛的含量是做到99.6%，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吧？
0: 而且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些功能
1: 性，好吧？
0: 功能也很齐全，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在这边，
1: 好，
0: 我们有精煮饭，有我们的快煮饭，
1: 对，
0: 有粗粮饭，
1: 是，
0: 粗粮也可以直接煮哦，
1: 是的，
0: 再加热营养粥和营养汤，用营养汤这个东西就可以让大家用非常昂贵的一些草本植物，比如说野山参，比如说西洋参，你买的铁皮石斛、虫草，让它来宽汤久煮， 煮出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哎，你喝下去啊。今天冬令来进补，来年开春来打虎，好不好？
1: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特别会调理。
0: 菜单预约开始就非常的好。
1: 好的。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很多人说，这个电饭煲，哎，拿在手上很小，我跟你讲，
1: 是，
0: 那是因为我体格子比较大啊。
1: 它其实是三升的这个容量，
0: 对。
1: 然后这个容量应该是目前电饭煲的主流机型。
0: 对。
1: 它的好处什么？就不占地方。我可以帮大家来对比一下。
0: 看一下。
1: 就比如说它的这样一个高度，你把它横过来，
0: 这样
1: 横过来就是 A 四纸横过来的一个高度。
0: A 四纸的横过来，
1: 对不对？
0: 然后竖过来，你看，
1: 宽面
0: 宽大，
1: 对吧？
0: 也差不多，
1: 一丢丢，
0: 所以非常，而且它是正方形的，
1: 是的，
0: 不是那种元宝。元宝呢，在这个厨房间当中也很难放，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看这样子。就是还这个深度还没有一张 A4 纸来的深，
0: 但是你别看它小，

0: 的，
1: 对的，
0: 就说明我们是能够形成很好的内循环。
1: 是的，
0: 因为夏普是做什么的？做电机出身的呀。
1: 的确是的。
0: 我们对很多温度的控制、芯片的控制，在里面整个能够达到100多度的沸腾。
1: 这是第一碗了。
0: 哎，
1: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它能够形成一个小小的低压，让我们的米饭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循环。
0: 是。
1: 同时呢，还能够保证水在一个过沸腾的状态。
0: 是。
1: 因为超过100度了，水就其实按照道理是要变成蒸汽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压力够大，水是没有变成蒸汽的，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米饭在这种超微压的效果之下，它的整个米饭会变得更软。来，给大家看看，装了6碗了，
0: 对，
1: 还有大半锅，
0: 还有蛮多的，
1: 还有大半锅，
0: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告诉大家，现在其实家里面3升这个容量已经是足够用了。
1: 的确的。
0: 您可能会觉得，哎呦，好像，哎呦，万一什么来聚会呀，下半年到团聚的时候，你看这里面有，前面还有6小碗，
1: 的确，
0: 对不对？所以这些的话，就告诉大家，3升容量已经是大家家里面够用的这个情况了。
1: 当然了，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天这个弹的声音也不一样。
0: 我们拿那个。拿那个，
1: 没事，
0: 那个，
1: 就这样听，敲一下，
0: 好，
1: 听一下这个声音，对吧？来，再来听一下咱们今天太内胆的这个声音，
0: 我怕那个碎掉。哎呦，
1: 这个就叫做金石之声。
0: 是的。你看它声音很干净，
1: 非常的棒啊，
0: 对不对？它有那种回音，就是说明声音很干净，它没有那种杂音，好像裂开的感觉。
1: 在这还有个雕刻，激光石刻，钛
0: 零
1: 涂层，钛的含量
0: 对
1: 达接触的部分啊，达到了99.6%，
0: 99.6%
1: 以上，
0: 所以99.6%以上。可以做一个米饭，家里面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就是做的是什么。
1: 药膳汤，
0: 对吧？
1: 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
0: 其实我讲你在做前面直播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
1: 参鸡汤，
0: 因为我前面打开了一下，你知道吗？打开了一下这个味道。
1: 这个野山参，我说句实话，没个几千上万块钱是拿不下来的。
0: 是吧？是吧？你看看
1: 这个参鸡汤。
0: 对对对对。
1: 我说句实话，
0: 这种颜色色泽，
1: 这个老母鸡加参鸡汤，老母鸡肉都可以不吃，就喝这碗汤。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就喝这碗汤。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到了冬天，你得补气，
0: 是
1: 补精，
0: 对啊，
1: 这些东西其实参和老母鸡都能够把它的食材的营养要散发出来。
0: 对，关键是您煮的时间长，它里面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因为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纯钛，
1: 的确是的，
0: 全部都是高纯钛。
1: 对，
0: 所以其实像这种什么长时间炖煮，要加各种各样比较昂贵的一些滋补品的时候，
1: 没问题，
0: 一定要认准钛。所以大家很多说，哦，东方货太悲呀。真的卖得很好，
1: 之前我说句实话，
0: 家里面3个5个的买。
1: 咱们今天日本品牌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电饭锅，之前的价格1199，
0: 1299，对，
1: 都卖过，它特卖的时候1199块钱，
0: 是，
1: 这个玩意儿，在东方购物纯钛的杯子，
0: 保温杯，
1: 纯钛的保温杯。1个999块钱，
0: 是的，
1: 我们刚才说了，之前是给大家这么说的，999块钱，你再买一个杯子，你都舍得下手，你再加200块钱，让你每天的吃饭的家伙升个级，不好吗？今天不用再加200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首次直降，
0: 对，
1: 999块钱。
0: 之前我们参加很多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送5杯积分，
1: 有，
0: 送7杯积分，
1: 对，
0: 对吧？
1: 但是从来没有跌破过1000块钱。
0: 今天
1: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今天就首次跌破了，赶紧按下1号键，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991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的跟大家来强调了，
1: 是
0: 电饭锅在家里面天天用，天天用，天天用。如果是那种黑色的电饭锅，迟早涂层是会脱落的。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想想看，不管您这个电饭煲还是399买的，还是1399，甚至有很多家里面原先说过
0: 3000块钱。哎，你可别说，我那个时候买了一个日本进口的电饭煲，花了快5000多块钱，
1: 对吧？
0: 他说的那个是所谓的那个什么什么石喽啊，
1: 对
0: 那个什么什么
1: 什么
0: 微压
1: 喽，什么 IH 喽，
0: 我说句实话是很好，
1: 是的，
0: 做出来饭是的确很香，但是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吃精，
1: 对，
0: 吃好，
1: 吃的健康，对不对？
0: 尤其是我平时健身的，对于米饭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但是仔细回去看啊，即使是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材质
1: 的，当年买过来的
0: 内胆，现在到了现在啊，也出现划痕了，
1: 是的。因为大部分都逃不开要用到那个涂层，
0: 对，
1: 只是有些涂层说哎呦我用的特别好，用的成本高，
0: 我想
1: 那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对，请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去自己的电饭煲的内胆看一看，
1: 是的，
0: 里面有没有银白色，
1: 有没有色差，
0: 或者是黄褐色的出现，
1: 有没有划痕，
0: 如果出现了银白色的赶紧停，
1: 对，
0: 黄褐色的赶紧扔，为什么？银白色说明这个涂层刚刚脱落，里面的铝已经露出来了。
1: 是的，
0: 你知道铝锅现在不能用了，你知道铝的饭盒不能用了，
1: 对，
0: 你知道铝的杯子不能用来喝茶泡茶了。
1: 是的，
0: 那你为什么天天做饭的内胆，你敢让铝和你的米饭和你做的菜天天接触呢？
1: 因为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
0: 如果是黄褐色的，跟大家说。露出来的这个铝都已经跟食材发生反应锈掉了，你还在吃？
1: 我真的，今天我家特别激动，我感觉他一定是真的真心为大家好啊！
0: 我不是真心在为大家好，我现在真想抽自己大两个嘴巴子。为什么？我当初，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因为也是我大概15年前在东方购物开始工作，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东方购物推荐的电饭煲也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这样的，
1: 就每个阶段的追求不一样。
0: 我给自己的妈妈买了一个。他用的好了，也推荐给他的小姐妹，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但是我这次回去看，就发现了这样的划痕。
1: 对，
0: 甚至还有这样的划痕。
1: 这种比较常见，
0: 这种都已经很夸张了。
1: 像这种外形的，
0: 这种都已经很夸张了。你看里面啊，里面都已经还是黑色的，
1: 是的，
0: 但是它是先变。这样的银白色有没有涂层？
1: 没有任何的涂层，
0: 没有涂层就没有脱落的可能性。
1: 是的，
0: 我没有的东西你让我怎么脱落？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表面的一层
1: 纯钛板，
0: 请注意了，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是
0: 它原来是一块铁钛的板，通过高温高压的冲压，啪嗒。
1: 对，
0: 压在外面是不，这个是不锈钢啊。
1: 是的，
0: 咱有一说一，这里是不锈钢，
1: 我们是
0: 里面接触食材的部分全部都是
1: 钛板，
0: 全部都是纯钛
1: 铝不锈钢的结构，让大家要升温速度有升温速度，要健康有健康，
0: 对，
1: 要能够导磁能够导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结构是特别合理的，
0: 这样就好了，
1: 又很稳定的，
0: 这样就非常的不错了。
1: 那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就是
0: 这个钛的含量是多少吗？
1: 对对对对，你是打了它的概念而已呢，还是真真实实用到是好的钛高纯的？钛，我们能够拿得出检测报告啊。
0: 它的钛 TI 就是钛，那么余量是什么？就是除了钛之外，其他的东西。
1: 是的，
0: 铁这里写0.02、2.3，
1: 碳
0: 0.015，氮0.012，氢0.004，氧0.049，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一共是。0.4，小于0.4，那我们今天就等于说钛是99.6，
1: 大于99.6，并且这些确实告诉大家不是重金属，
0: 对，
1: 重金属是什么锰啊、汞啊那些东西，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
1: 今天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0: 首次降到1000块钱以下，
1: 订购速度真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快，我很怕大家到后面没有抢到名额，
0: 不够的，
1: 因为原先确实做了那么将近
0: 1299，
1: 将近两年的直播都是1299，
0: 正所谓。冬吃萝卜，
1: 夏吃姜，对吧？
0: 萝卜，肘子一起炖。
1: 对，
0: 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汤能够纯白的这么自然了？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能够炖到这么的自然？
1: 是
0: 这个汤我一看就很鲜，哇！而且你来看，我们拿夹子一夹，这个肉自然脱骨，自然酥烂。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一看就是胃口就来了，一看滋补的效果就是大家想要的。
0: 对的。
1: 所以我会发现，确实炖汤的时间您可能自己可以调节。
0: 对的。
1: 炖一次、炖两次、炖三次都可以，但是不管您炖几次。里面没有任何的重金属稀疏，包括有很多说我简单加点红枣，我加点枸杞，这些都是家里面常备的，
0: 你
1: 也是想要身体好。
0: 虫草、石斛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都可以放。嗯，我们再来看看啊，好的，这个内胆自己会出声音，
1: 对，
0: 自己听得见。
1: 哎，这种感觉有没有像裂开的？
0: 有一点。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真泰零涂层的电饭锅。哇
1: 哦，这个悠扬的回声，
0: 哎呦，这种感觉啊。哎，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喜欢，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首次跌破1000，
1: 还有加赠
0: 七倍积分，
1: 对，
0: 所有的加在一起，礼拜里的优惠算上自动订购，相当于是
1: 920多块钱
0: 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赶紧的给自己的电饭煲换一个升级，999块钱，最后的24分钟了，8007088000215119910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吃饭的中国人讲究是无饭不落胃，尤其是咱们江南人，北方人你说我弄两个馒头，弄两个花卷，来个面条都没问题，但是咱们南方人真的得吃饭，没有吃完大鱼大肉，你那些什么山中走兽、林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啊，带鳞儿、带刃儿、带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吃，对吧？
1: 对对对，
0: 各种的鱼虾蟹吃完了以后，来一小碗，
1: 多多少少要来点米饭，对不对？
0: 上海人管这个叫做落落胃，就落落胃。
1: 是的，
0: 一碗饭吃进去以后，胃里舒坦了。
1: 对，
0: 但是还是
1: 关键，您买这个说米的时候，可能挑，可能要选，哎呦，
0: 前两天我刚卖过一个
1: 松江大米
0: 喽，
1: 对吧？
0: 松江大米
1: 好像有机大米喽，
0: 4公斤，200块钱，
1: 反正就是好，对不对？
0: 还有那种东北的五常大米也很贵，还是双有机认证的。
1: 对，
0: 问题是
1: 电饭煲不能拖后腿，我们就这么说，对吧？
0: 回来您拿这样的内胆去煮饭，您拿这样的内胆去煮饭，
1: 对，
0: 我的天，来，刚才那个内胆看不清楚啊，这个内胆看清楚了。
1: 哎，就是
0: 长期的清洗，甚至不是啊，你就是拿
1: 这个
0: 勺，那个饭勺，这么去铲，
1: 钢丝球，
0: 哪怕是塑料的饭勺，你去铲也容易刮下来。为什么？
1: 是的，
0: 涂层它是有使用寿命的。
1: 是的，
0: 您自己去想看，您这个电饭煲用了几年了？
1: 对，因为
0: 3年以后，这个涂层很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是的，包括您家不粘锅，有很多之前都说，哎呦，我知道，6个月换一次，8个月换一次，对不对？那现在
0: 可怕的是。不是这个涂层剥落了以后您吃到肚子里，也许有几率这个涂层吃到肚子里经过咱们的消化肠道，它出来了没问题。我说明一下，唇态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跟米饭接触的地方，或者跟就是整个的内壁全部都是用的态。
1: 是的，
0: 然后请注意，因为零涂层所以不存在涂层脱落，因为它态，因为是态，所以不容易和其他的元素发生反应，
1: 是，
0: 所以不会和您的食材发生更多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那么好，很多人说，我也看到过，现在市面上
1: 那种大家都说是钛的，
0: 299、399、599，它也叫做钛内胆。
1: 对对对。
0: 但请注意，它能够叫做真钛内胆吗？
1: 是的。
0: 它的纯度有多少？
1: 对，
0: 钛现在有三种方式啊，一种叫做合金方式，
1: 是
0: 我在铸造的过程当中把不锈钢和钛合在一起，说白了。手机壳用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1: 钛合金。
0: 还有一种叫做钛涂层，那这个钛的含量就更少了。钛要能够做成涂层或者是镀层，它的含量只能低于20%以下了，才能喷成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纯钛。
1: 纯钛。
0: 那么纯钛的定义是什么？来。别人不敢做的这个检测，
1: 检测报告
0: 我们做给大家看。
1: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个检测报告，钛的检测结果下来是大于99.6，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纯钛。
0: 对，
1: 那我们也想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什么，就是他也能够拿得出报告，也跟你说是高纯钛，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钛已经出现了很多什么回收钛、
0: 对，
1: 再生钛。我们是什么能够就是通过声音去立马去辨别，
0: 是市面上大家都能看得到那种涂层锅的内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纯钛，纯钛，明白了吗？
1: 立马能够感觉到，
0: 我再来问一下，
1: 对不对？差别，
0: 这个杯子的含量也是99.6%，
1: 是
0: 它要卖999块钱，今天我们也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买一个内胆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整个电饭锅，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还是个夏普大品牌的电器。
0: 最后的16分钟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今天先来说一下，999块钱是首次跌破1000元。
1: 是的，原先都是1299。
0: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做大活动的时候呢，给大家降点价，对吧？
0: 番茄牛尾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跟大家讲哦，
1: 冬天开胃吧，是不是？
0: 关键是番茄的这个酸的
1: 酸
0: 不溜丢的味道非常好，
1: 是。
0: 而且您自己来看啊，下面这个土豆都已经完全的粉化了，哎
1: 呦！您看牛尾果，
0: 这要是拿一碗白米饭，哇！我再拌个饭。
1: 对，待会儿给你来碗米饭好吧，
0: 要给我来2碗。
1: 好的，主要是像这种番茄可能酸酸的，大家都怕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腐蚀性啊，或者有酸性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0: 对的，
1: 然后整个容量又非常的大，底下的土豆也好，包括您家很多番茄，再加点什么其他的洋葱哦，真的您就会觉得，哎呦，冬天这样一个暖锅，您就完完全全能够达到想要身体更好吃的更多，对不对？这个时间炖的长没问题的，没有重金属吸出，没有化学反应的，像这样的杯子 子的话，确实有很多是我泡茶，因为以前很多不锈钢的杯子不可以什么豆浆、牛奶，包括什么生片不能放在里面的。那钛的保温杯大家为什么接受？就是因为我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什么花茶、玫瑰花、菊花茶，包括很多说生片、虫草、石斛放在里面，让它闷着、炖着，
0: 贵的玩意儿我敢放了
1: 也没问题。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电饭煲呢，是您家里面家庭必备的，
0: 对，
1: 您每天
0: 都要用的，
1: 都要煮米饭的呀，对不对？
0: 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赶紧拿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00。

0: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每天都要吃点饭，每天都要来上这么一碗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米饭安不安全？很多人说，哎呦，我买的米可好了，
1: 可好啦，
0: 我洗米的水都是用那种反渗透水。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啊，
0: 咱们今天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功能啊。
1: 好的，
0: 生态零涂层，均匀立体六段精煮花样煮法，有六种煮法啊。
1: 对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没有任何的问题，营养汤可以用来煮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草本植物。
1: 就是有个题外话，你想那很多电饭煲哪个会把什么营养汤和营养粥标出来的？
0: 对，
1: 对吧？我们就是特别把这个两个标出来，
0: 啊，
1: 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涂层，第二个就是用的碳，您去炖一些营养的东西，它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好，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的，
0: 咱们今天前面开盖的一整锅前开盖里面，哎呦，这是我们的杂粮饭，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您来看啊，每一个红豆，在划过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每一个红豆都已经酥烂了。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没有把红豆和米饭分开来放，
1: 哇，你看，
0: 而是直接把红豆和米饭直接放在一起。
1: 对，
0: 这样呢，红豆按照道理和米饭同熟是非常的难的。关键的是这个红豆都已经焖得非常非常的酥烂了。
1: 对，因为你想，整个米饭当中都是有这种红红的均匀的颜色，对不对？然后你看我前面划过去，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是那个像绵密的形状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稍微捏一下。
0: 当心烫啊！当心烫！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
0: 真的是烫。
1: 哎，但是你看，
0: 所以你自己来看啊，
1: 是不是很糯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1: 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杂粮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的，杂粮饭，你看，弄锅粥，你看，
1: 对吧？
0: 这个粥油亮油亮的。
1: 像这种一看，对吧？小米南瓜粥，
0: 关键是长时间宽汤。
1: 还不止啊，还不止，看里面是什么。
0: 红枣，哎呦，海参，
1: 对吧？
0: 天哪！
1: 所以您说哟，家里面买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4000多，
0: 对，
1: 是不是？您等到快煮好的时候，把这个海参一切段放进去，哎呦，一天的营养又有了，
0: 的确，
1: 对吧？并且您炖的时间就算给它长一点，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对，
1: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想像这样的小米疗生粥，在外面一味
0: 还有最后的八组喽，
1: 88，
0: 非常的遗憾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钛杯它的钛含量也是99%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钛内胆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你说它用的太多还是它用的太多？
1: 对，
0: 毫无疑问吧。
1: 是的，
0: 大小、质量比一比，肯定是它多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99块钱，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我觉得是大家早用早享受。
0: 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对，它还是
0: 我们是整个电饭锅全部给到大家哦。
1: 对，
0: 还有碳，还有夏普的实力给到大家。
1: 嗯，
0: 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99000。

0: 汉堡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饭煲做个升级。嗯，为什么做个升级？您自己去看看您家里面的电饭煲的内胆上面
1: 是
0: 有没有划痕？
1: 对，
0: 划痕的下面是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1: 是的。
0: 再仔细去看看这个白色、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后面，是不是仍然是发黄发黑的？
1: 对对对。
0: 来，
1: 我们就提醒大家嘛，是不是？您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里面这个不粘锅是已经知道了要更换的，
0: 是的，
1: 已经是不要那个除尘的不粘锅了。那电饭煲如果您之前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最后的四分多钟，前面看到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快？因为其实今天备货备的比之前都要多，
0: 对，
1: 但是因为抢得快，因为我们今天只降了300块钱。
0: 对，还是那句话，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因为今天降价您得买，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您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1: 对对对，
0: 可以选择一个好一点内胆的电饭锅。
1: 是的，
0: 我们其实说白了，也有铝，但是我们在铝的外面添加了一大层的钛板，
1: 是的，
0: 把食材和铝和不锈钢接触的可能性降到相对来说更低，
1: 应该是
0: 基本上是完全隔绝了。第二点呢，我们用到的钛还不是那种所谓的涂层钛，也不是所谓的镀层钛，
1: 我们是高纯钛，
0: 一整块钛板，这是一整块钛板，
1: 是的，
0: 直接通过高温冲压，咔嗒一下，直接压进去，还不是焊接的。来，仔细去看，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焊接点，
1: 没有任何的铆钉，没有任何的焊接点，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想告诉大家，您跟食物接触很放心，然后里面的水位刻度线什么都是很人性化的，非常标准的，也很简单来操作的。
0: 对，
1: 整个锅没有任何的涂层，所以我现在唯一担心大家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然后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啊，哎呦，这个容量呀，大小呀，您先把名额抢下来。
0: 大容量，一家人吃饭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还是一句话，您有999块钱的预算，
1: 是
0: 买钛杯还是买钛锅？我个人觉得钛杯您之前早买早享受，
1: 是，
0: 但是当务之急，自己家里面买一个钛的内胆。更何况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内胆吗？
1: 不是，
0: 并不是啊，
1: 我们是个电器，
0: 一整个电饭煲，
1: 是一个夏普的大品牌，
0: 首次直降300，降到了999，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是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菜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每天都要吃点饭，每天都要来上这么一碗饭。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您的米饭安不安全？很多人说，哎呦，我买的米可好了，我洗米的水都是有那种反渗透水。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哪些功能啊。
1: 好的，
0: 生态零涂层，均匀立体六段精煮花样煮法，有六种煮法啊。
1: 对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营养汤一样中，再加热。没有任何的问题，营养汤可以用来煮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草本植物。
1: 就是有个题外话，你想那很多电饭煲哪个会把什么营养汤和营养粥标出来的？
0: 对
1: 吧？我们就是特别把这个两个标出来，
0: 啊，
1: 一个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涂层，第二个就是用的碳，您去炖一些营养的东西，它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0: 好，我们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
0: 咱们今天前面开盖的锅，前开盖里面，哎呦，这是我们的杂粮饭，
1: 对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您来看啊，每一个红豆在划过的过程当中，
1: 是
0: 每一个红豆都已经酥烂了。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没有把红豆和米饭分开来放，
1: 哇，你看，
0: 而是直接把红豆和米饭直接放在一起。
1: 对，
0: 这样呢，红豆按照道理和米饭同熟是非常的难的。关键是这个红豆都已经焖得非常非常的酥烂了。
1: 因为你想，整个米饭当中都是有这种红红的均匀的颜色，对不对？然后你看我前面划过去，这个地方它就已经是那个像绵密的形状的感觉了。
0: 对，
1: 然后稍微捏一下。
0: 当心烫了，当心烫！
1: 哎呦妈呀，烫死我了！
0: 真的是烫。
1: 哎，但是你看，
0: 所以自己来看啊，
1: 是不是很糯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就是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1: 好的，
0: 这个是我们的杂粮饭，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的，杂粮饭，你看。
1: 还有粥，
0: 你看，
1: 对吧？
0: 这个粥油亮油亮的，
1: 像这种一看，对吧？小米南瓜粥，
0: 关键是长时间宽汤。
1: 还不止啊，还不止，看里面是什么。
0: 红枣，哎呦，海参，
1: 对吧？
0: 天哪！
1: 所以您说哟，家里面买一套海参多少钱？2000多、3000多、4000多，
0: 对，
1: 是不是？您等到快煮好的时候，把这个海参一切段放进去，哎呦，一天的营养又有了，
0: 的确，
1: 对吧？并且您炖的时间就算给它长一点，整个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
0: 对，
1: 所以整个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您想像这样的小米辽参粥，在外面一味
0: 还有最后的八组喽，
1: 88，
0: 非常的遗憾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钛杯它的钛含量也是99%以上。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钛内胆也是99%以上。
1: 对，
0: 那你说它用的太多还是它用的太多？
1: 对，
0: 毫无疑问吧。
1: 是的，
0: 大小、质量比一比，肯定是它多吧。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今天。999块钱，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我觉得是大家早用早享受。
0: 不是只卖给你一个内胆哦。
1: 对，它还是电器哦。
0: 整个电饭锅全部给到大家哦。
1: 对。
0: 还有钛，还有夏普的实力给到大家。最后的7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

0: 汉堡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饭煲做个升级。嗯，为什么做个升级？您自己去看看您家里面的电饭煲的内胆上面
1: 是
0: 有没有划痕？
1: 对，
0: 划痕的下面是白色的还是银色的？
1: 是的。
0: 再仔细去看看这个白色、银色的，或者是黑色的后面，是不是仍然是发黄发黑的？
1: 对对对，
0: 我
1: 们就提醒大家嘛，是不是？您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有很多现在家里面这个不粘锅是已经知道了要更换的，
0: 是的，
1: 已经是不要那个储存的不粘锅了。
0: 对。
1: 那电饭煲如果您之前没有关注的话，现在最后的四分多钟，前面看到只有最后六个名额，为什么会抢得这么快？
0: 对，
1: 因为其实今天备货备的比之前都要多。
0: 对。
1: 但是因为抢得快，因为我们今天只降了300块钱。
0: 对，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1: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是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如果一直在说紫砂壶当中有一个明星级的壶的款式，那自然逃不出这个石瓢这个壶型啊。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石瓢壶，我们今天有请黄老师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啊？
1: 各位啊，紫冶石瓢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叫石瓢啊。
1: 这个我跟大家讲啊，很多人把它叫紫制石瓢啊，千万不要漏切啊，叫紫冶石瓢。它是清道光嘉道时期，嘉庆道光时期瞿子冶，它是1849年瞿子冶逝世，定了这把壶。这把壶型就叫紫冶石瓢，但是这把壶在当年不叫紫冶石瓢，啊，当时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啊。我们要他一直要传到第四代，他才得到了一个他的名字，正式得名。这件东西在现在上博，一年大概只展出两三个月，大家可以找机会去看。然后到了第二代，玉成窑，这是同治道光年间的，哎，这个是、
0: 啊、
1: 对玉成窑，这个是玉成窑的石瓢，已经有变化了。第三代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大部分人不知道，陈光明光明石瓢，这个是到这个他是在中年以后，他到上海从事仿古，顾景舟对他的评价是最高者啊，他是最这个上海仿古名手中的最高者。然后到第四代顾景舟本人了，你会发现顾景舟的满瓢，基本上是照抄了光明石瓢，
0: 翻版
1: 的光明石瓢。
0: 但是这个大师还翻版别人作品、
1: 对，但是你看他一个是翻版他的这个作品，这一把各位看到了吗？
0: 有创新吗？
1: 这一把没创新，各位
0: 没创新。
1: 这个顾景舟啊，一生都在创新，但他碰到紫冶石瓢，他不敢创新。
0: 他为什么不敢创新？
1: 因为是老祖宗，各位，这把
0: 太经典了，是吗？
1: 这把他现在应该说这个是，这个是爸爸、爷爷、太爷爷、太爷爷了，各位，他一点都没动。顾景舟总共做了四种石瓢的弧形，
0: 对，
1: 满瓢、圆瓢、紫冶石瓢、瓶盖石瓢。紫冶石瓢他一点都不敢动。照抄啊，为什么？太经典了。顾景舟是一个很贼的这个态度啊，他知道自己在这个石瓢上他没有办法突破啊，算了，老老实实
0: 致敬经典，
1: 跟着经典走。哎，然后他的大徒弟汉唐石瓢是现在这一代当中做石瓢唯一的有一点建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上面几代又不能比了。其实我觉得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其实就是石瓢界的老祖宗，就是你今天万变不离其宗。什么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万变离不开这个这位老祖宗啊。各位
0: 大家看看这个
1: 各位啊，紫砂壶你今天在桌上啊，有几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个叫西施，一个叫仿古，一个就是石瓢。但是石瓢你如果今天只买一把的话，应该买哪一把？最上面这把，
0: 就是最经典的。
1: 最经典的，
0: 它诞生之初长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就什么样，没有动过。各位，没有一个人敢动，连顾景舟都不敢动的经典。
0: 你就看看，我就感觉好像重合了，包括那
1: 些
0: 手柄的地方。
1: 对，
0: 这个角度，只不过是我们在这里面一个大一个小罢了。
1: 对，
0: 整体的一个结构构造，壶嘴儿。
1: 各位啊，今天如果你买了这把壶啊，我跟大家讲啊，你可以把这把壶带去上博去比照一下。去比照一下啊，就有这样的自信。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构造，为什么就让人这么喜欢呢？它是有好感觉，好像都是三角形，你发现了没有？黄老师，
1: 它是一个把几何形用到了非常巧妙的一
0: 把壶，就是各种三角形。
1: 各位啊，这样一把。这个我们叫桥钮，像一座桥一样，桥钮是个小三角，然后这个壶身是个大三角啊，
0: 壶身是个大三角，
1: 壶身是个延续下去就是大三角，
0: 大三角，
1: 它这里把是一个，又是一个三角，
0: 又是，
1: 这里一个夹角是个三角，这里是又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广口的一个角，所以说整把壶它是以三角为这个角核心的，然后我们再看底上，它还有一个三角，
0: 哪个三角？
1: 它叫三足，
0: 三足，
1: 三足，它各位这种角叫三足角，三足底也叫什么？也叫棋子底，就像一颗围棋一样的围棋底，各位，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石瓢，它定义的石瓢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是一个三角几何，第二，泡流为主，我们就把这个叫泡流直流，像一门泡一样的，第三，三足，一般都要三足，有这几个这个元素在了，这把能叫瓢，否则不能叫瓢。然后呢，顾景舟到了第四代，顾景舟把这把壶的名字定下来叫石瓢，之前叫石雕，干什么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有，为什么？顾景舟说， 这个叫
0: 统一吧，
1: 哎，对，统一吧，就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
0: 哎，
1: 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一句诗句，嗯，把它定一下，
0: 叫十瓢，
1: 叫十瓢。
0: 好，那我们来感受感受吧，好吧？就如果拿回去用它来喝些什么茶，它用什么材料做的？制作的？
1: 各位啊，今天这件作品啊，就是底朝青，
0: 底朝青，
1: 大家都听到过底朝青啊，嗯，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底朝青的类型。今天这件底朝青跟顾景舟啊，在做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重新翻版，在制作制定这把紫野石瓢的时候，用的是同一种的底朝青一料。各位，底朝青是有高低的，有几种啊？一种最普的，有可能刚刚从矿料当中打出来十年左右就开始用了啊。各位，不是说今天打出来的你要马上就能用的啊，要陈腐十年。有一些是老的，像这种是老师用过的当年的顾景舟的打胚老，给大家记住三个字，叫打胚老。什么打胚老？顾景舟有专职的陪着他旁边帮他炼泥的人的，这种炼泥的人就是打泥胚的师傅，他们叫打胚老。有这种打胚老手工炼泥炼出来的底朝青，今天做这把壶才配得上这把壶中老祖宗，
0: 才能配上这个造型，
1: 对对对对，
0: 才感动这些题材。
1: 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上水，感受感受，看看它的底朝青这个泥料，如果您回家泡茶会是什么状态？
1: 来，
0: 我们黄老师，哎呦，
1: 什么叫秒干？
0: 真的哎，
1: 什么叫秒干？
0: 这是一把新壶吗？
1: 这是把新壶，各位啊，各位，今天在旁边的这把，
0: 这个有油量，我放同时吧。
1: 各位，你放在同时，
0: 平行，
1: 这把壶。就是今天上午喝了一泡茶，各位，这是喝了一泡茶，各位，就一泡茶，
0: 明显光泽不一样了，
1: 光泽都不一样，
0: 非常不一样。
1: 刚刚这把壶下水之前的色泽和现在的色泽又不一样了，来看看。
0: 所以大概养多久能养出这个样子？
1: 各位，一天啊，一天，你回去落个水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了啊，一天啊，各位，一天。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出水，什么叫一泻千里？你看这一根，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它一点都没有撒花，
0: 对，
1: 没有分叉，各位。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啊，今天这把壶
0: 怎么样？
1: 紫野石瓢非常重要的石瓢，就是这个口盖要一点都不动，各位。今天这个东西的晃动程度在一毫米的，
0: 几乎微乎其微，
1: 一毫米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各位，来，我现在看好啊，各位，这个动作回去不要做啊。
0: 别摔坏了啊，把您的。这个盖儿啊，
1: 各位，九十度、
0: 掉下来
1: 啊，各位，九十度是能拿下来的啊，但是放上去九十度，各位，
0: 九十
1: 度不掉盖，九十度不掉盖，各位，摇一摇不掉盖，这个才叫严丝合缝。然后可以再看一下，什么叫三点一线，做得非常到位啊，各位，这把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非常关键大家在乎的吧，看了这么多了也学到知识了。那这把壶呢谁做的？这把壶谁做呢？这烫不烫手？
1: 这把
0: 不烫手啊，
1: 这把不烫。
0: 来，我给大家看看这把，这个有点烫手啊，
1: 这个
0: 不烫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五个章，先看章，数完章我告诉您谁做的啊，因为单看您看不出来是谁做的啊。这一个章，
1: 赵南手
0: 这儿，你看您给我这都说出来了，我
1: 没有。对，不好意思，
0: 来两个章，
1: 这个
0: 上面有两个章啊，盖里有两个章，现在不是很清楚啊，
1: 有两个，
0: 内壁还有一个章，
1: 对，
0: 一共是有五个章，
1: 五个章，
0: 那是谁来制作的呢？就是今天的赵南老师。
1: 是
0: 赵南老师在我东方购物已经不止推荐过一大套的作品了，
1: 这个
0: 很多作品了吧？
1: 这件作品啊，这件作品是这个今年的一个写着丙午年啊，
0: 对，
1: 写着丙午年，
0: 包括那个壶底这个章，
1: 但是这块泥料它是几年前拿到的，然后这把壶也是几年前定下的，来大家看看吧，这位老师的这个，
0: 看看他的履历啊，我们要看看他的简历。
1: 他叫
0: 赵南老师是谁的徒弟？他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
1: 来，我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跟我是同门啊，同门都是。
0: 您来介绍。
1: 王迎春这一支的紫砂七老啊，大家知道王迎春的资格要比顾景舟要老得多了啊。王迎春啊，这排在很前面的，这一位何道红，各位啊，这个是在世的真实成交额顶顶高的一位啊。然后再往下，陈老师，
0: 陈老师在我们这边，
1: 各位，他在我们这里
0: 收官一万多两万多，当时
1: 收官的价格是39,800块钱，
0: 是吧？
1: 这个是在4年前，各位已经再也没上来过，
0: 包括陈老师这也不给我们
1: 做，价格对太高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各位，这就是他的徒弟，
0: 亲徒弟啊，
1: 亲徒弟，
0: 亲徒弟啊，
1: 各位，这位是我的师姐，
0: 您跟他是同辈的，从那个
1: 对，我跟他是同辈的，他应该叫我师叔啊，他应该叫我师叔啊，是这样，
0: 所以就这样一个关系，大家知道了，嗯，根正苗红这四个字
1: 是，
0: 您就懂了，嗯，那么在我们一直在说前辈，前辈
1: 是
0: 前辈是谁呢？顾大师，
1: 各位啊，
0: 作为前辈，
1: 子野石瓢
0: 价格是多少？
1: 这样讲，石瓢能够把名字定下来叫石瓢，嗯，得亏了顾景舟，他今天同样是自己。
0: 我看看为什么两个价格不一样？
1: 各位，
0: 这是2013年的价，
1: 2013年保利春拍391万，
0: 那这个是2017年，
1: 这个都是可查的资料，自
0: 公开透明的，哦，
1: 公开透明，自己到保利上面去，哦，啊，不是到这个叫亚超上面去查，
0: 好，
1: 都能查得到的。啊，这个2017年北京瀚海。北京瀚海在2024年之前是国内紫砂拍卖的这个头牌，嗯啊，然后
0: 多少钱？
1: 609万，
0: 就是你看，嗯，造型是一模一样，都是顾大师的啊。
1: 保利瀚海啊，这就都不是小拍啊，
0: 对，
1: 这都是鼎鼎大拍，啊，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家所谓的讨论说，哎呀，你是不是不知名，你故意的啊？没有那些这东西水分在里面的啊，这就是算的是大师的。
1: 各位，你
0: 绝技了，
1: 今天
0: 吧。
1: 今天这把壶啊，各位，嗯，今天这把壶，嗯，我告诉各位，养出来最后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0: 哦，亮亮的，
1: 就是这把壶这个效果。
0: 那我们先一会儿再说效果，嗯，说价格了啊。那今天既然按照大师的同比例给大家做一个致敬嘛，嗯，哦，那我们的价格大家认为是多少比较合适？前提我再插一个板啊，我们现在的赵楠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1: 是。国家工艺美术师，
0: 所以他国工的标价应该是在
1: 1到3万左右啊。
0: 好，就知道1到3万左右。
1: 而且今年啊，我就这样说了啊，今年他是这个在这一档上的第五年了，他已经可以顺理成章的申请再上一档的高工了。
0: 好，我们借着这个好的机会，1万到3万之间，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定的价格是多少啊？致敬经典，3、2、1，右下角的价格。799，不是1700，也不是7999，是799。
1: 不，这个，我跟大家也解释一下。
0: 这个你先别解释，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惊讶？因为开会时候没有告诉我们价格。
1: 是是是。
0: 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具体定下来说，石瓢到底是赵楠老师哪一个弧形？
1: 今年上半年谈的
0: 就很意外啊，
1: 谈的价格都是这种。我们阿拉就当门保根本跌啊，这咖喱。
0: 对呀，啊，所以我也觉得不太对啊，嗯，你这700就是那这样吧，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以今天这个现实的，哎，真的被黄老师给说对了，说许明会给你一个惊喜的。我这个惊喜价格1799，那也就是我们最惊喜的价格了，因为一般赵楠老师的作品1000元左右都是要这样。在我东方购物啊，人市场价格本身它的职称是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刚刚给您看完市场定价，一般人都是这个区间的。那我们今天就是799，让大家。尝鲜价吧，对不对？是不是也还额外还有送杯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送上几个杯子呀？
1: 两个杯子。
0: 哎，两个杯子送给您，
1: 同样底朝青的杯子啊。嗯，
0: 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业食疗呢太有名了，那所以作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食疗，当然王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食疗。正是因为子野食疗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呢，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食疗，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食疗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食疗，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食疗，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食疗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锦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家看到了这个画面，你们多惬意，而且关键是啊，你知道这个人啊有没有就这种喝茶的品味啊？说实在话，就是你用的这个茶具，人一看经不经典，就知道你到底懂不懂那个了，你知道吗？
1: 如果你今天在茶盘上连一把紫也是飘都没有，然后都是那种啊，这个
0: 奇奇怪怪的那种的，
1: 某些平台上面199上、299上这种壶在那里买来的话，
0: 我插一个问题啊，黄老师啊，我个人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

0: 也是送去你们这里指定的一家人家，那是随机的抽一把，就比如今天有五把符要这个备货的，随机抽一把，抽一把之后他们送去检测机构，江苏省的检测机构，然后把它砸碎了，敲掉39800的照样敲掉，然后在强酸当中要浸上这个3天时间，然后再从强酸当中去检测它是不是里面有铅啦、铬啦这些东西的超标，非常
1: 这么严格。
0: 各位，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买的壶是让人非常放心的。
2: 这个太重要，
0: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不能开玩笑。
2: 因为这是泡茶的，
0: 各位，
2: 你是各种用那个水呀、啊，那么久的时间就浸泡它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各位啊，这个今天这样说，你今天这把壶，紫野石瓢作为你来就说是一把必须的一把，这个在桌上你没有今天是掉档次的一件东西了。
2: 你别小瞧它，你以为说哎呦好素哦，
0: 是啊，
2: 上面没个花，没个什么的。
0: 但是紫砂壶它就应该是这种形态，
2: 它原本出身就这样。
0: 今天这把壶你在那里，人家一看懂行的就知道，哎呦，侬懂紫苏壶啊？哎，今朝侬个是里向个内行，
2: 内行，
0: 你这个侬今朝个是老家的，你明白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搞一把，哎，而且我跟大家这样讲。现在有些紫砂壶上面，完完全全给你全部装饰的满的不得了。各位，哎，
2: 是我有些那个彩画弄的这个满壁都是那种颜色颜料，
0: 而且
2: 各种的。
0: 现在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用水浇下去之后啊，它会变色。各位，里面是放了荧光剂，
2: 那还敢用？你还敢泡？
0: 哎呀，我告诉你，然后它永远告诉你，只有今天只上3把，然后后面呢，这个跟了50个链接。然后3秒钟里面全部秒，
2: 您把人老底儿都给揭穿了，黄老师，您给人留条活路吧。
0: 各位，这个真的啊，我跟大家讲，这种千万别去接触，真的千万别去接触。再说一遍，别去接触。讲白了，这种东西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然后一个是对身体不好，第二个让人看掉了是掉身份。
2: 来吧，我们再给大家演示。
0: 来，
2: 对于它的来历，我相信
0: 我现在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
2: 您说，
0: 今天这两把壶呢，其实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看啊。这个放进去略微松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啊，
2: 有略微松，哦，它卡住了，
0: 它卡住了，就是今天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差不多的壶，你看，哦，它其实今天这两个因为是全手工，它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2: 就不可以卡住，换句话说，你卡住就不对了。
0: 今天这个壶，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这个口啊，
2: 但还不能松，
0: 一点不松，但是
2: 它也不能卡，
0: 90度。九十度不掉盖，哎，我再这样抖都没掉。各位，但是回去自己小心啊。来，再给你看看试水啊。
2: 这个是养过的，我能看出光泽。
0: 对，这个是养过的。
2: 这是养过的，大家明显发现不一样啊。
0: 就是今天上电视之前泡过了一泡什么呢？泡过了一泡这个银针。
2: 哎，我们现在春茶上市的话，哪些茶合适？
0: 啊，各位啊。这个今天普洱茶、红茶什么都可以，
2: 各位，
0: 而且今天这个底朝青是非常适合泡绿茶的。各位，
2: 哎，这水溜，
0: 各位你看，今天把它提到30公分高，刚刚出来的水柱不是水花，记住是水柱不是水花。早开叉了，其他的壶今天只有它不开，
2: 真的会这么明显吗？就开叉的情况。
0: 那当然了，你今天我就这样讲啊。有些壶型呢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比如说西施壶啊，很难做到不开叉。因为它是攒间流，
2: 这样都套，我都想拿，都没办法拿。
0: 但我们这个，我老做这个的，
2: 手皮比较好，有茧子。
0: 各位来看看，再给你看看，哎，90度不掉盖，真不是开玩笑的，它是不是粘在上面的？是一拿就拿下来的，各位，90度不掉盖，不是它湿的时候不掉盖，哎，这把干的也不掉，
2: 对。
0: 也不掉，各位，这个就是真正的好壶。
2: 好，
0: 3点一线，还是再给大家看一眼，3点一线。
2: 好壶啊，
0: 好壶，好壶，
2: 它终究要有根儿。
0: 是，
2: 它本来自于哪？就是人家的祖宗来自于哪里？
0: 是，
2: 我们要认祖归宗。
0: 是，各位啊，今天石瓢壶，你今天可以买一把古锦州的，但是你买古锦州的，你古锦州总共4个，满瓢、圆这个矮石瓢，哎。紫野石瓢、瓶盖石瓢，古锦州做了4种，但是他要往上追溯4代才到道光，才到紫野石瓢，这是他的太爷爷啊，太爷爷。各位，清道光、清嘉道时期，瞿子野1849年，他逝世的时候，各位才是这个定型才定下来，然后到了清同治、道光时期是玉成窑，然后再到光明石瓢，各位，他到1930年这位就过世了。1930年，各位，他今天跟顾锦州其实是同事啊，在上海的，我们叫，哎，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叫郎氏议员啊，以后自己知道一下，他是顾锦州认为最高级的一个水平最高的，然后到了他， 顾锦舟做了

0: 四种，做到最后
1: 就中间这个才是啊，
0: 他动了没有？他一点都不敢动，
1: 就是中间这个。
0: 顾景舟历史上不知道改了多少弧形了，包括他这个满瓢，他这个最有名的满瓢都是从陈光明的这个光明石瓢过来的。哦，但是他职业石瓢他敢动吗？他不敢动啊，这是老祖宗在上面。然后到了第五代，汉唐石瓢，他的大徒弟徐汉唐搞了两个石瓢出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艺术成就跟上面。其实已经拉开差距了。
1: 就是换句话讲，如果大家还是喜欢经典，
0: 经典、啊、
1: 原本什么样子呢？至少我存一把。
0: 对，
1: 你有可能自己创新可以的，允许创。那至少有一些老百姓呢、喜欢你的创新，会买你的。但是经典之所以归于经典，哪一个？包括年代的什么50、60、50年代、80年代、啊、
0: 是
1: 00后说不定以后慢慢长大了，
0: 还有就是
1: 也会喜欢。
0: 今天这个壶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出水非常快。嗯，它刚刚那个直流，它出水非常快，那么快的出水呢？今天比如说泡有一个茶非常好，一个普洱。普洱茶如果是熟普的话，你今天出汤不快，泡出来就是酱油汤的颜色。各位啊，跟大家讲。今天好多人说生发酵的茶，什么红茶了、普洱这种泡出来颜色很深的茶，我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在外面讲，他说这种对胃是没有伤害的。各位，绕过了浓度去讲茶品种，这个就是耍流氓。我就跟大家讲，你今天如果把这个普洱茶泡得很浓，也伤胃；红茶泡得很浓，也伤胃。所以说，记住，像这种茶壶，今天需要高速出汤的这种茶叶，就用它。
1: 好，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普及一下知识了啊。除了普及石瓢壶知识之外呢，还普及一下定价。
0: 是，
1: 怎么的定价呢？您也懂的，就比如说您的职称应该开多少工资？
0: 是，
1: 你说您如果给我您是高工，我给你开1000块钱工资，您干吗？你在你公司干不干？不干的。
0: 对，
1: 他每一个职称是对应自己的工资的定价，包括你的退休工资都是你的职称的。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们乱定的，跟我们没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这个赵楠老师啊，赵老师现在的职称级别是什么呢？
0: 各位啊，这个、
1: 国家工艺美术师，
0: 我们现在其实叫中级职称，叫中级职称，高级工艺美术师叫副高职称。
1: 人在冲高了，
0: 冲副高。各位，这个到这个要5年，他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
1: 所以要冲了，
0: 要冲，各位
1: 已经准备好积聚好实力，冲了。
0: 他。这辈子也不会改行业了，
1: 那所以就
0: 他今天
1: 卯足了劲儿冲，大家期待一下，好吧？
0: 对。
1: 那在没有冲之前，一旦冲上去了，就5到15万的一把了。
0: 对，
1: 他没有冲上之前是也不便宜，
0: 1到3万。这把799，你们刚刚如果前面看我节目的话，我刚刚价格报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懵了好半天。
1: 对呀、1到3万的。
0: 不是，就是
1: 这是国工是吧？
0: 国工，各位，
1: 中级职称的这个
0: 当时的这个叫这个老师的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全部都给我们打的懵，都说哎呀，我们有补贴了，干嘛了？就是你今天不管你有多少补贴啊，有可能今天这把壶我记得是1799，今天1000块钱东方购物他们、
1: 给抹掉了，庆生嘛，
0: 文创基金啊什么给了，各位今天这个对于这个叫我们老师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外面不是这个价格、
1: 不能让赵楠老师知道、
0: 是，
1: 要不然人家下次不跟我们合作。
0: 现在
1: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背后不多了，还有最后23分钟，我觉得啊。茶客老涛应该备上这一把壶，
0: 对，
1: 绝对是提升自己在品茶地位里面的。
0: 你今天如果手上连一把称手的职业石瓢都没有的、你一定要有一把。
1: 好吧，
0: 各位，你如果有一把职业石瓢的，今天也要买一把。
1: 很有底气，我跟你说。
0: 为什么？你有可能拿到的就是199、299上的那种。
1: 不要买那种，真的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说白了，真的是上不了台面。有些东西那个泥料啊，它的那个涂的东西里面检没检测都不知道。
0: 是
1: 泡水的、泡茶的呀，咱一喝有可能喝一辈子的东西，你干嘛不用点好东西？再说又不贵，没说7999、17999是吧？799可以买上一把回去，好好体验一天，用一用啊！打电话02151119900。

子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子野食条，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子野食条。正是因为子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子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子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子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两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子野食条，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底槽清泥料，最好的清代子野食条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吃基本功的地方。

0: 朋友们啊，对于湖的最终成品啊，大家不要光看说赵能老师看起来年轻漂亮哈，这个你能不能撑得起这个仿制的大任，致敬的大任？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我们要承认说，现在的孩子能够静下心的不多，年轻人做紫砂壶再投入到这个产业的人并不多。
1: 他在我们这个行业叫做中青辈实力派，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他本身师从到底根正苗红。
1: 是。
0: 如果真的是不是根正苗红，您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我们真的是根正苗红。
1: 对，太重要了。这个大家知道，这种手艺活啊，他就讲师承，
0: 对，
1: 就讲家传，然后把家传跟师承放一起叫传承，
0: 最后是五祖啊，
1: 就是这样的。各位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师承是非常牛的，
0: 他有多牛？
1: 他就是说，他的往上倒上去的每一位都是大家，都是大家。各位啊，何道洪的徒孙，何道洪的徒孙有几个这样的？就何道洪的这个叫我们讲他的辈分是相当高的，因为他再上去就是王颖春了。各位啊，这样讲，现在他这个年龄的比他低上两倍的人都有好多哦。所以说他的这个壶啊，我就这样讲，也是赶上了他的一个高的辈分。他有可能今天在，他这个三十多岁的这个年龄，已经是跟别人六七十岁的那些人是同一个辈分了。哦，这个非常重要啊！好，各位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讲郭德纲为什么要拜这个侯耀华？
0: 是要江湖辈分。
1: 这个侯耀文为这个叫，他就因为侯耀文他侯家辈分高嘛，他一拜。他好多人比他岁数大的都要叫他师叔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个非常这个东西
1: 是真的是这样。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刚才养过的啊。我们拿一个没有养过的壶跟大家去聊哈。既然说到了这个江湖辈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就是根正苗红嘛，
1: 是
0: 传下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经典的石瓢，
1: 是
0: 这个后面这就不举了，
1: 不举了，
0: 因为看不见了，我们看不见屏幕小啊。你看，致敬的就是最为经典的。它这个经典的造型有哪些特点？帮我们讲
1: 讲。它是用几何，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把以几何图案组成的这么一把紫砂壶。这个可以说在清代啊，我们就已经非常巧的利用了这个叫石瓢的这个造型啊。你看，一个小三角是它的桥，是它的桥钮，然后整个一个大三角是吧？然后这里又有一个，这里又藏了一个隐形的三角。这里背后，这里又是个三角。然后我刚说了，底上三足又形成一个三角。各位，这把就是老祖宗啊！我们说了，老祖宗紫野石瓢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第一把就长这样。
1: 第一把就这样，然后第二代才是玉成窑，再是这个叫光明石瓢，第四代到了顾景舟，他已经做到第四代了。你看他这里满瓢。这个原石瓢，紫野石瓢，
0: 然后才是这个啊。
1: 各位，紫野石瓢，他做了一生做了四种样子，这个他不敢弄。但这三把他都有变化的，这把一点都没变化。他为什么不变化？太经典了，他不敢碰嘛，他不敢动嘛。然后第五代，我们都知道徐汉堂啊，徐汉堂这个在世的最高寿的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首徒啊，首徒。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感受感受。
1: 来吧，
0: 还是得
1: 这个各位啊，这个
0: 看他
1: 这种壶泡茶是。一种享受，瞬间秒干，来看看，什么叫做这个，来看看啊，水现在加满的一个情况，
0: 出水哈，
1: 出水如注，出水如油，我现在提高，我刚刚这个壶现在把它提高，离这里大概有40公分，40公分之内它出来的是水柱，不是水花，各位，今天如果是噼里啪啦死货，我们呛掉了。各位啊，这个就是，然后来看看，我随便把它滴溜起来，就刚刚那把壶，
0: 怎么了？
1: 90度
0: 啊，壶盖
1: 已经超90度了啊，我甚至再往去那一点，已经超90度了。
0: 各位，回家尽量不要这么做，
1: 尽量不要这样。各位，不是什么，各位，今天这把壶是随便挑出来的，没有说专门的什么就精挑细选，没有，每一把都能做到这样。
0: 好啊，除了这个壶之外呢，还有两个杯子，一对杯子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料呢，全部都采用的是底槽青。有什么说法吗？
1: 刚刚说到了啊，这个老师说到了，这是敞料底槽青。什么叫敞料底槽青？这个敞的是指的是宜兴紫砂工艺一厂。各位啊，二厂是后面改制之后的厂了。改开之后的厂了。一厂是根正苗红的，一厂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厂长叫高海根，是顾景舟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徒弟，你说一厂给到这些大师用的泥料，底槽青会不会有差的？ 他刚刚跟你说清楚了，这个是敞料，敞料跟一般的底槽青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从这一点，我们都不拿市面上的199什么的，这网络上的我们都不想去比。
1: 这种泥料，这种壶，他们是今天他们一个晚上，我所知道，我了解到啊，今天一个晚上他们过品要过多少种，知道吗？300种，一个晚上4个小时直播要过300种壶，他怎么可能帮你一把一把壶全部送去检测机构帮你敲掉一把做一做？我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一次检测报告要好几千块钱，他们怎么舍得呢？不可能的事情啊，各位。所以说这种地方没有保障的。今天东方购物要今天能跑到这个台面上来，各位，这把壶是闯了
0: 我们的质检室，
1: 是闯了非常多的关，一道道关卡过来的。所有的壶今天堆在那里，你们随便挑一把，挑完之后送检，送到这个省级的带 CMA 这个标的这个地方，把它敲碎了，敲得粉粉碎，扔到强酸当中稀释3天，里边酸当中没有东西，这个析出
0: 是真的
1: 没有重金属析出哦，
0: 非常难。包括脏的部分的跟大家讲一下，
1: 各位啊，
0: 保证啊，
1: 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两个，
1: 对，
0: 这个壶盖上面有两个
1: 啊，是它的姓和名，
0: 对，这是看得到的啊。
1: 对，
0: 但在里面啊，
1: 有个内壁章，各位、啊、
0: 这个就看不到，但是有，你一回家看得到，
1: 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这里面有没有章，
0: 这看不到，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各位，这一枚章啊，有一点点是模糊的，
0: 对，
1: 它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
0: 内壁这个位置，
1: 这样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因为今天这把壶它是要把这个泥料要不断拍的，它敲完这个章之后，它不断在成立受力，所以说它今天这里面不可能是一个正圆啊，有可能是一个椭圆。
0: 好好，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02151111900。

紫野食条呢太有名了，那所以坐湖的每家每户都有紫野食条，当然玩湖的每家每户也都有紫野食条。正是因为紫野食条市场需求量太高，那产量就高，那产量一高，那做得好的做不好的都在做紫野食条，当然大家买到的就全都是商品湖。这次呢我应邀做紫野食条呢，官方对我的要求就是做一把精品的紫野食条，需要慢慢做也不着急，那给了我2年的时间，那要做一把把商品户甩开比较有气质的好的紫野食条。

所以东方购物给足了我足够的资源和底槽清理掉最好的清代紫野石瓢的古壶来作为参照，现在的呈现呢我都是很满意的。这是一把东方购物比较有野心的作品，也是一把能让我更上一个台阶的作品。这把壶的泥料呢是厂标底槽青。那什么是厂标底槽青呢？这个厂就是指国营的紫砂一厂，那现在已经专制了。那做这把壶的底槽青呢，就是老一厂的底槽青，它是给顾景舟、何道红、王一仙等这些大师用的泥料。这批料子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紫砂研学基地的存料，那是最实实在在的比我年纪还大的料。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紫砂壶越简单的越难做，这个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壶越简单越没有地方给我们藏毛病，当然壶架子搭不好呢，表面的明针打不好，都会让一把壶黯然失色，这里面都是基本功的地方。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一石道场的赵老师的作品啊。
1: 是，
0: 很多观众说了，刚才听了，只是听了一时半会儿的，就我知道是石瓢壶，但是具体这个石瓢壶的来历，你为什么要做这款呢？这款感觉挺素的呀，它经不经典的还不太懂。
1: 对啊，就是以今天所有的紫砂壶当中啊，这个西施壶要一把，仿古壶要一把，紫野石瓢一定也要一把。
0: 好，
1: 各位。它太经典了啊，这个可以这样说啊，这个现在这三件东西呢是吃粗制滥造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因为需求量大嘛，大家都做啊，每家每户都做，
0: 都喜欢经典的这个。
1: 今天用好泥料，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安全的泥料，都不说不说好不好了，安全的泥料是不是给你全手工去做，这些都是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啊，刚刚说了，这是东方购物非常有野心的一把壶，给足了时间，给足了最好的泥料啊，这个底槽青。嘉庆道这个道光时期嘉道时期的这样一个祖宗级的这个紫砂壶，这个紫野石瓢五代同堂，里面我们今天是拿它老祖宗出来做的，各位到了第四代，顾景舟给这个壶形起了个名字，统一起了个名字叫石瓢，然后顾景舟他一生做了满瓢，这个原石瓢，瓶盖石瓢，紫野石瓢，你们看跟这个有区别吧？没区别，各位。跟我们这把没区别，你放到这样一个角度，不就是这个吧？看到吧，这样一个角度
0: 是
1: 就是这个。为什么不改？我跟你说过了，顾景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今天这个东西他超越不了，他贼得很，他就老老实实跟着做，
0: 就不要改了。
1: 不要改了，各位，他另外三把全都是改过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纯创新的，这把是照抄了。我就这样讲，他非常有名的这把满瓢，其实你们既然知道了，照抄了陈光明的这把，也没什么稀奇啊，陈光明这把跟他一样，你说他今天这把他不敢动啊，道光直接往上追四代做这个紫野石瓢，各位，这把瓢现在在哪里？就在上海啊，你们可以去今天拿了这把壶买好了之后，799买好这把壶去上博去找找看，但是这把壶一年只出现两三个月，上博里面去找。
0: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的致敬经典的这位大师赵南老师，他的师承关系是什么？就是大家说，那做紫砂壶，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呗？做紫砂壶人还少吗？但是再怎么说也要根正苗红，
1: 是
0: 师承关系非常
1: 重要啊。
0: 这个
1: 往上倒，倒到这里就已经是何道红啊，不能讲他，这个能比他这个再有名的也基本上很难找到了啊。何道红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现在一年两年做一把壶，出来之后。基本上是上千万被请走，就这么回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然后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师姐郑高公，陈晨，啊，这个现在的东西已经在东方见不到了，特别特别贵了。然后是他，
0: 是
1: 他这里有个拍卖价，8万多块，这有可能你们看不到，这个是我跟他合作的，这个是
0: 王老师，
1: 我帮他拟绘的，这个壶是他做的，4万多块钱，4.03万，
0: 上面有一些这个小纹路和小美化，是我们黄老师啊，
1: 是我帮他做的装饰。
0: 这个是我们赵南老师的，
1: 对，
0: 看这里，紫砂艺术的一个
1: 证书
0: 送给大家，包括这个章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字都是赵南老师亲写的嘛，我们壶上面也是有的啊，一一对应的啊，比如说壶底的这个圆章，就刚才证书上面那个圆章，然后包括这儿。还有一个
1: 八款
0: 壶盖里边有两个章，看得到了，
1: 是它的名字，
0: 在内壁里边，在这侧，这把壶是在这侧，我不知道是不是统一都是在右侧这个位置啊，
1: 基本上在一个位置，
0: 在同一个位置，那就是在这个壶的这么看的话，右侧的位置啊，里面是有一个，回去自己看一下，可以看得到的
1: 内壁章，这是全手工的痕迹啊，
0: 一共是五，我们再给大家教一教，
1: 来
0: 看一个，
1: 好，
0: 让大家回去。什么茶适合我们今天底槽青？
1: 这个马上这个新茶上市了，新茶上市的这个包括啊，这个明前的绿茶、红茶都合适。绿茶用它泡的话，各位85度的水温，能够泡出你基本上之前喝不到的味道。来，各位，我把它抬高，这么高，
0: 抬这么高啊？啊，要看什么呢？
1: 这么高它。都是一根水柱，没有一点水花的。各位，我刚刚是倒的慢的，7秒不到吧，全倒完了。各位，今天要高速出汤的这个就可以。然后各位再来给大家看一个动作，高危动作。
0: 壶盖没有掉，什么道理呢？
1: 90度，甚至再多一点。那个各位，你拿下来的，它严丝合缝，上下没有基本不会动的。 各位，这个就是壶做得非常到位。嗯，所以对于这种经典的壶，就是要做到这种样子的功夫。
0: 嗯，好，那既然也看到我们赵楠老师的功力了啊，赵楠老师现在的职称呢，国家工艺美术理事是中级职称，
1: 对，中级职称，
0: 马上要冲副高。
1: 对，哦，他现在因为高工啊就是副高，然后正高叫正高，各位，他今年第五年啊，足足第五年，
0: 要冲击这个了，对啊，信心满满啊。
1: 他是22年的那个这个二一年那个评的这个国大师，嗯，啊工艺美术师，不是国大师啊，
0: 这是我们他的市场定价应该是在1到3万之间，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这把壶就是出自于赵楠老师的手啊，给您亲制啊，不是监制，是
1: 不是监制？不是监制啊。
0: 再怎么说这个790元价格确实让人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啊。
1: 是，
0: 额外呢还给大家送上两个我们同样也是底槽型的杯子，
1: 同样的泥料，同样的
0: 大件，才799元可以带回家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废话不多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为经典的壶型，叫做石瓢壶、
1: 啊。子野石瓢、啊，石瓢有好多种啊，我刚刚这里分了五代啊，这五代同堂了，但是呢，它是第一代啊，它是第一代祖宗。
2: 石瓢
1: 啊，祖宗石瓢，这个所以说这件东西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感觉不到、感受不到石瓢的这个使用起来的优异的。
0: 哎，我也在想哈、就是咱们喝这个喝茶玩紫砂壶的朋友们啊，对于这个壶型的讲究，应该是大家应该心里应该有一个就是标准和定位的吧？
1: 这把壶它本身就叫标准，嗯啊，它本身就叫标准，有这把壶才有了后面五代的。变迁啊，这个五代的变迁、没有这把壶，所以说对于你今天一个喝茶的人来讲，你只要碰到紫砂壶，你这把壶没有就不应该。然后呢、这把壶因为要的人太多，市面上良莠不齐，全给你搞这个哦。然后这个机车的啊，这个叫加了刚刚说加了玻璃水的，哎呀，这个表面有和上光的，各位，甚至有些为了帮你做旧，上面上鞋油的叫鞋油壶，哦呦，各位啊，你今天我们这里可不敢乱买啊！今天这件是真到位啊，
0: 纯纯手工，
1: 对，东方购物给你真的是厂标底槽青啊，这里写的特级底槽青是吧？这个各位啊，一厂时期的，
0: 而且这个泥料你也说了很有来头的，
1: 对，这个泥料顾锦州原来在他们叫熊猫馆，什么叫熊猫馆？就是非常好的，他看到是苗子的那些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有一个馆叫熊猫馆啊，这课里面用的泥料，今天就是这地方来的泥料。各位，你们如果不知道熊猫馆是什么，可以去查一查什么叫熊猫馆。
0: 明白了，就明白了这个泥料的珍贵。
1: 哎，这个出处是怎么样的？泥料的珍贵。
0: 老师张腾老师的师承关系，
1: 是是，
0: 咱就懂了。这个799元是真的是个捡漏价格。
1: 各位，这个东西聊的时候可不是799。
0: 行吧，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哦，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1: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摆出来的，
0: 是不是？对，是的。
1: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0: 对，
1: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
0: 对的。
1: 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清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
0: 对的，
1: 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0: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呀、陈皮这种开胃呀、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1: 对，吃一补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0: 对的。
1: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0: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1: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清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0: 好的，
1: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到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0: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陈曼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1: 是，
0: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话，它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1: 是
0: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1: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复杂的，
0: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1: 挺贵的，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榨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0: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
1: 对
0: 不对？淡一点，对。
1: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0: 像这种粥、
1: 特别开胃啊。
0: 对，
1: 感受一下。
0: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1: 是的，
0: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1: 没有，没有增稠剂，
0: 是我们自己的。
1: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味道，
0: 食物的本味。
1: 是的，是的。
0: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1: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
0: 啊，喝的，
1: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0: 低消化还养胃。
1: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0: 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1: 它太刺激胃了。
0: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1: 我理解，
0: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1: 我可以理解，
0: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 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1: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0: 生冷的
1: 东西，对它更难。
2: 这真的很好吃。
1: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0: 是的，
1: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0: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
1: 一盒
0: 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1: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0: 对，
1: 因为我们平时是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一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0: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1: 对，
0: 你看。再加49块钱，
1: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0: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1: 本来你要买八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翻倍，直接变成八罐。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八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0: 对的，
1: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0: 把我们的一罐不是一杯哦。
1: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两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0: 对的，
1: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0: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两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1: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0: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的长，能够放到12个月，新鲜的一个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福州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1: 对对对，
0: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1: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025年只有两次，20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0: 25块钱左右，真的很划算。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儿、 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
1: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0: 我觉得好喝的，
1: 味道非常好。
0: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1: 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0: 甜甜的味道，
1: 对，甜甜的味道，
0: 甜的味道。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儿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0: 对的。
1: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0: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1: 可以，
0: 对，你完全跟着
1: 掌握在你手里
0: 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1: 浓稠
0: 质地的。
1: 对，
0: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1: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0: 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1: 对对对，
0: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1: 真的很好吃，
0: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就变成一碗粥，
1: 可以，
0: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1: 或者你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啊，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蛮好的。
1: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0: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1: 保养
0: 养护自己。
1: 对的。对，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基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0: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可不单出到的是玉米这一个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1: 是的，
0: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1: 啊、
0: 里面都有的。
1: 对，
0: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1: 费劲，
0: 你费劲呀，
1: 太费劲了。
0: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1: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0: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1: 对，
0: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1: 不能天天，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0: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
1: 是，
0: 你有没有觉得？
1: 是
0: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1: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0: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1: 便宜。
0: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自己去买多少钱？79。
1: 79一。
0: 市场上79，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1: 是的。
0: 25块左右。
1: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0: 是199。
1: 对啊，今天变199了。
0: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1: 对，
0: 也非常的合适。
1: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
0: 对
1: 不对？它是
0: 一罐
1: 百
0: 克，
1: 500克
0: 一斤嘛。
1: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
0: 对，
1: 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0: 真的。
1: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0: 对的，
1: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0: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9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5: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4: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5: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5: 对，
2: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5: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4: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1: 是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1: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0: 太精细，
1: 对，吃的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0: 对的。
1: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0: 你说太对了，
1: 而且不常见。
0: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1: 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0: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1: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0: 对的。
1: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0: 不高兴，
1: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0: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1: 都不爱吃。
0: 那怎么办？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0: 对。
1: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是的。
1: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0: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1: 茯苓饼，
0: 茯苓是个好东西。
1: 哎，
0: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1: 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早餐，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1: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0: 对，
1: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0: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1: 玉米糊，
0: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1: 78块钱一扎，
0: 好贵。
1: 我们今天一大桶，
0: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对，今天199是八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4: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5: 对，
4: 有什么好处？
5: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6: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 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2: 按压自己，
0: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1: 对，
0: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1: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就是，
0: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1: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0: 对，
1: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0: 烤的
1: 烧烤搞一下
0: 的，
1: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0: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1: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一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两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0: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订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先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怎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好的，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儿、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蛮香的。
1: 然后它哦，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面。
1: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啊，
0: 对的，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都买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冠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
1: 划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做下降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啊，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猴头菇它很筋筋拉拉的。
3: 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

0: 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先进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
1: 对的，
0: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1: 白粥
0: 里面、
1: 麦片粥、
0: 麦片粥里面都可以。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1: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
0: 哎，护护胃，
1: 对
0: 吧？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它泡上一杯，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2: 对，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
0: 对，
2: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
0: 生洋葱，
2: 我又不知道，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0: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2: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1-9900。
3: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4: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3: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1: 它是那个级别的，
3: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3: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4: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3: 对，
4: 有什么好处？
3: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0: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2: 79，
0: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2次，价格是2288罐，今天给大家是1998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2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2: 好久。
0: 对的，好划算哦。
2: 是的，
0: 送人也体面的。
2: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0: 自己掌握啊。
2: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0: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2: 糊糊的，
0: 有点
2: 感会很强。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2: 绝对没有增稠剂、
0: 没有任何增稠剂，
2: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0: 太棒了，
2: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过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0: 对的，
2: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0: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2: 对
0: 非常高端的品牌，
2: 它有讲究的，
0: 专业的
2: 配比，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否要炒制一下，
0: 对，
2: 你都完全不懂。
0: 是
2: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0: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2: 现在呢是19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0: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2: 8罐。
0: 对，
2: 199
0: 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2: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0: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2: 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
0: 很喜欢。
2: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0: 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4: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5: 对的，
4: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5: 是的，是的，
4: 胀气啊，
5: 没错。然后
4: 没有胃口啊，
5: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4: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5: 就难受，
4: 很难受。
5: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4: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5: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4: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5: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
4: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5: 抗议，对，
4: 呼救了，
5: 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4: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5: 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不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
4: 家压根没有这个菇，没买过，
5: 不太好吃。
4: 对。
5: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4: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5: 对。
4: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5: 那家人都要抗议。
4: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5: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4: 其实
5: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4: 孙思邈那个方子，
5: 对对对，
4: 那个借鉴过来。
5: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两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8罐。过年。年的时候送人两大厅，每厅是有500克嘛，
4: 一斤
5: 嘛，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两罐就拿走了。
4: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刘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
6: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面。
6: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对, 对，
7: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

0: 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好的，我们的直播哇、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哦，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2: 是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2: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1: 太精细，
2: 对，吃的太细。哦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1: 对的。
2: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一两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1: 你说太对了，
2: 而且不常见。
1: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2: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三四十年就买过一次。
1: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他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2: 对对对，
1: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2: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1: 对的。
2: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1: 不高兴，
2: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1: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2: 都不爱吃，
1: 那怎么办？对不对？
2: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第四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的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1: 对。
2: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2: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谷。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1: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2: 茯苓饼，
1: 茯苓是个好东西。
2: 哎，
1: 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2: 是。
1: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2: 真的是。
1: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哎，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2: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1: 对，
2: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1: 对，
2: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玉米糊
2: 什
1: 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2: 78块钱一扎，
1: 好贵。
2: 我们今天一大桶
1: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2: 没有别的东西。
1: 对，今天199是八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0: 对，
3: 有什么好处？
0: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呢、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0: 看自己。
1: 真的，那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0: 嗯，对，
1: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0: 是是是是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1: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0: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1: 对，
0: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1: 烤的
0: 烧烤搞一下
1: 的
0: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二十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二十几个小时都要在工作。
1: 150块钱四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四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0: 对的，太划算了。
1: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包括其实今年一直有观众朋友说，哎呦，因为很多的比如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热，今年势必是一个酷暑。那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啊，家里是不是应该备点清凉的啊、甜甜的这些饮料呀、小甜水啊，您家里备好了吗？但是啊，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也留个心，长个心眼儿，不要买那种各种添加剂的，添加剂多了对身体是一种负担。而且很多人我是相信买给孩子喝的，那更不要乱七八糟的去乱买一通。今天啊，我们要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全新品首发一个，既能满足您对于甜甜的小甜水的渴望，又可以安全健康的给您补充水分，更重要的是味道非常好喝的清凉饮料。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朱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朱总你好。
1: 哎，

0: 沈阳老师好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君瑶的NFC 纯的椰汁水。
1: 是的，
0: 还有我们添加了双益生菌的，来自君瑶益生菌的，添加了以后添加的那个芭乐水，两款很健康很清凉的这个饮料。
1: 朱总说的非常好，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君瑶集团上海大名鼎鼎的，
0: 是的，
1: 包括吉祥航空啊，对吧？包括很多的名校啊，
0: 是的，
1: 是不是都是君瑶？哦，这个不明显，来，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啊。
0: 对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君瑶集团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一个是芭乐水，一个是椰子水。
0: 对。
1: 但你会发现啊，这两个产品当中都有一个英文字母的 logo 是什么 ？NFC。
0: 是的。
1: 什么叫 NFC 呀？
0: 非浓缩还原。非浓缩还原。我们椰汁水是100%NFC。
1: 是的。来，我们先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椰子水。其实椰子水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我特别爱给孩子喝椰子水。为什么？因为椰子水里边有天然的电解质。小朋友尤其是流汗多的时候，
0: 对，
1: 正需要补充电解质。
0: 是的。
1: 而且椰子水的味道清甜可口又好喝，所以小朋友接受度会很高。
0: 对。
1: 让孩子能够多喝水的话，备点椰子水也很好。来，这个椰子水啊，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们瓶身之上，其实这个瓶子因为是透明的，很好看，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镜头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对，
1: 但是有一句话你很清楚，叫什么？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
0: 是的，
1: 还加了香椰水的啊，香水椰，
0: 而且可以关注到是100%的 NFC。
1: 对，100% NFC，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加入了原料产地泰国。丹嫩沙多，
0: 是的，
1: 真正的泰国椰子水加入在当中的，原材料的采集也是非常的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倒出来啊，
0: 好，
1: 我们做的只有简单的几步。首先把新鲜的椰子取出来，
0: 是，
1: 然后再给它消毒杀菌，再过滤一下。为什么要过滤？因为天然的椰子水当中啊，它有一些可能浑浊那种物质，
0: 对，
1: 不太好存放，容易这个产生变质。
0: 对，而且还可能影响口感，
1: 哎，
0: 对吧？很多很多喜欢喝椰汁水的老师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椰子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椰子开得不好的话，它可能里面会有土腥味，会有涩味。但是经过我们君瑶啊，使用100%的纯的椰汁进行过滤加工了以后啊，这个更清澈更透亮，口味而且更均衡。
1: 是的，因为里边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椰子水。
0: 对，
1: 所以就跟咱们买那个椰子开出来的喝的味道是一样的。而且它的香味会更浓。观众朋友，这个香味浓您不要担心是不是加入了什么香精的，没有的，
0: 没有。
1: 我们的香味浓是因为用到了泰国的香水液。
0: 来，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好不好？
0: 对的，因为我们配料那个瓶身上面配料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1: 只
0: 是上面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配料写的很清楚啊，100%。100%
1: 是的，
0: 添加的100%的椰子水，
1: 哎，啊，
0: 其中我们添加了香椰水，添加了香，就这一个原料啊，
1: 就是我们椰子水用到了两个品种的椰子，加入了香水椰的目的是让这个椰子水的味道更强，
0: 是的，
1: 更好喝，
0: 口感更细腻，
1: 而且因为香水椰其实是卖的比普通的椰子要更贵的，
0: 贵的多，
1: 贵的多啊！来，这个是我们的椰子水的部分，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我现在真的是超级爱的一个芭乐水。
0: 对，
1: 芭乐首先这个水果这两年就很火，对不对？我们今天芭乐水也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因为芭乐水这个颜色很多观众朋友看着觉得不健康，是不是有很多添加剂？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在芭乐水。水的这个用到的芭乐果汁，全部又是 NFC，
0: 是的
1: ，NFC。但是我们不是纯芭乐水，我们加东西了，加了啥？别担心，加的是对你好的。
0: 对，
1: 我们加的是三种有益的益生菌。
0: 是的，
1: 来，专利证书给大家备好。
0: 来来来，
1: 今天给大家加入的这个益生菌是获得过发明专利证书的。
0: 对，
1: 各种嗜酸乳杆菌呀，双歧杆菌呀
0: ，G80G90，
1: G80G90。
0: 这个是有专利证书的。
1: 对，这些益生菌和芭乐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之后，既有芭乐水的清爽口感，又可以感受到益生菌对人体的无限好处。
0: 是的，所以说像我们这款产品里面用的这个益生菌都是真活菌，这是我们君瑶自己的这个益生菌研究室 开发出来的。
1: 是的，哎，这一句话一定要跟大家看一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活菌冷鲜，所以我们在配送的时候，椰子水可能是会常温配送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芭乐水全程2到6度的低温冷链帮大家运输配送。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芭乐水在市面上真的很难看得到的。拿回家去，这个芭乐水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常温存放，因为里边有活菌。
0: 对，
1: 大家和酸奶一样，你把它放到冰箱里。
0: 是的啊，
1: 把它放到冰箱里，然后喝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把它倒出来之后常温静置一会儿，如果不能喝冰的话。
0: 对，
1: 但是相信我，这个芭乐水啊，如果说是喝冰的，冰冰凉凉的，
0: 对，
1: 简直太好喝了。然后现在的芭乐水大家回家做创意料理，创意那个饮料，不管是配点什么咖啡，变成芭乐美式，
0: 是，
1: 对吧？配点这个什么果汁，配点这个那个养乐多，饮乐多，
0: 对对对对，
1: 养乐多，或者是配一点这个西瓜，
0: 西瓜，
1: 哎呦，
0: 芭乐西瓜汁，非常的清香。
1: 观众朋友，炎炎夏日，自己在家里这么特调一杯，
0: 对，
1: 我说实话，您就切上点西瓜，然后放上点冰块，倒上咱们的芭乐水，粉粉的，是不是多巴胺？夏日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
0: 对，非常的清爽啊，口感也很清甜，你不用担心买到芭乐，哎，有些芭乐因为吃果子可能有可能什么，像开盲盒，
1: 是的啊，
0: 它到底好吃不好吃，口感酸甜度是不是能够满足你，像我们这个果汁，
1: 是的，
0: 都已经是把它调配好了，所以到嘴里面口感是均衡的，肯定清甜回甘啊，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名字也叫益生菌芭乐水，
0: 对，
1: 所以品质也是非常好的啊。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线咨询了，说今天什么价格呀，家里这种饮料啊自己搬一搬抬一抬沉得要命，去超市里边随便提两瓶叔叔阿姨就累个够呛了，大热天的，对不对？来，今天来聊聊价格。首先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椰子水你可以单独购买，东方购物呢是109元6大瓶，观众朋友记清楚啊，我们这个不是一升的，1.25升，
0: 对，
1: 超大瓶，1.25升的，
0: 是的，
1: 市场上这样一瓶卖2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6瓶只要109元，关键是不用自己搬自己扛，我们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如果说想要买芭乐水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组合，12瓶芭乐水呢分量稍小一点，950毫升一瓶。12瓶带回去的话，今天199元，其实合下来一瓶才10来块钱，10块钱出头，
0: 你买相当划算。
1: 你买这么一小瓶酸奶，现在都得10几块钱，
0: 是的呀，
1: 里边有活菌，对不对？
0: 对的。
1: 我们今天3种活菌，一大瓶10来块钱，很划算的。当然了，你说，哎呦，你们这个椰子水、芭乐水，我都挺喜欢的，我也想换着口味给家人喝，对吧？那您就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比刚才任意一个小组合都便宜，
0: 性价比更高，
1: 划算。
0: 对，
1: 12瓶再加6瓶，按理说刚才109加199是300多了，
0: 对，
1: 对吧？300多了，
0: 320元。
1: 我们今天是278元在东方购物打包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
0: 对，
1: 也支持大家全途通路渠道可以去比比价格的。但最重要，我觉得是夏天到了，天气热了，
0: 是的呀，
1: 家里本身就得备点饮料，
0: 小朋友要经常待在家里了，
1: 对，
0: 对吧？饮料需求是很高的，啊，你让他喝碳酸饮料，你放心吗？喝外面的奶茶什么，你能够满意吗？
1: 啊，
0: 肯定跟最健康的君瑶的这个椰汁水和我们芭乐水，才能让小朋友们既满足口感又满足营养。
1: 关键是开一瓶喝得很快的，
0: 夏
1: 天的火锅、烧烤、小龙虾，
0: 对，
1: 哪个不配点饮料，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抓紧时间吧，先来抢货囤货，我们是送货到家门口来给您搬上楼的，0215119900。

0: 好的，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椰子水。前段时间呢，椰子水也爆出了很多的这个新闻，很多叔叔阿姨说：“哦哟，一个椰子水花头嘎多，对不对？”哎、
1: 对。哎，
0: 经常看似好像是百分之百椰子水，后来才明白，原来百分之百是个品名，它根本就不是纯椰子水。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来自于君瑶集团，君瑶健康。
1: 对。
0: 我们用到的配料表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是用两种椰子做成的。嗯。一个是天然椰子，还有一个是香椰水，配料表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所以我们才敢称作为100% NFC 椰子水。
0: 是的，所以 NFC 观众朋友都知道的，很放心很安全。所谓的 NFC

0: 个非浓缩还原椰子水。
1: 对，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取一些新鲜的椰青水，经过杀菌呀、等等的过滤啊，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
1: 是的
0: 甜味剂、添加剂加在当中。
1: 对，所以它的口感更均衡，它不会像你吃普通椰子里面打开以后那种椰青水，你直接喝的话，有可能开盲盒喽，对吧？有可能吃出土腥味，有可能口感有点涩。我们经过这个加工以后，椰子水更纯正，口感更香更清甜。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屏幕前家里有小朋友的，我觉得大家一定非常能共情。
1: 是的，
0: 因为家里有孩子，那种乱七八糟的饮料不要给他喝。
1: 对，
0: 我们家孩子从小喝椰子水，尤其是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出很多汗，然后这个温度比较高比较热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补充椰子水。原因 很简单，补椰子水，第一它喝得下去，能补水分，第二就是电解质，汗液流失注定体内的电解质也会相应的流失。
1: 是的，
0: 尤其是家里那些小朋友爱运动，动不动满头大汗的，你就给他喝点椰子水。
1: 对，
0: 然后画面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的芭乐水。
1: 是的，
0: 芭乐水有什么特色？
1: 我们芭乐水最大的特色是添加了君瑶的明星菌种益生菌 G80 和 G90，
0: 是的，
1: 还有一款是 T17， 这三款益生菌加在里面以后都是用活菌添加的。另外我们芭乐水也不是浓缩还原，一定是用的 NFC 芭乐汁进行果汁还原，果汁这个做的 NFC 果汁。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芭乐水呢，它是一个复合果蔬汁一样，
1: 是的，
0: 所以它其实还加入了像苹果汁等等的一些混合果汁。
1: 对，
0: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1: 所以口感很均衡。
0: 对的，不瞒大家说，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们就寄了一套到我家里。我儿子可喜欢了，每天幼儿园放学回到家里满头大汗的说：“妈妈，我要喝水。”我就给他拿矿泉水呀，我们家都只喝矿泉水，喝矿泉水不要，我要喝那个粉粉的饮料。
1: 是吧？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带有益生菌的话，你给孩子喝也蛮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其实带有益生菌，你自己喝也非常的好。中老年人的话，大家知道啊 ，G80、G90 的这个益生菌，对吧？你平时上厕所啊，或者怎么样，对吧？那喝一点这个芭乐水的话，我们添加了明星菌种 G80、G90， 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你想啊，我们今天芭乐水因为是加的活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冷链配送到您家。
1: 对，
0: 您拿回家去之后也放到冰箱里。观众朋友，你想想这种冷链配送运输成本多少？
1: 是的呀，
0: 这些饮料。我们组合动辄十几瓶六七瓶这些饮料拿到一个大整箱子沉甸甸的给您搬到家里，
1: 对，
0: 运输成本多少钱，对不对？好，我们就不算运输成本，您自己搬自己扛，累不累？
1: 大夏天一身
0: 汗，累不累？
1: 是的呀，
0: 而且其实家里的饮料消耗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
1: 对，
0: 偶尔想做点特色的饮品呀，想做点这个好的好喝的这些饮料啊，
1: 对不对？
0: 你没有原材料怎么行？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椰子水和芭乐水现在在饮料界他们两个就是百搭，
1: 对，
0: 配什么成分都可以，
1: 是
0: 自己可以创意去料理它啊。
1: 对，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三个组合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下订单，02151999000。

0: 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两款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的好饮料，一个呢是来自于君瑶，观众朋友啊，君瑶大企业，咱们真的信得过的上海自己的企业，
1: 是的，
0: 君瑶健康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胃动力，其实胃动力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
1: 对，益生菌品牌，
0: 哎，益生菌品牌，然后你看我们用到的是3种益生菌，帮大家做成的一个芭乐水，
1: 是的，
0: 里边用到了芭乐果汁，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芭乐果汁都是用到 NFC 的一个果汁，
1: 对，这里面所有的果汁都是 NFC，
0: 是的，
1: 非浓缩还原，
0: 他们旗下的明星菌种啊，双歧这个两歧双杆菌，
1: 对，
0: 就这个 BBG90，
1: 是的，
0: 这个都添加进来了，所以我们说了配送是冷链，保存放到家里你也需要冷链，因为里边是真的活菌来的，
1: 冷藏就行了，对，冷藏就行了，
0: 对，是活菌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我们还有这个椰子水，
1: 对，
0: 椰子水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啊，来一句话，我们的椰

0: 子水同样来自于钧窑，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
1: 对，
0: 100%。NFC 椰子水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也都是来自于高品质盛产椰子的一个国度，
1: 对，
0: 对吧？懂得都懂的啊，保质品质非常的有保证，而且我们因为这个里边真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
1: 没有任何添加
0: 啊，
1: 没有白砂糖也不加，什么都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只有椰子水啊，只有椰子水，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看吧，
1: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低糖低钠啊。大家可以看到蛋白质是零，椰子水啊蛋白质是零，脂肪是零啊，能量是零，喝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饱和脂肪是零，碳水化合物二，钠只有一，对吧，然后还富含钾，有10%啊，这个钾这个是真的是天然地解石啊，这个非常的关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芭乐水，我们能量也只有1%，蛋白质脂肪啊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都是零啊，碳水化合物是二，其他都是零啊，糖也只有4.2克啊，钠都是零，真正做到了啊，我们都是低糖低钠，
0: 是的啊，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首先刚刚一开场可要就说了，绝对是味道好喝又很健康的一个饮料，
1: 配料清爽
0: 啊，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棒的。
1: 是
0: 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价格的问题啊，今天的确组合有点多，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
1: 对，
0: 首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芭乐水没喝过，想尝试尝试，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的芭乐水每一瓶呢，就是葛瑶手里的这个，950毫升的，满满一大瓶，今天12大瓶带回去。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其实给大家算过了，单一瓶也就10块钱出头吧，
1: 性价比相当高。
0: 现在你买杯小饮料，买杯小甜水，不都得20-30块钱吗？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去全家分享，而且它是带活菌的，
1: 是的，
0: 它是有专利证书、发明专利的啊。来，再来，想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喝椰子水，好，椰子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高品质椰子水，真的和市面上鱼龙混杂的不一样的啊，
1: 纯的
0: 6瓶装，关键每一瓶它不是普通的一升。950毫升，每一瓶的容量是1.25毫升，
1: 是啊，
0: 1.25升，超级大的一个大分量啊，这个真的沉甸甸，
1: 性价比相当高，
0: 6瓶正好一箱，对吧？
1: 是的，
0: 一箱送到家109块钱，然后你说，哎呦，这个我都很难抉择了，我两个都喜欢，买这个，观众朋友，大部分现在都在订这个，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的，
0: 因为刚刚109加199加在一起，正常要320了。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两个一起买，只要278。
1: 是的，
0: 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单瓶的价格打下来又更便宜了，
1: 性价比更高。
0: 是的，
1: 对吧？特别像我们这个椰子水，我们1.25升的，
0: 来给大家看看，
1: 你在市面上买这样子一只椰子900克啊，900克，它里面我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倒出来里面有多少。
0: 哦，现场来开个椰青，对吧？
1: 对，
0: 首先这个椰子，刚这个朱总说了，外面15块钱，我跟大家讲，有时候你在饭店里吃，15块钱你都不一定吃得到，
1: 对
0: 吧？哎，然后让它慢慢留着，你会发现它第一流速非常的慢，第二就是
1: 打开不容易，
0: 对，打开不容易。经常有时候我们家开个椰青啊，我婆婆把手都刮伤了，
1: 是的，
0: 也是经常常见的。
1: 对，
0: 让它慢慢留着，下一趴我们把它全部都留完，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1: 好的，
0: 它和我们的椰子水对比区别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口感方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有，
0: 有过之而无不及，
1: 那当然，
0: 因为这个我也喝过，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你这个是开盲盒，
0: 嗯，
1: 你并不知道这里面它这个椰子它本身的质地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经过了过滤啊、提纯这些工艺的。所以说我们的口感是更恒定，更清香，更接近椰子的本味。
0: 是的，好的，我们也先不多啰嗦，让大家先打一波电话，记住啊，观众朋友，大组合今天核算下来这么大一瓶椰子水才10块钱左右，所以大组合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了，02151199000。

0: 有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是全新品首发，而且在这个季节炎炎夏日马上就要到来之际，
1: 饮料
0: 备上，
1: 需求旺盛啊。
0: 是的，家里备上一点。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都年轻人喜欢的，我们老年人不喜欢。我跟大家讲，老年人偶尔也要来点这种甜甜蜜蜜的东西，对不对？
1: 当然，
0: 我们说苦下苦下，嘴巴里苦苦的，涩涩的，没味道的时候，哎，喝点这种，尤其是椰子水，它对老年人也很好。补充天然电解质，
1: 是的，
0: 补充水分，
1: 对，
0: 老年人更得多喝水，加快咱们的代谢嘛，新陈代谢嘛，
1: 对不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咱们家里势必是有孩子的吧？
1: 是的，
0: 有年轻人吧？年轻人要回来看您吧？
1: 那当然，
0: 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都爱这口？
1: 那当然，
0: 是的。
1: 夏天冰冰凉的，凉凉的，来这么一口纯天然的 NFC 的椰汁水，
0: 是的。
1: 这个小朋友也满意啊，你们家长也放心，
0: 是吧？
1: 总比外面碳酸饮料也好啊，我们的调和饮料也好，浓缩汁还原的饮料也好，来的安全，来的放心吧。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让人省心。
1: 对，
0: 所以哪怕你给家里的孩子喝啊，咱一点不用过于操心的。
1: 是的，
0: 君瑶集团呢，的确是大家也家喻户晓了，名气真的很大。
1: 对，
0: 我们是君瑶集团专门做健康的一个品牌，就饮食品的一个品牌，叫君瑶健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芭乐水有芭乐水的特色，因为我们加入了
1: 益生菌
0: 三种活菌加入在里边，
1: 是的，明星菌种G80、G90、T17，三个明星菌种加在一起啊，来呵护你，对吧？
0: 所以我们的芭乐水都是冷链配送的，
1: 是的，
0: 你想想有多好，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椰子水呢也有椰子水的特性，椰子水呢它的最大特点是 NFC 100%的椰子水，
1: 只有椰子水，我们不加白砂糖，
0: 是的，
1: 不加香精，不加添加剂的
0: 原料的产地呢是有来自泰国丹嫩沙多的椰子，
1: 是的，
0: 然后而且为了增加这个椰子的香味啊，让它味道更好喝，我们还加了香水椰，香椰水，就香椰水其实比普通的椰子水来的还要更贵，
1: 更贵
0: 啊，
1: 是吧？一个香椰现在市面上要卖20多呢，
0: 对
1: 吧？
0: 但是我们对人体不好的那些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添加剂呀，
1: 没有，
0: 都没有，
1: 是的
0: 啊，糖也没有给大家添加的，天然椰子当中带的那种果糖，椰子水当中那种纯粹，我特别建议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多给他喝点椰子水，因为我曾经听过我一个好朋友说，就他们家儿子只要每次发烧了，他就狂给他喝椰子水，因为小朋友生病是经常的嘛，
1: 是的，
0: 发烧了他会流很多汗，
1: 对，
0: 汗液一流失，电解质流失，
1: 需要
0: 补水，
1: 对，
0: 他就会给他儿子喝很多的椰子水，喝很多的水，但是前提是要天然椰子水，
1: 那。
0: 你不要给他喝一些什么所谓的椰子味的饮料，
1: 是的，
0: 饮料的配料表你看到都觉得会很害怕的，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椰子水也有，芭乐水也有，可以分开买，可以一起买，但一起买的组合力度会更大，
1: 性价比更高。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椰子水吧。
1: 嗯，
0: 先来看看咱们椰子水的分量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节目上一段开的那个，
1: 哎，刚刚开的啊。
0: 啊，
1: 搿一只椰子辣海市面高头是900克的啊，出的水300毫升左右，就这样子一杯。就这样子一杯，我们今天整整的是1.25升，相当于4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来来，
1: 我搁你说的几粒子？
0: 多少钱？
1: 多少钱一个？
0: 啊，多少钱？
1: 15块。
0: 15块一个。
1: 15块一个。
0: 啊，我们今天这个如果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瓶我刚刚给大家算笔账了，正好15块钱一瓶。

0: 对，
1: 人家15块钱开一个椰子，只能喝一杯水。咱们今天1.25升，
0: 4杯，
1: 超级大的这个大瓶装，
0: 对
1: 吧？
0: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经过了提纯以后，这两个颜色，
1: 哎，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
0: 哎，我们必须把杂质过滤掉，才能做成这个椰汁水。
1: 是的，杂质过滤掉之后，它第一性状更稳定，
0: 对
1: 啊，第二呢，它颜值看上去更好看，
0: 口感也更稳定，
1: 口感哎也会
0: 口感也更稳定。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再来看看这个椰子水，纯实钧窑，钧窑集团旗下的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纯实，
0: 对，
1: 只有泰国椰子水加香椰水，这两个成分组合而成，100% NFC 的椰子水。为什么要加香椰水啊？因为香椰水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清香，
0: 对，
1: 会增加椰子水的口感，
0: 对，
1: 口感更好。就那个香椰，你外面买一个泰国的香椰，是不是价格很贵？
0: 对，
1: 我们今天用到就是那个香椰里边开出来的水。然后呢，原料的产地，观众朋友也可以看一看，来自于泰国丹嫩沙多，
0: 是的，
1: 所以高品质的原材料，净含量啊，再度重申，不是那种小瓶装，1.25升的全家分享装。不要觉得说，哎呦，这种大瓶的打开之后很快的，
0: 很快。
1: 全家人晚上聚餐的时候，
0: 是的，
1: 家里人多吃饭的时候，你一杯我一杯，一会儿会儿这一瓶就倒没了。
0: 对，
1: 关键这一瓶现在很多超市卖19.9块，卖20多，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大组合这一瓶才15块钱。
0: 是的，
1: 好，这个是椰子水的部分，你单独买也可以，和我们的芭乐水一起买也没问题。
0: 对的，
1: 我们这个芭乐水啊，今天的特点也非常的明确，第一。带有专利证书，
0: 是的，
1: 今天是把3种有益菌加在整个的饮料当中，
0: 对的啊，是我们菌窑的明星菌种，那 G80 G90 还有 T17 3个明星菌种活菌添加，所以我们这款产品是需要冷藏保存的。
1: 哎，3种益生菌加入，并且我们今天哪怕里边添加的不是芭乐吗，芭乐果汁吗，对不对？芭乐果汁用到的也不是勾兑出来浓缩的那种，
0: 也不是浓缩还原啊。
1: NFC 果汁，
0: 对
1: ，NFC 果汁，懂得都懂了啊。我们这个品质是真的非常好的。然后你看它的明星菌种，我们这个产品的净含量啊，相对来说椰子水小一点，950毫升。
0: 950毫升。
1: 为什么这个要小一点呢？因为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东西啊，你打开就第一时间把它喝掉，
0: 尽快喝
1: 啊，尽快饮喝完，因为它这里边是有那个活性益生菌嘛。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速度也很快。你像我们家这一瓶，我儿子一下午喝半瓶，然后剩下半瓶，我婆婆呀或者我自己啊喝上一杯啊，一会儿就没了。
0: 对的，
1: 没了啊。因为夏天的确是缺水分，要多补充水分。那我们今天补充水分，给到大家两个选择，两个品种。第一个品种呢是椰子水。109，咱们今天6瓶带回去，每一瓶10来块钱，对不对？
0: 对。
1: 好，你说我不光想要椰子水，这个芭乐水我没喝过，尝都没尝过。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芭乐水12瓶带回去，199。给大家算一个账啊，不光是算单瓶，199除以12，单瓶的话基本上就10来块钱。再给大家算笔账，一瓶就接近2斤。
0: 对。
1: 12瓶20多斤。我说实话，这20多斤的饮料让你自己搬回去扛回去不太现实，
0: 一身汗，
1: 因为它不光是重，它难搬，
0: 对，
1: 难扛，对不对？今天我们是包邮冷链帮大家送到家，
0: 送货上门。
1: 然后呢，如果说想一起购买的话也可以的，我们今天一起购买是12瓶再加6瓶，总共18瓶，
0: 性价比更高，
1: 哎，278元。刚我给大家算了，按计算机除以18的话，每瓶是15块钱。
0: 对呀，
1: 15块钱大家买芭乐汁买椰子水，其实性价比来说都是很高的啊。最重要是天气热了，要到了家里囤点饮料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0: 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宣传片拍得太好了。咱们今天这个椰子水不是浓缩椰子汁儿或者是椰子膏加水，更不是什么什么水加上什么糖啊等等工业出来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泰国的普通椰子水，再加当地的一个香椰水。
1: 是的，
0: 非常纯粹，而且100% NFC 的名称，名字的意思叫做100%非浓缩还原，
1: 就是椰子汁
0: 原生态的。
1: 对的，
0: 原生态的啊。然后呢，你看原料的产地来自于泰国丹顿沙多。去过泰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泰国的椰子一绝，
1: 非常有名，
0: 世界一绝，非常的有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用到高品质的椰子，加入香椰水的原因就是增加它的香味儿的，味道很好喝，没有香精在当中的。然后拿回家去，这个椰子水怎么喝啊？教教大家，你可以直接空口喝，已经非常非常好喝了。自带甜蜜蜜的味道，自带充满了电解质。然后当然你说了，我想做一些创意饮品，椰子水现在我看来真是个百搭。
1: 对，
0: 你知道现在的什么椰椰美式，
1: 对，
0: 椰椰拿铁，
1: 是的，
0: 什么就是椰子水加冰美式，
1: 对
0: 不对？来，或者是你说我家里有百香果，家里倒个百香果，放点冰块，来，观众朋友，
1: 椰汁百香果，
0: 椰汁百香果，
1: 口感更好，
0: 搅动一下，你在咖啡店里这一杯要不要你38？要不要你38？
1: 这何止？
0: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去尝尝味道，味道非常的惊艳，
1: 性价比很高
0: 啊。然后呢，比如说做一个这个芒果西米露，
1: 是，
0: 芒果捞汁西米露，
1: 里面浇上椰汁。满满的一碗冰品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甜品，你说孩子们能不爱喝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芭乐水，这个芭乐水呢跟我们的椰子水如出一辙，配料表用到非常好。你可以看到我们用到的芭乐水呢，它是 NFC 果汁，
1: 对
0: 啊，
1: 非浓缩还原果汁。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加入了3种益生菌，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明星菌株也有，
1: 对，
0: 都是给大家配备好的，
1: 都有专利的。
0: 而且因为加入了益生菌，所以得冷链，对不对？
1: 是，
0: 胡总，
1: 2到4度，冰箱冷藏就行了。
0: 所以冷链配送，你拿回家去冰箱冷藏。
1: 对。现在芭乐也很贵，椰汁其实也很贵。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样子一个椰子，25块。我们这是1.25升，它倒出来就300毫升，相当于4倍，也就等于说我4只这样的椰子才能做这样子一瓶。
0: 是的。
1: 我们就算10块钱一只。我们今天一套构成是6瓶。24只就要240块钱，我们今天只要109块。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更稳定。更安全，更放心。
0: 而且其实拿回家去，不管是椰子水也好，芭乐水也好，真的可以做出很多创意的美食。
1: 对，
0: 我们继续再给大家做一个。刚刚是用椰子水做了两个甜品，对不对？然后现在再用芭乐水给大家配一个。
1: 好的。
0: 因为芭乐水它粉粉的，特别的好看，而且你开盖之后你闻一闻，它扑面而来自带的那种清爽芭乐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也不是加什么香精，而就是用到的
1: 就是天然的颜色，果蔬天然的颜色，
0: 这个芭乐水给大家做出来的。你看看，
1: 对的，
0: 倒出来是不是充满了夏日的浪漫梦幻氛围？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做做真的好简单
1: 是的，又方便又放心
0: 啊，
1: 小朋友喝，大家当然其实给小朋友喝，除了口感以外，更多的希望是有一个比较放心健康的这个饮料给到小朋友来喝，对吧？我们现在中国的小朋友其实对于碳酸等等这些饮料，其实我们中国的家长还是比较介意的，比较介意的，
0: 但你说一整个夏天给孩子一点饮料都不喝，我觉得有点残忍，
1: 是的，
0: 也不太现实，
1: 对
0: 吧？小朋友呢运动量比较大，出汗比较多，补充水分也是需要的，
1: 所以我们天然的果汁，天然的果蔬汁给到小朋友，来喝，大家都更加满意，更加安全。
0: 芭乐水和椰子水共同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9组了，观众朋友拼手速，你自己算算，今天是6瓶，每一瓶是1.25升，每瓶2斤多，给你6瓶送到家也10来斤了。今天东方购只要109块钱。
1: 对，
0: 这个椰子水的组合已经很给力了。
1: 然
0: 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芭乐水，芭乐水是199块钱，12大瓶给到大家，20多斤，你说你自己搬自己扛吗？不大现实吧。今天都送给大家了。然后呢，如果说想要一起买，刚刚199再加109，观众朋友你自己算呀，这两个加在一起300多了，对不对？
1: 380块。
0: 但今天不用300多，如果两个一起买的话，恭喜您，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价。好像降了快50块钱，对吧？
1: 是的，
0: 降了50块钱，所以12再加6瓶，总共到手18瓶，278元，这个组合明显是非常划算的，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单一瓶核算下来就15块钱左右。
1: 对呀，
0: 所以要把这个大组合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一波电话线，02151199000。
1: 了。

0: 好嘞，观众朋友，真椰子水敢被检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纯食椰子水的口号。
1: 对的，这就是我们钧窑品质的保证啊，我们钧窑企业的这个实力就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椰子在椰子水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只有泰国椰子水香椰水，100%的 NFC， 没有任何过多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所以我们肯定不含一粒白砂糖，不加一粒白砂糖的不加香精啊，不加添加剂啊，不加防腐剂。
0: 我们的原材料是哪里来的？
1: 泰国。我们都用了泰国的椰汁和椰子和泰国的香椰直接取水，然后提纯净化，就是我们的椰子水。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香椰水啊，就香椰香水椰，在泰国当地本身价格卖的也比较贵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加入在原材料当中了。新鲜是用小时来算的。
1: 是的，
0: 6个小时马上开完了之后，帮大家杀菌消毒过滤。
1: 对，
0: 过滤完了之后就出来这么一瓶晶莹剔透的椰子水。
1: 对，
0: 6瓶109，你赶紧抓紧时间订。当然了，你说我光椰子水满足不了我，拔乐椰子我都想要的话，那更得拼手速，因为大主播马上就要售罄了
1: 对，
0: 最后的3分钟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叔叔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任燕好，多宝哥，我干嘛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这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10，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要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优恒，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
0: 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敷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观众们，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都非常非常的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哎、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哎、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哎、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方法，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们，哎，你皮肤干嘛？
2: 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
0: 对，
2: 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涂的，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嗯，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干什么？强调一下，嗯，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干嘛？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嗯，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干嘛？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2: 但你每天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嗯、哎，花的。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

0: 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1: 对，
0: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1: 好，
0: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1: 是，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1: 对，哎，
0: 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1: 对，
0: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1: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0: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对，
0: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哎，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1: 对，
0: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1: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0: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一天吃4粒，2.4块。
1: 对，
0: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1: 对，
0: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1: 对，
0: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 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1: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我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
5: 就下降
4: 了，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 观众朋友，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对，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1: 对，
0: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1: 对，
0: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 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嗯，运动员管法三十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三十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嗯，这种情况下管法，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1: 对，
0: 加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嗯、对吧？
1: 对，
0: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嗯，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嗯、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嗯、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1: 对。
0: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1: 对，
0: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嗯，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十个人，嗯，对吧，你就那第十一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嗯、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1: 对，
0: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嗯、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嗯，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1: 对，
0: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嗯，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1: 对，
0: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嗯，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嗯、健康感。
1: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嗯、您自己来看一下，二十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三十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四十五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十八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六七十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0: 对，哎，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嗯，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嗯，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呐、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嗯，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1: 对，哎，
0: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嗯，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1: 对，
0: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哎、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嗯，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1: 对，
0: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嗯，你要么三四十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嗯，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观众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1: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例。
0: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观众们，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嗯，那滑液进去了，观众们，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涂那个精华液，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嗯，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好，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1: 对，
0: 还有，嗯，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1: 对，
0: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1: 对，
0: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1: 自己看，
0: 你看，
1: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 基本上到了五六十岁的大有人在。嗯，你看这样磨下去，
1: 对，
0: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1: 对，
0: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嗯，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1: 对，
0: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嗯，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1: 对，
0: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1: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四十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十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块4毛钱哈。
0: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1: 对，
0: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嗯，官方你看三瓶都买不到，
1: 是
0: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嗯，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几把了，就是小姐妹，现在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就完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这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就完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1: 跳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2: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就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3: 等搿些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钓钓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的。
14: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哒咯哒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意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关父母，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了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的，
2: 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个骨折。
5: 是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5: 6万5啊？
6: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7: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7: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身强力壮嘛。
8: 什么都行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对，
1: 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朋友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朋友，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0: 对，
1: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朋友，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所以哥们儿，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哥们儿，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哥们儿，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哎，我们来看一下
1: 啊，哥们儿，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哥们儿，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林优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油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7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一副好的腿脚啊！7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1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
1: 是的，6毛钱、一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9: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10: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9: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0: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11: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9: 有必要的，
11: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1: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爸爸，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0: 对，
1: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哥们儿，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0: 对，
1: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用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嘛，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盖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0: 对，
1: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呦，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0: 是，
1: 这个叔叔也是一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0: 对，
1: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是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0: 对，
1: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了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心想，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面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1: 我还行，
0: 你还行，对不对？
1: 还能碰到。
0: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1: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啊，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它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它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它基本上它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它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它
0: 抽出来，
1: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它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它打一种针，打什么？ 打透明质酸，帮助它润滑，因为它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朋友，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它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0: 对，
1: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1: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0: 对，
1: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1: 看清楚、哦、
0: 您自己来看啊，
1: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啊，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
0: 参加了活动
1: 啊！你想想看，你想啊，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0: 对，
1: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0: 对，哎，
1: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那咯噔咯噔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中国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啊，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12: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13: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14: 我后来觉得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15: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伐，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6: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7: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8: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一样。走起路来头啊，俺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9: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

的时候，你换酒精，他刚好消失。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已经到饭点了，12点半了啊！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准备了什么样的饭菜呢？这两天啊，真的上海太热了，我非常懒得下厨啊，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非常简单快捷的我们四处故事的手工的元宝，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板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手工元宝大蛋饺加上百叶包。其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嘛，对吧？
0: 是的，
1: 厨房真的很热，我建议就是大家还是清凉厨房嘛，能少在厨房待一会儿就待一会儿。那做到这种食材的时候，如果手上或者冰箱里面有现成的这种食材，咱们只需要加热一下，或者说丢到锅里煮一煮就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啊，我觉得这次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出现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两天上海太热了。我跟你讲，你在厨房里边待个2个小时，你去做个饭，我觉得整个人大汗淋漓，像脱一层骨头一样，非常的难受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组合，特别的划算啊，小组合和大组合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3包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3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是168块钱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组合有到8包的手工元宝蛋饺，然后有4包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了啊。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
1: 对的，因为从数量上来说我们是翻倍了嘛，对吧？小组合168块钱才6包，但是258块钱您能带回去12包，所以我觉得大组合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推出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呢？因为这个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上海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在小时候自己在家里面会拿那个大勺子自己来摊这个蛋饺的，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保证啊，第一个我们用到的这个蛋皮，这个蛋液是纯蛋液，新鲜的土鸡蛋做的。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馅料是黑猪肉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表。
0: 超干净哦。
1: 对，猪肉大于等于50%，都是黑猪肉，然后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就没有了。天哪！而且为什么我刚刚要强调说没有加一滴水的新鲜土鸡蛋的鸡蛋液呢？因为您可能买到过的蛋饺是不是有一点点发黄，颜色不太对，或者说吃起来没有蛋味儿，那可能就是里面加了水了。那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都是不加一滴水的纯蛋液。
0: 是的啊，这次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因为上次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个蛋饺，真的超级好吃，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一做啊，它那个鸡蛋味儿特别香，而且这个个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啊，
1: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咱们自然的一个鸡蛋的颜色，对吧？您在家里面自己怎么摊的鸡蛋，我们这个鸡蛋就是怎么摊出来，而且它的颜色就是
0: 真的。咱们来用我的
1: 手
0: 来对比一下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的元宝蛋饺的大小真的是跟我的手都差不多大了，而且呢它这个蛋皮全部都什么全蛋液做的，一个蛋皮上面有2个蛋黄哦，2个整蛋黄，没有加一滴的水，而且里边呢满满当当的全部都是我们的什么，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对，都是加的黑猪肉，而且是猪前腿肉，因为带肉馅的这种不管是包子、馄饨、饺子还是蛋饺，您只要涉及到带肉馅的，您可能会想它用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的肉，用的什么样的肉，对吧？今天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菜，其实到了这个季节您可能就简简单单的炖个汤，对吧？然后说你如果不想炖，你甚至直接加一个蛋饺在咱们的那个面汤里面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主打一个简单方便好吃。哇，天哪，
0: 看到没有，
1: 看到没，全部都
0: 是里边这个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
1: 猪肉
0: 啊。我们刚刚看了啊，黑猪肉的比例是大于等于50%的，就是说一半以上都是黑猪肉。
1: 对，
0: 但是呢这馅料里面不只有黑猪肉，也就是说整体的馅料是大于等于60%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一口下去不仅仅是满满的这种嫩嫩的蛋黄，而且的话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对的，而且您看咱们这个肉馅，您看就看得出来，平时吃肉馅吃的多的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做肉馅做的多的，您能看得出来的。肉馅您能看得出肉的颗粒感，对吧？能看得到肉的一个纹理，然后的话你吃下去更香，这样的肉馅就是好的肉馅，
0: 真的真的。哎，我得来一个了。
1: 你尝一个，其实我午饭也没吃，我就
0: 来吧，
1: 留着肚子等着吃这个。
0: 哇，个头太大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饺的大小。大家有没有尝爱吃火锅的，就是买那种
1: 小蛋饺，
0: 冷冻的那种蛋饺？我跟你讲，那个蛋饺 就是也好吃吧，但是它不是这种就是纯天然的味道，你就是要知道我在想什么吧。哎、
1: 对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的那个蛋皮
0: 跟我的脸一样大了，
1: 是吧？天哪，所以我推荐，如果说您饭量没那么大的话，您平时下面条您就拿到一到两个出来，咱们点缀一下就可以了。嗯、如果说您烧一个大菜的话，五个我觉得是够一家三口吃的，嗯、因为我们的蛋饺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而且都是手工包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您吃的也放心。香吧，这个肉馅
0: 好好吃啊，真的，这个蛋饺我觉得特别适合我现在吃，就真的是懒得下厨的时候、嗯、因为它很简单，它是加热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哎、
1: 对的，不管您是蒸还是煮还是干嘛、嗯、都可以，当然这种天气您说不方便做那种全家福砂锅，可能觉得太热了对吧、嗯、咱们就给它蒸一蒸或者熬个汤炖个汤，您就能感觉得到我们这个纯鸡蛋液的香味加黑猪肉的香味、哎、
0: 真的很好吃啊，你一口下去它不是说那种淀粉的味道、嗯、
1: 是
0: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淀粉哦、嗯、甚至没有加一滴水，
1: 一滴水这个蛋皮哦，一滴水都不加的纯蛋液做的、哎、
0: 真的朋友们啊，大家尝一口就知道啊，它是什么？就是你一口下去就是那种切的那种鸡蛋皮、鸡蛋卷，你吃过那种吧？
1: 我知道，
0: 就是满满的鸡蛋液的味道，嗯、而且呢，它里边猪肉的含量特别特别多，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而且是这个猪的后腿肉，
1: 对，
0: 特别的有嚼劲
1: 啊，前腿肉的一个肥瘦比，
0: 对的，特别特别香啊！我觉得家里边如果说懒得做饭的，真的这种备这个蛋饺啊，包括说我们的百叶包，一定要常备着，是不是啊？嗯、
1: 其实我觉得，哪怕你早饭起来、哎、你就想简简单单下一碗面条，但又保证那个营养的摄入嘛，对吧？
0: 是的。
1: 那咱们可能煮个鸡蛋什么都可以，但今天如果您有这个蛋饺的话，您就加在咱们的馄饨或者面条里面。
0: 真的，你连那个鸡蛋都不用煮，因为它真的是满满当中全部都是鸡蛋。我们来承诺一下啊、嗯，我们这个蛋皮是用新鲜的土鸡蛋做的哦，而且是鲜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的。一份蛋皮哦是含2个鸡蛋黄的，我们来看一下。个头真的是很大很大啊，一份蛋皮就是2个鸡蛋黄，大家看一下，
1: 其实你跟你手掌也对比了，差不多你手掌那么大了，
0: 是的，因为的话这个蛋饺的话它跟常规的我们在火锅里吃那种小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蛋饺的话可能有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什么的咱们也就不说了嘛，对不对、嗯、但是我们的什么都没有哦，非常的干净，就家里面用什么样调味料咱们都用了什么调味料、嗯、是不是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推荐的，为什么呢？咱们大家来计算一下啊，大组合是8包的手工蛋饺，每一包的话是250克，就是半斤啊。我们是5只一包带回家的，嗯、然后百叶包也到了4包，一共是12包，258。您这样除一除，其实是不是要更加的划算？小组合我们来看一下，小组合是3包的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168。多不到100块钱，但是您多了多少钱？多了多少包？
1: 多了一倍，
0: 是吧？多了一倍了。
1: 多了一倍。
0: 所以的话，哪个更划算？大家的话心里是很清楚的啊。所以给我打电话来，0211197900。

0: 我们俩现在就趁着放这个
1: 筷子在吃，
0: 放微信的时间就是在抓着你的吃啊，真的太香了，
2: 真的很香。
0: 因为常规啊，就是那种火锅里的丸子的蛋饺，我不太会吃。哎，
1: 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也不吃那个，因为我有几个顾虑。第一个，我平时去那种超市里面买，它可能是散称的，对吧？它你放在那可能就不知道放了多久了。第二个，它的蛋皮的颜色不太对，
0: 是吧？
1: 它是那种鲜亮的那种黄色。后面我们去研究了一下它的配料，就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我们要对比这些产品的嘛，对吧？我们发现它们里面加了很多的水啊，包括添加剂。为什么加水？因为就便宜了嘛。
0: 对。
1: 为什么加添加剂？因为它你加了水，它那个蛋皮就凝固不了，就没办法去摊出来，
0: 所以。大家就是啊，就是如果说平常去超市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去那个冷冻柜台去看一下，也不是我们说哈，也不是咱们自卖自夸，真的，那其他的确实和咱们的不太能比。我们的话，蛋皮首先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哦，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纯蛋黄，而且是一个蛋黄，就是两个蛋黄是一份蛋皮，是吧？你想想这个大量，因为的话，我们这个蛋饺的这个个头是很大的，
1: 是，
0: 而且里边的馅料是什么呢？是满满当当的黑猪肉的前腿肉哦，
1: 对的，
0: 28%的肥瘦比例，它这个肥瘦比例也特别的好，对不对？而且呢，你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它不是说满满的淀粉呐、啊，满满的那种不好吃的味道，
1: 你吃不出来有淀，因为我们就没加，
0: 完全没有，对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种什么给它用凝固的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做这个蛋饺，我们就怎么给您做，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小时候就是会自己拿个那种大勺子，对吧，去做这个蛋饺，但现在。也省事儿了嘛，对吧？包括天气这么热，你还去做这种蛋饺，我觉得就很不划算。
0: 是的，是的。
1: 不如今天咱们就在冰箱里面囤好我们这种手工元宝大蛋饺，您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拿一个拿两个都行。
0: 因为是的，是的，个头很大，
1: 个头很大，真的。如果说您胃口就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两个差不多
0: 饱。撑死了，是不是？
1: 我两个差不多饱了。哎，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囤一些这样子的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的。
0: 像蛋饺啊、百叶包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百搭的食材。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两。个老伴儿一人一个，因为这个个头很大，
1: 真的个头很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我拿
0: 这个个头，哎，我就给大家举起来看一下，跟我的脸都要差不多大了。因为真的这个蛋饺，它的大小不是说那种迷你小的那种火锅里的蛋饺，它真的是大的蛋饺啊！看到没有？
1: 而且您看它的颜色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就是
1: 您在家里面的蛋饺做出来是什么样鸡蛋的颜色，我们就是什么样的颜色。
0: 对的。
1: 然后我把它里面掰开来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这个是生的一个状态啊，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肉馅
0: 这个颜色
1: 你看得到吧，
0: 正宗了，对的，
1: 对吧？您如果说买到的一些蛋饺，您拆开看它里面的一个肉馅不是这种说有带颗粒有肉的纹理
0: 的
1: 肉的颜色的，那您可能就是要留意了啊。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们在市面上可能买到的蛋饺是什么，它里边首先的话先不说肉加了多少，有其他的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馅料的占比是整个蛋饺60%，
1: 50%以上，
0: 对的，60%。然后呢是什么？然后那个50%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哦，你说馅料是吧？
0: 对的，我们的馅料。
1: 我在想黑猪肉占比是50%以上，添加量在50%以上，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
1: 这样的食材您在家里面那不管说小朋友吃还是老人吃，我觉得都很安全很放心的。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我们没有瞎说，看到没有？配料表第一位的，我们都知道第一位就是最多的东西嘛啊，第一位就是猪肉，是一半以上的鸡蛋液、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酱油、白胡椒，你看有没有啦？就没有啦，是不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啊，而且还是很好吃的。除了我们的蛋饺之外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百叶包，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哎，
1: 我很喜欢这个。
0: 哎，千张。
1: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吃点豆制品。
0: 我也是。
1: 豆制品的话，你要吃到的话，要不就腐竹，要不就千张，对吧？或者说那种鸡蛋。叫鸡蛋干还是叫什么的？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吧，依然还是非常的健康的啊！看到没有？第一位的也是猪肉，然后是千张，千张完了之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和胡椒粉就没有了哦，就任何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有个我们的汤料包，汤料包里边也是非常的干净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然后大蒜、食用盐和香辛料也是没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可靠、安全和健康，而且它主要什么味道特别的好。
1: 我们精选到的是苏州的千张，为什么选择苏州的千张？因为苏州的千张它薄而韧，就是我们 这个千张你吃下去的话，它有韧性，它不会破。哎、但是呢，您能看得到它其实你这样都能看到里面的肉馅，说明我们包的不是特别厚，不是说千张给你裹得厚厚的，里面的肉馅就一点点，对吧？不会，你包括透过这个千张你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就是、薄而韧的这种
0: 江南风味的这样子的千张，特别的
1: 好吃
0: 啊、哦。
1: 另外的话，我们还给您搭配了一个汤料包，嗯、这个汤料包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哎、配料表很干净。
0: 如果说非常的干净。
1: 您就是哪怕煮个面条也好，包括您自己就是。干煮这个、
0: 哎、
1: 你就加一个这个汤料包，自己不用再调味道了，不用再调味道了。
0: 刚刚我俩就在想啊，平常晚上做饭的时候就直接做一个这个，
1: 就直接加进去了，我都不用、哎、不用加其他的东西了。
0: 我
1: 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是蒸的，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提的，因为我到夏天我会觉得有点没食欲，我说你给我加一点那种红红的
0: 辣椒，
1: 对的，口味重一点，稍微提升一下食欲嘛，所以我说你给我加一点辣椒酱、哎、然后您看这个千张一撕开里面，哇，这个爆汁了，
0: 好有韧性哦，
1: 都已经爆汁了，但是它很薄，你发现
0: 里面也是满满的黑猪肉哦，
1: 里面满满的肉馅，全部都是肉馅，不是说那种千张非常非常厚、哎、对吧，很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选用到的苏州的千张，
0: 真的啊，就是这样的做法非常推荐，为啥？夏天吃点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开开胃，
0: 对的，开开胃，拍拍汗，
1: 开开胃，来，我就来你吃，
0: 给我来一个吧，
1: 不要浪费，
0: 谢谢，我真的我特别喜欢吃这两个，
1: 很鲜很香的这种、嗯、而且我觉得的话，百叶包的这个做法是，你如果喜欢吃豆制品、嗯、我觉得这个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好入味，好好吃、嗯、它里边猪肉含量特别多，而且这个千张很韧，就是很嫩很韧，薄薄的，
1: 薄而韧嘛、嗯、所以我们选用到苏州的千张，它就是这个好处。那我因为我也吃过那种很厚的千张、嗯、吃下去感觉你就是纯豆制品的那种味道、嗯、但这个不会，这个是你能吃得到肉馅的口感跟味道，
0: 满满的都是黑猪肉味，它里边的肉的这个存在感特别特别的强，就是你一口下去很多时候会咬到千张，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一口下去全部都是黑猪肉，太香了，
1: 肉馅、嗯、肉馅跟那个千张在一起的那个味道，它是综合的比较好的、嗯、就整个这样的两个品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而且都是咱们上海的观众喜欢的两个品，对吧？您可能在冬天拿它来做全家福砂锅、嗯、到了夏天咱们就拿它来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拌在其他的面条馄饨或者那种菜里面吃，
0: 很享受。哎，它的嚼劲就是后劲特别足啊，就好好吃、嗯、
1: 而且你那个肉馅你是能有口感的、嗯、对吧？
0: 对，
1: 不是说那种肉糜或者肉泥的那种给你打的稀碎，
0: 很好吃，
1: 你看
0: 真的
1: 吃不了。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嗯、特别像现在嗯天气温度也上来了，你说中午再把你关到厨房里边一两个小时，我的天哪，
1: 我觉得好热呀，
0: 简直是一种折磨，对不对？下厨在夏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很难以去做的，对，一个负担那个东西啊。嗯，所以的话今天这两个带回家我觉得特别的百搭，早餐的时候可以热两个，是不是直接蒸一下就好了？
1: 对的啊。
0: 中午的时候下面条，我们放一个这个元宝蛋饺，放一个我们的这个千张，
1: 然后加点配菜、
0: 这个、对呀、啊、加点配菜，就是一顿又丰盛又好吃的这样的午餐了。
1: 你还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猪肉或者说买这些鸡蛋、哎、自己再去弄，因为它里面有肉馅，而且加的黑猪肉，对吧、啊、所以做配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特别适合囤货的价格、嗯、给到您啊，258块钱八包的手工蛋饺，这个真的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啊。
1: 推荐大组合的蛋饺，
0: 还有4包的我们的百叶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为什么先推大组合呢？因为大组合真的是很划算，我自己拍的就是大组合，因为你算一下嘛，258除一个12，然后你再算这个，我们是168除以6啊，
1: 6包，
0: 3包的元宝蛋饺、嗯、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你这样一算你肯定也知道哪个更加划算了嘛，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数量在翻倍的情况下，那你金额的话其实没加多少，对吧？
0: 是的，所以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我们的这个组合也不是说天天都有的，
1: 对，这个已经很久没直播了，
0: 看到就是赚到了啊、嗯、给自己的夏天也省一份心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刚刚的那个就是加了点辣椒的那个做法哦，真的太香了，
1: 太鲜了。我现在在吃，你
0: 真的，
1: 你听得到我嘴巴里面是在吃东西的。
0: 是的，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主持人和嘉宾都争着想着要吃的，那一定是又好吃又健康的。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在产品开发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都要吃一遍，吃完之后对这个赞不绝口，说，这么大的蛋饺，然后
0: 是吧，
1: 然后能够做的这么大，而且它这个鸡蛋的香味非常的重，然后后面我们就去跟人家说嘛，我说这个是我们新鲜的土鸡蛋做的，这个蛋皮一滴水都没加，所以你能吃到的跟你小时候一样的味道。
0: 天哪，不愧是私厨故事啊，私厨故事出品我一直放心的，而且真的味道太好了。
1: 你放心，我们公司的人都吃的，
0: 是吧？又健康又好吃，又不用担心配料表，也是安安全全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去吃那个蛋饺的时候，首先咱这个蛋饺，我觉得一个相当于两三个，外面的两三个大。是吧，个头就已经很占分量了。第二点的话，非常的安全健康啊，我们的蛋皮不加任何一滴水，也没有任何的淀粉哦，就是我们的蛋黄，而且是土鸡蛋的蛋黄，一份的蛋皮里面有两个蛋黄哦，给大家用纯蛋黄去做的，而且我们的馅料60%都是馅料，然后馅料里50%全部都是我们的黑猪肉，
1: 它整个蛋饺里面黑猪肉的添加量在50%以上，
0: 是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的黑猪肉。哎，
1: 给您再次给您承诺两个，第一个，它的蛋皮是用新鲜土鸡蛋不加一滴水做的，第二个，里面添加的都是黑猪肉的猪前腿肉，您可以吃的放心啊。
0: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是这两天天气也热了，大家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懒得做饭，然后你点个外卖吧，你送过来之后也不太好吃了，关键你也不知道健不健康，还不如自己做呢。自己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方便的食材要准备一点，手工蛋饺和我们的百叶包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是非常的配料表干净的。
1: 对的，您看，包括像您如果晚饭的话，随就一个蛋饺或者一个几个百叶包加在一起，咱们煮一个双档，对吧？加一点点粉丝，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晚餐，也不会说要您在厨房待太久，对吧？花的时间也不多，今天花的钱也不多，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一想啊，你说的话就是每天人要吃这个蛋白质嘛，对不对？蛋饺里边我们又有鸡蛋，又
1: 有猪肉，
0: 都包含了，其实你的蛋白质也补充了，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份就是又简单又方便的，而且是又好吃的食材，大家一定要多囤一点啊。我们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258块钱，到时候我们就真的12包带回家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6。

0: 我还想到啊，如果说啊，平常喜欢吃火锅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火锅，在家里边就爱涮火锅。然后呢，像这种就是以前的那种蛋饺，咱们就不要买了，买点这样的蛋饺囤着，你去下个火锅吃也很好吃啊。
1: 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出去外边吃，哪怕那种麻辣烫或者火锅，我都不点那个蛋饺的，
0: 是吧？
1: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毕竟是散装的，而且放在那儿嘛，我感觉有点不太，我自己不能接受。第二个，它吃起来没有那个蛋饺的味道，
0: 对的，
1: 没有鸡蛋的味道，我很费解。后面我们开这个品的时候，我就研究了一下配料，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要想节省成本，他就会往里面加水。你加了水之后，那个蛋它不就凝固不起来，就不能做成蛋皮了吗？他又会往里面加添加剂或者色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起来它的颜色，包括它吃起来的口感，都没有那种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蛋饺的一个味道。这个是原因。但是今天您买到我们私厨故事的手工元宝大蛋饺，我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蛋皮就是用的新鲜的土鸡蛋去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蛋皮哦，而且的话里面用到的一个猪肉馅，我们都是用的黑猪肉。
0: 没错啊，就是吃的好吃，而且又安全又放心。平常呢，早餐懒得做饭的，我觉得啊，5分钟的时间，你就让它上锅蒸一蒸，对不对？就蒸好了。你看5个啊，我就这样说，成年人一人吃2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够了。
1: 我觉得2个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蛋饺
0: 太够了。
1: 我们的蛋饺可能跟您平时在市场见到的一般的普通的那种不太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像这么大的蛋饺，我觉得我反正比较少见到哈。
0: 是的，你带回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蛋饺跟你平常在市面上见到的蛋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2个，成年人一人吃2个，就是4个嘛。小朋友
1: 我2个够了，
0: 小朋友，我跟你讲，如果说要上学的朋友，一个顶住了。
1: 对的，
0: 早餐完全够了，而且你看啊，又有鸡蛋，又有黑猪肉，你是不是很安全？就是觉得哎呦，营养也保证了，而且也吃饱了，对不对？
1: 跟
0: 小朋友吃也完全是放心的。包括说我们可以晚上就是做个火锅呀，煲个汤啊，或者下面条，我们煮2个，对不对？也非常的简单。
1: 对，然后上海咱们观众朋友喜欢的双蛋，对吧？
0: 你就
1: 几个百叶包加个1到2个的蛋饺，然后加一点粉丝，对吧？你可能再加那么1-2个虾，我觉得你做出来的这一个，我觉得花不了多少时间跟成本，但是你吃的非常好。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啊！为啥呢？大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更高，因为你看嘛，258，然后有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250块钱差不多，对吧？250块钱，你再除一下12。是不是大组合要更加划算？因为小组合的话是只有6包，相当于你加了不到100块钱，就又多了整整的1倍，是不是？
1: 对，但数量上已经翻倍了嘛。小组合6袋，大组合12袋，但是价格您只加了90块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啊，是更加的划算的。今天的话，我们的手工元宝蛋饺还有我们巨制百叶包，都是我俩特别喜欢的，对吧？
1: 这个菜，我跟你说，我自己平时在家，哪怕下面条或者煮个方便面，我都会放到1-2个蛋饺或者百叶包。
0: 你太会吃了，
1: 真的。真的就是你，如果说你想简单对付一下，但是你又想吃的就是好一点，对吧？你就方便面，或者说你平时煮的面条，你就放1到2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手工元宝大蛋饺。
0: 太合适了，
1: 我拿到手上，给您看一下它有多大。我的手掌其实是很大的，对吧？我的手掌比佳佳的要大，你看我拿到手上都有这么大的一个蛋饺，而且的话，我把它掰开给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肉馅，您就知道了。您平时可能会担心吃到一些带馅料的，就是担心它里面的一个馅料的部位或者用什么猪肉，对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是它的颜色，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土猪肉的一个颜色。第二个，它的馅料你是能看得到它的纹理跟颗粒的，包括您煮熟之后吃到嘴巴里面，您也是能够咀嚼得出来的，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蛋饺。
0: 太香了，
1: 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夸张嘛，对吧？其实我吃2个，我基本上
0: 我跟你讲，真的是的，一个成年人啊，吃2个就是午餐已经顶住了，对不对啊？
1: 而且包括它的一个颜色，其实您都能看得出来，就是咱们鸡蛋
0: 自然的一个颜色，是的，
1: 对的。您给它煮熟之后，这样是比较清淡的一锅，对吧？
0: 没错，
1: 煮熟以后它的一个大小，哎呦，真的很大，
0: 太香了。你看中午的话非常简单啊，你
1: 就准备一点肉馅，满满都是肉馅，您看到了吧？
0: 一点点的蔬菜，然后放上几个我们的这个蛋饺，放上几个百叶包，
1: 加点那个粉丝面条，对吧？煮一煮，我觉得这就是一顿非常简便但是营养又丰富的一顿午饭或者晚饭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肉馅您都能看得到它的颗粒，这只是半个，小半个，
0: 真的，
1: 这小半个就已经这么大了，
0: 太实在了吧？这也太实在了，
1: 全部都是黑猪肉。全部都是黑猪肉
0: 啊！是的啊，
1: 这样的肉馅您放心吃，而且配料表非常非常非常干净。
0: 没错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承诺一下，我们的蛋皮啊都是新鲜的，我们的鸡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为啥呢？因为都是我们用这个新鲜土鸡蛋做的，鲜蛋皮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您刚看到的一份。

0: 红烧的这么一个菜，对吧？你可以不一定要做砂锅或者给它煮，对吧？
1: 哇，白叶包哎！
0: 您看这个，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做到的这个白叶包，里面也是加的猪肉，您看，一撕开。百叶包的皮是非常的薄，薄而韧，但里面全部都是裹满的肉馅、
1: 啊。哎、啊，这种浓油赤酱的，
0: 对吧？
1: 最好吃了，我得来一个。
0: 所以说夏天做这种菜，你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因为东西都已经给您弄好了，对吧？您也不用自己再去买肉，买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然后自己家里有了这种百叶包，直接下下去，就跟配菜炒一炒，我觉得就很好的。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对，我刚才
1: 它的汁水都进入到这个百叶包和这个我们的馅里边了，就是很入味。
0: 对，
1: 好好吃哦！
0: 而且我跟你说，它的肉香会反而又进入到这个汤里面，所以它整个的味道是做得非常的融合的。
1: 真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去做一做，各种各样的做法，它做起来都好吃，主要是因为原料就好嘛。哎，
0: 对的，
1: 我们的东西就好嘛。百叶包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我们还配了一个这样子的。鸡汁儿，
0: 对，
1: 是不是
0: 鸡汁汤料包、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净的。一般咱们可能说料包里面是不是会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没有，我们料包也做得非常干净。您看、是非常清澈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吧。
0: 您如果说不想自己调汤底，您就给它加进去就好了。
1: 是的，我们的百叶包里边依然也是很干净的啊。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完全可以放心啊！而且呢，它里边看到没有，我们汤料包也是很健康的，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调味料、大蒜、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了，都是我们家里边做饭会用到的一些食材。
0: 对的，
1: 非常的安心和可靠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也很高，两个组合带回家啊！您看到没有，都是很天然的一些食物。小组合和大组合，大组合的话是更加推荐的，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是。我们的元宝蛋饺有到8包，然后百叶包有到4包，一共是12包带回家，258块钱了，2.58块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其实250块钱就已经
0: 251块钱左右，
1: 对的、就已经差不多了，很划算啊！而且我们看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相比大组合，没有那么的划算，但如果说你想尝个鲜，回去尝一尝也可以。3包的元宝蛋饺，3包的百叶包，一共是6包带回家，168块钱了啊！所以的话。更加推荐您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更加划算，性价比更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哇，我们俩是一有空档就抓紧时间赶紧吃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中午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就来两个这个太够了，太香了啊。
1: 对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做法又简单，对吧？您在家里面做双档也好，红烧也好，或者就是简简单单的下个面条，你就加一两个这种蛋饺百叶包上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一顿饭了。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平常家庭呢，你说老年人两个人在家里边总是将就，是不是？不知道你爸妈是不是这样，我爸妈老是这样。
1: 对，差不多，可能就懒得，尤其越到夏天这种情况越明显，因为厨房热也不想下厨，
0: 确实，
1: 对吧？
0: 也可以理解。
1: 对，包括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一些这样的食材去给他们，对吧？
1: 对的，其实老年人一般也不会叫外卖，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年轻人会，年轻人叫外卖的话，您想想，您叫外卖吃到的那些蛋饺，他用到的一个馅料是什么样的一个，
0: 那
1: 个对吧？它的蛋皮跟它的里面的那个肉馅，他用到的一个原材料是什么，对吧？其实您可能也会担忧说，天天孩子这么吃，那能行吗？
0: 对的，
1: 对吧？自己家里面如果有，自己给他做。今天如果您拍了我们这个用到的什么原材料，再次给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蛋皮，新鲜土鸡蛋做的，不含一滴水的纯鸡蛋液。然后里面包的猪肉是黑猪肉的肉馅，
0: 没错，
1: 味道又好，然后吃的又放心，配料表又干净。
0: 是的啊，我觉得电视机前如果有这个叔叔阿姨的，可以给自己的儿女买一点，也可以自己囤一点。电视机前有哥哥姐姐的，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囤一点，对吧？
1: 对，因为你像我们两个其实都算比较年轻的年轻人嘛，对吧？那我们自己平时也是想对付一下，因为上班真的太累了。
0: 是的，
1: 回到家就想吃一碗面条或者吃个粉丝，
0: 真的。
1: 但是你如果要重新的去买菜择菜或者切肉，我会觉得太麻烦，不符合咱们想简单吃一顿的风格了。但如果有这个蛋饺，你就下碗面条，你就加一个上去。
0: 是的，我现在真的是，我俩还聊呢，我说真的是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是
0: 夏天，我前两天我下厨就做了个什么，做了个鸡肉吧，好像是。我跟你讲，给我忙活的一身汗呀，太难受了。我觉得我有天哪，夏天做饭真的是一种折磨。所以真的夏天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这样的方便又快捷的食材，我觉得蛋饺，包括我们的百叶包就特别的合适，而且是营养又健康啊，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满满的蛋白质，对不对？鸡蛋有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猪肉也有了，是不是？吃的安心又健康、
1: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很少会在自己拿个大勺子那种去给它摊蛋饺，我觉得比较难啊，
0: 也麻烦，
1: 然后也折腾也麻烦，
0: 对
1: 吧？咱们家里面冰箱备好了这种配料又干净的，
0: 对吧？
1: 然后吃起来又放心的，我觉得就比较好了。您不管是红烧也好，然后给它炖一个汤，或者说加面条里面，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买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哦。大组合你去看一看，八包的蛋饺，四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带回家，只要258块钱。但是的话，小的组合的话，168，只有6个带回家。我觉得哪个更划算，咱们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的，都是会过日子的，都会算，对吧？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000。

0: 我们的蛋饺和百叶包也是很久没来了啊，反正每次一来，每次都卖特别好。哎，因为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百叶包啊，都是新鲜批次的，好像就上个礼拜入仓库的。
0: 哦，上个礼拜哦。
1: 对的，因为卖的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也知道，现在这个食品它不仅是冬天可以吃，夏天吃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方便，而且价格实惠嘛。因为买过我们这两个产品的顾客，他都会回购。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可能爱吃百叶包跟爱吃蛋饺的，但是又会担心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吃过一次我们的蛋饺，他后面都会复购。
0: 真的真的，我上次跟小东一块做这个蛋饺的时候，我就被他折服了，家里边
1: 就安利了，被我
0: 真的是的，我家里边就是炖个那个汤啊，包括说做个火锅，自己下碗面条，我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蛋饺，很好吃，很健康，因为我知道这个吃到身体里面没有什么负担嘛。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吃那种火锅的丸子啊、蛋饺之类的，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其实那种我是不太敢吃的，我不是说它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自己不能接受这种散装的一个蛋饺，然后你看起来又吃起来没有鸡蛋的味道，
0: 对吧？是的啊。
1: 我们这个蛋饺，我从第一次吃到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豆制品跟鸡蛋的制品，然后一吃到嘴巴里面就是非常香的那种鸡蛋的香味跟猪肉混在一起。
0: 对，真的啊，我觉得蛋饺啊、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爱吃的。
1: 对的，
0: 百叶包我们用的也是什么？用的江南的百叶，
1: 用的苏州的千张薄而韧，然后包在里面。我们不是那种说包的厚厚的那种千张，里面就一点点馅，我们是很薄的那种千张，然后包出来的。
0: 哎，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主要的话，平常懒得做饭的，夏天天气热的，或者自己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不太想做饭的，想要很快解决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组合就特别适合带回家，因为的话都是真材实料，您看得到的啊。我们的百叶包，包括说我们的蛋饺，都是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一些食材，而且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对吧？你看这个元宝的这个形状，是吧？也很好看，很喜庆。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去给大家做一碗这样子的汤，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锅，炖一个火锅，都特别的合适啊。大组合的话是一共是12包带回家，8包的蛋饺，还有4包的百叶包，一共12包是258块钱。小组合的话啊，小组合的话我们是不太划算的。我们来看一下，3包蛋饺，3包百叶包，一共是6包，没有大组合划算，对不对？大家这样来一算，
1: 因为您想数量上翻倍了，对吧？您如果这个组合要带走12包，该花多少钱啊？差不多340块钱左右了，330几块钱，对吧？但今天大组合只要258就可以带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购买大组合会划算一点。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许明。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你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审视过面前的一日三餐了？很多人觉得吃饭只是一件填饱肚子的小事，但实际上你家那张日日相伴的餐桌才是全家最硬核的健康保险。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分为上下两集，带你彻底解锁餐桌上的健康真相。在上集中，我们先来一场深刻的自我体检，看看我们每日的饮食习惯里藏着哪些隐患，又有哪些正在悄悄偷走健康的饮食雷区，日常习惯的隐秘偏差。让我们先回想一下您的昨天，清晨匆忙出门，顺手抓一块饼干，或者干脆饿着肚子挤地铁，中午赶工扒拉几口饭，五分钟解决战斗，深夜加班后为了犒劳自己再来一顿重口味的宵夜，这些看似是当代人的生存标配，其实正慢慢推高我们的血压、血糖和体重。第一个不良习惯就是不吃早餐或吃得太晚。经常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显著升高，而且身体在极度饥饿后，午餐时会本能地渴望高热量食物，吸收率也会飙升，极易转化为脂肪。研究表明，9点以后才吃早餐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甚至高出近60%。第二个习惯是吃饭太快，每餐不足5分钟的人，脂肪肝风险会大幅上升。进食过快不仅会导致过量摄入热量，还会让腰围和内脏脂肪迅速增加。第三个问题则是晚餐吃得太晚或不规律，夜间消化功能减弱，太晚进食不仅加重肠胃负担，影响睡眠，还会导致热量堆积，引发脑出血等心脑血管风险。那些伪装成美味的饮食雷区，除了作息不规律，我们在食材选择和烹饪方式上也常常踩入雷区。首先是隐形盐危机，提到吃盐多，大家只知道高血压，但高盐还是我国死亡率极高的脑卒中的重要诱因。除了炒菜放的盐，蚝油、鸡精、话梅、牛肉干，甚至是榨菜方便面，都是藏盐大户。长期高盐还会加速体内钙质流失，引发骨质疏松。其次是偏爱烫食与腌制食品，很多人喜欢趁热吃，但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导致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在炎症到癌变的修复过程中极易诱发食管癌。而像香肠、腊肉以及腌菜这类腌制食品，不仅钠含量爆表，还常含有亚硝酸盐，经常食用会大幅增加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最后是甜饮料成瘾与主食结构失衡，一杯奶茶的热量堪比一碗面，甜食会激活大脑，奖赏机制让人上瘾，进而引发几十种相关疾病。而在主食方面，